0: 品质和效果。
1: 对对对，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菌字号的药，并且呢，又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呢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你像我们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是吧？
0: 灵芝，
1: 灵芝它就可以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的调节血糖啊。对于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好的福音呢。你像我们最为常见的很多心脑血管疾病人群出现意外的，像脑梗中风的、出现后遗症的，他们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了反应也比较好。你像我们第一味药灵芝，配合我们另外一味中药叫五味子，这两味中药啊，修复大脑的神经比较好。中医中药啊，博大精深，等于我们很多慢性疾病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服用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啊都比较好。
0: 对，
1: 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个大处方的药，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所以灵芝益寿胶囊啊，它不是针对于某一种疾病。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慢性病以及一体多病的，你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品呢，能够帮助到你。
0: 好，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为了感恩回馈大家的信赖支持，也正在全省举行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具体的活动内容呢是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陈主任，听众朋友已经是久等多时了，我们抓紧时间来请进他们。
1: 好，请接电话。
0: 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2: 你也挺今天辛苦呀。
1: 客气了，老人家。
2: 我是的用户，今天晚上时间呢，我才买。我的病情是这样。我原来呀，肠胃便秘的话呢，也不大么好。我吃这个灵芝胶囊啊，这个便秘也还蛮好，哎，肠胃也蛮好，也蛮想喜欢。就我现在是不是急手而起？我现在这个3个疗程还得急手来起。
1: 你现在每天是怎么服用的呀，婆婆？
2: 我自己这样起的，我有时候呢早晨起3粒，我有时候10粒，中午2粒，晚上3粒，睡觉也蛮好。现在我这个睡觉啊，睡得蛮好，这个灵芝胶囊蛮好，蛮好。
1: 现在你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现在蛮好了。
2: 非常好，现在非常好。你陈经理还是辛苦了啊，我蛮感谢你，因为我啊，从来没有生过病的。
1: 老人家，关键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能帮助到你们，知道吧？你当初那个便秘是什么那个情况啊，婆婆？
2: 那个便秘的话呢，他总是常常要是搁上厕所的，他没得信号，但是2天一改。
1: 哦，那就是排便了，2天一次不正常，是不是啊？
2: 哎，我现在的都是还是起这个灵芝胶囊。其实玩的每天蛮好。
1: 哦，现在每天排便都还蛮好。
2: 哎，肠胃也好了，原来肠胃啊，其中有点不好。等于绝了，像有张扬。现在这个肠胃我还蛮好，咱就请灵芝胶囊。
1: 好，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啊？你看为什么这个排便好？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有防其跟人参，它是大补人体的元气，知道吧，婆婆？
2: 是的。
1: 你元气充盈了，气推便行，你这个排便了，它就通畅了，知道吧？
2: 是的，还蛮好。陈经理，我这个起了名字叫啥啊？我想长期的起，可不可以的？
1: 可以，它有病治病，没有病呢，它能强身健体，知道吗？婆婆，你现在一个晚上能睡多少个小时啊？
2: 要睡15个小时，现在都是睡得着，白天你起码也要睡1个小时。
1: 哦，夜晚能睡15个小时，白天呢能睡过半小时，是吧？
2: 尤其这个灵芝胶囊的话呢，蛮好的。
1: 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婆婆？
2: 我是这个武汉人，武昌这边。
1: 你贵姓呢，婆婆？
2: 我姓肖。
1: 今年多大年龄呢，肖婆婆？
2: 我今年81岁。
1: 你个电话留给我。
2: 13271148，356。谢谢你啊。
1: 不谢不谢，你老人家保重身体啊。
2: 好，谢谢你。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 喂，你好。
3: 喂，陈主任。
1: 哎，你好。
3: 你好啊。
1: 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是燕城，是郎德镇。郎德镇给街道的居民。
1: 啊，什么情况啊，爹爹？
3: 我啊。
1: 嗯。
3: 脚麻木。
1: 嗯。
3: 心里慌。
1: 嗯。
3: 痔疮好了。
1: 什么好了？
3: 痔疮。
1: 哦，你还有痔疮是吧？
3: 啊，这心里不慌啊。
1: 哦，现在这个心慌啊，心脏的问题现在也不慌了。
3: 啊，这个如果好。
1: 你多大年龄了，爹爹？
3: 我有78了。
1: 哦，已经78岁了。
3: 啊。
1: 主要是啊，这个脚手麻木。
3: 啊。
1: 脚手麻木、啊。
3: 麻木好了，麻木好了。
1: 哦，麻木的问题没有了，解决了。
3: 啊，是的，这个如果好。
1: 麻木问题解决了，那就是经络不通，血循环不好，知道吧？
3: 啊。
1: 你现在的脚手不麻木了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一个是菌字号的药，第二个是大走方的药。
3: 我一切五疗四个疗程了，现四个疗程。
1: 好，你现在脚手不麻木了，因为咱这里边有通经活络的药，有活血发瘀的药。现在你这个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现在麻木就问题都解决了，知道吧？
3: 麻木好了，这个如果好，痔疮好了，痔疮。
1: 哦，痔疮的问题解决了。
3: 啊。呵呵，这治的不疼的，搞得不疼的，
1: 好好好，好好好，那就好，那就好。那个，这都是一些大问题。
3: 感谢他们，感谢了商家。
1: 哈哈，
3: 眼睛亮了些。
1: 哦，现在眼睛明亮了，视力清晰了。
3: 啊，是的，这个如果好。
1: 咱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视力提高了，眼睛清晰了。它这个就是啊，改善了眼底的血液循环。咱们很多老年同志啊，晶体过滤体发生分组。主要是眼底的供血不好，知道吧？
3: 对对对。
1: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呢，净化血液，远化血管，晶体玻璃体得到血液的营养，咱那个视力慢慢就清晰了，知道吧？
3: 啊，是的，这个如果好，到3D啊，换3D。
1: 对对对，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3: 满意满意满意，病治好治好。
1: 对，关键是咱身体慢性病了，慢慢都。恢复健康，这个是最直观的，是不是？
3: 我得买3个疗程，上两七万左右，又买5个疗程。
1: 好，老郑家，
3: 这个如果好？
1: 你的全名叫什么名字啊？
3: 关金明。
1: 你的电话记不记得啊，万爹爹？
3: 我这个老手机。
1: 嗯。
3: 13248566560。
1: 好，万爹爹，你的电话我记下来了。咱们这个应城郎君镇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3: 啊，是的。我是跟他们讲，我这个如果好，
1: 好，万爹爹，你老爷保重身体。
3: 好，感谢感谢。
0: 好，这位应城郎君镇78岁的万爹爹，刚服了4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手脚不麻木了，心也不慌了，还有一个意外的收获呀，这个痔疮啊，现在也好了。好，祝贺万爹爹。灵芝益寿胶囊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呀，陈主任吗？
1: 对，我是陈主任，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是110的。
1: 啊。
4: 我现在有87岁。
1: 啊。
4: 我前年们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啊。
1: 啊。
4: 去了到20天的时候呢。
1: 嗯、
4: 啊。从我的大小便都有变化。
1: 哦。
4: 现在从睡眠来说。
1: 嗯、
4: 啊。我原来一夜啊。我是王不行的失眠，
1: 嗯，
4: 啊，完全不能睡午睡，
1: 哦，
4: 现在出了那个灵芝胶囊以后啊，
1: 嗯，
4: 能够睡到10个小时到5个小时。
1: 哦，原来呀，通宵的睡不着觉，现在
4: 完全睡不着，那晚上他精悲得很。
1: 哦，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能睡4-5个小时。
4: 哎，不少于5个小时。
1: 哦，不低于5个小时，那对于80多岁的老人呐、啊，那个也不错呀啊。
4: 他如果喝了午睡好的话，你白天以前就没得精力。
1: 那是的，是的，你通宵睡不着觉，你白天呢、啊、没有精神，知道吗？
4: 哎，这是在睡觉方面的话。
1: 嗯。
4: 现在呢，就是原来呀、啊，还没起这个那个灵芝胶囊以前的。
1: 嗯。
4: 那个胯子啊，他根本起不起来呀、啊，从1楼到3楼就完全走不动、嗯。现在呢，从1楼可以到5楼，
1: 哦、
4: 3楼。我们是7层楼了，
1: 啊、
4: 嗯，现在胯子有力了，那人个精神就蛮愉快。
1: 哦，那个体质增强了，人有劲了，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你87岁啊，听不出来呀、啊。
5: 你这个精神状态好得很呐，爹爹。

0: 我在我们那要开的，他小马人走路，老说你的精神不好。我说我欠银子交了你，这个用好得很。哎呀，那你把说明书给了我看。我喊我现在我要走你他小马人，你也老头子。我喊他要，我说你现在我能来我个七个，七喊了又笑了，你就感觉在找我。
1: 做义务的宣传是不是？
0: 啊，义务宣传，白天的。早晨呢十点钟出门
1: 啊，
0: 玩到下午呢过来吃点饭
1: 啊，
0: 找我游泳饭去
1: 啊。
0: 原来呀，我要去这个胶囊之前，我哪里想用饭呢？我满当我不想搞，我现在精神好了，精神好的小用饭去了，晓得不？
1: 我自己还做87岁，自己还做饭吃。
0: 我的婆婆死了啦！
1: 哦，你是一个空巢老人是不是？
0: 哎，我一个人住这么个房子，只一个人。我找也就找这了，也别的我找不到。今天我也不找也，就是一个人忙孤独。但是我现在搞习惯了，也不是为就是。
1: 爹爹，你贵姓呐？
0: 我姓王，我叫王学福。
1: 哦，你的电话是多少？
0: 我住的是楼3楼3900楼。
1: 好，王爹爹，对于你取代的效果也表示祝贺，好吧？
0: 好，
1: 好，
0: 感谢你们呐。
1: 不感谢。
0: 你们那个药确实好，确实好。
1: 好，
0: 我们不是我话，我只说学得好。
1: 好，王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
1: 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谢谢谢谢。
1: 不谢，好。
0: 感谢你们的友啊，你们那个名字叫的太好了。
1: 好，你老保重啊。
0: 好，谢谢谢谢。
1: 再见。
0: 好，拜拜拜拜，好。
2: 好，听到了这位宜昌的王爹爹啊，打来电话报喜，爹爹啊，中气十足，听不出来这是一位87岁的老人呢、啊。老人家说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顽固性的睡眠每天能够睡4-5个小时了。另外上楼梯啊也有劲儿了，爹爹说住在5楼，原来爬楼啊这个腿都抬不起来，现在啊能够上5层楼了。现在精神好啊，每天做做饭，去打打小麻将，日子过得很快活。爹爹也是个热心人，和牌友啊在和他们分享自己的健康心得，也把自己的灵芝益寿胶囊送给他们服用。祝贺王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现在呢是在当阳市庙前镇烟集村2组，今天要去看望69岁的马新海爹爹和他的老伴儿。爹爹啊是有高血压，高到了200多，还有这个心绞痛，头顶上包括这个腰上啊长着乒乓球大小的囊肿。而他的婆婆呀是心肌梗塞，说喘不上气来，另外啊痛风也长了囊肿。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走，我们一起到他家里去看一看。叔叔，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看你啊！
3: 你好，你
2: 啊！啊，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对你声音
2: 声音很熟，是不是？
3: 相当熟，
2: 相当熟。
3: 我昨天晚上我就听到你
2: 啊啊！
3: 我每天呢早上一个8点钟抢你有一次
2: 啊，
3: 这我都听到的。
2: 总在听我们的节目是吧？
3: 总在。
2: 今天到您家来看你啊！
3: 谢谢谢谢。
2: 这是阿姨是吧？你好，你好，你好啊！啊。
4: 我们买17年就买这个药就买了、
2: 啊。谁先吃的？
3: 哎，是他先吃的。
2: 阿姨先吃的是吧？
4: 哎、我吃5点多的。
2: 吃了5年。
3: 5年哦，不知道。
2: 好好。
4: 5年多，5年多5年。
2: 好，那带我到你们家里去坐一下，好不好？
3: 坐坐坐，请个坐个。
2: 啊，行，好，那坐一下吧。啊，好好
3: 好。
2: 这个阿姨说吃灵芝益寿胶囊都已经吃了5年了，是吧？
4: 吃了5年的。
2: 啊，
3: 6年的吧。
4: 嗯，今年就6年的
2: 啊，
4: 在晚上的11点多的时候的，就跟心绞痛啊，就没得法的，一个妈呀，一个没得法的，
3: 他就缓不过气来，
4: 缓不过气来，我那个侄儿就把我弄到大洋抢救过来的，抢救过来就买的他们这个药。
2: 啊，
4: 吃了到现在
2: 啊，好，没有发作过了，
3: 没发作过，
4: 还是活的个药噻。
2: 哎呀，难怪阿姨说一提起这个灵芝胶囊啊，都特别的满意啊，
3: 是满意，说是满意。
2: 好，那叔叔您来给我介绍一下，这个您身体是什么情况服的这个灵芝胶囊？
3: 我呢，首先呢，开始呢是风湿关节痛，
2: 风湿，
3: 风湿关节痛，
2: 哪个地方痛得厉害一点？
3: 这个可惜
2: 啊，这个膝盖是吧？
3: 膝盖
2: 啊啊，
3: 最后呢就是这个支气管。
2: 支气管，
3: 就是呼啦呼啦的响啊，再就是恶心的话就没咳嗽，最后呢我有话，给我这个腰痛，
2: 腰痛，
3: 腰痛，痛得给我直接睡不成。
2: 哦，
3: 那个人那个身不是挺的球起的以后呢，给我缓不过气来。
2: 哦，
3: 这就称为心绞痛，我估计。再就是我有高血压
2: 啊，
3: 再就是
2: 高压达高了多少？
3: 哎呀，我高到200，
2: 高到200了。
3: 200零几。
2: 哎呀。
3: 低的就110几，
2: 这太危险了。
3: 再就是呢，这个流口水，
2: 流口水，
3: 睡觉的我们这几岁，就把这个针头全部打死，走路呢没有劲，花子呢没有力，
2: 你这是不是担心有点中风啊？
3: 我是当时怕中风噻，就是我的呢，就骑的呢，我现在就基本上没得那个症状的
2: 了啊，然后膝盖不疼了，
3: 膝盖也不疼
2: 啊，
3: 这个话肩周炎呐、颈椎呀 也腰间盘脱出这一系列的
2: 啊，
3: 都现在没得那个症状的，
2: 没得
3: 了。你看我现在搞事，这跟年轻一样，像那个玄天呐，搞事
2: 啊，没有问题。哎呀，你这腰，你这还是要注意点啊。哇，哎呀，哎呀，这扛起来没问题。
3: 我这没得死的。
2: 这有几十斤的这个木头啊？
3: 这有七八十斤
2: 啊。好，走两步，走两步啊。
3: 也没得问题啊。没得问题啊。
2: 叔叔说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不在话下啊，就特别的轻松。
3: 我踩的没摔，我就是这么就拿得起来。
2: 那个，您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3: 我现在血压，我今天早上量的个130，再就是低的75。
2: 哦，这比原来就好多了。
3: 那好，这个话他说我有胆结石，妈，我就活这个月的，我现在不苦的。
2: 哦，原来嘴巴里很苦。
3: 你看，你看我这
2: 啊，
3: 那个脑袋。
2: 啊，
3: 上面还有一点点包。
2: 哦，原来是长了一个蛮大的一个包，是吧？
3: 直接一个小乒乓球躲在这个上面，剪头啊！
2: 哎呀，
3: 一把的师傅剪头就不好剪。
2: 哦，
3: 他现在腿滑的。
2: 我再来看一下，原来是有个乒乓球大小的一个大的一个囊肿一样的，是吧？
3: 啊，对对对。
2: 啊，现在都差不多都已经消下去了。
3: 啊，再过我这个囊肿呢，肋巴骨那里一个大囊肿。
2: 哦，这里有一个囊肿。
3: 我先就把高级点一个大黄瓜。
2: 哦，
3: 蹦这么高，
2: 吃了这个灵芝胶囊，慢慢就消下去了，
3: 消下去的。
2: 你的脚上也是个囊肿，
3: 穿黑鞋子就穿不成。
2: 原来你的脚上也是一个长
4: 一
2: 个大包是吧？
3: 啊，也是一个
2: 长的囊肿是吧？
3: 他现在消的着，他的手和自己
4: 手的还
3: 抓的，那以前抓的僵些，这个现在活的呢比先好些。
2: 哦，阿姨原来是这个手是弯曲，就是变形了的，是不是？
4: 变形的，
3: 你的脚趾啊，
4: 和
3: 那个
4: 手
3: 都是变。变形
2: 哦，
3: 痛风，
4: 变形
2: 痛风
4: 啊，很好些的。
2: 那你这个尿酸高啊，就是相当于痛风发作的时候，走不了路吧？
4: 走不成。
2: 走不成路。
4: 走不成。
2: 你的高压多少啊？
4: 那200多。
2: 也是200多呀。现在血压多少啊？
4: 现在
3: 120几啊，最高不超过130。
2: 阿姨现在血压也很好，高压120左右。低压呢？
3: 他的低压只有70几。
4: 70几。
3: 这个要好。就是没病就可以吃，为什么呢？你其他的怕发生其他的病变噻，就是怕有个癌症呢，是不是？其他的病变，
2: 对。
3: 你还有我说，我们真是给他的，我到现在不感冒过。
2: 哦，没有感冒了是吧？
3: 他没感冒过，我也不感冒。
2: 啊，
3: 他身体好噻，是不是？
4: 我这个月活的，
3: 活的话他就好。
2: 这个免疫力就提高了，是吧？
3: 免疫力强
2: 啊。我觉得叔叔是一个风风火火的人呐，这做起事儿来你看毫不含糊啊。
3: 先拿这也搞不成事。
2: 对呀，原来这个腰都弯不下去，直不起来的，肯定做不了事儿嘛，是吧？
3: 就是啊，
2: 现在一锹一锹的挖着这个土，
3: 没得问题，
2: 很有劲儿啊。
3: 啊，没得问题。
4: 60几锅。
2: 喂了多少只鸡啊？
4: 60几锅。
2: 60多只鸡是啊，60多只鸡啊，吃饭了。
4: 吃饭的。
2: 原来阿姨这个高血压走路都是直晃的啊，现在也能够在家里做一些活是吧？然后这个腿啊，原来痛风走不了路的，现在走路也是走得挺稳当了啊。
4: 这很好些的，
2: 很好些了啊。
4: 感觉这个腿儿还有力的，
2: 有力了是吧？
4: 以前直接没得力的，
2: 原来没有力气是吧？啊，吃酒席了是不是啊？好，这个还带着礼给别人带的礼物是吧？好，行，下一次有机会再来看你们啊。好好，行，好，保重啊。好，走了啊。好，再见啊。好。陈主任，
5: 哎，
2: 走访了这个宜昌当阳市庙前镇的二老啊，说话特别的激动。
5: 对，
2: 他们说话你听得懂吧？
5: 听得懂
2: 啊，
5: 但是他们那个说话非常有地域性啊。
2: 对对对，是。
5: 他跟那个金门呐
2: 啊
5: 他们那个口音很像
2: 啊。对，
5: 他这个说话有点那个卷舌音。
2: 对对对，是是，
5: 非常有地域性
2: 啊。
5: 这个是想模仿是模仿不了的，是吧？
2: 对对，很有地方特色啊。
5: 对对对，
2: 二老呢都是一体多病，
5: 对，
2: 他们的血压都很高，高到200多。
5: 对，
2: 另外爹爹呢又有腰椎间盘突出，
5: 对，
2: 还长了囊肿。
5: 是的。
2: 婆婆呢是这个尿酸高，关节都变形了，说走路啊也是疼啊。
5: 对对对，她这个关节变形了，她这个生活都受很大的影响了。
2: 是的，
5: 最关键是疼痛。
2: 嗯，
5: 那个痛风尿酸高啊，她这个疼痛啊 是非常痛苦的
2: 啊，
5: 没有这个疾病人感受不到，
2: 是
5: 他这个生活质量啊非常差。
2: 嗯，
5: 不过让人非常高兴的看到，就是婆婆的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嗯，
5: 120几的70几，
2: 嗯，
5: 她这个痛风啊，这个尿酸呐、啊，现在不良的症状没有了，
2: 嗯，
5: 就是尿酸呐、啊、现在正常了，
2: 对，
5: 哎，并且呢，爹爹身上长的一个囊肿跟乒乓球这么大的呀、啊，现在慢慢也消退了，
2: 消退了，对，
5: 对，爹爹婆婆日老啊，扶上林子一瘦胶囊，现在身体的各项指标都正常了，
2: 嗯。
5: 哎，听到啊，二老那种爽朗的笑声，朴实的语言，
2: 嗯，
5: 老人家现在过得很幸福
2: 啊。
5: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你曲线一体多病，高血压的，支气管炎的，腰椎间盘突出的，痛风尿酸高的，哎，你像当阳市廖前镇马新凯爹爹二老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灵芝益寿啊，这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物效果好，也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让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好，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俊人呐。
6: 啊，陈俊，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是一个中风的患者
1: 啊，
6: 2011年9月份中风
1: 啊，
6: 听这个广播这个情况，就讲儿子的，我对这个林芝益寿胶囊对这我这个中风的难呐，
1: 嗯，
6: 有一定的帮助。这个儿子在外边，那就给我的媳妇打个电话，结果在5一的时候买的那个3个疗程服用了，到了7月份，他才服了2个多月的时间。
1: 嗯，
6: 他人就精神一毛就不变了。
1: 啊，
6: 他人觉得有轻松多了。
1: 哦，就是服了2个多月的林芝益寿胶囊啊，人感觉到精神好了，人的这个脚手有劲儿啊。
6: 对对对对对，再一个呢，便秘3天2天改不全。
1: 嗯。
6: 通过这个益寿胶囊的话呢，你这个便秘也改善了。
1: 哦。
6: 1天1次，那个蛮正常。
1: 哦，现在这个便秘啊，1天1次蛮正常。
6: 对对对对对，这个血压高的话呢，我高到也是个顽固性的血压。
1: 嗯，
6: 那因为话呢，妈的一攻啊，人怎么一摘一蹬下去啊，那个脸就发红，
1: 哎、
6: 血压就上来了。查的话呢，妈189或者甚至200。
1: 你当初中风是不是高血压引起来的呀？
6: 就是高血压引起来，那个右边呢是脑梗。
1: 哦，就是高血压引起来的那个大脑梗塞了，然后就中风了，脚手不灵活了，半边。
6: 对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你这个血压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6: 血压现在一般呢，就120啊，130啊，低压是70左右，80左右，都有蛮正常，最好是正常的。
1: 哦，现在那个血压是130，低压80。
6: 对对对对对。
1: 你现在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这个中风的情况怎么样啊？走路有没有影响啊？
6: 走路现在有蛮可以，我每天在这个山坡，每天早上7点多钟啊，8点钟的样子，我在我这个地方有一个农村有个水泥楼，它才来回有2公里楼。
1: 啊，
6: 我每天早上走个来回，晚上吃了晚饭也走个来回，每天都加强了锻炼。
1: 哦，就是说你现在服林芝益寿胶囊，你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另外呢，你这个脑梗中风啊，现在脚手灵活了，一次性能走几公里路没有问题。
6: 没有问题，我坚持都是锻炼的，没有终止的。
1: 现在就是说啊，你老人家服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血压正常了，中风的情况恢复的比较好，便秘现在也正常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呢，爹爹？
6: 我今年是73岁了。
1: 哈。73岁啊，这个年龄呢、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的个年龄段。不过呢，现在咱选择林芝益寿胶囊这个准字号的药，这个药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安全。另外呢，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为什么你中风啊，他这个脚手灵活了，有劲了，现在能走路。这里边呢有灵芝跟五味子，它是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你这个肢体功能啊，它慢慢就恢复了，知道吧？
6: 对对对对。因为这个药我看了那什么，我那个药名看了都是中成药嘛。
1: 对对对，
6: 没有其他的副作用。
1: 对，比较安全，中药植物药，知道吗？
6: 对对对。
1: 好，
6: 还有反馈一个好消息，我那个婆婆，
1: 嗯，
6: 她是腰间盘，
1: 嗯，
6: 东西买了，我开始是买的三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呢。我那到七月份呢，我叫我婆婆禁止她，禁止她骑。
7: 嗯。
6: 我叫她骑也是早上三颗，晚上三颗，一直骑到现在。婆婆那个腰间盘也要好转了。因为我为什么说这个情况呢？
7: 嗯。
6: 原来我婆婆在找孩子那洗碗呢，一等长时间，她就人就受不了，身体上的什么受不了。
5: 哦。
6: 这个又停止不洗碗了。
5: 嗯。
6: 真的都是要洗碗呐。用胶子啊，不感觉那么痛了。
5: 好好好，他这个我跟你讲啊，你婆婆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就是那个髓核压迫神经，她这个站立时间长了呀，她这个腰这个部位啊就压迫了疼痛。现在服磷脂抑素胶囊呢，痛经活络，对她这个腰椎间盘突出这个病灶髓核啊进行修复，病灶慢慢消除了，不压迫神经，她现在。洗碗呐、啊，做点么体力事儿啊，都没有什么问题，知道吧？都不疼痛了，是不是？
6: 对对对对。
5: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6: 我是呼伦湖，我是大沙的，大沙湖龙塘的。
5: 贵姓呢？
6: 我姓罗，罗万章。
5: 你个电话留给我，罗爹爹。
6: 13558085260。
5: 好，罗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代我向婆婆问个好，好吧？
6: 好好好，感谢感谢。
5: 啊，不客气，再见。
6: 好好，再见。
2: 好，洪湖的鲁爹爹今年73岁，因为高血压发生了中风。听老爹爹说，现在服上了灵芝益寿胶囊，不仅血压恢复的比较好，高压的123，低压的70、80。另外，原来中风，现在啊手脚也有劲儿了，一口气啊能够走2公里路，还有便秘恢复的也比较好。另外，婆婆呀是有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现在也恢复的比较好。祝贺鲁爹爹二老。灵芝益寿胶囊场外指导专线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
9: 是谁在敲打我窗？
10: 经典。
1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10: 经典。
9: 无言独上心。
1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刻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轻松固力件，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闺女，陪妈上趟街买件新衣服。
4: 现在呀，除了上街逛商场，还能在网上买呀。
5: 小子，去给爸跑一趟，把这月水费呀、交了。
6: 老爸呀，现在只要手机上这么一点就搞定了。哎，有电话。
4: 哟，老爸老妈居然会视频电话了。
7: 这样啊，就能随时随地看到你们了。
8: 这就叫活到老学到老啊。
9: 我们的一时代，爸妈的一时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收听 FM 104.6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小东。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搜索关注长江体育号，更多精彩内容等你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我们将会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爱之名古屋亚运会开幕倒计时一个月，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最新赛况，中国 U17 女足击败曼城 U17 女足，小组赛三战全胜晋级。一组湖北体育最新发布，2026年8月17号的新德里赛场上，卫冕冠军石宇奇的世锦赛之旅在首轮就画上了句号。但赛场上的胜负从来都是羽毛球的一部分，顶尖选手之间本来就是有输有赢。石宇奇这块被伤病低谷、舆论一次次打磨过的石头，从来不会因为一次失利而改变底色。今天的聊聊吧体育人物石宇奇，屡经磨难，石头不变。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2: 运动家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我们首先关注一组最新的湖北体育发布。昨天上午，湖北省政府新闻办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系列活动安排。
3: 发布会介绍，2026京网黄金赛季从八月起幕，持续至11月收官，将形成国际高手同台竞技、草根球友一展风采的全新赛事格局。核心赛事2026京山网球公开赛将于9月26号至10月4号举办。
4: 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现育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预计吸引130余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打造以金山自主赛事 IP 为核心的湖北网球赛事经济生态圈，放大金山网球的间接效益和中国效益。
3: 在京网黄金赛季期间，还将举办京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开展网球五进活动，构建起集职业竞技、国际青训、大众业余交流、乡村全民普及、产业专题交流于一体的五赛一会完整赛事生态。同时，京山将推出多项特色服务，包括投放500万元京网专项文旅消费券，开通高铁站直达赛场专线，推出百位陪练达人等，落实购票领券、票根惠民政策。
5: 今晚黄金赛季标志着金山从单点办赛向体系化运营的战略升级，打造今晚黄金赛季这一自主 IP， 不仅能够充分地释放今晚40余年积淀的优势，更有助于金山在15期间抢占现羽赛事经济新赛道。
1: 今年荆门依托荆山深厚的全民网球氛围与成熟完善的办赛体系，整合各级各类网球赛事的资源，打造2026荆网黄金赛季城市专属 IP。荆门市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高任介绍，9月到11月及国际职业赛、青少年 锦标赛和群众品牌赛事于一体的五大赛事活动将在金山举行。核心赛事是2026金山网球公开赛，由 WTA 125和 ATP 100两项职业赛事组成，是全国县域城市中独一无二男女赛事合办的国际职业网球赛事，举办时间为9月26号到10月4号，预计吸引130多名顶尖职业选手同场竞技。第三项国际赛事为第五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举办时间10月26号到11月1号，预计14个以上的国家和地区报名，300多名青少年运动员和教练员参赛。第四项群众标杆赛事是中国村网金山总决赛，举办时间为10月31号到11月1号，赛程与第五届世界青少年软式网球锦标赛同步开展，预计吸引30多支基层代表队、两百多名乡村选手同台切磋。第五项特色国家级群众赛事为2026中国金山绿林网球英雄会，举办时间11月6号到8号，预计全国18个省份近1000名民间网球选手参加。期间还将举行金网高质量发展交流活动，邀请体育行业协会、高等院校、专业研究机构和体育企业，推动金山网球加多元产业融合发展。我们再来关注国内国际重大赛事，首先聚焦亚运会。爱知名古屋亚运会19号迎来开幕倒计时1个月，赛事组织、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进入最后冲刺阶段。亚奥理事会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本届亚运会预计有来自亚洲45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万名运动员和约6000名代表团及国际体育组织官员参加。赛事共设43个大项、71个分项、469个小项，约1.02万名志愿者和5300名注册媒体人员将参加赛事服务和报道工作。本届亚运会大部分比赛将在爱知县名古屋市及周边城市举行。目前场馆运行、交通、住宿、媒体服务以及城市宣传等筹备工作已进入到最后阶段。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这是日本继1958年东京亚运会、1994年广岛亚运会之后第三次举办夏季亚运会。我们再来关注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北京时间8月19号，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进行，陈雨菲战胜对手晋级16强。
6: 陈雨菲身穿红色球衣，现女单世界排名第4，她的对手布洛娃排名第45。比赛一开始，陈雨菲没有急于强攻，她耐心地用轻重吊球拉扯对手站位，通过节奏变化与落点控制和布洛娃打相持，寻找进攻机会。不过受到场内侧风的影响，她的网前吊球没有打准，球擦网后落回了己方场内，丢掉这一分。之后陈雨菲快速调整，逐渐找到了手感，在轻重吊球中穿插上直线突击，21-18，陈雨菲先下一场。
7: 第一局的控球吧，就是因为今天风其实没有昨天大，但是他球有点飘，然后他有点侧风，所以在控制的时候还是会有一些不到位啊，然后包括没打准啊这种球吧。第二局整体还是相对逆风一点点，然后在控球的时候会更到位一点，然后自己的节奏会更好一些。
6: 第二局布洛娃失误有所增加，而陈雨菲则越打越顺，他在发切发环节占据了优势，后场落点精准，攻防转换流畅，网前小球也处理得细腻到位。如此，陈雨菲以21-12再赢一局，大比分2-0拿下胜利，顺利晋级16强。下一场他的对手是泰国选手李美妙。
7: 对，我觉得肯定是希望能一场比一场好吧，然后每一场都有很多值得总结的地方，然后争取把它做好，然后再带到下一场比赛中吧。
1: 北京时间8月19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女单第二轮，王芷怡2-0战胜雷莎娜。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6: 身穿红色球衣的王芷怡现女单世界排名第三位，马来西亚的雷莎娜排在第31位。两个人纸面上的实力在比赛一开始体现的不是很明显，双方战至9平之后，王芷怡逐渐适应了场上风的方向和速度，打了对手一波6-1，将分差拉开，并在随后以21-16赢下首局。
7: 我觉得自己的整体的状态还 OK， 然后今天也是对于风向的战术是准备得很充分的，但是其实今天上场之后我会觉得风向和昨天会有一点点不一样，所以其实第一局有一些失误也是在去找一些更好的感觉，因为我觉得可能风会比昨天要小一点，顺逆风，但是侧风会更大一点，所以也是不断的在调整，根据场上的情况去做一些调整。
6: 这是两个人的第三次交手，前两次王芷怡都赢了球。去年的尤伯杯上，王芷怡就和雷莎娜打了不少精彩多拍，这回再次碰面，两个人的多拍较量也还是很多。第二局在多拍较量的攻防转换中，王芷怡是表现更好的一方。像这个长达20拍的回合，王芷怡先是做好防守，伺

0: 击而动，最后三拍一环扣一环，打得对手毫无还击之力。拿到这一分之后，王芷怡逐渐掌握了场上的节奏，以21-9赢下第二局，总比分2-0击败蕾莎娜，晋级女单16强。之后她将迎战东道主球员辛杜。
1: 好像我打他也是每次都还比较艰难的，所以我觉得其实也是去拼每一分吧。我觉得我的心得就是去拼每一分，就是我觉得希望，而且特别是在他的主场，我相信他会拿出他最好的状态。
2: 昨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进行，韩悦轻松战胜对手晋级16强，我们来听听这场比赛的现场录音。
3: 韩悦身穿红色球衣，开局和李怡逢打得比较焦灼，之后他调整节奏，逐渐将比分拉开，以21-14拿下首局。
4: 因为对手也是比较顽强的选手，所以在多拍中在开局会多一些，然后自己这边可能也是一上去还没热开吧，所以一些球路包括跑动上不是特别好，间歇完之后开始发高球，然后也是节奏变化，可能对手就失误就会增多。
3: 之后韩悦越打越顺，以21-8速胜，直落2局，晋级16强。
4: 其实今天风向会比昨天稍微好一点，就是还有侧风，但顺逆风已经还好了。然后第二局也是在偏逆风边，所以比较敢发力。越往后可能对手实力越强，所以状态也要越调越好。
2: 我们再来看看混双，昨天世界羽毛球锦标赛继续进行，国羽四队混双组合全部晋级16强。
3: 赛会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萍首轮轮空，本场比赛的对手是加拿大组合赖秉赞、黎杰仪。本场比赛加拿大组合更快进入状态，一上来就以4-0领先。冯彦哲、黄东萍马上调整，黄东萍网前手感好，移动迅速，冯彦哲身材高大，高点进攻强，杀球力量足，两个人配合默契，很快将比分赶上并反超，第一局以21-13取胜。第二局两个人始终没有给对手领先的机会，他们以21-8再胜一局，大比分2-0淘汰对手，晋级16强。
5: 对于这个位置或者是这站比赛，我们还是想说以冲击者的姿态去迎接冲击者，所以更多的是调整好我们自己吧，然后专注于场上的每一场球。
6: 赛前的训练，我们的混双组都非常紧凑，我们的思想非常统一，我们的包括工作人员对我们的帮助，所以我们整个的团队然后也使了很大力量给我们默默的付出，所以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我们觉得是一个在我们意料之中，因为我们前期做足了困难的准备，所以我们也做好了对于在比赛的准备。
3: 赛会二号种子蒋振邦、魏雅欣在首轮轮空，他们本轮的对手是瑞士组合尼古拉斯、朱莉。赛前魏雅欣由于生病没能与大部队一起抵达，因此他并没有时间适应场地，两人只针对此前两站比赛暴露的问题进行了简单训练。但本轮比赛中，二号种子自始至终没有给对手喘息的机会，他们往前快速衔接，后场连续下压，仅用时25分钟，蒋振邦、魏雅欣就以2-0战胜对手，晋级16强。
1: 还是第二局吧，一些主动球的一些成功率，我觉得可能要在后面的比赛要提高一点啊，包括对于困难准备、风向，我觉得整体还在我们的预期范围之内。
7: 这次比赛更多是准备我们自己的东西吧，因为可能前两站我们也出现了一定的问题，所以说我们这段时间更多是把自己的不足的地方给加强。
3: 六号种子郭新娃、陈芳慧此役面对世界排名第94位的荷兰组合布伊克洛斯，这是双方的首次交手。面对全新的对手，中国组合进入状态很快，攻防两端全面占优，21-5、21-9。郭新娃、陈芳慧仅耗时24分钟就直落2局获胜。八号种子程星、张驰本轮面对英格兰组合亨明、埃斯特尔。开局首轮轮空的程星、张驰进入状态较慢，一度被对手紧咬比分， 程兴、张弛快速调整，以21-16先赢一局。第二局，面对对手的强烈反扑，中国组合用稳健的防守化解对手的进攻。21-13，程兴、张弛大比分2-0战胜对手，晋级16强。
2: 我们再来关注中国女足。19号举行的2026明日之星冠军杯女子组小组赛 A 组第三轮比赛中，中国 U17 女足3-0力克曼城 U17 女足，以小组赛三战全胜零失球的表现晋级淘汰赛。
3: 这场比赛，马晓旭再次对阵容进行大幅度轮换，并在本届赛事首次尝试三中卫打法。不同于此前的两个对手皇马和拜仁 U17 女足，曼城 U17 女足一上来就将比赛节奏提得很快，同时加强身体对抗强度，这一度让中国队很不适应。对于这样的变化，主教练马晓旭认为更多还是自身调整的原因。
8: 今天可能又转变了我们的一个阵型，打回了我们之前熟悉的三中卫，但是在这当中呢，大家好像没有很好的去执行这个战术纪律要求。
3: 不过经过临场调整，中国 U17 女足很快找回了节奏。第29分钟，李启贤右路传中，贺涵若禁区内停球起右脚低射破门，中国 U17 女足1-0领先。下半场马晓旭再次进行大幅度人员调整，并逐渐控制了场上局面。第71分钟，方珍珠送出直塞球，吴奕晨禁区内冷静分球至右路，跟进的李启贤右脚劲射得分，继上半场助攻队友之后，自己也有所斩获，中国 U17 女足将领先优势扩大到2球。比赛最后阶段，替补登场的王晨曦禁区内摆脱防守后，左脚抽射再下一城，最终中国 U17 女足3-0战胜曼城 U17 女足。
4: 主要上半场我们一直在防守，就一直在抢，然后我们前场的就是防守做的不是很统一，不是很好。这一场对手明显技术比前两场的好，然后节奏也非常快，就是教练组都说前两场虽然很简单，但这一场千万不能放松。
3: 本场比赛获胜后，中国 U17 女足小组赛三战全胜，以小组第一晋级4强。今天晚上中国 U17 女足将对阵阿森纳 U17 女足，胜者晋级本次比赛的女子组冠军争夺战。
8: 那作为我们来说，可能更多的是还是要以我为主，那针对性的会有一些安排，但可能不会因为对手的情况可能去改变的态度，还是我们要去做我们应该去做的。
2: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朋友，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好是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里面有沙子磨，出门见风见光，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发雾模糊，手机电视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吧。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很多。重点提醒，这是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拨打400-706-1900，当场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刮卡。活动马上结束，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1: 欢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今天的聊聊吧，关注体育人物石宇奇，屡经磨难，石头不变。2026年8月17号的新德里赛场上，卫冕冠军石宇奇首战就挂上了句号，面对东道主选手阿什尤，鏖战三局，在决定胜负的那局5-16的绝境当中，硬生生的追至19-20，连续挽救了4个赛点，但最终没有能够完成逆转，以19-21惜败。现场观众欢呼潮水般的涌向主场新星石宇奇，弯腰捡起地上的羽毛球，直起身子，脸上没有太多的错愕，只有惯常的平静。
2: 可能太过于想就是做好的时候，可能就是会比较生气，就是没做好啊，会比较生气，生气完了之后发泄一下之后再平复一下，其实这是不值得学习，不值得学习，也是不好的行为啊。就放在以前可能就面壁思过了，就我觉得我需要这样的动作，肯定自己是在这个状态下的，就虽然是可能像是一个过激的行为，但如果我不想赢的话，我没有这些动作来去支撑我这种感觉，我觉得就练不起来。
3: 为备战世锦赛和亚运会，过去3个月石宇奇大部分时间随国家队封闭训练，他对自己的高要求体现在很多细节上，比如这个单脚蹬跨步，无论腾空高度、动作舒展度还是重心稳定性，石宇奇都是教科书级的模板示范。石宇奇年少成名，2014年就拿到南京青奥会冠军，但转入成年赛最初几年伤病缠身，脚踝多次接受手术，客观上也影响了他的竞技表现。世锦赛历史上，他从2018年拿亚军之后，直到1年前去到巴黎，终于解锁世锦赛金牌。今年新德里世锦赛，石宇奇作为头号种子，首轮被印度新星阿尤什淘汰，背靠背两届世锦赛，一次冠军，一次一轮游，势必又会招来很多关注甚至议论。石宇奇本人又是怎么想的呢？
2: 没有说太多的说，好像有去年这种啊卫冕，我今年一定要就是去卫冕冠军这种压力。当然输球肯定就是在重要比赛上输球，肯定会或多或少就是。总结的过程中可能会发现问题的时候，觉得当时或许应该这样更好的处理，这样
4: 状态不一定每次比赛都在最好的嘛，然后包括自己有一些这个现在有一些伤病，但我觉得在慢慢这个通过这个治疗，我觉得已经慢慢好转了嘛，那肯定难度肯定一直都有的，不说我们同一批的，就是现在的年轻运动员都上来了，真的我觉得就是非常强的，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站到最后的这个最高领奖台。
3: 相比于世锦赛上的大起大落，石宇奇在世界团体大赛上一向是中国队的定海神针，最近一次险象环生是今年汤杯期间，石宇奇因为急性肠胃炎一个星期没法正常进食，即便如此他还是拖着疲惫的身体淘汰赛3战全胜，包括决赛中苦战84分钟击败小波波夫，为国羽打响头炮。
2: 拉了肠胃炎嘛，所以这个场上很明显那种状态是非常差的。今天早上其实吃完还是有一点拉水，因为我其实已经有其实昨天开始吃一些东西，其实前2年都没有是进食吧，强迫自己怎么去把这个责任心，我觉得在受命于我的时候，首战用我必胜。
4: 我那几天那个就是光吃清水煮面条还不能全吃了，我就估计就吃了半碗吧，就那种挂面可能就减一半的那种，吃半碗，哇，真的，说实话饿吧，他也不是特别饿，但是确实人是有点软那种感觉，虚，决赛跟那个小波其实两局上来都落后，我在思考就是怎么打，我去怎么克制或者是怎么限制，然后至于自己的体能这方面，我其实当时没有想那么多，说自己会打不动。这我也很奇怪，你这个东西，你要说不靠意志品质也不可能，它确实是 实实在在的，就是至少有80%是要考那些东西。
3: 展望亚运会，10天时间将打完男团和男单，紧凑的赛程叠加高强度竞争压力，石宇奇能否带领球队实现亚运会男团3连冠，并且在男单角逐中成就一段新的传奇？9月底见分晓。
4: 亚运会的这个单项没拿过嘛，就是对我来说肯定也是很重要嘛，就像当时这个世锦赛一样。我觉得4年1次，因为我们是先打团体赛嘛，团体赛肯定是非常激烈、非常这个焦灼的一个状态，因为整个亚洲的这个队伍都是强队嘛。打完团体赛再去打单项，其实这是一个很长的周期。包括你在团体赛，如果说啊身体尽全力了，可能非常累了，然后再去打单项，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保障，就是身体上的这种抗压能力吧，我觉得这也很重要。
1: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新鲜资讯。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咋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强降雨后高温高湿天气令农作物病虫害增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全省各地抢抓灾后黄金期开展农田管护，从土疙瘩到金果果，宜城小红薯炼出十亿大产业。在台风白海豚及强降雨期间，湖北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冲锋在前，在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灾后恢复等一线，发生了很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担当作为感人故事。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试验防线村支书戴全华连夜转移15人，户户消耗才下山的故事。八月中旬，台风白海豚裹挟暴雨席卷荆楚，极端天气面前，基层干部闻令而动的速度、人民至上的温度、攻坚克难的硬度和干群同心的力度，筑起了冲不垮的红色堤坝。今天的互动话题，欢迎您来聊聊危急时刻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

0: 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自涝刚退，病虫又来，强降雨后的在田作物面临双重考验。晴好天气窗口开启，湖北各地如何抢管抢户？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廖云翔，枣阳台记者柴天天，当阳台记者方子轩的报告。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襄阳是农业受灾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的连片夏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查看玉米茎叶，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教农户识别玉米大斑病、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指导大家科学搭配药剂与叶面肥，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促苗。目前，枣阳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3: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2: 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4: 我们持续紧盯苗群、虫群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力灾害生事，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2: 视线转向宜昌，眼下全省中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叠加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迁徙叠加，部分田块虫量明显增加。在当阳市半月镇，植保无人机正沿稻田开展飞防作业，当地全面推广一喷多防，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宜昌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5: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监测，2000害虫以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力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4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2: 与此同时，当阳还紧抓晴好天气抢种补种，在全省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栽种秋茄子、大白菜等时令秋菜，全力补齐灾后蔬菜种植缺口。宜昌当阳市霸陵街道花园村党总支书记张玉桥：
6: 我们每天组织40人左右，计划每天抢种20亩以上，在10月底可以大批量上市，满足市场供应。
2: 自台风白海豚云系影响湖北以来，全省累计派出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抢排田间积水33.78万亩。当前受灾农作物灾后管护工作稳步推进。
1: 眼下正值夏黍采收季节，在襄阳宜城市的田间地头，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奏响丰收乐章。近年来，当地深耕红薯特色产业，从良种培育、科技赋能，到电商带货、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将一颗小红薯做成了年产值近10亿元的大产业。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7: 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的紫薯基地，随着采收机械轰鸣驶过，一个个色泽鲜亮、个头饱满的紫薯铺满田垄，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南周村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广发英雄帖，邀请全国带货达人云集宜城，让田间直发的红薯迅速抵达消费者餐桌。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种植户李俊：
8: 通过电商扩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让我们坐在家里就把红薯卖到了全国各地，一斤多卖2-3毛，一亩田可以多收1000块钱。
7: 高产稳产的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加持。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深度合作，建设红薯示范园，推广脱毒种苗和科学种植技术，为产业注入新动能。农技专家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就地开展种植指导，把科研成果落地大田。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红薯种植大户石辉鹏：
9: 我今年种的是2代小花园紫薯，亩产在4000多斤。3月份中旬种植首产，企业中心采收，采收之后立即种第二产，放秧前采收，实现1年2产，每亩产值能突破8000元。
7: 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周村党支部书记曾兆勇：
10: 南周村现足有一面大棚100亩。

0: 以湖北省冷科院、浙江省甘肃研究生等多家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为苏冷提供优质树苗、借鉴苏冷麦苗烂问题，力争让苏冷种得好、卖得出，电商、经纪人有货卖、有钱赚，村民有活干。
1: 纯集体有收益。为了延长销售周期，当地还建起了标准化冷库，将夏黍与秋黍错峰存储，让这份甜蜜更加持久。襄阳宜城市农技推广中心种植业科负责人徐军：2026年全市红薯种植总面积约12万亩，其中紫薯种植面积约2万亩左右。7月初，紫薯陆续采收上市。
2: 凭借错峰上市抢占市场空档，施工价行情十分可观。按照亩产3000斤测算，亩均收益可达4000元以上。
3: 依托种植加电商加仓储的产业链前段布局，襄阳宜城市又将目光投向了深加工。在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湖北蜀世家食品有限公司厂房已进入收尾阶段，清洗、蒸煮、烘干等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安装完毕。
4: 未来可生产红薯淀粉、手工粉条、休闲薯片等高附加值产品。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波：
2: 今后我们蜀世家红薯产业园可加工出宠物零食、手工粉条、休闲薯片、地瓜酒等多款产品，完成由初级生鲜农产品迈向高附加值加工货品的转型，打通红薯产业全链条。
5: 从传统种植到电商赋能，从单一生鲜到精深加工，宜城正沿着全产业链发展的路径，让土疙瘩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金果果。这人一上岁数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 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的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 4000161000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一试。4000161000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 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赶快拨打4007061900000，4007061900000。
6: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 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闲置荒地如何变身网红打卡地？生态治理怎样点绿成金？ 荆州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把水生花卉产业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和水系生态修复，趟出了一条以花治水、兴产富民的新路子。一片片花海扮靓了村庄，净化了河湖，更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的报道。
7: 从空中俯瞰，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棕饼广场北侧，各色花卉迎风绽放，生机盎然。 花丛中来自附近乡镇的村民正忙着除草管护，村民陈爱芝：摘苗子啊，护理苗啊，咱们搞的是就是一百50块钱一天。村民谭自香：
8: 一刀一个月就发工资，真的了，连3万块钱一天。
7: 一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块，为响应当地整治河湖、美化村庄的部署，湖北益昌农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变思路。 从单纯销售花卉转型为提供种苗加技术加治理方案的综合服务商，目前基地已培育美人蕉、翠芦荔、芦竹、水葱等20多个品种。 专攻水质净化和河湖污染治理。湖北益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师傅，
0: 我们就是光专门搞水生植物的，全国各地都在卖。这几天还忙一点，每天大概4-5万株。
7: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今年该公司水生花卉种植面积从200亩扩大至500亩，年销售量突破3000万株，长期用工增至50人。不仅如此，公司还向周边农户敞开技术大门，提供免费培训、统一工苗、保价回收，目前已带动合作种植户发展50亩。三湖管理区的水生花卉产业已深度嵌入地方生态治理链条，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湖北益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恩年，
2: 如今市场早已走出湖北，拓展到四川、江苏、海南等地，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3: 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依托优良生态条件，做强5味子特色种植产业，打通线上线下产销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让小小的山野鲜果变身富民兴村的振兴果。来听兴山台记者田田、李荣卫的报道。
4: 在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5味子种植基地，田间实景直播如火如荼，电商主播正详细展示5味子的生长环境、果实品质与原生风味，沉浸式的带货模式吸引了大批网友在线围观、下单抢购。
8: 宜昌市兴山县电商主播于飞白，
9: 目前线上群体主要就是山区长大的，单场直播最高曝光量啊，它这大概是50几万。
4: 与此同时，在基地冷链作业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快速完成鲜果分拣、精细修整、精装封盒、打包入库等一系列工序。一箱箱品相优良的5味子鲜果整齐码放，即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8: 宜昌市兴山县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尧，
9: 今年预估产量有2万斤吧，可以卖到80万吧。
4: 五味子属于药食同源特色中药材，具备益气生津、安神养生等功效。鲜果既可直接售卖鲜食，也可制作干果、养生茶饮、药膳食材，市场销路广阔。近年来，兴山县黄梁镇紧扣特色兴农战略，科学布局四季鲜果采摘业态，打造群众增收、镇村增效的富民产业。
10: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8月11号到13号，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累计降雨量突破300毫米，是全县雨量最大的村庄。村支部书记戴全华连夜组织转移4户15名涉险群众，并逐一消耗返家，用一套闭环办法守住了山村平安。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房县台记者杨正强、通讯员任爱琼的报道。
8: 一大早，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和驻村民警再次来到二组的地灾治理点检查预警设备。这些矗立在山巅与坡脚的电子哨兵在这次精准预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摄像头可对山体进行360度巡视，埋在地下的监测桩则能捕捉到毫米级的位移变化。目前房县依托415处重点隐患点专业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位移、雨量等核心数据。全县875处在测隐患点、10处高风险重点隐患点全部纳入动态管控。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9: 这个摄像头啊，他在这个地方巡查到看到之后有预警、有选情之后，就通过喇叭喊我们启动这个3级预警信息，通知到农户，都走。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通知信息的一个环节。
8: 预警信息来了，怎么确保每一户都收到？房县严格落实631递进式预警叫应和5分钟叫应、15分钟反馈闭环机制。预警发布后，戴全华立即启动4县同发广播、微信群、铜锣、敲门行动同步推进。他说，这套机制能跑赢时间，靠的是平时用脚板量出来的底数。戴全华，
9: 在我们村每家每户住的地方， 我心里相当

0: 走，我都很精准的感觉他这几户住的地方不安全，我都直接来把这几户的人员给他转走。
1: 李树清、方向明接到雨情预警后，戴全华带着村干部直奔重点人群，连夜将四户15名涉险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转移群众李德华提起那晚的险情仍心有余悸。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二组李德华，
2: 这出的水狠狠似的，我电话打这村长干部，他们光搞几个小时。
1: 转移之后不等于万事大吉。戴全华最放心不下的是73岁的詹祥林老两口，老人原有住房已经出现裂缝，他隔三差五上门看望，盯着房子重建的进度。戴全华，
0: 大老张，在屋里，
3: 在
0: 屋里，你看我又来了哇！
3: 哎呀，
0: 谢谢。那你看我给你搞点好吃的，来，搞点油。
3: 您这积极的，您这我对我。
0: 还给你搞点果果，跟你儿子俩商量了，我们共同想办法，行吗？
3: 谢谢。
0: 啊，想办法。
1: 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村民詹祥林，
0: 把这个
3: 两级领导啊，别对我的关心了，
0: 把你这个旧房子扒了，再重新建起来，啊，
3: 谢。
0: 叫你住上安全的住房，行吗？
3: 那可行。
1: 群众返家后，戴全华逐户回访，逐一消耗。截至8月15号，4户15名转移群众全部返家消耗，危房重建逐户开展。眼下，戴全华的头等大事还有一件：抢通娘娘岩路段。这条村级公路是本轮强降雨中水毁最重的卡脖子路段，泥石封路直接掐断了20多户56人的出行通道。大型机械暂未进场，戴全华在微信群里发出号召，村民们纷纷响应，一锹一铲清出了临时人行便道。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7组村民刘永忠，
4: 今天早上老戴在这个群里，发了这个通知，要自愿，我第一个支持这城镇路，今天要是修通了，我们出门也方便。
1: 台风虽已过去，但汛期尚未结束，从校应到转移，从安置到返家消耗，再到灾后恢复，戴全华用一套环环相扣的闭环办法，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承诺落到了实处。实验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0: 在我们山区来说，天气随时随地都会变化，我们要把路一米一米的修通，边沟一米一米的疏通，老百姓我们不能让他回到危房的居住，要一直盯到让他们安全，这只要大家平安，我们心里都踏实。我作为党员，苦一点累一点没有问题，只要他们需要，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到。
5: 一年前，黄冈第一台邮政无人车在麻城上路，没有驾驶室，没有方向盘，却跑出了一条通往山乡的新路。一年后，这样的无人车在黄冈已经发展到71台。从1到71，这一年大别山深处汗水物流如何变为智慧物流？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徐高原的报道。
6: 在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自动分拣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逐一码进无人车车厢，关好车门，确认路线后，一辆辆白色无人车缓缓驶出物流园，汇入街道。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无人车应用负责人邹兵，
7: 麻城邮政无人车采用24级自动驾驶全站自研技术，遇红灯提前制动，遇行人主动礼让，通过中邮揽投 APP 设定路线，便能自动跑完全程。
6: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麻城1公里物流有限公司2023年5月购入了首批无人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线路采集和资料报备。麻城1公里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伦，
8: 对比燃油的配送模式、线路、人力、燃油综合成本显著下降50%以上。原先线路一人开一台车配送，现在一个配送员可以同时管理5-6台车，直送成本实现稳步优化。
6: 一本经济账算得明明白白，无人车让人力成本下降超过60%，不仅省油省人，更关键的是听话。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9: 以前邮车一天只能跑2个频次到揽投部，一个频次到乡镇支局，现在揽投部可以跑到3个频次，乡镇也能灵活增加，算下来一年能够节约成本约20万元。
6: 车在变，人也在变，麻城1公里物流园的分拣人员从一百

0: 60人减到60多人，工作从人工扛变成了机器干。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汪月阳：
1: 工作更为轻松，业务员出舱率提前2小时，人均揽派件量增长约100件，收入增长10%以上，部分岗位年收入突破了10万元。
0: 车跑顺了，思路就宽了。春耕期间，无人车开启下乡送农资、进城带农货的双向循环，运送春肥8861吨，覆盖耕地超10万亩。过去需要多机周转的农资，如今一站直送。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2: 在现有8台车、12条线路常态化运营的基础上，推进城区甩点直投、进村甩点直投和同城配送3大场景，让无人车从运邮件走向运万物。
0: 一年时间，从一个县的先行先试到全市的规模化复制，这台方盒子用一年时间跑出了一张覆盖黄冈全市的无人配送网，71台车、66条线路，单台日均载运量981件，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65倍。黄冈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川：
3: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邮政快递业无人车将增加至150台以上，运营线路扩至146条。同时，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邮政快递业无人车规模化应用做好支撑保障，以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为商货出山、消费进山提供更加有力的物流支撑。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节目的尾声，我们来聊聊危机时刻基层党员干部的担当，他的哪个瞬间最让你动容，来给我们说说他的故事。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长坂坡故事说，我家在襄阳，台风那会儿洪水来了，村支书黄霞都没合过眼，一部手机一沓名单，383名群众挨个转移到安置点，自己发烧了还在大堤上扛沙袋呢。他说出村不托管，进点如进家，这样的干部啊，我们打心眼里服。永远的永远说，我是陕西的，8月1号我们那儿发山洪了，我们的李阳书记巡查的时候被车冲到泄洪沟了，危险关头他用尽全力把同车的李贵福给推上车顶，自己却被洪水带走了。他才30多岁，是退伍军人，8月10号送别那天，几百人自发来送他。李书记，我们永远记得你。风中的小花说，我们浙江宁波00后女书记顾薇才98斤，台风白海豚来的时候啊，我们都是直接住进了村委会，她2天2夜都没有回家。那村里呢，67家民宿滞留了500名游客，瘦弱的她挨家挨户的劝撤离，还帮着独居老人备好降压药。别看她瘦，她能够扛起85公斤的东西，500名游客全部都安全撤离了。有小小的他在，我们有大大的踏实。好，非常感谢大家的留言，向有担当的英雄们致敬。风雨是考验，逆行见担当。从陕西的李阳洪水中托举群众的生命壮举，到浙江顾威通宵守村的青春坚守，基层党员干部用脚步丈量安全，用坚守书写担当，他们是风雨中冲不垮的堤坝，是群众最信赖的主心骨，向逆行英雄致敬。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温柔何处是我的家？船儿摇过春水不说话，呀随着歌儿滑向梦里的他。嘴儿轻轻唱呀不说话，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好，欢迎乘坐。
1: 哎，你今天这身打扮可真好看，特有气质。
2: 嗨，就你嘴甜。哎，快点快点，要不没座了啊。
0: 你好，欢迎乘坐。
3: 哎，老赵啊，哎，孩子学校有个道德讲堂，非让家长参加，你说有必要吗？这不，公交车上，行啊，晚上老地方见。
0: 你好，欢迎乘坐。
4: 你好。
5: 有时我们还不如孩子，不要缺失了您的那声您好。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关注行业热点，看清家用轿车市场格局就能看懂秦 MAX， 随后一起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本期的爱车有道，说说200块钱的轮胎和2000块钱的轮胎区别在哪里。半点后一起聚焦热门新车，第二代家庭旗舰天王登场，逸境 X9 预售29.98万起。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现在啊，如果说你想用10到15万预算买一台家用轿车，那选车的过程可太有意思了。目前这个市场是什么状态呢？用一句话来形容，就是卷也卷不动，躺也躺不平。前几天比亚迪秦 MAX 正式上市了，9.99万起。作为比亚迪王朝网的核心 IP， 秦系列自从使用了 DMI 技术之后，不管是秦 Plus 还是后来的秦 L， 一直都是细分市场的标杆产品。那么这台秦 MAX 会不会重新定义市场格局呢？对于10万多买家用车的用户，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汽车行业评论员同济人的分析。
1: 去年啊，这一市场还能容得下3-5台月销2万的爆款车型，而如今呢，一个月卖到15000台就已经是市场的大哥了。市场总体规模萎缩了将近30%，所以啊，在这个市场，车企再怎么卷，好像都回不到当年规模换利润的阶段了，真的卷不动了。可与此同时呢，合资 B 级燃油车的价格不断下探，小鹏 Mona M03 这种新思路的家用轿车势头正猛，这群用户呢又是各大品牌建立品牌信赖的基盘用户，想躺却又躺不平，这就导致了如下的市场格局：一边是合资品牌的燃油车通过大幅终端优惠来刺激销量，另一边是中国新能源品牌通过更强的体验获得感来抢夺用户，而最近2年呢，又有一股新风潮，就是新势力品牌通过科技和时尚塑造向往感，试图去改变这一市场的格局。哎，把这个市场这么理一理，大家是不是就更清楚一点了？那么有了这个格局图，我们就能更好的理解比亚迪为什么要推出秦 MAX 了。先来看看比亚迪官方是怎么定义这台车的。年轻人首选的 B 级闪充轿车，首先是年轻人首选，很明显啊，这就是奔着那股新潮风去的。比亚迪王朝网络总经理陆天说啊，秦 MAX 是为年轻人量身打造的。以往呢，不管是秦 Plus 还是秦 L， 车主给人的感觉往往都是务实踏实，以家为重心的中青年男性用户的形象。但如今啊，越来越多小家庭单身年轻人的购车，或者女性用户的购车需求都是在快速增长的。所以秦 MAX 要面向年轻用户，一方面迎合了市场的需要，另一方面也开拓了秦家族的用户覆盖度。这次发布会呢，还请来了99年的演员张婧仪代言，不仅代表了年轻用户，还试图拉拢女性用户。其次 B 级秦 MAX 车长4866，轴距达到了2820，比秦 L 还大一些。这个尺寸是什么概念呢？丰田 Camry 的轴距是2825，本田雅阁的轴距是2830。也就是说啊，面对通过终端优惠下探的合资 B 级传统燃油车，秦 MAX 至少在空间和尺寸上也都差不多。最后呢，就是闪充，这是秦 MAX 本次非常核心的技术升级。纯电版本2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对应530和630公里，全系标配900伏高压平台，搭载2nm刀片电池，支持闪充技术，5分钟充好，9分钟充饱，是率先给这一市场聚焦在充电效率上的车型。插混车型呢，也升级成了大电池，2种电池 CLTC 纯电续航分别是220和300公里。这几乎是秦 L 价格基础上用2nm刀片电池和闪充技术，把这类插混和纯电的续航都提升了一个档次，依然是超强获得感的产品风格。由此来看呀，比亚迪就是把当前这一市场不同派别的产品优势啊，都融入到了秦 MAX 这台车上，重新去找回当年秦 Plus、秦 L 定义市场一统江湖的产品力。可问题是，如今的市场环境还能回到过去吗？秦 MAX 发布之后，与秦 L 的定位有很大的重叠，一起卖肯定是要分流的。那秦 L 怎么办呢？停产。从今年7月起，就有消息称啊，现款的秦 L 国内将停止排产，同时王朝网络尾缀为 L 的车型都有可能陆续停产。秦 L 目前的指导价是96800到155800，与秦 Plus 虽然有错位，但加上终端优惠的价格之后，其实两台车在调性上的重叠以及用户选车过程中啊，还是会存在左右为难的情况。所以比亚迪做了一个狠心的决定，砍掉秦 L， 推出秦 MAX。所以现在新的秦家族矩阵就变成了秦 Plus 守住8到10万的入门市场，秦 MAX 主打12到15万的中高端，两者互不重叠，不要内耗，用更精准的产品重新定位，换取长期且清晰的产品矩阵。但即便做了这些改变，我们认为啊，以今年的市场环境的变化来看，秦 MAX 想重回月销4万的巅峰时期，可能性也已经很小了。 第一，大环境来看，购车意愿不足依然是必须要面对的问题。第二，新能源车增速放缓，同时补贴退坡，让这类车的购车成本增加，而这个市场是有很强的价格敏感性的。第三呢，同价位的 SUV 往往能更好地承担家庭用车的需要，轿车市场持续萎缩，这是大趋势。第四，第四，市场持续萎缩，这是大趋势。
2: 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这一时间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8月18号，商务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自然资源部、农业农村部、文化和旅游部、市场监管总局、金融监管总局等部门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激发下沉市场活力、活跃县域消费的意见，其中提出大力支持新能源汽车、绿色智能产品、绿色建材等下乡，扩大农村充电设施覆盖范围，还提出支持国货潮品下沉县域市场，创新一二三产业融合的消费链条等。8月18号，据工信部，近年来我国钠离子电池产业化进程提速以来，行业发展迅速。随着电池安全标准持续迭代完善，针刺测试作为模拟机械滥用、验证电芯内部短路风险的核心试验，已成为动力电池安全评估的关键指标。当前钠离子电池技术快速产业化，产品正向高能量密度、高集成化持续升级。为此，工信部锂离子电池及类似产品标准工作组正式启动钠离子电池针刺专项摸底测评，覆盖不同能量密度产品，开展系统性安全核验，助力企业提前排查安全隐患，优化产品设计，支撑行业标准体系统一落地。据中国汽车动力电池产业创新联盟数据显示，七月国内动力电池装车量74.6吉瓦时，环比下降2.5%，同比增长33.5%。其中，三元电池装车量11.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14.9%，环比下降12.1%，同比增长1.8%。磷酸铁锂电池装车量63.1吉瓦时，占总装车量84.6%，环比下降1.0%，同比增长40.5%。8月18号，方程豹钛七 DM 长续航版正式上市，推出两个版本，分别是315公里两驱 MAX 版，售价19.58万元；300公里四驱 Ultra 版，售价22.58万元。新版本在续航、外观配色、影音娱乐、智能座舱等多维度实现升级。其中，315公里两驱 MAX 版还可加12,000元选装天神之眼臂辅助驾驶激光版。续航层面实现300公里加纯电续航，日常通勤、近郊出行完全可以纯电驱动，降低日常用车成本。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能力大幅提升，长途出行有效缓解里程焦虑。在外观上，新增云叶紫高闪珠光车色，细腻珠光质感。

0: 高级耐看，颜值与辨识度再提升，进一步满足用户的个性化需求。在内饰上采用了 2.29 平方米超大全景天幕，并标配电动遮阳帘，为消费者打造五项通透的阳光暖房。在座舱方面，此次搭载比亚迪新一代 AI 智能座舱，配置云端大模型，支持音乐搜索、综合导航、复杂车控、情感陪伴四大板块的模糊语义理解与执行，实现自然语言交流、智能执行，成为全面的生活管家。此外，在影音娱乐方面，长续航版也新增20扬升器的法国高端蒂瓦雷音响，让每一位乘客尽享听觉盛宴。Tai 7DM 长续航版虽未配备闪充功能，但充电速度大幅提升，充电功率从73千瓦提升至158千瓦，30%到80%快充区间，充电时间缩短20%。近日，旗下拥有大众、奥迪、斯柯达等品牌的大众汽车集团正在解释大规模削减车型及衍生版本背后的产业逻辑。其计划将车型阵容最高缩减50%，衍生版本数量最多削减75%。此举旨在降低成本，把投资集中投向集团最重要的车型。据一份名为《2030未来蓝图》的内部文件显示，大众汽车集团2025年总投资达344亿欧元，其中研发投入194亿欧元，投资占营收比例为11.8%，显著高于诸多同行。近日，宝马、奔驰、奥迪三大豪华品牌主流中大型燃油轿车迎来全线价格跳水，多款标杆车型终端成交价创下近年新低，一贯稳固的豪华燃油车价格壁垒彻底松动，主流车型让利幅度普遍突破10万元。据2026年8月全国多地经销商最新报价，本轮热搜降价覆盖 BBA 主力走量车型，终端优惠力度创下年内新高。宝马五系终端价格出现大幅下调，其中，525Li 版本官方的指导价36.8万元，目前分期裸车价低至28万元，降幅接近9万元，优惠比例超24%。相较往年近40万元的落地行情，当前价格大幅拉低了宝马中大型豪华轿车的入手门槛。奥迪本轮终端让利力度突出，多款主力车型价格下探明显。一汽奥迪 A6L 入门版本最终裸车最低价可达25.8万元，高配车型综合优惠最高可突破20万元。上汽奥迪 A7L 推出了限时权益价，原官方指导价41.87万，本轮限时起售价29.9万元，直降超11万元。奔驰同步跟进大幅让利，旗下主力车型奔驰 E 级全系终端综合优惠区间是11万到13.5万，260L 版本优惠后裸车价下探至26.5万元左右，部分地区高配车型最高优惠超14万元。本次8月份 BBA 价格跳水并非单次短期促销，而是26年全年豪华燃油车价格持续下探的延续，年内已经出现了多轮全国性的集体跳价。今年1月份，宝马率先开启官方指导价下调，一次性调整31款车型售价，多款主力车型降幅超20%。奔驰、奥迪随后跟进终端让利，7月份 BBA 主力车型优惠持续加码，迎来第二轮集中跳价。奥迪推出 A7L 等车型限时低价政策，本轮8月行情在此基础上呢再度探底，也是今年传播热度最高、终端落地价格最低的一轮跳价。纵观全年多轮降价，并非车企临时冲量的短期操作，而是国内汽车行业格局深度变革下的结构性调整，多重因素持续推动 BBA 放下品牌溢价，以价换量。近年来，国内高端新能源汽车市场快速扩容，智能化、低用车成本的新能源豪华车型持续分流传统燃油豪华车客源，挤压 BBA 燃油车市场份额。同时，传统燃油车市场需求持续疲软，叠加经销商季度、年度销量考核压力，库存周转效率偏低，倒逼终端持续加大优惠力度，以激活消费，理清库存。 除此之外， BBA 主流车型国产化率持续提升，供应链体系不断优化，有效降低了整车生产与交付成本，为让利提供了利润空间。面对国产新能源车型的持续冲击与同级燃油品牌的激烈内卷，以价换量已成为 BBA 稳住市场份额的常态化经营策略。业内人士预判，新能源替代趋势不会逆转，豪华燃油车价格低位运行将成为常态，后续优惠政策或将长期延续，豪华车大众化将成为行业长期发展趋势。各地经销商表示，本轮八月优惠多为阶段性限时政策，不同城市门店报价存在差异，热门配置线车库存紧张，伴随金九银十的购车旺季到来，市场需求有望回暖，不排除后续价格小幅回弹的可能。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轮胎的事情啊。一两千块钱的大牌轮胎，长得呢和200块钱的轮胎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但成本确实是会稍微更高一些的。成本高在哪些地方？表现到性能上又有什么不同？家用车用多少钱的轮胎合适呢？一起来了解。
1: 那么首先更贵的轮胎它用料就更舍得下本，除非你买到这是假货啊。这便宜的轮胎主要用的呢是乳聚丁苯橡胶，哎，英文名呢叫 ESBR， 再加上碳黑，也就是碳单质的这么一个组合。那么高端的这个轮胎呢，主要材料呢它就是熔聚丁苯橡胶，英文呢是 SSBR。 填充的这个补强材料呢它是白碳黑，主要的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和碳黑是完全不一样的啊。参考这篇论文，这熔聚丁苯和这个白碳黑形成的结合橡胶层，它是更加厚的，分子链运动受限程度也会更大，那么拉伸强度、撕裂强度、耐疲劳性能都是明显提高的，发热量还能变少，说人话就是它更加牢，更加不容易断，代价是更加贵啊。那么参考欧洲市场2026年4月份的这个数据啊 ，SBR 1502啊，就是这个乳聚丁苯橡胶其中的一种型号，每吨不到2500美元。那 SSBR 的这个价格呢，最高就超过了每吨2800美元了，贵了差不多30%了啊。而且啊，轮胎的这个原材料和填充材料，它的配比是有讲究的。就像和面也是要讲究水和面的比例，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好吃，有的人面包做出来像饼干一样没法吃。高端的轮胎它的配方就真的是会更加科学一点的。你看这篇论文啊，普通轮胎呢用的是 ESBR 加碳黑这么一个组合，碳黑粒子它可以分担应力啊，减少这个橡胶磨损，让这个轮胎更加耐磨，但是含量太高的话又会增大滞后损耗，哎，这个胶料会反复的那个变形滚阻增加，它就更加费油了啊。那这个比例到底多少合适呢？同行是不可能告诉你的，只能靠轮胎厂家自己来研发了。那么2024年啊，研发投入最多的三个品牌，米其林、普利司通、固特异，研发支出分别是8.51亿、8.33亿和4.26亿美元啊。而且呢，研发也不只是研究这个配方，还要做测试嘞。那你比如说马牌在德国建了个 AIBA 室内测试场，一个整个场地，它可以模拟不同的天气和路况，平均每年进行10万次测试啊。这新款轮胎在量产之前还要在滚动测试台上跑道上面测试个2500万公里。像轮胎那个花纹它应该是什么角度啊，它应该是多少升啊，哎，间隔几毫米啊，都是通过大量的测试它给它试出来的。投入越大，这轮胎的性能表现也就越好，尤其是湿地刹车啊。那么参考德国 Autobild 的这个杂志2026年夏季胎测试啊，玲珑大师系列和优科豪马的 Advanced Sport V107 啊，这干地制动成绩它只相差了0.2米，相差的不多的，一米也没到，但是湿地制动啊，差了8.6米。啊，赶上两台小型车的车长了，哎，晴天大家各自安好，一到下雨马上拉开巨大差距啊。所以说啊，咱们选轮胎的时候要重点关注的是湿地制动的这个性能。你看第三方的测试或者轮胎厂家有没有重点宣传，他做的好的他肯定敢宣传，他做的一般般的他肯定就不讲了啊。那么除了用料更好，配方和花纹更加合理呢，性能也会更加的强。一些高端的轮胎还会用上一些特殊的这个技术的，你比如说马牌啊、倍耐力等等这些品牌啊，有个自修补技术的，就是在轮胎内侧再加一层胶，当这个胎面被直径小于5毫米的这种钉子扎穿之后啊，它能自动把这个洞密封好，哎，它就不会漏气了。还有什么噪音消除技术，也是要花钱来研究的嘛啊。那贴一层静音棉，优化花纹的这种倒角啊、宽度吧，啊，是可以多降低9分贝的噪音的。想要安静，还真的是要花这些钱的啊。那么轮胎这个东西，它也不是越贵越好的，具体也要看这个你用哪，使用场景。你就像短跑用的这个钉鞋，你拿来跑马拉松，搞了不好你脚都崴掉了，是不是？吃不消的，是吧？你比如说刚才提到那个静音胎，一些车型本来隔音就差，用上这个静音胎，呼呼的这个风噪声，内饰的这种吱嘎吱嘎这挤压的这种声音，反而更加明显了，你何苦？再比如啊，你经常走烂路或者是扎那个钉子，轮胎都是活不到寿终正寝的，是不是？那你耐磨性这方面技能点加上去，买耐磨性好更贵的轮胎何苦呢？意义不大的啊。买自修补轮胎的这个钱都可以换2条新轮胎了，这个技术我们不需要啊。那么我们普通的家用车选择大牌轮胎里面湿地刹车性能好的足够足够了啊。那预算多一点的话呢，那就 认准什么米其林啊、马牌啊、贝耐力啊。那么预算有限的话呢，你其实可以看看朝阳、玲珑这些国产大牌的主力产品线，实在不知道怎么选的话呢，就买原厂配什么轮胎就买什么，一般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听众朋友们，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们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里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呀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的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重点提醒大家，这最后10000份眼贴啊，是专门为咱们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当场就送78元的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你知道吗？距离北京最近的沙漠与天安门广场的直线距离不足100公里。被誉为地球之肺的热带雨林，正以每小时一个足球场的面积迅速消失。温室效应造成的海平面上升，如果不加以施治，本世纪内世界各地近70%的海岸带将变成一片泽国。我们所熟悉的纽约、伦敦、东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将被淹没。其实这一切距离我们并不遥远。保护环境，我们所要做的只是从自身做起，影响他人，一起保卫地球这个共同的家园。
1: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2: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1: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3: 节水节电刚刚好。
4: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我们的咨询热线是02785811046 02785811046。半点之后，我们一起聚焦热门新车。8月18号，逸境汽车首款旗舰车型逸境 X9 正式开启全国预售，新车共推出3款增程版本，预售指导价格为29.98万到37.98万。作为东风汽车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重磅力作，逸境 X9 锚定第二代家庭旗舰产品定位，以全维度产品进阶重新定义家庭出行旗舰标准，为中国家庭高端出行树立全新的风向标。为了回馈首批的预订用户，逸境汽车推出重磅的预售福利，下定就享受价值高达30,000元的3重专属权益啊！第一重礼是九系旗舰中唯一的整车及3电终身质保，第二重礼是下定即享2,000元抵5,000元的现金膨胀礼，第三重礼是下定即享优先排产提车权。除此之外，逸境汽车正式揭晓2026年世界杯阿根廷进一球，逸境送一辆车主题活动福利。截至8月19号24点前完成下定的用户将自动参与抽奖。逸境将从中随机抽取8位幸运用户，各送出逸境 X9 的1年免费使用权。逸境汽车自诞生起啊，便坚守以家为先品牌初心，面向心里有家眼里有光的时代中间家庭，逸境确立了极致科技与光辉人文并行的品牌内核，以前沿技术突破产品价值边界，以温暖关怀守护每一段旅程，让旗舰进化的终点落向家庭幸福的原点。逸境追求极致科技的技术底气源自2大行业顶端能力的架构技术。

0: 底线。意境深耕人文初心，聚焦细腻的家庭关怀，舒适的标准由每一位成员共同定义，安全的底线承载着沉甸甸的家庭责任。意境不只打造一台车，而是构筑一个温馨的移动之家。这份科技与人文合一的品牌内核也凝练在意境的车标设计之中。盾牌车标象征对用户出行的坚实守护和品质承诺，内部线条交汇化作双星，一个象征极致科技，一个象征光辉人文。依托东风与华为乾坤全站原生共创的技术底座，意境 X9 以全科选手姿态切入了九系旗舰赛道，在智驾、座舱、驾控、空间、安全五大维度实现全面跃升，树立第二代家庭旗舰全新价值标杆，为中国家庭交出一份集大成的旗舰答卷。意境 X9 全系标配华为乾坤智驾 ADS5， 打造全家人的专属智能司机。新车搭载行业领先的 4G 光感知方案，一颗896线双光路图像级激光雷达加三颗高精度固态激光雷达，依托 VIVA 2.0 智能架构，实现从被动响应走向主动服务，全场景领航辅助随时随地激活 NCA， 车位到车位 3.0 停车便捷高效。全系搭载CA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构建全时域、全时速、全方向、全天候、全目标、全场景防护，将安全防线前置在碰撞发生之前。意境 X9 还首搭了鸿蒙座舱6、全新一代的 MOLA 智能体覆盖全场景高频交互，哈蒙蒙 AI 陪伴机器人提供情感化的互动体验，行业首创 AMS 舱内融合感知系统，能够主动感知成员熟睡、儿童哭闹、遗留物品、危险动作，提供极致的安全守护与关怀体验。行业还首发双 17.2 英寸蝶语柔光双联屏，柔光更护眼，兼顾主副驾独立使用，互不干扰。华为 XSense 车载激光投影实现了一机五投，支持车内巨幕、车外露天影院模式。华为 Sound 全新升级，支持无麦 K 歌。腾讯云游戏联动氛围灯，打造沉浸式的娱乐体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在发布会上的介绍。
1: 作为全球领先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专家，华为始终领跑行业，推动智能化升级浪潮。一方是华为30年全站智能的技术积累，一方是东风57载深厚的造车底蕴，双方都怀着技术即可的初心，拿出各自最顶尖的核心能力，全力赋能意境。正是这份双向极致的技术追求，让两大顶级实力实现深度原生共创。华为定义智能的上限，东风筑牢品质的底线，想要把安全、智能、操控和空间融合起来，做到集大成者，其实非常的难，但只有做到这样，才算得上是真正的第二代家庭旗舰。
2: 东风是拥有数十年深厚造车的底蕴，那华为呢，是汽车智能化解决方案的引领者，我们两家企业强强联手，携手为中国家庭打造下一代智慧出行的方式。意境 X9 是第二代的家庭旗舰 SUV， 满配了华为乾坤全站六大智能化解决方案，包括了华为乾坤智驾、鸿蒙座舱、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华为乾坤的车载光、华为乾坤车云和华为经济通信。华为最新最全的智能汽车解决方案全在意境 X9 上车了。第二代家庭旗舰 SUV 不仅是加强版的移动的家，还随车搭配两名智慧伙伴，全家的专属司机，旗舰配置四激光雷达、32传感器融合感知系统、安全至上全维防碰撞系统 CAS5.0， 全维安全，全家安心。聪明的大脑华为乾坤智驾 ADS5， 灵活的小脑华为乾坤车度平台，全能领航，从容出行。第二个智慧伙伴，全家的贴心助理，我们首发了鸿蒙座舱 Harmony Space 6， 小翼智能体哈蒙蒙 AI 陪伴型机器人，类人智慧灵动交互，首发 AMS 舱内融合感知，全面关怀，贴心守护，旗舰影音一车视频，华为Sound的音响。 智慧司机。

0: 即可助力守护家人行千里，让出行更安全，生活更美好。我们还让刚刚说的贴心助理活了过来，这是意境 X9 首发的 AI 陪伴型机器人哈萌萌，它可以吸附在屏幕上和全家人进行互动。当你给它下达指令的时候，哈萌萌会做出各种动作和表情回应你，非常灵动，非常可爱。
1: 意境 X9 秉承三排平权的空间设计理念，舱内有效空间达到了3294毫米，打造了同级最大的舒适乘坐空间。第三排横向宽度1101毫米，靠背最大43度调节，185厘米的这个成人啊落座仍有富余的腿部空间，配合1500平方厘米的超大宽景窗，视野通透开阔。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后备箱的纵深达到了60厘米，实现六人六箱六包，装得下一家人，更装得下一家人的生活。
2: 我们把第三排的靠背角度做到了133度，第三排也能够舒服的躺，谁坐都不憋屈。三排的体验不打折，每座都是 VIP。 意境 X9， 我们通过合理的空间设计，把后备箱的纵深从45公分延长到60公分，同级第一。这个晋升可以把一个装得满满当当的露营车直接的装上去。相信啊，我们这里有很多露营的人都知道这个痛点，也都知道把露营车直接装到后备箱这个事情的含金量。六座满员的状况下，484升的后备箱可以放下6个20寸的登机箱，还有6个30寸的包。
1: 二排配备行业领先的超级零重力座椅，三重安全保障，提供全方位的防护。行业首创3-in-1仿生按摩系统，覆盖背部、腰部、臀腿多部位，有效地缓解长途驾乘疲劳。座椅组合灵活布局，支持女王副驾、午休模式、超级零重力、超级观影、超级大床房、满载模式6大模式，出行场景全覆盖。全车43处储物空间，双开冷暖箱、挥手感应电动门等细节配置，将对家人的贴心融入每一处用车场景。为了兼顾大尺寸车身与日常驾驶的便利性，意境 X9 配备了正负7度的后轮转向，最小转弯半径5.3米，窄路会车掉头没有压力。新车采用全双叉臂加后五连杆全铝底盘架构，搭配90毫米行程双腔空气悬架与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由东风冠军调教团队历时14个月打磨，兼顾操控稳定性与乘坐的舒适性。在此基础上，华为乾坤智途平台实现了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系统全域融合控制，依托道路预瞄、动态转向辅助、晕车舒缓、爆胎稳控等功能，进一步提升控车精度与复杂路况稳定性，兼顾舒适、操控与安全。
2: 如何让5.3米的大六座 SUV 也能像 A0 级小车一样灵活？我们决定给大家安排了后轮转向，所有的后桥重新设计，轮胎做了重新匹配，所有的控制策略重新做，最终转弯半径从5.8米做到了5.3米，达到了4.3米的 A0 级小车的转弯半径。意境 X9 搭载90毫米行程的双腔空气悬架，该硬的时候啊有支撑，该软的时候够舒服。搭载了 EDC 可变阻尼减震器，抑制车身的多余晃动。东风 CTCC 冠军底盘调教团队精心进行了多轮调教，最终实现了舒适模式更柔韧，运动模式更利落，不晃不颠不晕，大车好开又好坐。我们的空黄的囊皮用的是专用配方绿丁橡胶，极寒和酷暑也耐用，而且整个空黄的气势从传统的塑料我们把它升级到成本更高的铝合金的材质，极限的气压从40个大气压直接提升到60个大气压以上，可靠永远是我们给客户最大的承诺。我们把在100万级豪车上柴油的全铝底盘放到了 X9 上，全铝更轻，刚性更强，响应更快。意境 X9 搭载华为 XMC 数字底盘引擎，它会统筹动力、制动、转向、悬架、车身热管理，预瞄前方120米的路面， XMC 啊，它会根据当前的车速提前算出来轮子在什么时候会压到前面的坑洼或者凸起，当轮子还没有碰到乱路之前，就瞬间把悬架的软硬给调整好。东风把底盘的硬件的基本功做好，华为 XMC on 这些基本功在最关键的时候打出一套组合拳。
1: 续航方面，易经 X9 全系搭载宁德时代电池，电池容量74千瓦时， CLTC 纯电续航465公里，搭载800伏高压平台，电量从20%充到80%仅需10分钟，满油满电状态下综合续航超1500公里，想去哪就去哪。天穹之外有乾坤，天穹之内有智盾。易经与华为推出了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天穹智盾安全体系，是行业最高等级的安全架构，开创性实现了全体系、全时域、全维度三大安全价值的突破。主动安全方面，华为乾坤智驾 ADS5 加上 CS5.0 全维防碰撞系统，把安全防线牵制到碰撞发生前，更早感知，更快决策，主动制动避让，尽可能避免事故发生。被动安全方面，易经 X9 白车身高强钢及铝合金占比达 92.4%， 整车关键部位大量应用超高强度热成型钢，全系标配第三排座椅靠背防穿刺钢板，为后排家庭成员增设监视防护。为充分验证车身安全硬实力，易经 X9 成功的挑战行业最高16吨垂直顶压测试，刷新行业记录，以每小时105公里的车速，2.5吨重台车严苛工况完成了正面偏置碰撞挑战，斩获中汽中心 Top Safety 权威认证。电池安全方面，行业首创三层防弹装甲结构，抗冲击能力超国标2倍，从容应对碎石撞击、底盘刮蹭、脱底风险。电池内部配置176片航天级的气凝胶，有效抑制单电芯热失控引发的热扩散。易经 X9 战损电池完成了超国标2倍的底部冲击测试和横向挤压测试，以及180秒超千度火烧测试，不起火不爆炸。易经 X9 搭载碰撞解锁冗余模块，搭配机械电容一体式半隐藏门把手，多重冗余保障碰撞断电后车门正常开启，事故发生后车机自动弹出应急流程，驾驶员失能时车辆主动鸣笛， ISD 灯光触发 SOS 告警，远程系统同步推送位置协助救援。安全呢，还有日常的一面。内饰软包材料采用亲肤抗菌的环保材料，通过了 OEKO TEX 婴儿级认证，搭载负氧离子新风系统，配合 MOFS 和 CN95 等过滤材质，主动消除99%危害人体的有害因素，守护成员每一次呼吸健康。本次预售发布会，华语天王郭富城以易经 X9 全球代言人暨001号车主双重身份亮相，现场分享真实试驾体验，让易经 X9 天王严选的产品标签深入人心。郭富城坦言，易经 X9 是他首次深度体验智能辅助驾驶的车型，从最初紧握方向盘的谨慎，到被车辆沉稳的跟车并线与预判能力打消顾虑，最终可以放松享受座椅按摩与影音娱乐，真切感受到智能科技的魅力。在他看来，易经 X9 智能辅助驾驶表现沉稳有度，如同经验丰富的老司机，手动驾驶时底盘扎实紧致，过弯碾过颠簸无多余晃动，家人乘坐也不易晕车。活动现场，易经汽车品牌总经理曾清林与最负责任的品牌代言人郭富城共同发布易经 X9 预售价格。当29.98万元的预售价格正式揭晓，郭富城连称不可思议。他表示，自己亲眼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的崛起，如今中国品牌在设计、智能、安全与工艺上均已达到世界顶尖水平，期待未来能驾驶易经 X9 带着家人出行，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旗舰的硬核实力。 为家再造新旗舰，一进 X9 的正式预售既是东风与华为原生共创的里程碑成果，也为高端家用 SUV 市场树立了家庭旗舰的全新价值坐标。从日常通勤的从容陪伴到长途出行的安心守护，这款集全域安全、全员舒享与前瞻智能于一身的旗舰产品，将陪伴万千中国家庭共赴更广阔的出行未来。

最近有个非常火爆的电话4007061900，只要是眼睛模糊流泪的、干涩发痒的，都在打这个电话。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好视力啊，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最后面向咱们湖北全省发放10000份中老年王牌眼贴，凡是眼睛不舒服的都来试一试好视力眼贴。今天只要打通电话订购，都多给78元的眼贴。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为什么一直推荐好视力眼贴呢？咱们结合中医道理跟大家好好说说。自古就讲啊，目得血而能视，人年纪大了，气血运行速度变慢，眼周经络出现淤堵，就会导致视物模糊、干涩发黏、迎风流泪。好视力甄选几十种护眼中草药精华，更好作用于眼周穴位，贴完眼睛舒服通透，看东西明显

清晰透亮了。想体验的现在打4007061900订购，不光能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赠送一台支持插卡充电的收音机，一大瓶蓝莓叶黄素，一套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刮奖卡。活动马上结束，赶紧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好了，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节目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也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开那个 A 出口等我吧。哎呀，真的不好，
1: 你们能不能小声一点呀？将心比心，推己及人。
2: 好天气，
3: 晒太阳。
1: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4: 这些自行车怎么都乱停乱放呀？
1: 与人方便，与己方便。你的每一个变化，都能让社会更。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膝关节是我们身上负重最大、活动最频繁的关节之一，也是最容易出毛病的部位啊。尤其是退行性的膝关节炎，已经成为困扰很多中老年人的常见问题，轻则酸胀疼痛，重则走路都受到影响。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为大家邀请到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瑶，来和大家聊聊膝关节疾病的相关知识，把这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病因、治疗和养护都来跟大家说明白。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如果有问题需要咨询，都可以拨打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或者呢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收看我们的音视频同步直播。另外也欢迎大家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给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好，下面还是一起先认识一下今天上线的这位嘉宾。
0: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1: 欢迎苟主任，来先跟大家打个招呼。
2: 好，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的苟应瑶医生，欢迎您关注权威医疗专栏健康合伙人，我们关注关节健康，让我们的行动更轻松。
1: 欢迎苟主任做客到节目当中来。首先想请教一下您啊，因为我觉得在不同的年龄段，可能大家多多少少都会面临一些膝关节的问题。打个比方，我现在40多岁啊，我觉得我的膝盖可能还没有到像中老年朋友的那种退行性的病变的这样的阶段，但是我偶尔呢也会觉得膝关节酸胀啊，甚至蹲下去有起不来的这种感觉。那么在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身上，膝关节它会常见哪些问题呢？能不能先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2: 好的，其实我们在我们的关节门诊看到最多的实际上就是膝关节疼痛这一个病。但临床上我们常见的膝关节疼痛的种类都有很多，但是我们比如我们今天主要的主题退行性骨关节炎，还有半月板损伤，还有交叉韧带的损伤，然后我们经常说的滑膜炎，还有我们现在偶尔运动好了髌骨软化症，当然还有我们经常所说的痛风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还有我们最罕见的血友病关节疼痛等等。但是在这其中啊，退行性膝关节炎呢，就是我们常说的是骨性关节炎，但是我们中老年人来说发病率是最高的。刚才您说到你四十多岁可能还是一个可能跟运动啊什么有关系，50岁以上人群当中有一半上的膝关节疼痛都会存在，特别是65岁以上，进入就中国进入一个老年社会，它的发病率当然超过60%以上。所以说老年人的膝关节疼痛最主要的还是退行性膝关节炎为主。
1: 也就是说打个比方啊，比如说年轻的20-30岁的人，大部分还是以运动损伤为主。
2: 对，运动损伤劳损为主。
1: 那这个时候的膝关节它其实是一个可逆的。
2: 它是一个可逆可控然后可修复的一个状态的。
1: 然后还有一部分，比如说刚刚我们说的风湿或者类风湿啊，包括一些其他的免疫系统疾病引起的关节炎，那么这种关节炎它可逆吗？
2: 这种如果其实还是风湿比较类风湿比较多，类风湿它是一种免疫性的疾病，它是可控的，可逆比较少见，它是需要通过药物的一个综合治疗延缓它的一个病情。
1: 嗯，然后到了五六十岁以上的啊，我们慢慢的随着年龄的逐渐增大，就是以退行性关节炎为主了。
2: 对，
1: 嗯，我记得我前一段时间到医院去拍片子啊，因为摔了一跤，然后就去拍片子，医生说你这个里面有积液，很多人都听说过这个膝盖里面有积液，也想不明白这个积液到底是什么。
2: 积液就是我们其实正常的关节里面是有，也有我们常说的水分，就是有液体的，它是起到润滑保护的作用。但是这个积液超出我们一个正常的范围，我们就叫膝关节积液。膝关节积液最常见的就是我们这种东西，就是常规的就是慢性的炎症。我们所谓说到炎症，我们常说病人会说到我要用消炎药，其实它这是一种无菌性的炎症，它就疼痛损伤，就像我们身上被打了一蹦子过后，肌肉会水肿，它就是一种渗出为主的，也就是渗出液。我们就叫关节积液。当然如果外伤引起的韧带的损伤，半月板损伤会导致出血，那就是叫积血，最重要，但都是积液的一部分。
1: 那这个积液，有的人说啊，你这个积液多了可能要抽出来一部分，那是不是所有的积液都要处理呢？
2: 是这个样子的，就是说如果我们不是那种化脓性积液的话，我们一般的这种无菌性的积液，我们主张还是以保守治疗为主。
1: 嗯，
2: 我们它积液只是一种表现，它只是如果抽积液只是治标不治本，我们最重要的是解决它积液产生的原因。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不到万不得已不主张抽水，抽液我们叫抽水，因为抽了过后根本有没有解决它还会产生积水。
1: 嗯，
2: 所以说我们一般来说从治标治本然后再来解决这个积液，这样是最好的一种方式。
1: 刚刚我们跟大家介绍了很多种这个膝关节的问题啊，可能表现出来的症状就是比较一致，都是表现为膝关节的酸胀疼痛。
2: 对，
1: 那我们能不能通过这种酸胀和疼痛来区分我到底啊是哪一种疾病呢？比如说疼的位置，前面疼，这个膝盖骨疼，后面疼，侧边疼，有没有这种区分？
2: 对，就是如果对年轻人来说，我们就是说就是老年干涉了，老年人可能退行性为主，年轻人来说可能就是运动损伤为主，就是我们可以考虑半月板损伤，它是关节缝的疼。如果韧带的损伤是关节两侧的疼，它我们有相应的专科的查体，我们半月板查体有眼膜实验，有脉实针，什么阳性的，韧带损伤有内外翻实验，有些我们当然有专科的一些情况，然后髌骨软化症它是去蹲的时候眼膜实验是阳性的，当然有不同的症的疾病对应不同的体征，对这种其他的非退行性骨关节可能这方面就更专业一些。
1: 我们经常在门诊会听到说，医生我膝盖疼，然后他也说不清楚膝盖到底哪里疼，这个时候门诊的医生该怎么去辨别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问题？
2: 所以说我们关节科的医生其实就是我们好比我们当医生可能有很多朋友啊，家亲戚都会咨询关节疼说啊怎么回事，所以我们经常我们跟朋友病人交流说，其实我们最关键的一个还是要查体，刚才说的每个重病它有专门对应的一些具体的体征，我们专业的医生要检查，通过手法的感觉可能来够才能做个大致的判断。因为像膝关节就是说有些病人说一来医生就要做检查，其实我们医生是一般来说要做了专业的体检过后才做相应针对性的检查，才能更好的确定你这个疾病的来源。
1: 首先在门诊我们接诊的时候会做一个基本的查体啊，弄清楚大概疼痛是哪一个区域是吗？
2: 我们看病大概科普一下是这样，一来挂病我们首先问症状，你是疼痛是酸胀是麻木，先问症状，然后先问发病时间有多长时间，发病的过程有什么变化啊，这样是一个一系列的这样发下来，然后再是查体，然后再才根据我们的初步的一个诊断，有些病很复杂，医生不可能一眼就看出来什么，然后再做相应的辅助检查，拍片子，做 CAT， 做彩超，做磁共振，什么样子，这样是一个程序。
1: 您刚才提到这个，我觉得也是很多人想问的问题啊，为什么有的时候拍片，有的时候拍个 X 光片，有的时候拍个 CT， 有的时候还要做核磁，甚至还有要做这个脊骨超声。
2: 对对对，现在这里借个机会给大家科普一下啊，就是我们不同的检查它有不同的侧重点，我们经常在门诊碰到病人就说啊，我已经磁共振都做了，你为什么还要给我拍片子，不是哪个检查能够代替哪个检查，好比我们拍片子我们就可以看骨骼的整体的外形，骨头的质量的情况，关节的间隙我们这就看得很清楚，然后我们做 CT 我们看可以看它的骨头松弛的质量，有没有骨囊肿的形成，骨赘的生成可能就更明显一些，我们做磁共振更多的评价一个膝关节，我们可以看它的软骨，看它的滑膜，看它的韧带， 这些情况。当然肌骨超声当中，其实我们现在肌骨超声可能在做治疗方面更多些，我们在手术当中不能做磁共振，当中可能更肌骨超声它是一个，因为它比磁共振更方便又没有射线，它现在能够更好的一个代替磁共振的一个方法，是这样一个情况。
1: 所以很多患者说我拍了片子了啊，但是有时候拍了片子可能并不能够完全呈现你这个疾病的面貌，
2: 对，
1: 所以医生可能还会开进一步的检查。我们经常说，听的说我们可能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2: 对，
1: 这个时候也是想请患者了解并且理解这一点。
2: 对对对，并且有时候我们还通过查血呀、啊。你的炎症呢，就是你这个刚才说了，绝大多数可能是无菌性的炎症呢。当然我们还有一种病叫化脓性关节炎呢，我们可能还抽血，你的血象高不高，你血沉快不快呀，风湿类风湿也是通过要抽血，类风湿因子啊，你的血你的风湿因子啊，这些都是相应的不同的检查对于不同的疾病。
1: 那么大家对于这一块啊，我们做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如果有疑问呢，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想跟大家重点聊一聊关于退行性关节炎的这个问题了。第一个问题是从几岁开始有这个退行性的改变？
2: 其实这个退行性它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啊，就是说我们常规的就是退行性，简单来说退行性就是老化，用久了蜕变了就叫蜕变，它就像机器的零件一样，就是慢慢磨损了。我们的就是我们的膝关节表面，其实让我们有下面是软骨头上面有一层垫子的，我们这个垫子首先是半月板，半月板它是一个逐渐磨损的过程，半月板的下面才是软骨。当然半月板不是整个占到整个关节的，软骨其实软骨很重要，它就是随着我们长期的负重生长，年龄增加就长期负重磨损，这层软骨就慢慢变薄变脆甚至薄脱，就是软骨下的骨头就跟骨头相对应摩擦，这是都产生了骨质的增生，就是一个滑膜的发炎，然后出现疼痛肿胀活动受限这些症状，我们就叫退行性骨关节炎。关于据从什么岁数来看啊，我们最常见的，我们其实我们的女同志绝经过后50岁左右，男同志55岁以上，这是我们常规的一个问。当然我们年轻的，因为他这个退行性他不是单一原因的，他不是年龄一个主要的因素，年龄是个主要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他除此之外他有体重超标啊，如果我们肥胖的病人他可能退行性就发生的更早一些，然后长期的就是那种职业的运动员啊，特别是举重运动员啊，这种爬山的运动员啊，长期过重的负重，还有有些人关节受过外伤啊，有些人先天性畸形呢，都生下来就是 O 型腿啊，剩下都是 X 型腿啊，当然还有遗传因素，还有长期的不良的一些姿势，这些

0: 也都会加速关节的一个蜕变，或者它是一种诱因，或者一种加速情节。年龄不是绝对标准，但是我们常哥刚才说了，女同志五十岁，男同志55岁以上，我们就注意这一点。
1: 嗯，您说到这个，我正好想起来，最近有一个朋友在跟我交流啊，他一个50多岁的女性朋友，他是说因为、这个绝经以后身材发福了，然后体重变大了，他觉得膝盖的这个负担比较重，于是他就去爬山爬楼梯，用这种方式来减肥，然后到医院一看，说这个膝盖磨损老化的更加厉害了。他心想，我减轻体重原本的这个计划是给膝盖减轻负担，为什么反而让这个膝盖消耗的更严重呢？
0: 这个东西就我们牵涉到后面，就是说我们怎么来预防这个骨性关节炎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怎么来注意养护它。其实我们最主要的就是我们的运动要是一个健康的运动。
1: 所以刚刚我们的这种这个朋友他的这个理论其实是带一点点矛盾的，是吗？因为胖我去运动，我去减肥，但是实际上运动不当又会造成膝盖的一个磨损。
0: 对对对，就是说我们平时说的我们这个膝关节炎三分治七分养，就是我们日常生活中我们有些动作是可以保护膝盖的，有些动作是特别伤膝盖的。特别我们当然就刚刚说了，肥胖是我们膝盖炎蜕变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减重这肯定是好的，但是减重我们要有专业的指导，我们就说在减重的做减重运动的时候又不做到伤膝盖，这就是我们要重视的。
1: 这是也是我们后半段要跟大家来重点科普的一个问题。
0: 对，
1: 行，那我们接着先来说一说这个退行性的膝关节炎。这个病它是突然一下出现的，还是有一个缓慢进展的过程？
0: 刚才我们前面讲的退行性，它就是关节用久了然后老化了，所以说年轻的青少年基本上没有这个病，所以它是一个逐渐发展的一个缓慢进展的一个过程，有人进展快，有人进展慢，它不是一天两天形成的。根据我们专业的分型，一般来说跟 CARE 分型，我们其实分成0到4期，就是5期，但是我们为了这老百姓来说我们好通俗易懂，一般就是早中晚3个期。就是我们早期的时候其实症状很轻的，就刚才您说到的那样，40多岁可能膝盖有点酸软
1: 其实这个时候已经有苗头了，
0: 对
1: 吗？
0: 对对
1: 对，
0: 有点苗头，这时候就症状比较轻，他可能是长时间的走点路啊，爬楼梯过后出现的酸胀隐痛，休息一下就好了。这个时候大家不当回事，可能没注意，他就会往后就发展到中期了。中期的时候就会出现疼痛，会就变明显，上下楼或者下蹲起身的时候就特别疼，然后特别是关节的时候什么加重了，就有弹响啊，甚至出现刚才说的关节积液，就会出现肿胀，休息过后缓解也不会那么快了，并且甚至不能完全缓解，然后如果再不注意，然后就往后发展到晚期了，晚期就会休息的时候就会痛，或者睡有时候会影响睡觉，说夜间会很痛，然后关节会变形，会出现肿胀，明显的肿胀不能消退，变成 O 型腿，就是我们说的螺圈腿啊，什么样的这些情况，甚至走路都会有影响，影响到日常生活，它就是这样逐渐从早期中期晚期这样一个发展的一个过程。
1: 所以按照您说的，我现在这个腿时不时的膝盖会酸胀一下，那可能就是退行性关节炎给我提信号了，是吗？
0: 对，就是说关节在慢慢不是那么年轻了，要注意，我们要注意保护它了，就这样。
1: 它在不同的这个早中晚的阶段，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典型信号呢？
0: 退行最主要的一个典型信号就是一个疼，
1: 就
0: 是我们最常见的酸。当然我们早期最不会疼，是酸胀为主，但是如果酸胀可能这时候我们还不能叫退行性关节炎，它只是我们关节劳累什么样子的，但是出现活动疼，这就提醒我们的关节已经在老化了。
1: 活动疼是指日常走路的时候就会疼吗？
0: 对，就是走得多了就疼。我们原来正常我们爬楼可以爬到3楼5楼都没问题，现在我们爬2层楼3层楼的时候关节就会疼痛，这个时候就提醒了，有时候我们特别下蹲的时候也疼，这个时候就我们提醒，这就是活动疼是我们退行性关节炎的一个最最主要的、最早也最明显的一个症状。
1: 大家是不是可以把自己现在的状态和不久前的这个状态做一个对比啊？
0: 对，
1: 比如说像刚刚葛主任说到的，可以爬个3、5楼啊，现在可能爬个1、2层，膝盖就开始疼了，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信号。
0: 对，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外伤，就是无缘无故就这样了，就是一个关节炎蜕变的一个重要标志。
1: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们经常听医生说到这个关节的稳定性，就是有的人他的这个不容易摔跤啊，不容易崴脚，那么是不是在退行性的这个膝关节发生后，稳定性也会变差？
0: 关节蜕变到稳定性倒不是主要的问题。其实我们关节蜕变过后，我们去拍片子的话，其实我们老百姓经常说的一个骨刺。
1: 骨刺。
0: 对，其实骨刺我们去拍退行骨关节就可以看到，我们拍片子看到有骨刺，我们叫骨质增生，讲骨刺。

0: 其实骨刺的生长，它就是，并不是骨刺不是长出来的，它不是说骨头长了骨刺，实际上是这是你的反复的刺激，它的韧带慢慢钙化，它的附着点韧带钙化，它的钙化的目的是为什么？它就为了保护你的稳定性，就是你退化过稳定不稳定了，但它自然膝盖就会来产生一些保护机制，周围的软组织变骨化了，来稳产生稳定，当然你的活它稳定过，你的活动都会减轻，所以说一般退行性膝关节的稳定性倒是还可以的。
1: 哦，还有一个弹响的问题，就走着咔一声响。
0: 所以大家就是你的韧带骨化钙化过后，它的弹性变量就有改变，或摩擦的时候它就会有这种响声。
1: 啊，所以这个响声也是一个不正常的生理现象，对
0: 吧？不是正常的生理现象。
1: 哦，大家看，比如说啊，我腿突然哎，感觉自己的活动的这个程度没有原来好了啊，关节经常有弹响了，大家可能就需要往这个
0: 退
1: 关
0: 行
1: 节
0: 性，
1: 炎上面去想一想，
0: 对。
1: 这个退行性和不是退行性的关节炎，它之间有没有一个明显的界定？比如说刚刚50岁左右的人群啊，想着我可能还年轻，有的女性朋友可能还没有绝经，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她如果出现了关节问题，算不算得上是退行性的关节炎？
0: 刚才我讲了，我们还是要来做我们的具体的检查。
1: 嗯。
0: 我刚才说到，除开退行关节炎块，我们还有半月板的损伤。其实有很多，其实半月板损伤，其实我们分老化和运动损伤。其实半月板损伤可能刚开始是年轻的时候没注意半月板磨损了，磨损其实半月板磨损还当时没症状，但是磨损过它造成半月板破裂，它就会对这个关节软骨造成破坏，导致骨头，这是我们也叫蜕变。所以说还是根据你的原来的你的个人史啊，你的原来的运动是否有运动外伤啊，这些综合来考虑，不一定就是说，其实我们到后期半月板损伤、交叉韧带损伤，到后面中足如果不早期保养，它最终发展到损伤你关节的骨性增生，都叫退行性关节病。
1: 刚刚高主任提到了一个长骨刺啊，我们原来观念里面，长骨刺可能就像那个溶洞里面的钟乳石一样的，一点一点一点的长出来，其实这个观念可能是错误
0: 对，
1: 的。
0: 它不是长出来的，是它慢慢逐渐钙化的，是韧带慢慢钙化增生
1: 并
0: 出
1: 不
0: 来。
1: 是真的有一个刺在那
0: 对
1: 里。
0: 对对对。
1: 还有一个就是大家也是提的比较多的老寒腿啊，像这个夏天大家的膝盖很多都是露在外面的，空调一吹，电扇一吹，哎，觉得我的膝关节有点酸痛，是不是这个老寒腿也会经常被人误认为是关节炎呢？
0: 其实我们说的老寒腿，其实就是退行性骨关节炎，
1: 啊，
0: 当然
1: 就
0: 说
1: 是吗？
0: 也不说不是绝等于不是相等的，其实原来是我们老寒腿经常说的，我们老寒腿有好多还有可能风湿性关节炎，他也是害怕还疼，害怕寒冷。但是我们如果这个老寒腿，我们刚才前面讲的有个我们，有个沉降，我们退行性关节炎一个疼痛，一个是沉降，这里面有一个很明显的界限，我们叫沉降，如果不超过半个小时，早上起来活动，如果活动下就好了，然后又怕冷，这种老寒冷，多半以退行性骨关节炎为主，它就是 一遇冷一受凉，它就容易出现，这个是我们考虑退行性关节炎。但是如果你个沉降，如果超过半小时，我们这时候考虑风湿性关节炎、类风湿性关节炎为主。所以说，就老寒腿，其实大部分可能是退行性关节炎，有少部分是风湿类风湿性关节炎。
1: 所以很多人他觉得老寒腿是一种病，其实老寒腿可能只是一种症状的
0: 对
1: 这样的一个俗称。
0: 对，就是怕冷的一个俗称，他们觉得一受凉就关节疼痛。所以它叫老寒腿，但是是多种疾病的一个表现方式。
1: 好，我们看到线上有朋友在等候，来，我们先请进这一位戴先生。戴先生您好。喂，
2: 喂，你好，主持人你好。
1: 哎，您好，您有什么问题？
0: 喂，你好，你
2: 我
0: 好。
2: 就是说专家你好，我是2024年4月29号检查那个膝关节，右膝关外侧半月板后脚，内侧半月板前脚变性1-2级，右膝髌骨软骨损伤，还有什么骨髓水肿，右膝关节退行变改变，右膝关节腔底冰上囊少许积液，
0: 对，
2: 左膝内侧半前后脚变性2级，就是左右脚都是半月板好像都是有损伤的。
0: 你这是做了磁共振的检查结果对吧？
2: 对，我感觉比以前检查快2年左右吧，
0: 对，
2: 现在感觉到比以前好像加重了一些呀。
0: 麻烦问一下您几大年龄？
2: 我59岁，刚六
0: 五
2: 十
0: 岁，
2: 岁。
0: 还在干活吗？
2: 今年出去，现在在家里休息了，现在没有。

0: 就是这两年还在
1: 让
0: 干
1: 你
0: 活，
1: 去
0: 只是
1: 休
0: 今年
1: 息。
0: 在休息，对不对？
1: 这两年有时干活，有时没有，有时候在家里休息。
0: 你的疼痛跟劳累有关系吗？
1: 感觉到跟那个走路走多了吧，或者跟着负重的话，拿一点重东西啊，感觉到还是有关系的。
0: 所以说您的表现可能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一个表现。所谓的半月板啊，您这老百姓加上我们，其实我们干磁共振，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有些半月板会选择一级信号、二级信号、三级信号。其实一级信号就是稍微有点磨损，二级信号就是轻度的一个磨损。我们一般说三级信号就是破的才是需要干预的。所以它还是就是说你的前脚两侧膝关节的。内侧半月板后脚和外侧半月的前脚都是一种一级到二级信号，可能还是蜕变引起的一个磨损引起的，然后结果你的骨头有水肿，你的髌骨的软骨都有损伤，这是一个典型的一个退行性膝关节炎的一个表现。
1: 专家，这个好像也没有什么药，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的办法能够解决他的一些症状啊。好像我也看过了，好像没有什么办法一样的。
0: 您吃过药是吧？用过药是吧？
1: 吃过药，也吃过一些中药，需要以前吃那个氨糖啊，氨糖没用，氨糖一点效果都没有。
0: 氨糖，您已经60岁了，就是59岁，2年前57岁，可以吃一点。但是氨糖不是一种神药，它只是起个补充你人体所缺的软骨素的一个作用。其实像您这种情况，一个首先是要休息，对吧？这是一个休息。如果你活动的时候，可以带呼吸保护一下膝关节。第三一个，然后就说这是最基本的生活方式改变。第三一个，可以局部口服点药，在局部外用点药。其实两种蜕变的情况下，其实可以可能我们这个后面会，如果我们探讨的话会看到，两这个应该是在中期的一个症状。中期症状可以，比方说可以关节腔，可以打点关节腔里用点药，打点玻璃酸钠，或者甚至注射点。副血小板的血浆 PRP 都是可以的，它是有一定帮助的。
1: 但是还有个情况，我也锻炼了，锻炼就是说我也没好的办法，我骑了，跑步肯定不行，
0: 跑
1: 就
0: 步
1: 是
0: 不
1: 说
0: 行。
1: 我骑那个山地车、变速车的频率，你说认为有影响没有？
0: 骑自行车是一个很好的锻炼方式，对膝盖有保护作用。其实膝盖疼痛的时候，我们骑自行车和游泳这两个方式是我们推荐的一个方式。然后你可以做靠墙的一个静蹲，主要我们要锻炼大腿的一个肌肉，锻炼股四头肌，来加强这个膝盖的一个承受能力，这样一个情况。
1: 我网上一看的都是这样，像坐靠墙，像蹲在像坐个椅子上一样的那个，是不是？
0: 对的，靠墙
1: 哦，
0: 静
1: 还
0: 蹲，
1: 有，你要不要现在有没有必要再复查一个人？
0: 你4月份到现在应该快2年零4个月了，是有必要复查一个的。
1: 哦，好的，听得有数一点哈，
0: 啊，
1: 复查一
0: 好
1: 个。
0: 的，
2: 如果您需要的话，可以到武汉来啊，找一下苟主任，让苟主任给您看一下。您2年也没有复查了，还是很有必要再查一查的，好不好？
1: 好的，到时候麻烦你啊，请你看一下
0: 没
1: 啊。
0: 关系没关系，两岁，欢迎您随时来，
2: 感谢您的参与。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直播间的热线电话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好，我们在一段音乐广告和半点报时之后继续回来。
3: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 因为是纯草本组方。

0: 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多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在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由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是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苟应瑶做客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聊一聊关于退行性膝关节炎的预防和治疗问题。大家需要咨询的都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也可以把您的问题编辑成文字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小程序上，搜索我来连线，输入连线号 FM1046， 点击下方的我要留言就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了。
2: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1: 苟应瑶，武汉市武昌医院关节外科副主任医师，湖北省医学会骨科分会关节学组委员，武汉市医师协会骨科医师分会委员，擅长髋膝关节置换与翻修手术、关节镜下半月板交叉韧带修复手术、退行性骨关节病、运动损伤的阶梯化治疗、慢性关节疼痛的个体化诊疗，有膝关节疼痛、关节炎、半月板损伤、运动损伤等问题的患者可以挂关节外科门诊咨询就诊。
0: 刚刚是接听了一位听友的电话，是咨询了这个自己的问题，看得出来这位听友他是做了很多功课的，
3: 对，
0: 并且他知道啊，上网搜一下我怎么样来做好这个日常的锻炼，
3: 是的，
0: 骑骑自行车啊，做一做靠墙的静蹲。好，我们线上也有朋友提出来了一些问题，也想请苟主任解答一下啊。
3: 可以的。
0: 这位朋友他想帮自己的母亲咨询一下，因为他的母亲60多岁啊，5年前因为这个骨质疏松双膝盖疼痛在打玻璃酸钠治疗，每年都打一个疗程，然后今年这个上半年又开始疼，就在之前打玻璃酸钠的那个针口附近长了2个包啊，说是有积液，就拿了一些止疼药吃，但是这个止疼药一旦停药又会疼痛，也不能长期吃。想问一下，像这种情况怎么后续怎么治疗比较合适？还是继续打这个玻璃酸钠吗？
3: 如果在是这个样子的，就是关节腔注射。

0: 玻璃栓呢、啊，我们平时习惯打玻璃栓是这个样子的，我们打一针有时候可能没有什么效果，我们最多打两针左右，有效果的时候我们再继续打。如果到两到三针还是一点效果没有都没有效果的话，这时候再打玻璃栓呢、啊、也没有什么效果，我们就要想用其他的一些办法。首先我们要首先再评估一下这个膝关节蜕变到什么程度了，是不是还适合这种治疗方法。如果适合我们让继续做，如果不适合我们要改用其他的一些方法。
1: 所以这位朋友，因为现在我们也没有看到他的一些具体资料啊，只能说是如果目前在打针的这个针口附近有包了，那提示就是近期是不太适合再打了。
0: 对对对。
1: 那接下来换什么样的治疗方式可能要重新来进行评估。
0: 对， 对，还是要找专科的关节科医生来评估一下什么一个情况，
1: 可能还要再重新来做一些检查。
0: 对，一个检查，关键是我刚才说了，我们关节最主要的还是要查体看看你的情况。
1: 好，大家如果有问题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线上啊电话都是可以来跟我们进行交流的。很多人一查出这个关节炎就觉得非常紧张啊，就觉得完了完了，我这个膝盖，我这么年轻我的膝盖就出现了问题，那我是不是还能够把它能够正常的用到七老八十啊，八九十岁甚至上百岁，这个能不能够正常使用下来，膝关节究竟该怎么样去治疗。那么我们接下来也想请苟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膝关节炎发现之后我们的一个规范化治疗的流程大概是什么样子的。
0: 是这个样子啊，就是我们讲到退行膝关节，刚才说它是一个缓慢发展的过程，早中晚期。现在我们一个国家的一个共识就是我们退行膝关节我们遵守的是一个阶梯性治疗的一个原则，阶梯化。所谓的阶梯化就是说我们在症状轻的时候我们就是通过及早的干预延缓它的疾病的发展，到后期如果我们已经有功能障碍的时候我们就要重建它的功能。所以我们这个阶梯化这是阶梯性的个体化的，同样的阶段不同的人我们也可能有不同的治疗方案。我们一个原则就是能保守就不微创，能微创就不手术。早期的患者就是我们早期早期的患者根本不用考虑手术。早期的患者他就刚才说到了，他就是我们主要是一个核心的治疗原则，就是早期患者就是我们一个基础治疗加药物治疗。所谓的基础治疗就是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刚才说了我们年龄的这个进展是不可逆的，这个东西是没法改变的。我们能改变的就是我们刚才说了控制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一个刚才说减重，
1: 减重
0: 啊，其实我们这里还顺带一句，我们谈到膝关节，其实我们人重了过后，一个是对膝关节不友好，第二个对我们的腰也不友
1: 好
0: 啊，对对对，
1: 对脚踝也不好，
0: 对对对，所以说减重啊，对啊。第二个刚才说了，我们减重的同时，我们虽然减重，一个是节食啊，运动我们就要有专业的运动，要减少做伤膝的这种，不要去做做增加膝盖受加重膝盖负担的一些运动，然后再就是我们针对的一些然后理疗，针对性的理疗，就是这样的一个最早期。如果通过这还是稍微有一点症状，我们再通过药物，我们首先的药物通过外用的药物不口服，就是局部用药就可以了。如果症状还稍微明显一点，我们就通过口服一点药物，再加一些局部的用药，甚至我们还可以局部做点理疗，做点中频啊、冲击波呀，甚至我们扎扎针灸，这都是可以的。所以我们的大多数早期的一个退行膝关节炎都有很好的效果，都能够然后以后注意自己生活方式都能够很好的缓解症状，能够导致它的延缓。
1: 也就是说我们在非必要的时候绝对不会轻易的说我把这个膝关节给它做一个有创的这一个治疗或者手术。
0: 对对对。
1: 好，我们看到线上又有朋友在等候了，来先请进这一位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我想跟那个葛主任，葛主任聊哈。
0: 你好，你好，李先生。
2: 我觉得许东，我觉得许东隔着你们医院蛮近。
0: 哦，那是的，是的。
2: 是一个开出租车二十多年的个老司机，我那个滑膜炎蛮严重，滑膜炎呢有久坐，每天四个小时以上，我一小时。
0: 是的。
2: 我针灸，你说的那种敷贴，针灸，包括那个都搞过的，中药都搞过的，一直好不了啊。好不了，我现在夏天呢，就开出租车打空调，我都在呼气呀，蛮厚的呼气，蛮难受，反正人不舒服。我就说滑膜炎能不能在医院能不能搞好？要搞好我就一条心来搞。
0: 滑膜炎刚才说了，我们就刚才讲到赵春万，你这个滑膜炎很重，可能有很多年了，可能就到一个中期了，并且你这个可能跟你的职业也有关系。其实滑膜增生其实是我们里面微创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手术实验针。其实我们的微创里面有个叫关节镜。就打两个洞，缝一针的洞，有些甚至不缝针就可以进去，把你增生的滑膜给你做一个清理，就会解决了这个问题。
2: 他那是住院，我刚才你没讲清楚，是住院还是人工高？
1: 一个微创的小手术，
0: 需要住院呢，需要住院，就是说关节镜手术。
2: 哦，关节镜。

0: 对，因为您长期久坐开车，这个关节它还是处于这样的一个状态，是吧？对，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0: 种状态下。
1: 对对对，你就说至少两周了过后，这一症至少可以管很多年，但是说绝对不复发，从科学的角度来说不能做到，有人没复发，有人复发，不能做到保证，
0: 这个不能给您保证。
1: 对对对，
2: 好好好，那这个门诊时间是某某样的说哈？
1: 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嗯，
2: 啊，好好好，
0: 明天上午就有啊。
1: 对，明天上午，明天上午就有啊。您抽空，如果您工作很忙，好不好？
0: 嗯，如果您方便的话，可以啊，顺便到这个武昌医院的这个骨外骨科，
1: 门诊关节外科，
0: 关节外科来找到苟应瑶主任。非常感谢您的参与啊，嗯。好，大家如果有问题，继续可以通过直播间热线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刚刚我们是说到了这个在早中期的时候可以通过比如说贴膏药啊，
1: 在早期的时候
0: 外用的敷贴，然后口服药啊，另外采取一些微创注射的这样一种方式。
1: 嗯，其实微创中期的时候微创有很多种方式，其实我们刚说注射药物当然就是属于有创了。
0: 嗯，
1: 就是注射，刚才有一个患者打了几年的玻璃酸钠，玻璃酸钠现在其实是我们关节腔注射最好的，现在最流行的就是刚才说的富血小板血浆，我们叫 PIP，有个俗称叫魔鬼血。我们所谓的玻璃酸钠，它只是起润滑作用，我们这个从肢体人体里提出的这个富血板血浆，它有修复再生的作用，对半月板的早期，刚才早期的磨损啊，半月板的一到二级的改变，它是有修复作用的。
0: 嗯，
1: 当然，
0: 玻璃酸钠我们可能是大家通常说的封闭。
1: 不是封闭，
0: 不是封闭是吗？
1: 我们说的封闭是打激素加麻药，我们叫封闭，就是把它封闭。我们打玻璃酸钠是关节腔注射，这是
0: 这两种有什么区别呢？
1: 封闭是痛点，
0: 嗯，
1: 我们哪个地方痛，这个地方有无菌炎症，我们把它就把它封起来，我们就是打点激素让它消肿，麻药把它神经阻滞住，这叫封闭。我们玻璃酸钠是关节腔不是老化退化了吗？我们打点润滑油，把整个关节腔就像我们轴承锈了一样，整个轴承里面加点油一样的，把它润滑作用。
0: 嗯，很多人也是不理解这个。我爸也是因为膝盖到医院说，哎，你今天做了什么治疗吗？医生给我打了一针啊，应该是封闭吧。结果我去问医生，医生说打的玻璃酸钠。
1: 啊，那不是。
0: 很多人都不了解这个当中的区别啊。
1: 对对对。
0: 刚刚我们说除了注射，就说了三种方式啊。
1: 对对对。
0: 啊，包括封闭啊，玻璃酸钠，还有这个血浆。
1: 富血小板血浆。
0: 啊，富血小板血浆。这种三种治疗，我们在临床上应用的比较多吗？
1: 应用的比较多，对我们中期的患者，其实我们常规来说啊，我们刚才说的能保守就不微创，能做微创就不做手术。其实我们现在即使这种患者，我们也是要先评估，我们保守治疗就是我们用药物口服，外用药没效的情况下，我们在评估病情有磨损，我们才做这样治疗。
0: 很多人他会觉得，哎，我做完这个治疗他能够管多长时间，像刚刚这位电话里的朋友说，哎，我能不能把这个治疗做了以后，我能够让我以后不再犯啊，不再得这个病。我们打完这个针以后，它能够有多长时间的效果？
1: 就说如果我们打玻璃酸钠，我刚刚讲到了前面一个病人讲的，就是我们一年一般是一个疗程，一个疗程是3到5周，不超过5周，是这样一个情况。打那个富血小板血浆，其实我们一般来说半年，最多半年。不超一半年之内，一般不再主张再做。
0: 就是半年打一次这样子。
1: 对对 对, 对，并且我们。还是就是说没有任何一种治疗方法是一劳永逸的，就是说哪怕我们后面讲的晚期的髋关节，它也可能就是我们边治疗边看效果。同样的方法对不同的，我们阶梯治疗就是个体化治疗，同样的方法你看上去都是，就是说我们阶段可能都是这样的，不同方法可能对每个人的效果不一样，我们来评估这一情况怎么做到精准化个体化，才能做到这一点。
0: 我们延缓这个关节它退行的老化的这个速度，
1: 对，
0: 实在是啊，前面我们的这个保守治疗的方法都用过了啊，微创也用过了，实在不行我们还有最后一步。
1: 我们对，还有最后的手术，
0: 手术的这一步。
1: 对对对，
0: 手术现在有哪几种术式呢？
1: 手术其实我们也现在我们分保膝和关节置换。我们手术其实我们在中晚期的早期，我们刚刚说了我们专业分的0到4期，其实我们到4期是要关节置换的，在3期或者2期的早期，我们还有一种保膝，我们保膝有叫做一种截骨。我们膝关节蜕变里面，其实我们膝关节里面专业的角度，它是有3个间隙的，有内侧间隙、外侧间隙和髌骨关节的。如果我们单间隙的情况病变， 如果是关节外的病变，我们可以做截骨，其实保留你的关节，只是把你离线纠正，得到一个延缓。我们如果是关节内蜕变引起的，我们可以做单科，它也是一种手术，但是一种微创手术。所以这也是一个，如果到最后实在不行了，就是说我们已经到晚期了，四期，就是我们晚期，我们零到四期都最晚期的时候，这是我们就做膝关节的一个置换。做一个膝关节置换、
0: 嗯、一般到了一看这个人他的膝盖到您的门诊来看看这个状态，是不是就已经可以基本的判断他需不需要做手术了吗？
1: 对
0: 啊，就是已经肉眼可见了，
1: 就是有些，但是是这个样子啊。其实我们跟欧美还是有很大的区别的，欧美的可能他们的医疗环境可能更好一些、嗯、其实中国的基数比较大，我们在门诊其实看到很多病人其实看上去症状很重、不是症状很重，片子看上去很厉害，但是中国劳动人民的耐受力很好，如果他不痛，其实是 轻微的疼痛，其实我们也不主张做手术的、
0: 就是、
1: 我们其实我们所以说我们一定是查体加辅助检查都明确的时候我们才做手术。
0: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啊？就是当一个患者、嗯、他哪怕情况到医生觉得哎呀还看起来挺重的，但是患者自己本人能够耐受的情况下，我们也是不主张手术。
1: 我们不叫耐受，我们就是根据他自己的体、嗯、其实我们这个骨头对骨头磨刚开始会很痛的，就是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嗯、但是他磨到一段时间他可能就不痛了、
0: 哦
1: 嗯、他有点耐受，然后再往后嘛他又痛，所以有时候他在中间这个阶段有时候也比较纠结，我们要根据病人评估，我们要跟他沟通一下。其实我们刚才说了，我们到后期的时候如果症状很重我们就肯定要做手术，如果越到后期越晚它越重的时候，你的手术效果呀你的身体机能可能我们就主张早就，但是如果它看上去很重但是症状没有的时候我们就不主张它做、
0: 嗯
1: 啊这个、
0: 所以这个手术不是越早越好，
1: 就是说该做手术的时候相对来说肯定是需要越早，就是说我们你的人体机能越年轻能耐受，因为我们还牵涉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经常会说我们这个关节宽的人工关节能够管多长时间，对不对、
0: 嗯、
1: 就是有些人就说我们关节一般能管15年到20年，再说如果我们好比一个65岁以上的病人，我们中国现在年平均寿命就80到81岁左右，我们这时候可能主张做，因为你完了你到80岁75岁再来做你人体机能不一样，然后这个我们做一次关节实际上是足够的，这时候我们该做的时候我们要早点做，但是你如果不痛它有可能不发展到下一阶段，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来做这个手术。
0: 嗯，很多人一听到说哎呀我的膝盖要做手术了，就感觉自己下半辈子再也站不起来了啊，觉得这是一个很大的手术。其实这个换膝的手术恰巧就是帮你在后面的这个人生当中更好的站立和行走。所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现在这个换膝的手术它成熟吗？它能够用多长时间呢？
1: 刚才也讲到了，就是我们在最后我们膝关节症状很重，你的症状很重影响你的明显影响你的生活的时候，我们这时候需要做手术。这个膝关节置换当然就是说我们是一种四级手术，所以我们一二三级最高级的手术，但是它是一个很成熟的手术，在中国发展已经有几十年了，并且它所谓的我们做膝关节置换并不是就把你膝关节完全换掉，它我们只是把你磨损的这层骨头给你削掉，然后就像我们做牙套一样的，在牙齿把你坏的削掉，然后上面镶一层我们金属的东西，然后在金属之间放一个垫片，然后就把你变成原来是骨头磨骨头，就变成了我们现在的
0: 骨头磨这个金属垫片。
1: 不，现在就是两边有个金属垫片、哦、金属垫片之间是一个垫片，两边是一个金属的套子，中间是个垫片，就是金属跟这个套子磨。
0: 哦，
1: 就不跟你骨头就没关系了，
0: 就不让骨头和骨头之间再产生摩擦了。
1: 对，就是我们就叫、哦、其实我们是准确说叫重建膝关节功能，我们刚才说的建立上去，它不叫膝关节置换，我们所谓的标准膝关节膝关节整个之后我们是肿瘤宽，就是你这个肿瘤我们确实把整个膝关节宽掉，那可能是一个相当大的手术。我们所说的膝关节置换，我们医学上的标准的术语叫膝关节表面置换，所以这个手术现在我们常规手术可能就1个小时就可以做完，做完手术第二天就可以下地，然后我们现在快速的康复理念，然后第二天就有康复师跟进，我们一般来说1个星期左右就出院了，手术一个，然后1到2个月能恢复日常的一个正常生活，所以这根本是不用担心的一个情况。
0: 很多人一听换膝啊，膝关节置换，以为要把整个这个膝关节的磕肌头把它拿掉换一个新的啊，还想想这个新的是个什么材质呢，还是塑料的啊，陶瓷的啊，不锈钢的啊，其实不是这个样子，而是在我们的这个骨骼之间给它加一层保护的，
1: 我们就准确术语叫表面置换，只是把它垫圈给你换掉
0: 啊。所以大家这样一听可能这个心理的恐惧感就小很多了、啊、
1: 对对对 对, 对, 对、
0: 嗯、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手术时间大概
1: 1个小时
0: 左右就可以结束，另外呢它的恢复也很短、啊、
1: 对，嗯，
0: 第二天就可以进行康复训练。所以如果我们要做这个膝关节置换啊，我们要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首先是心理准备，对吧？
1: 对，首先是心理准备，要下定决心来做这个手术。第二个，我们手术会交代，首先我们就说我们膝关节我们关节腔，刚才说我们有注射药，我们3个月之内不能有注射的打针的病史，因为我们关节置换最怕的一个就是感染，它因为有家里的人，所以一个是心理，一个是身体的一个准备。身体准备，当然我们做手术，我们有专业的医生来评估你身体到底适不适合做手术，这是有专业的医生来做的。对病人来说，最主要的是一个心理。
0: 对对对，其实后面的这个后续工作，只要你迈出了这一步，
1: 对对对，
0: 以后都能够
1: 有专业的
0: 稳稳的去走路了。
1: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0: 我们很当然是很不愿意大家走到这一步的。
1: 对 对, 对，
0: 所以刚刚也说了，三分治七分养，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要保护好膝关节这样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承重关节啊。
1: 嗯、
0: 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样来养护膝盖，这也是很大的一个课题。也想在最后的时间里面，请苟主任跟大家来聊一聊这个。
1: 其实我们就是说养膝盖，刚才说到，刚才讲到一个减重，减重就是说我们做一些运动。其实现在中国的这种全民健身活动就很蓬勃发展。其实所以说我们就是说养护，对吧？就是有我们加重膝盖损伤动作，我们就尽量不做或者少做。除开专业运动员之外，就是我们频繁的爬楼梯、爬山啊，特别是下楼梯。我们有一个专门的数据，其实我们平时走路的时候，我们测了一个国外一个统计，我们走路的时候，我们膝关节的压力是我们人体的 1.7 倍，如果我们跑步的时候，这个损筋的压力可以达到体重的8倍，所以下楼梯啊这些动作，所以它会沉重到很多，会加重膝关节负担，这种不要做。第二个是深蹲、蹲马步，这些情况，然后就是我们长期的，可能有跟有些地方有关系，长期的跪坐呀、盘腿坐呀，这些都会加重关节的一个磨损。还有就是刚才讲的，我们全面健身的时候，我们做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做好热身运动。就是我们先把身体热开了，热身好了，我们再去做运动，不要突然的暴走，突然的超剂量运动，这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0: 啊。您说的这个不要突然的暴走，不要突然的超剂量运动，因为现在很多人他在周一到周五的时候可能没有时间去运动，然后周六有一个补偿性的运动，觉得我一个礼拜都没有动了，我周六周日我要好好的锻炼一下我的身体，然后就可能有一些超负荷的这样的操作，其实是很毁膝盖的，对吗？
1: 对，就是说，当然因为每个人体质不一样，有个人可能走5公里，可能对你来说刚好；有人走10公里，可能刚好跟你体。我个人觉得这个评估就是说，当你膝盖出现不适的时候，除非你是不是专业运动员，你自己就要注意了，就要减换这个量，就这样的东西。膝盖会给你，身体会给你一种信号的。
0: 一个是不要长时间去走路，第二个是我们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哪怕撸铁负重的时候也要评估一下自己的这个能力啊，不要一开始伤重量伤太重，一不小心哎扭到了，
1: 循序渐进，
0: 循序渐进，这个很重要。
1: 并且还有一个就是，如果有受伤了或者有了，及时的休息，及时得到专业的护理，这是也很重要。
0: 有人说这个休息也要休息的很科学啊，说伤筋动骨100天，我要是扭伤了我就要躺3个月。
1: 哎，这不这样，不这样，不然现在不主张这样的，就是要自动静结合。就是说你的休息，你躺3个月，你本来该休的地方当然休息掉，但是你不该休的地方也休息掉了，也不行。就是我们该休的地方要把它自动起来，不该休的地方让它动起来。
0: 这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运动要讲究科学啊，不要这种补偿式的运动啊，不要突然一下给自己上大重量。日常在家里可以啊，哪怕我们不能够有这种1个小时或者是2个小时这种长时间的运动，可以自己在家里做做靠墙深蹲啊、靠墙静蹲啊，这样的短碎片化的运动也是挺好的。再来说一下补剂，很多人啊，刚刚也有听众提到说吃氨糖对关节好，还有吃钙片，可以，这个是可以的吗？
1: 退行性骨关节炎对这2种，其实钙，我们所谓的补钙是抗骨质疏松治疗的。其实就是说退行骨关节跟骨质疏松当然有关系，你骨头碎片可能退行的关系，但是它跟没有绝对的关系。我们到一定年龄，刚才说的，我们50岁女同志绝经过后补钙，这是抗骨质疏松的一种治疗，都是有益的。但是跟退行骨关节关系不大。所谓的骨中氨糖，刚才氨糖它最主要作用就是营养软骨的，其实对我们早期的退行骨关节是有用的。当然你到中晚期了，这时候补充氨糖可能就没什么效果。刚才有个患者也说了，吃氨糖就没有效果了，这时候就不是吃氨糖的事了。
0: 所以这个氨糖可以作为一个预防嘛，就是比如说年轻的啊，30-40岁的朋友，
1: 30岁没有必要吃，
0: 也没有必要吃。
1: 它是补充你人体所缺乏的，其实我们食物当中有一部分的，所以只是到一定年龄过后，你的需求量更加，你的这个样子才需要去补充，不需要我20多岁就去吃氨糖，30多岁就吃氨糖。 这倒没有必要。
0: 所以大家如果为了自己日常生活当中对膝盖更好一点，推荐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啊必要的补剂或者是营养的这些成分？
1: 嗯，吃点坚果呀，喝牛奶呀，这些东西都是可以的。
0: 哦，坚果牛奶都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其实啊，说到这个健康的饮食，我们日常在这个节目当中，包括营养科医生来上节目的

0: 时候都跟大家推荐过的、啊、
1: 对对对对、
0: 啊，这个正常的科学的饮食是对我们身体所有的都是有益的。
1: 对对对对，
0: 非常感谢郭主任今天做客到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最后想问一下您的门诊时间。
1: 就是每个星期一和星期五的上午，
0: 周一和周五的上午，在这个
1: 武昌医院的门诊三楼，
0: 门诊三楼关节
1: 病区
0: 啊，关节外科病区找到苟银瑶主任。再次感谢您做客到节目，谢谢。
1: 谢谢观众朋友。
0: 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2: 这人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专门开展50岁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的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丹参、蜜檬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400-706-1900订购，就能拨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下凉被。50岁以上听众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3: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4: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5: 我不会游泳。
4: 没事儿，我教你。
5: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4: 切，游泳都不敢。
5: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4: 好啊，走。
6: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儿，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节目中再提醒下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美善臣18周年大庆福利，湖北之声给您精心准备了一份超值睡眠好礼，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取到了，睡眠不好但到现在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美善臣8.8元体验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所以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今天美善臣18周年大庆限时福利，现在打电话只需8.8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产品，收到货当天晚上吃2粒，看看是不是睡得更香。不管您是入睡困难睡不着，还是早醒多梦，只要您对睡眠不满意，都可以来试一试。好了，时间过得很快，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趁现在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美善臣，抓紧时间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也不要重复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首先呢还是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很多人一腹泻就以为是肠胃炎，自己吃点药了事儿，这个啊其实是一个危险的误区。肝脏和胰腺是人体的核心消化器官，一旦发生癌变，会打乱消化代谢功能，引发顽固性的腹泻。临床数据显示，23.5%-48.7%的肝癌患者，近40%胰腺癌患者在确诊前都曾经出现过长期腹泻。我们要分清楚这两种癌症的腹泻特点，是早期自救的关键。肝癌性腹泻排便次数频繁，每天可以达到10多次，粪便多为稀水样或者糊状，量少且表面常常漂浮着油花，伴有恶臭，可以持续数周。如果同时出现食欲骤降、 右上腹隐痛，眼白发黄，尤其是有乙肝肝硬化病史或者长期饮酒的人要高度警惕。胰腺癌腹泻具有迷惑性，典型的表现呢是粪便呈淡黄色或者灰白色，量多窒息，没有消化的油脂常常漂浮在水面上，伴有刺鼻的恶臭。最显著的特点是一吃油腻的食物就拉肚子。最后提醒大家，不要盲目的止泻，如果腹泻持续数周，而且吃油腻食物之后加重，粪便带油花，尽快到消化内科就诊。脖子后面两侧或者腋下皮肤颜色发黑，摸上去又厚又粗糙，仿佛有一层洗不掉的老泥。在中医看来，这种脖子黑厚皮是体内痰浊淤毒发出来的信号。中医认为脾主运化湿，若长期饮食不节，久坐少动，或者思虑过度，脾胃受损，水湿无法及时排出，就会酿成痰浊。痰浊粘滞或蕴阻于肌肤的腠理之间，就会使皮肤失去濡养，进而变得粗糙肥厚灰暗。痰浊停留日久，还会阻碍气血运行，形成淤血，要及时调理。
3: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4: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请进的是1号9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一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5: 帮我导医您好。帮我导医。
4: 听不听得见我说话？
5: 听得见。
4: 那就直接说问题。
5: 帮我导医。喂，
4: 你已经打了3次、4次招呼了，直接说问题，不用打这么多次的招呼。
5: 我就是在医院里做的一个疝气手术，做疝气手术，他那个就是那他搞的微创手术，他的那个骨那个骨片裂下就有一个疙瘩，就等于一个硬块，有个硬块呢，他就这已经几年了。我每次去医院里找那个做手术那个医生呢，他就说会吸收，这几年了都没有吸收。没有吸收，他就隐隐的灼痛了，有时候隐隐的灼痛了，就是腹部沟啊，这个腹部沟带到那个大腿啊，他都有时候都是蒙啊，就是坠胀的。我昨天我到医院里又找那个医生，找那个医生我就找他，他就是说两个方法。第一个呢，他就是要他跟我打封闭；另一个的话呢，他就是要把这一个硬块的给开一个。在做手术，做个小手术，把那硬块也划开看一看，我就不好决定，我就想请人家过那个哈，跟我呢谈个哈，跟我指导哈的。
4: 你这个就是手术没做好啊？
5: 对，我是说他这个手术没做好，他就一个硬块，他就一个有时候他就好坠胀了，人就不舒服，这个腹部沟这个线。
4: 要么重新做手术。要么重新做手术，要么呢让医生看看用点什么样的针剂，或者是陈旧性疤痕的一些针剂来帮助你消除，这是这个医院医生的事情。或者你换一家医院。
5: 他说打那个封闭的，我说可不可以？
4: 可以。
5: 可以打封闭，他说我昨天找他的，他那个科主任也说，他说的我给你打个封闭看，把那个疼呢、能不能治？他有时候疼，有时候又不疼。
4: 最多打两次。打多了之后可能会有副作用，最多打两次。
5: 最多打两次那个封闭是不是？
4: 是的。
5: 他说的还有一个方法，就是说的把那个硬块那个做个小手术。
4: 是的。
5: 看里面那个硬块是个什么东西。
4: 是的，我刚才已经说了，你这是手术的后遗症，可能要重新做手术。
5: 好，谢谢，
4: 这就是自己找的医生。这就是自己找的医生，没有做好手术，留下了这么多的后遗症。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觉得附近的医院做个手术，然后你当地的医生也拍胸脯说我们能解决这个问题，往往就是没做好， 疝气这个微创手术两三天如果做好了就解决了，是吧？我们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那这个听众他自己找的疝气的专家，是吧？你包括有一个外地的叫外省的听众，那没辙啊，你自己找的医生，是吧？一个看病几天天天发消息发给我看，我又没有那么多功夫给你提供什么情绪价值，你自己弄呗。那我还能怎么着呢？又不是在武汉，又不在我眼皮底下，对吧？你自己找的医生，那你就自己负责嘛，对吧？那么你评价一个医院以及医生，那么通过几个维度，一个是他的名声，一个是他的职称，是吧？然后你对他熟不熟悉。他的名声呢，就是说你在各个地方包括医院的宣传啊，包括周围啊，是吧？你这个医生有没有名气啊？他是不是做这个的呀？第二个，你是不是看看他的职称高不高啊？那第三个，他的临床手术的量大不大呀？对不对？就是这些维度来去评估嘛。那么你自己找医生，那你就要评估这个事情嘛，对不对？还有你对你自己的这个情况了不了解？你有没有什么并发症？你的身体条件符不符合做微创手术的这个情况？如果要做传统的开腹式的手术，不能做微创，那就不能强行做微创。当然，这个不一定是你自己有这个水平去评估的，啊，可能还是得医生去评估。但是你自己有什么毛病，有什么问题，你难道不清楚吗？对吧？你这个肚子打过没有？打开过没有？有没有做过别的手术？以前得过有没有别的什么病？比如说胆结石啊，对不对？哎，有没有得过什么别的病？这个前提你应该是非常清楚的，是吧？总的来讲，就是你自己如果找的这个医生没做好，手术造成的后遗症可能得手术来解决，啊，这个是一个公理。我以前在节目里面说过无数次，不要轻易的去做手术，一旦做了失败，手术的后遗症只能手术器具解决，啊，而这个疝气呢，它也只能做手术，没有什么保守治疗的，什么贴的药哦，什么口服的哦，啊，什么袋子哦，啊，那都不能够最终解决，它就是个手术的病。所以这个手术的病，你在做之前，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啊，一定要找一个靠谱的医生啊。好，这个事儿我们就到这里了，说完了。请进的是二号久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二号听众你好，请讲。嗯，现在是您的电话，二号听众。
6: 是我这吗？
4: 是的，请说话。你是二号听众。
6: 我想请问您，我是个慢性咽炎，就是有滤泡增生，那长期吃饭的话都要带汤，就感自己感觉的话，那喉咙就像这个渣粑粑。有那请您帮我介绍哪个医，就是武汉哪个医院哪个医生的话，你说的那个。
4: 目前慢性咽炎没有推荐。目前慢性咽炎没有推荐。
6: 还有滤泡增生呢。
4: 那您就在你们附近看耳鼻喉科，看医生要不要给您做一个小手术。看耳鼻喉科。荆州可以。
6: 我在荆州中心医院看几回，他们没的是。没得办法。
4: 是说您这个还没有到手术的指针，还是说什么别的？不可能的。如果滤泡增生，耳鼻喉科的医生，哪怕是一个普通的三级甲等医院。

0: 他们有办法去处理的，是可以做治疗的，做一个微创的手术。
1: 我问他那个，他就给我看几回，找几个医生，我还找专家，他没说难过治疗，就给我看大点药就弄。
0: 那可能就没有到手术的指针呢、啊？那你就吃药就行了呀，没有到手术的指针啊。爆滤泡增生不一定代表它很严重，可能就有了人家就爆有滤泡增生，但没有到手术的地步啊。那你是有什么感觉呢？现在？
1: 就像其实就是我是就我平时感觉就像你一个在喉咙就是个渣巴巴。
0: 什么叫渣巴巴？是个么意思啊？
1: 就不光有。就是总是个东西就在喉咙这里。
0: 好，你如果觉得有异物感的话，那可以找医生给你做手术。我们专家团队呢是武汉市六医院耳鼻喉科的孙苏光主任，武汉市六医院的孙苏光主任，那你就到武汉来做手术好了。电话是1562
1: 1562376 376
0: 0128
1: 0128
0: 是的，
1: 15623706018是不是、啊、
0: 是的，姓孙，孙主任。
1: 好，谢谢。
0: 好，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现在是三号听众。每个人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导播会临时给您编一个数字，那就是呼唤您的。
2: 我是我的吗？
0: 请讲话。
2: 我是胃穿孔开了刀，开了刀影响这个左腿，现在他不能走路，走路没有力。你建议我到什么科？看什么科好？
0: 看神经内科，或者是原来做手术的医生来评估。
2: 这手术有没有问题啊？
0: 应该没有蛮大的问题，应该跟您的手术无关。你可能是别的什么事儿，是不是打麻药打得不好，还是怎么着的？这个要他们做手术的医生、麻醉科的医生、神经内科的医生来评估。
2: 你建议我看什么科呢？
0: 还要说几遍，这位听众？已经说了两遍了，你是没有听吗？
2: 我没有听清楚，你大点声音。
0: 最后一遍啊，不能大，就这么大。最后一遍，你到医院看原来的给你做手术的医生，或者神经内科，或者麻醉科，找他们来评估。这是最后一遍了。你的腿麻跟你的这个手术没有直接关系，如果有直接关系，那就是麻药没有打好，是不是把神经破坏掉了？但一般这种情况很少见呢。
2: 少见。
0: 对，
2: 你说看什么科啊？
0: 再见啊。好，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还是要照顾到绝大多数的听众朋友的这个听感啊。这个有的人他就是你跟他说100遍他也听不进去，他可能心里有主意，但是他也没说出来，那我没有功夫去猜啊，没有功夫去猜啊。你的问题已经说了3遍，如果还在问最后一句话啊，找哪个科看啊，那就是像个车轱辘一样不停的转，没人陪你玩啊。五号听众乔婆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五号听众你好，请讲。请说。五号听众请说话。
3: 是我电话吗？
0: 是你的电话，请讲。
3: 我这个6月份呢、小腿骨折的，骨折也有点，现在他骨是就是小腿瘫的，他这个还现在呢还一阵疼呢，又还肿呢，现在能不能去这个中华检查完呢？
0: 骨折有多长时间了？

0: 昨天的。
1: 做了手术没有？
0: 这里。
1: 做完了手术，医生没有给你开别的药吗？
0: 咱开了点点个药，我不能吃，吃了些就发晕了，脑不疼，那个气血神的。
1: 啥？什么药？
0: 什么？我啥心呐？
1: 那就是不知道自己开的什么药，对吧？
0: 地方打
1: 所
0: 半
1: 以，
0: 天。
1: 如果你吃某种药物有副作用，那么你能够，就是说吃现在这个药就没有副作用吗？万一又有副作用，那就是我的责任哦，我说可以吃的，是不是这样？
0: 啊，
1: 什么？听不见吗？
0: 听得见。
1: 医院的医生给你开的药，你说吃了有副作用，头昏不舒服，然后现在这个药是你估摸着到药店去买的，准备吃的，对不对？那如果这个药吃了
0: 对
1: 有
0: 对，
1: 副作用怎么办？算谁的？是你自己负责还是我负责？
0: 五十，这有能不能吃这个活血化瘀的药？就是。
1: 可以吃活血化瘀的药，但是你是不是需要活血化瘀呢？
0: 我就是那个小腿骨头还没长
1: 咱们
0: 好，
1: 就
0: 就
1: 不要绕啊，
0: 也
1: 这位
0: 有。
1: 听众，咱们就不要绕啊。你现在是指名道姓的说什么药，然后问能不能吃，咱们就这个问题跟你说清楚。首先，你已经吃过医院的医生给你开的药，那个药你都觉得有副作用，然后你自己要在外面买的一个什么药，那这个药你吃了会不会有副作用呢？这是一个问题。第二个，你无非就是说你的脚是肿的。脚肿的，你把脚抬高一点睡觉不行吗？手术之后静脉回流还没有恢复，下地捶腿就容易肿。那你在家里面休息的时候、睡觉的时候，把你的腿抬高一点，它可能就会好一些。是一定非要吃药吗？对不对？还有，医生有没有嘱咐你做脚踝的勾脚锻炼，促进血液回流，减轻肿胀呢？对不对？
0: 他没说嘞。
1: 没有说，那你就问他呀。谁告诉你就一定要吃药呢？谁告诉你吃了这个药不会又出现头昏的情况呢？好不好？就这个喽啊。回去问你的医生，开药回去问你的医生，好不好？如果原来那个药有副作用，那就换换别的药，看看能不能行。再就是不吃药能不能解决脚肿的问题？刚才已经跟您说了，听懂了没有？
0: 我听说了这个什么，沙半片的，咱这，是起这个血栓的，我一吃了我就发晕嘞，前后几个。
1: 那就找医生换别的药，那就找医生换别的药，看看别的药能不能行，好不好？
0: 啊。
1: 因为你不吃的话，万一你的静脉或者是你的动脉堵死了，到时候脚会出现麻木，会不舒服，因为你老不动，你老在床上
0: 我
1: 躺
0: 现
1: 着。
0: 在就是发嘛，现在就麻木，咱们。
1: 是的呀，所以医生给你开的药啊，如果你觉得有副作用，那你就问一下医生，还是说吃一段时间它会慢慢适应，这谁知道呢？我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啊，我只能说到这个份儿上，我不能担责任。看病开药的事情是医生的，医生赚了你的钱，我一分钱没收，我这是个公益服务，我担这么大的责任是干嘛呢？
0: 那我知道。
1: 好，你知道就行，再见。
0: 我现在就是脚的啊，麻呀，有点疼。
1: 好，这里是包好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在这里再次的跟大家说清楚啊，看病的整个流程你要走完，你没走完就跑到我这里来找我，给你看病，不行的，我这是包好导医，我们只能提供一些健康常识。这一方面的科普，您如果不明白，你看我刚才所说的那句话就没问题的，是吧？你如果吃这个药，医生给你开的药，你吃觉得副作用大，你应该回到原来的医院，让医生给你重新调整用药，这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你懒，你偷懒， 你不回到原来的医院去，你自己到药店去买个什么药，你跑来问我能不能吃，请问谁负责呢？本来是药店的那个人要负责的，对不对？或者你自己负责的，你现在来问我，我是说能吃还是说不能吃呢？我说不能吃，你就不开心，因为你买了。我说能吃，那我就负责。万一又头昏呢？那不是赖到我头上来了吗？对不对？这是其一。其二，腿肿骨折以后，腿肿是很正常的，因为你没有动。手术之后，我们的血管啊等等方面还没有恢复。那么你睡觉的时候，你休息的时候，你把腿抬高，让这个血液循环回流，它能够顺畅一点，是吧？还有刀口做了手术，刀口里面的软组织筋膜还在修复，它肯定会隐隐的疼。当然你可以找一个中医的专家开一些骨伤的泡脚的药啊，泡脚的外洗的呀，这样的一些药促进它的愈合，是吧？这些都是可以的，在医生的指导之下来进行。你自己弄你就自己负责就好了，你不要拉我垫背，你要拉我给你背书，那是做不到的啊，那是做不到的，好不好？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请进的是六号久等的听众，恰逢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六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方华道士你好。
1: 好，您说。
2: 我这个眼底啊，就是个原发性的眉肉膜萎缩。听都没有。
1: 我在听你继续说呀。
2: 我下边想看那个症状的医生，就西医，就是说不西医开药，西药没有意义，有没有意义？
1: 你是什么萎缩呀？是泪囊萎缩吗？
2: 眉肉膜软发性的眉肉膜萎缩嘞。
1: 哦，你现在视力降低了没有？
2: 现在视力已经在消化了。
1: 哦，现在下降了。你看的是西医对不对？
2: 对，
1: 好，你看的西医没办法，那就找中医看呢。
2: 就是说有他西医不就是说吃药没意义呢？
1: 没有西药治疗啊，只有中药啊。
2: 哦，中药能不能够这缓解呢？
1: 那医生面诊了之后，如果他觉得你有希望，他就会给你开药；如果没有希望，就不会给你开药。这个要面诊，你是脉络膜。
2: 脉络膜还危险啊？
1: 脉络膜萎缩。是的，这个是中医治疗的方向了，西医没有办法。
2: 能不能时不时的命？
1: 会失明，你不治疗就会失明。
2: 谢谢啊。
1: 好，这个听众没有问医生，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啊。请进的是七号久等的听众，恰好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七号听众您好，请讲。
3: 我也是管我的爷。
1: 是的，您说。
3: 就是我想只想问哈，我们是真农村的一个老婆的，就是70多岁，就是气血是减散了，感觉这些的毛病多得很。我就是这样，那个怕就是那个丸子能不能长期，肯定已经吃了2-3个月。
1: 帕金森的药是要长期吃的，它来帮助您控制病情的发展，但是它不能治愈这个疾病。
3: 对，这在这边它要有气血，我不是农村的乡里，这边气血还是个小中风找不到，我们这
1: 你找不到的话，那就到医院去要确诊，到底是帕金森还是中风的前兆，那您就确诊。看病这个事情跟你远近住的偏不偏，有没有子女在身边，眼睛好不好，有没有钱，没有任何关系。有病有问题一定要到医院去确诊了以后咱们再来探讨该怎么去治疗。你先说帕金森的药要不要长期吃，后面又来一句到底是中风的前兆还是帕金森，我也没搞清楚。那你没搞清楚，那你前面问那个问题的意义是什么呢？不能因为我造爷是吧，我住得很偏，我父亲没有医院，我儿子姑娘不在身边，我眼睛不好，我腿脚不方便，我就可以不到医院去确诊，邦华老师就可以告诉我一个药。没有这个服务，这个世界上也没有这个水平和技术来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得到医院去看病确诊，你必须得看。 所以您现在到底是不是帕金森呢？
3: 不是，睡的可能几个月嘛，第一天起那个药浆起。
1: 不能说这个症状有了几个月，它就一定是什么病，也没有这种推论。不能因为这个症状持续了很长时间就是这个病，不能这样去推论，必须得在医院的神经内科医生的确诊之下来诊断清楚是不是的。白纸黑字要写着有没有帕金森，是不是帕金森。
3: 在下面在镇县医院、县级医院、在中医院里去检查，你是很的就是心里不好，就是老塞。
1: 医生有说是不是帕金森呢？哄我也没有用啊，骗我也没有用的啊，这个是您自己的事情。
3: 你简直不骗，就是我自个的话，他的这个跟他一样，他自个是的。
1: 不要跟我说这些症状，我问的是您是不是帕金森，不然的话咱们就不聊了，挂电话了。是不是帕金森？
3: 是帕金森。
1: 是帕金森就吃药就行了，吃药控制，这个病没有药物治愈，它只能控制你的症状。
3: 要几个，这吃药这一段时间几个月，只吃这个丸子就很，你很的简直不要的就很散。
1: 能不能控制得住？不要抱怨。
3: 我想执行那哈吃个某家丸子，但我有人吃，但是他们。
1: 你现在吃的什么药呢？
3: 这个不是多巴某家人，
1: 您
3: 多巴司令片啊。
1: 您继续说。
3: 就是你的，就是我命令他。
1: 就一个多巴司令片吗？
3: 哎。
1: 不能控制的话，还有别的药可以换的。
3: 还能换别的药了？
1: 对的，还有别的药。
3: 您麻烦了，我就是在我有人去。
1: 祝您早日康复，再见。这里是包花导医，我们的节目当中是不给你开药的啊。我们稍回来。
4: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5: 一次性买六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六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4: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5: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1: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你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我们在咨询一些问题的时候，我只能给你大致的方向，不能指导你用药。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看病必须得处方医生、门诊的医生，他们才有这个资格。网络上面是不能看病的，不能引导你买什么药的，这是我们国家明文规定的法律。不能因为你很贫困、很造业、出不了门、晕车、子女不在身边、眼睛不好、腿脚不方便，这都没有任何意义，法律不认这些。法律是不同情你这些事情的，法律只管你做了和没做，你做了你就违法，懂了没有？邦华老师很好，人很好，什么都懂。是的，那有某样用呢？法律不管这些，法律只看你违法。

你的，你个人的治疗的方案了，那是医生的事情，懂了没有？懂了没有？是吧？你要是说邦华导医这里行不通，你非要找个地方拐弯抹角的，找到网上啊，或者电某个找到个某个电话呀，自称是什么名医啊，或者网络上的谁谁谁呀，他能告诉你吃什么药，能用什么方法，那你一定上当受骗。甚至你用手机什么人工智能去帮你看，帮你开药，你也有可能是上当受骗，也有可能看错病，吃错药。这是很有可能的。人工智能也不能看病，一个正规的人工智能，它最后也会说，请遵医嘱，请到线下找医生看病，它一定有这几句话。它如果没有，你有可能又会上当受骗，甚至看错病，吃错药。这是一个红线啊，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不是我不给你图，不给你省事儿，给你方便，是给你为难。这是目前我们的法律规定的红线，不能逾越。啊，不能逾越。你说这个病找哪个医生看？这个我可以告诉你啊。你问我找哪个医生看呢？哪个医生能治啊？我可以告诉你啊，对不对？啊，这个病要不要做手术？是不是一定要做手术啊？这个我可以说啊，是吧？这个我可以说啊，这是个基本的医学常识的事情，我都可以说的，对不对？你包括我昨天跟大家讲了，你被狗狗、猫猫抓了，你要打破伤，你要打这个狂犬疫苗啊。你家里要常备一些消炎的，你比如说手上有什么擦伤啊，用点酒精啊、碘伏啊这些东西要常备啊。这些我是可以说的，这是很常见的基础的保健知识，这是可以说的。但是您说您帕金森，首先糊里糊涂的感觉，连帕金森有没有确诊，到说了好多遍，最后好像是说是确诊了，县级医院确诊了，但是又不是很肯定。你说这种情况之下，你还要问一个人我能不能换个别的什么药？这是怎么能说呢？对不对？而且你的这个药效果好不好？这个还要两说。效果好不好？首先你吃错药没有啊？你说你头昏，是吧？你说你震颤，你首先是不是帕金森呢？你这个药吃了没效果？如果是这个病，这个药没效果，你可以换这个病的其他的药。如果你不是这个病，你吃了这个方面的药没有效果，那你就得重新看病，要重新确诊。我说话已经很慢了啊，而且我讲道理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啊。你如果连这都听不懂，那就没辙了。这样劝你都劝不动，那就没辙了。我昨天在微信朋友圈里又发了一个消息，大家看了没有？啊，有些加了微信的人从来不看朋友圈啊。昨天下午就问我，他说：“你说的，我这个肝脏的这个手术是吧？现在你说原来不用做，但是我现在到医院去，医生说我现在有点晚了，不好做，那怎么办？”后来我就翻他以前的记录，2025年2月份就找我咨询。我当时就说你这个事情要找我们的潘玉华主任，肝病专家潘玉华主任看一看。我们肝潘玉华主任是重症肝病的保守治疗的专家，潘主任看了之后说，你最好是要到医院去做手术，后面在中医调理。后来我也跟他讲，我说那你再到同济医院看一看。他自己好像又到同济医院说，医生说要做手术。然后我又给他讲，我说如果中医和西医都说你这个要做手术，你就不要再纠结了。原话我全都没删，啊，没有删。我为什么不发语音呢？语音会被微信自动删掉。写的字，我为什么要大家写字不要发语音呢？写的字它一般不会自动消除的，啊，它不会自动消除的，留着在啊。2025年2月份留着在啊！你冤枉我说我叫你不做手术的，我啥时候说过你不做手术？没有任何，就是栽赃陷害嘛！我做这个公益服务已经很仔细、很小心了，是吧？

0: 你说我图啥呢？我明明就是为你好，你自己不听，你自己拖到现在，拖了1年多，现在已经不好做手术了，怪谁呢？你想找个人拉个人垫背是不是啊？我才不会吃亏上当受骗呢。所以为什么我在直播里面我说话这么小心这么仔细，就是因为有些人就是这样子的。如果没事儿，那就大家相安无事；有事，他一定怪别个，绝对不会说是自己的问题，是别人说的，是别人教他这么去做的，所以他没把病看好，出了问题。那加了微信的就你就看一下，我们微信有几千人，你自己去看一下昨天微信朋友圈里发的。换一种思路，我来讲这个事情，就是已经有人已经遇到了一个缘分，是吧？已经遇到了一个懂这方面的人，给你了一个正确的指导，你还犹豫什么呢？你就赶紧听啊，赶紧去处理啊，不要纠结啊，对不对？我们每次都会强调很多客观因素，我那段时间农忙抽不开身啊，我那段时间感冒了，一下子把这个事儿给忘了，我那段时间有个什么事情啊就没搞。你是有什么事情能够拖1年多呀？啊，你有什么事情有比你的生命更重要的呀？能够拖1年多，经常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是不是在节目里面已经跟大家说过？现在是微信，以前是 QQ 群。有 QQ 群，一几年、18年、17年、16年的聊天记录我都在，是吧？你只要是找我咨询了，我都不删的。就如同医院里面的那个病案、病历库一样的，你到时候在这里扯皮，人家就把病历、病案拿出来一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到底是咋回事？比如说，那个时候已经给你的病历上写得很清楚，希望患者尽快手术，希望患者赶紧做化验，进一步的筛查，搞清楚是不是癌症等等这样的文字。如果你自己没把它当回事儿，你自己拒绝了医生给你的医嘱，你后来出事儿了，恶化了。你再去跑去找人家医院啊、医生去扯皮，人家有证据的，那就怪自己，莫怪别个，怪你自己，你自己没有做出决断，你自己是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不要怪这怪那，也没有后悔药吃。我工作27、8年了，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事我没见过啊？我们的听众，啊？为什么我们有听众到医院里面去，人家医生一开始很热情的接待你，明明可以治的，但是为什么后来就拒绝不给你治了呢？是不是啊？后来就是一去人家就各种理由说，哎呀，我治不了。但是同类型的别人的病，别人都接诊了，为什么不给你治呢？从来不检讨，到底是自己说了什么话，还是你的？带跟你陪同的子女们、你的亲友们给医生说了什么话，然后别人就不给你治了。你不要这也不知道那也不知道，一分析事情来，一说起这些事情来，啊，那不会的，那应该没有，这也不承认，那也不知道，从来没想过，肯定是有原因呢，对不对？为什么不给你治了呢？有的时候贴脸了之后啊，这些事情说贴脸之后，人的面子就挂不住。但是你点明白啊，你不把他说清楚呢，他又装糊涂，哎，他不承认。我们都说了啊，这是个医疗服务节目啊，这不是别的，这个是个很科学的东西，要讲逻辑，要讲科学，要讲证据，要讲数据。不是聊天聊得好玩的，我们的听众朋友啊，你如果喜欢娱乐节目、音乐节目、戏曲节目什么的，你可以去听听那些，那些就是说错了呀，搞什么事情出来点什么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咱们这个是医疗科学的，讲逻辑、讲证据的，是一点错都不能出的。所以学医很苦， 一个学医的学生，一个医生，一个老教授，这一辈子只要是他兢兢业业、认认真真，非常苦。临床上，但凡打个马虎眼，就可能是一个大事情。我们这里做科普，邦华导医这个是非常非常认真仔细的一个为老百姓服务的医疗科普节目，所以你不要信口开河啊。这就是你找到我们了，既有我给你把关，又有我们爱心团队的专家团队的医生都已经给你把关了，你还是不听啊，说了不听，听了不做，做了做错，做错了给你指出来不改，那怎么办？怪谁？我再说一遍啊，说了你不听，听了你不做，做了你就做错，做错了给你指出来，你又不改。啊，这就是我说的话。我天天一线工作，天天跟老百姓打交道，天天就是看病历，看你的病情，帮你做分析，然后我也会跟我的老师，跟我们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的专家在交流，天天就做这个事儿。千万不要忽略掉我们给你的一些意见和建议。有的时候很，怎么说呢，很可怜的啊，就是有些人遇到这种，而且是我在我手上遇到的这种事情，就很可怜的啊，真的替你很惋惜，很惋惜。这个疾病就是这样的，我们是不是经常说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你在所有的科普的地方，不管是哪个医院的专家教授，是不是都这样讲？早发现、早诊断、早治疗。起了个早床，结果是赶了个晚集。本来一早早的就告诉你了，你拖拖拖拖个一年多，搞得最后手术不好做了，怪谁呀？挺惋惜的，挺惋惜的。就是这个是刚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今天又在节目里面给大家唠叨了一下，啊，唠叨了一下。有的人可能也不是天天听中午的节目，所以呢，我们微信呢，它有个好处，啊，它反正丢到朋友圈里面。你有时间呢，你就可以看一看，翻一翻，你有空呢，又可以重新再学习一下，巩固一下相关的知识。再就是我也会经常把，当然我会保护大家的隐私啊，你的名字啊什么的我都会隐掉的，我们就只是就事论事，我对个人没有任何的别的什么意思啊，我们就是就事论事，就把这些事情给大家一起分享一下，大家也看一看，哎，你自己是不是也有这样的问题，你是不是也有这样的误区？你以前脑子里面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也是这么僵化的、错误的？对不对？现在人手一个手机，网上的这种错误的信息很多，很乱、很杂，分不清楚，啊，分不清楚。你找到帮我导医了，你就不用动脑筋了，我说什么你就听就完了。你非要在那里，哎呀，这个说那个说，我在网上又查到个什么东西，是吧？然后我最后以正视听，以我这里信息为主，就完了。你还要在这里左右分不清楚方向，在那里纠结，最后还是选错了，用你自己的错误又验证了我当初说的话的正确，有必要吗？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是生命的代价啊，有的时候付出的是生命的代价。这个叫秀秀的听众，他说：“我经常听您的节目，您对患者很负责任，任何病是到了不做手术不行的情况下才建议做手术，我是很认同您的说法的。”对呀，是这样呢，能食补我们就不要补，食物的食啊，能食补就不要补，能吃药我们不打针，能打针我们做手术，对不对？我是不是经常说这个话？我节目里面说的话很多啊，你都要记下来的呀，是不是？手术，你请问哪个外科的医生，再有名的，是吧？博士后啊，是吧？院士啊，你就是问他，再有名的专家，他能保证这个手术100%一定不出问题吗？不能够。所以，如果能不做手术，咱们就尽量不做。但如果做了手术出了问题，可能还得手术，又得来一个手术给他去做修复。 那往往就是越描越黑，越做越糟糕啊，那是有可能的哦。还有啊，加了微信的听众啊，一定要注意，加了就直接详细的打字留言，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如果有医院的诊断报告就发出来，不要问我在不在，不要给我打招呼，没必要。微信通过了就直接详细留言啊，直接详细留言，写字啊，不要发语音，不要谈语音电话，写字，字是可以留存的，你发语音过不段时间就会被微信清除掉，我到时候留不下证据，那到时候出了问题，我不知道拿什么东西跟你说啊，语音可能就听不到了啊，图片也有可能是被删除掉，打字是最好的啊，打字是最好的，是吧？直接打字留言，说清楚你的问题。好，这里是包话打鱼，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刚才我说的那个话，又是几个听众加了微信之后又在问我在不在的啊，不然我不会多余的说这些话啊。可能有的听众不知道怎么又说这个话，就是因为有人他就是这样的，非要你接个话啊，我在，他才开始说话啊。咱们这个跟别人不一样啊，咱们这不是什么微信好友，咱们这个就是一个咨询服务啊。你通过了，有什么事儿你就直接留言就行了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做蒲什么的一位听众朋友发来的消息啊。他说到他的这个肝病的问题啊，他这个我看一下啊，他是在网上查了一下啊，说他这个肝纤维化不能逆转，说现在这个吃药可能也在伤肝，他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能够缓解，他本身有乙肝小三阳，这个是可以逆转的。你估摸着看的是西医啊，西医他有一些什么什么化什么丸呐、这些东西啊，他可能会给你开，但是这些中成药也好啊，这些西药也好，它的亲和力可能不够啊，它的亲和力可能不够。那么你也知道，肝纤维化它会往这个肝硬化的方向去发展，然后呢，就会是吧，肝功能的代偿可能会肝硬化这个方向去走，危及生命。那么我们刚才提到了重症肝病的治疗专家潘运华主任，他有软肝缩皮汤，这个是国家专利啊，软肝缩皮汤这个方子，但这个方子不是一人一方的，它不是千人一方的啊，它是每个人看了病之后，是吧？我们中药可能要在这个方子的基础上来加减啊，有的人可能肾功能不好，还要给你补补肾；有的人可能脾胃不好啊，胃的吸收比较差，他可能还要增加一些，是吧？健脾和胃的这些方子药在里面，然后再给你调配成一个中草药的汤剂，回去慢慢调。那么这个肝脏软肝缩脾，脾脏肿大，一防止脾脏肿大呀，是吧？要软肝呢，抗肝纤维化呀，懂了没有？啊，是有办法治疗的啊。我们的潘运华主任的电话您记一下，02783389689啊，02783389689。好，我们请进的是10号9等的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 我就这个情况，导演，我这个喉咙啊，疼，现在都疼得这不舒服，做那个喉镜检查的是鼻中隔片区，鼻咽部张膜光滑，会咽部舌根淋巴，虚包增生，这酸者沟渠运动对称，阴带啊声带震颤，阴门运动对称，肺火上火，阴带震动和张膜不正常，它诊断的结果诊断就鼻中隔片区咽喉炎，但是我其他些药呢，吃这个清咽喉片好大段时间了，现在又开始有这个经常的这个要吃这个喉咙不舒服，像都疼这些，请指引导一下。
0: 你现在你们当地找一个中医的医生开一段时间中药吃，调一下看看有没有变化，或者做一下药物的雾化治疗啊，包括西医的雾化治疗都可以试一下的，好不好？
1: 哇， 调整开中药啊。
0: 嗯，对，开中药，然后试一下做。

0: 雾化治疗，雾化治疗，好
1: 化
0: 吧？
1: 治疗要到医院的吧？他，
0: 对，耳鼻喉科，
1: 对。
0: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叫莫什么啊，莫等闲这个听众，他说，中风的现象明显表现流口水，说话的时候流口水更厉害，从而焦虑很烦啊。我们在这里要说一下啊，咨询呢一定要说性别、年龄、症状，你现在只说了症状。没有说年龄，为什么呢？你说中风了，你说有中风的现象，那么你的年龄是多少呢？对不对？当然，我们说40多岁也可能会中风，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但是毕竟中风它还是偏向于老年人，尤其是高龄的老人。你现在觉得，那也就是说你没看过病，没看过病，那你就看附近的大医院神经内科，神经内科诊断清楚，啊。我们不能说你流口水或者说话更厉害，就一定是中风的前兆，啊，中风的前兆，小中风它确实有什么流口水呀、口影歪斜呀、记忆力暂时性的减退呀，啊等等，它是有这些临床症状，但是不能说它就一定是中风。严重的颈椎病导致的口舌神经的功能失常。也可能会出现流口水，甚至我们的上下牙齿咬合不稳，是吧？有的人缺牙，哦，有的人这个牙齿缺失了以后，他上下咬合不太好，也会流口水。所以你不能就说流口水跟中风就一定扯上对应关系。当然，如果你是一个高龄老人，70岁左右，那么你肯定要赶紧到医院看神经内科，啊。大概率会拍一个核磁共振啊，大概率会拍一个核磁共振 MRI，那么医生看一看有没有中风的迹象，懂了没有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你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姓福啊，叫福啊，他说说话舌头打不转，不利索，写字拼不拢，看什么科？女性，88岁。你要看神经内科，啊，你要看神经内科，你这可能有脑萎缩了，婆婆啊，你这个可能有脑萎缩了啊，脑萎缩，啊，看神经内科，脑萎缩这个病呢，它只能控制，不要继续恶化，它不能治愈啊，它不能治愈，所以呢，这个事情要早点治，早点处理。我原来都说过啊，脑梗、腔梗、脑萎缩、小脑萎缩。颈椎病、颈动脉狭窄，吃治疗颈椎病方向的中草药，头颈方向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心脑开窍，这个事情早该开始的。你要是搞晚了，那该模样就模样了，啊，脑子坏掉、萎缩了，它就回不来了，啊，你搞晚了那就晚了，就是不能够晚。有些前兆，有些基础病有开始一些迹象的时候，就开始早点吃中草药，提前。你等到有感觉了，而且特别难了，经常发生、反复发生，那就基本上到中晚期啊，那效果就不是特别好了，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就经常在节目里面说，反复的唠叨啊。我们收音机有很多老听众，你也应该知道。有些事情我就是反复唠叨、反复劝说、反复科普，就是不听啊，听可能听到了，就是不照做啊，那就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啊。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你可以继续通过我们节目之外的微信跟我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3: 这个时候，我们所要做的只是轻轻一拧。不过，在公共厕所， 这点水我们还是别省了。节约用水也要讲文明，
2: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4: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2: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4: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5: 哈喽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业健康养生堂。
6: 大家可以直接拨打这个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李帆老师来跟大家进行一个交流。
7: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8: 你们主任你好。你好，我就是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啊，我就说想咨询一下。我今年呢60岁，我姓周。
7: 周大姐，你要咨询什么问题啊？你请讲。
8: 多谷多宝液啊，就说我是一个胆汁反流胃炎，我也吃了2年的那个中药西药都吃了，没有什么好的，没有什么进展，但是就是能消瘦。我就说想咨询一下你这个药能不能吃，你这个保健品能不能吃。
7: 周大姐，我听明白了呀，你患的是反流性胃炎，吃了2年的药没有进展，想咨询的多谷多宝液对不对你的症。先说说你反流性胃炎，这个胆汁反流啊，对人危害是比较大的。如果你不断的反流，你的食管会挫伤，再严重下去会溃疡，你进食都会困难的。你为什么偏瘦啊？就是营养不良啊，你细胞缺乏营养，身体不强壮，免疫功能低下，你这个病只会越来越严重。为什么你吃2年的药都没有起到作用呢？是因为你身体素质太弱了，身体严重的营养不良了。你这个时候啊，加强细胞营养支持，强壮你身体，增强你抗病能力，非常重要，非常重要。你这个情况啊，服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和复合寿复合益生菌效果非常好。周大姐问一下，你现在吃饭怎么样？
8: 我现在就是最大的问题是不能吃饭，吃不得，吃一口就胀气喷气，就这个胃这点反胀，吃的很少，但是很想吃啊，胃口特别好呀，食欲也好，就是想吃就吃不了，吃下去了也蛮舒服，过了2个小时以后就它就不舒服了，大便有时候成型有时候不成型，
7: 吃一口饭都胀气，那是严重的消化不良。像你这个情况，你食物进不去，哪有营养支持你五脏六腑脏腑机能啊，这就会导致你体质越来越瘦弱，抵抗力越来越低下，你的病情啊就会越来越严重的。吃饭是天大的事，大姐啊，因为我们的生命是靠营养支持的呀，我们的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咱们正常人7天不吃不喝都饿死了呀，你不能吃饭，这是最大的问题啊。在你不能吃饭严重营养不良的情况下，吃药是不管用的呀，因为药不是营养，它也代替不了营养。
8: 因为我胆囊啊切除了的，切除了也有10年了，原来就是因为也是消化不好，那个时候检查就是说是有浅表性胃炎，但是浅表性胃炎别人说都不是很严重啊，也都不是很了不得的病啊，就说是说我的胆不好，这里看那里看，看了也看到也是疼，右侧那个肋骨这里总是疼，包括现在也是这样子，做了手术，做了这10年来还是这个样子。现在呢就是越来越不能吃了，人都消瘦了，这2年消瘦也20多斤。
7: 你现在体重只有80斤呢、啊、那瘦的皮包着骨啊，做手术啊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啊，能不做还是不做了是最好的。你胆囊拿掉以后，胆汁没有地方储存了呀，就像长江没有了鄱阳湖和洞庭湖一样啊，这个胆汁啊它都泛滥了，没地方储存了，它会不断的上溢，最后会缩小你食管的，这根本不是小问题。再加上你想吃但是你不能吃，消化不了啊，胀气呀、啊、消化不好，吸收都不好，所以说你大便还不成形，不能吃，食物进不去，大便不成形，营养留不住，时间久了你身体都垮了呀。
8: 哎，是的是的。我这还有一个问题想咨询啊，就是我那个大便呢、啊、特别粘稠，就是说
7: 大便粘稠是食物中的蛋白质没有被吸收， 不但是它粘稠粘到便池上，而且气味也会很大的。你的消化吸收系统啊，存在着严重的问题。老大姐，你是哪个地方的？
8: 我住在武汉青山这边。
7: 我们青山专卖店你知道吧？
8: 啊，知道知道。
7: 你不卖多，先卖两箱，配合三赠一的复合益生菌，一个月你看效果。周大姐，祝你好消息啊，也祝福你早日康复，再见。
8: 好好好。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鸡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1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7: 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11: 我是赤壁啊，赤壁有没有店啊？
7: 我们赤壁有专卖店呢。您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11: 我是头昏，脚肿，也都做不得。
7: 头昏。焦冷焦疼，什么事都做不了。你这个情况很明显就是贫血状态呀，营养不良了呀，红细胞营养缺乏，再生能力弱，细胞不饱满不活跃，血液循环慢了，你才有缺血焦凉的这些症状啊。你这病多长时间了呀？
11: 2003年了，眼睛模糊。
7: 2-3年都这个情况，眼睛还模糊。眼睛啊，受虚而视，眼睛是微循环，你血氧供应不充足的时候啊，微循环呢，循环和代谢就会减慢，直接影响到眼睛，还容易导致眼底出现病变，那都很麻烦了。今年多大年纪了？
11: 19啊。
7: 贵姓啊？
11: 我姓李。
7: 李帆的家门，李爹爹呀，将近80岁了。消化吸收功能啊本身在减退，加上你这个身体状况，就是严重的细胞缺乏营养，身体素质差，免疫功能低下。你吃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非常对症，一天按2瓶喝，喝满3个月，身体强壮了，头不昏了，一天到晚不累了，身上也不发凉了。你再改为一天喝1瓶，再巩固3个月，身体扎实了，你就健康不生病啊。
11: 啊，邮寄啊。
7: 你要邮寄啊。这样吧，我让赤壁的工作人员呢打你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他把多菇多宝液送到你家里去。
11: 好。
7: 李爹爹，按我说的方法吃，1个月你都看到很好的效果。李帆祝福你早日康复，天天快乐，再见。
11: 啊。
6: 福和寿健康顾问团队啊，他们可是真的很全面，不光是健康咨询，日常的养生指导，还包括对情绪心理的疏导，就真的是一个全方位的养老互助服务。只要是家里的长辈有关于身体养护啊、日常起居的各种问题，都可以随时通过他们的健康热线400-877-6669 400-877-6669，然后就会有专业的顾问一对一的耐心的解答，不管是营养的搭配、病症的养护，还是生活中的一些调理难题，都可以
12: 直接拨打热线电话400-877-6669 400-877-6669 400-877-6669，会有专业的人士给你一对一的进行指导。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啦，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拜拜
6: 拜拜。
9: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10: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9: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 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10: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三送一，买五送二，买十送五。
9: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10: 拨打400-877-6669。

0: 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1: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我们来聆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为大家讲述诗中的宋谚。今天播出的是快意鲈鱼秋正肥。
1: 一书一世界，
3: 生鱼片是一道如今听来颇为现代的一道菜品。其实啊，早在中国古代，它就在人们的餐桌上大放异彩。中国人吃生鱼片的历史可以追溯至先秦《诗经》当中的诗句。唐宋时期呢，生鱼片迎来了高光时刻。王维的《侍女金盘快鲤鱼》描绘了贵族食用生鱼片时的精致与奢华。苏轼的《无儿快旅薄玉飞》则将制作生鱼片的精湛刀工展现得淋漓尽致。一块薄如蝉翼、透白如雪的鱼片牢牢抓住了古人的味蕾，也在诗文之间给后人留下了一抹诱人的墨香。那么借助这些千古流传的名篇，我们能窥见古人怎样的饮食习惯与审美追求呢？在技术尚不发达的古代，美食家们又是通过何种手段制作出鲜嫩可口的鱼片的呢？来听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4: 吃鱼的方法有很多，但其中最鲜美的应该就是鱼块了。鱼块就是咱们今天说的生鱼片。唐宋时期啊，是中国古人吃鱼块的高峰时期。我们所熟悉的大诗人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苏东坡、黄庭坚，人人都是鱼块爱好者。宋代的文人雅士们本来就爱吃又爱玩，他们对于鱼块这种又好吃又好看的美食，那当然是非常热爱了。块字的本意啊，就是切得细细薄薄的肉。那么提到生肉片、生鱼片，我们总会联想到日本的刺身，但其实啊，块是中国古代的传统美食，在古代一度非常的流行。传说啊，在唐代的时候，有一位姓南的举人，他琢块的功夫闻名遐迩，在人们眼花缭乱之际，手起刀落，片片鱼片像雪花一般飞落，引得人赞不绝口。每逢当地有雅集、有聚会，主人都要请这位男举人来现场表演一番。那某一天呢，在唐朝的一次宴会上，主人就请来了这位男举人。只见他拿起刀走上座，所有人都一齐望向这一位琢块大师。只见那飞起来的鱼片浮水不沉，而风起如沙，风吹起来之后啊，因为这鱼片非常的薄，它竟然可以随风而起，真是薄如蝉翼啊。而他切鱼片的过程，我们什么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刀柄上有一串细细的鸾铃声，而一阵声音过后，鱼片都去向了它所在的盘子上。突然就在这时，外面在雷霆之声当中暴雨大作，而当人们定睛一看啊，发现这些雪白的鱼片都变为了雪白的蝴蝶，

0: 河离国都已经非常近了，于是呢，他派出了国之砥柱叫做尹吉甫来应战。尹吉甫不负使命，打赢了这场战争。就在德胜将军凯旋的宴会上，他们大办宴席，这一场宴会被记录在当时的歌谣当中，一代又一代传唱，直到今天。这首歌呢，叫做《诗经·小雅·六月》。我们来看看宴会上他们都在吃什么样的美食。
1: 在这首诗的最后两句是这样说的：“饮欲诸友，否鳖快礼。”这一场宴会当然是美食珍馐，琳琅满目，但是他们只记载了两样，否鳖就是蒸熟的甲鱼，而快礼呢，那就是生切的鲤鱼片了。足以见得在国家高级宴会上，快鲤、生鲤鱼也是贵族们所喜爱的美食。其实呀，根据《诗经》《礼记》等等典籍对于快的记载，中国人最晚在2800年前就已经开始食快了。那么生食啊，最早是用在高等的祭礼当中的。比如说《荀子·礼论》是这样记载的，他说在祭祀祖先的时候，咱们要以水代酒，称作玄酒，还要用快来代替熟肉，还要用不加任何佐料的羹来祭祀，称作大羹。生食啊，代表着不忘根本之意，意思是好的，但是人类的消化系统注定不适应于吃生食啊。于是乎啊，古人就把生肉切得又细又薄，便于咀嚼和消化，这就是最早的快了。所以快它真的是中国古代最早的食物之一。
0: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五岳春秋·阖闾内传》记载的一个故事。
1: 在春秋中期，吴王阖闾啊，命令孙武为大将，命令伍子胥为副将，向楚国的都城郢进发。吴军啊，是连战连胜，一路攻破了楚国的都城。吴王非常高兴，当即命令说，我一定要大开宴席，好好犒劳伍子胥。那么他准备的这一道宴席当中，就有一道菜叫做制鱼为快。谁知啊，到了大军凯旋的这一天，吴王阖闾啊，在吴国的都城等到下午，还是没有见到伍子胥的身影。一直到了傍晚时分，这时候伍子胥才归来。这个生鱼片呢，已经放了一天了。《五岳春秋》记载，当时啊，吴王把这一碗生鱼片端到了伍子胥的面前，伍子胥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根本没有发现鱼肉已经变质了。直到吴王他自己亲自品尝了一块，觉得不太对，跟厨子说，你们要不再做一盘一样的端上来吧。我们可以感觉到当时的吴王应该是太喜欢这位爱将了，才吩咐厨师做了一道吴地还没有那么流行的菜肴。自从这个事件以后，吴地人就开始食用鱼块了。
0: 块最初呢，专指经过精细切割的肉类和鱼类，然而随着以鱼制块的增多，块更多的是代指鱼块，甚至还出现了专指生鱼片的块字。鱼块以其口感的鲜美和独特，赢得了无数食客的青睐。谈到美食与文化，我们就不得不提酷爱为美食写文撰赋的老饕苏东坡了。北宋最有才华的段子手苏东坡，为了吃鱼块而编了一则五官争功的寓言故事。我们继续来听罗宇副教授的精彩讲述。
1: 吃货苏东坡因为太爱吃生鱼片了，而患上了红眼病。医生和朋友们都劝他不要再吃了，可是东坡呢还想反驳，所以他写了一则寓言来作为回应。鱼患赤目，或言不可食快，鱼欲听之而口不可。苏东坡呀，非常打趣地跟朋友说，你们说的都对，我本来也是想要乖乖地遵从医嘱的，可问题是我的嘴不答应啊。

0: 东坡接下去编了一个故事，东坡的口和他的眼睛发生了一番对话。我与子为口，彼与子为眼，彼何厚，我何薄啊？苏东坡说，我的嘴巴和我的眼睛，他们发生了一场辩论。我的嘴跟我的眼睛说，我是东坡的嘴，你是东坡的眼睛，因为你生了病而不让我吃好吃的，凭什么东坡要厚待他的眼睛而薄待他的嘴呢？他接下去说，以彼患而废我食不可，子瞻不能绝。他的嘴巴和他的眼睛吵了一架，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决定啊。接下去东坡的嘴和他的眼睛啊又和解了。口谓眼曰，他日我故，如是物吾不尽。他的嘴开始态度软和了下来，跟他的眼睛说，如果有一天我也生病了，你想要去看什么不该看的东西啊，我绝对不管着你。那么最后苏东坡到底是听了他的嘴还是听了他的眼睛的呢？咱们不得而知了。
1: 在这一则故事的背后，苏东坡抄录了三则圣贤的语录来警戒自己不要过分的贪恋美食。所以我们看到啊，由唐入宋，中国人吃鱼片的热情分毫不减。传说隋炀帝这辈子最爱吃的一道菜就是金鸡玉块了。那么他是如何发现这道菜的呢？
0: 有一年他去到扬州啊，当地人就用当地最好的四鳃鲈鱼给他做了一道金鸡玉块。隋炀帝品尝了这道菜以后不胜赞叹，所谓金鸡玉块，东南家味也。这一句话从此就成为了对于金鸡玉块的最好的赞美。他说的是鱼的产地以东南为最佳，玉块是说雪白的鱼肉就好像洁白的玉石一样莹润可爱。而金鸡呢，他说的是吃鱼块的佐料。古代人啊，对于佐料的重视比今天啊可要重视得多。比如说在《礼记》当中就这样记载，快，春用葱，秋用芥。随着一年四季春夏秋冬的变化，我们吃鱼片要蘸不同的佐料，在春天就要用葱和姜调成的佐料，在秋天我们要用芥做的佐料，而夏天和冬天呢，就分别要用蒜做成的佐料了。古人吃东西可真精致啊。那么从此以后，金鸡玉块它就成为了唐宋诗歌当中美食美味的代名词，而且往往会和秋天一块出现。那么被隋炀帝盛赞为东南家味的金鸡玉块到底具体怎么去做呢？在《太平广记》当中就有这样一段记载，然作鲈鱼块，需八九月霜夏之时。做鲈鱼块的时机很有讲究，要在八九月份霜降的时节，因为这时候最适合于鲈鱼的肉质生长，口感最佳。如何去选择适当的鲈鱼呢？收鲈鱼三尺以下者做干块。要选三尺以下，也就是比较小的鲈鱼，并且要做干块，把它的水分沥干，这样便于保存以及后续的切割和调味。下一步叫做浸渍器，可能是盐水，可能是特殊的调味料，它可以去除鲈鱼味道当中的血腥。而浸渍完了以后就要进行下一步的加工了。不裹沥水令浸，散至盘内。这时候要再用布包裹着它，把最后一点水分吸干，切成薄片，摆得非常松散。下一步咱们要取香柔花叶，香剑细切，或块拨令调匀。我们要取一些非常香的叶子，比如说紫苏叶呀，薄荷叶呀，把它和鲈鱼的薄片相间，就是混合着摆在一起，还要把它调匀。 让这个香味吸收到鱼肉当中。霜厚如鱼，肉白如雪不腥，所谓金鸡玉块，东南之佳味也。这样的鲈鱼果真是东南第一佳味啊。
1: 金鸡玉块一词不仅是美食佳肴的代名词，更透露出古人在调料搭配之道上的智慧与技巧。制作鱼块不仅要讲究配料，选材与刀工呢同样重要。鲈鱼就是制作鱼块的首选之一，但是到了唐朝呢，更受人们推崇和喜爱的却是一种被唐玄宗明令禁止的鱼。那么唐玄宗为什么要对这种鱼下禁令呢？
0: 我们来看一下选材。在唐代有一种鱼啊，差点被吃到灭绝。在开元年间啊，唐玄宗连续颁布了两道禁令，一道在开元三年，有一道在开元十九年。这一道禁令严令禁止人们捕食这种鱼类，整个长安城的百姓都吓坏了，菜市场上是人人自危啊。据说提到了这种鱼的名字，还没吃呢，就会出现一个神秘的黑衣人把你抓走。据说啊，下至平民百姓，上至达官贵族，没有人能够抵抗这种鱼的诱惑，大家还是偷偷的做这种鱼的交易。连李白、杜甫这样的大诗人都不能够免除这种鱼的诱惑。到底唐代差点吃到灭绝的是什么鱼呢？根据《旧唐书》的记载，二月，禁断天下才捕鲤鱼。正确答案啊，就是鲤鱼。为什么唐玄宗不让人们捕杀和食用鲤鱼呢？这和中国古代的避讳传统有关。原来古人为了表示对于君亲、对于尊长的一种尊重，在说话和写文章的时候，如果你看到了君主或者尊长的名字，不能够直接的说出或者写出，以表示对他们的尊重。而我们知道唐朝的皇室姓李，那么李姓就是国姓，和鲤鱼的鲤是谐音的，那么当然你就不能再去吃鲤鱼了。也是因为这个缘故啊，在唐代鲤鱼被供奉为了神鱼。唐代五品以上的文武官员都要佩戴鱼符，这个鱼符啊是用来辨明尊卑贵贱的，以及上朝的时候、皇帝召见的时候、进宫的时候都要佩戴鱼符。而这个鱼符呢，就做成了鲤鱼的形状。不仅如此啊，在战场上打仗的时候要用到兵符吧，这个兵符也被做成了鲤鱼的形状，被称作鲤符。唐玄宗不让老百姓吃鲤鱼，这可就太难为唐代的老百姓了。鲤鱼本来就是数量最多的鱼类之一，价格比较便宜，营养还很丰富呢，没有不爱吃鲤鱼的。那么生鲤鱼自古以来就是宴席当中的常客，比如说在乐府诗《雨霖郎》当中就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西汉大将军霍光，他家有一个家奴叫冯子都。有一天呢，他来到一个酒馆喝酒，调戏人家酒馆的一位狐族姑娘狐姬。我们来看诗歌的记载：救我求清酒，丝绳提玉壶，救我求真肴，金盘快鲤鱼。这位冯子都啊，自是风流倜傥，就去调戏这位狐姬。只见他径直走入酒馆，对着狐姬一顿招呼，说你把你们最好的酒给我上上来。这位狐姬呢，就提着玉绳所系着的好酒送了上来。子都又说，你把你们最好的菜肴上上来。他用非常讲究的金盘盛了一盘快鲤鱼。这个时候子都啊意犹未尽，他趁着这位姑娘上菜的时间送了她一些礼物，先送了一面青铜镜，又送了她一件红罗衣。这就惹恼了狐姬了，遭到了狐姬的严词拒绝。
1: 通过这个小故事，我们可以看到金盘快鲤鱼已经是汉代酒肆里非常常见的名菜了。那讲完了选材，我们再来看看刀工。那么和日本所讲的刺身不一样，中国传统的快的刀工讲究一个字儿，薄。
0: 我们在开篇讲到南举人的故事，他所切的鱼片特别的薄，有多薄呢？飘在水上不会沉下去，风一起像蝴蝶一样能把这个鱼片吹得飞舞起来，真是秋蝉之意不足拟其薄啊。南举人的艺术以真化境，所以我们早就不把它当作一个技术来看，而是当作一种艺术的境界。不是每个人都能达到这样的境界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当时的人们对于拙快技艺的追求那是非常高的。其实啊，古人最早去记载拙快的技艺是在东汉的漆基当中。我们来看这一段记载：岑养之鱼，快其鲤房；分毫之歌，纤如发芒；散如绝壶，积如尾红。傅毅写这一首漆基啊，他是有一个目的的。当时有一位隐士装病不出来做官，傅毅呢写了一首漆基，想要吸引他出来做官。而他吸引的一个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就是鱼块。这个鱼块啊，切得可真薄，我们看到它薄如发丝，而且切好以后每一层是散开的，风一吹能够随风飘扬，而且它的颜色都没有改变，肌如尾红啊，就是说还是鲜嫩的红红的样子。这样的鱼片能不能够吸引这位隐士出来做官呢？我们不得而知，但是这样的描绘也太吸引人了。薄如发丝，薄如轻纱，薄到入口即化。我们看到中国古人拙快的功夫真是把纤薄之薄演绎到了极致呀。当一种食物的味道美到极致，尤其当一种食物的美味与你的家乡相连，那么食物就不仅仅是一种味觉了，它还牵连着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关于鲈鱼块，就曾经有过一个非常著名的典故。这个故事发生在西晋时期，有一位苏州人在河南洛阳做官。这个人啊，历史上对他的赞誉很高，汉有清才，善主文，而纵任不拘，时人号为江东步兵。晋书记载的这个人叫做张翰，说他呀非常有文学上的才华，很擅长写文章，但他的性格是比较自由狂放的，不喜欢被人所拘束。我们知道啊，古代的时候啊，有一个叫阮籍的，也是性格狂放不羁，被人称为阮步兵。大家一看张翰也是这样的性格，不如就借用这个称谓，把他叫做江东步兵吧。张翰啊，既对当时的吴地人在洛阳朝廷不能施展抱负感到失望，又为当时的陆基陆云两兄弟无辜被杀而感到极其的愤恨。他有一次就和他的同郡老乡顾荣说过这样一句话，他说：你看啊，现在时局那么乱，大家都想要归隐山林，我的性格本来就不能够适应官场，再加上时局如此混乱，我真的想要放弃眼前的一切，回到我的家乡归隐啊。但是我们知道，一个人真想要放弃眼下所有的一切，那不是一件轻易的事儿。张翰嘴上虽然这样说，但是他迟迟都下不了决心。直到有一天，秋天来了，洛阳城中秋风乍起，张翰抬眼望去，他看到眼前的景象，想起了千里之外的家乡。张翰说：我看到洛阳城中秋风起， 秋天来了，这是我的家乡开始吃美食的季节了。

0: 有什么美食呢？有菇菜，有纯菜，有我最喜欢的鲈鱼块。这些菜只有在我的家乡才能吃得到。人生一世，不就为了一个过得舒服吗？而我为了追求功名，来到千里之外的洛阳做官，我这是图什么呢？我为什么不直接回到我所留恋的家乡呢？正是因为鲈鱼块勾起了他内心深处对家乡的深情，这一次张翰没有犹豫，他瞬间辞官，他骑上马回到了自己的家乡。
1: 自从张翰以后，纯鲈之思就成为了思乡的代名词，也成为了我们中国人内心最柔软的那个部分。纯鲈之思，归乡之兴，为小小的鱼块赋予了别样的深情。其实，食物所关联的本来就不仅仅是味觉，它还关联着我们的乡关情切，它关联着我们的故人难逢，家国难舍。种种的深情都寄托在一个小小的食物当中。年关过尽，人人终将老去，曾经尝过的食物，那味觉的记忆终将转瞬即逝。但是对于食物的情怀，如同余音绕梁，永远都不会停歇。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

0: 什么？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呀？
1: 那是麻雀。
0: 爸爸，那是什么东西啊？
1: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麻雀，孩子。
2: 有一天，爸爸老了。
3: 闺女啊，几点了？
4: 一点了。
3: 啊？几点？
4: 一点了。
3: 什么？七点了？
4: 都告诉你了，一点了。
2: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吗？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呢叫做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啊。今天这个主题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分享啊，可能也是大家第一个听到的或者是最关切的一个词，但其实在这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词汇叫做过分的分享。我们常说要和孩子做朋友，要和他们平等沟通啊，这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所谓的平等不等于没有边界，朋友呢也不意味着要分享所有。很多父母呢，尤其那些自我觉察能力很强啊，愿意反思的父母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分享。我们以为坦诚能够换来信任，以为把自己的脆弱、焦虑甚至不堪的过往全盘托出，我的孩子就能理解我的不容易，从而变得更加懂事、更加贴心吧。然而呢，往往这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射。在行为心理学当中，我们强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给出的刺激啊，比如说分享的这些内容，它会直接决定孩子的反应，也就是心理状态和他的行为模式。有一些刺激对于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就是超负荷的，甚至是破坏性的。那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孩子的灯盏，照亮他们前行的路，而不是成为孩子的情绪垃圾桶或者是压力传导器。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儿是作为父母应该烂在肚子里尽量不要跟孩子去分享的事儿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6: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我们总以为我们和孩子亲密无间，对孩子就应该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却不知父母就像是一面滤镜，孩子透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些事我们说者无心，孩子却听者有意，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分享的秘密，可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比如，我跟你爸赚钱不容易，车贷、房贷，每个月大几千块钱。有的家长怕孩子不懂得节约，总是说这样的话语。比如，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妈妈就会唠叨，我和你爸这么辛苦的，连一件超过200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却要买这么贵的鞋子，咱们真的很穷，别跟别人家孩子比。家长要这么说，会让孩子变得焦虑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李文锦教授说，过早的让孩子承担大人的负担，是在剥夺他们快乐的权利。有的家长认为，让孩子知道家庭情况，只是让他们懂事一点，又不是故意哭穷。 可你想过孩子的处境吗？没有赚钱能力，只能花钱，伸手跟父母要。如果总是听到这些，他们会怎么想？有的人觉得，就是随便和孩子唠叨几句，有那么严重吗？但孩子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家里那么穷，父母生活得那么辛苦，都是因为自己。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很多中国家庭的问题就在于父母把不该分享的东西全都给了孩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坦诚本应是连接的桥梁，但有些分享跨越了年龄与心智的边界，让孩子过早接触了成人世界的课题，反倒变成了压在孩子身上无形的重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事情不要轻易和孩子分享。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5: 到底哪些过分的分享可能会让孩子觉得特别的别扭和不舒服，或者说在成长道路上可能慢慢会长偏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首先就是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第一点，过分的去谈论家庭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有些父母说，这个孩子跟他吵着要玩具啊，这个你想买玩具，你看我像不像玩具，爸爸妈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不都为了你，我们每个月有多少多少房贷，多少多少车贷要还，哪有钱带你出去玩，是吧？很多人的童年可能都听过父母说过类似的话。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哎，孩子能够了解生活不易，也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节制和规划的意识。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它其实会影响他对于家庭稳定性的感受。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爸妈跟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时间一定不是说我好体谅父母，这个我要更懂事儿，是吧？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通常是最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和安全来源。那当孩子反复接触到父母对于经济问题的担忧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就是家庭环境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产生各种生存焦虑。尤其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哭穷，比如说反复的强调养孩子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把家庭资源的紧张和孩子的需求硬性的联系起来了，这就会让孩子产生额外的心理负担。持续强调这个资源不足啊，就可能会让孩子形成稀缺心态。有研究发现呢，资源匮乏就会消耗人的认知宽带啊，带宽啊，使人容易陷入对于短期不足的关注之中，从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判断和决策能力。那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强调匮乏的家庭环境里，可能逐渐形成的信念就是，哎呀，我想要这个东西，它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啊，享受和满足是自己的一种浪费。这种影响呢，甚至可能延续到成年以后，即使他真的以后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有一些人还是容易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安，在消费、休息和享受生活的时候感到特别的内疚，难以真正的感受到轻松和满足。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过度的省钱啊，把攒钱视为唯一的安全来源，长期的去压抑自我正常的消费欲望啊，这个过度它都是不对的。那你可能会问，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富裕啊。大部分的家庭其实都存在经济压力，家长怎么做？其实健康的金钱教育不是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匮乏，持续产生恐惧，减少对于经济压力的反复强调，把重点呢放在帮助孩子去理解选择和规划上，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消费决策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制定一些购物清单，管理你的零花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讨论哪些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哪些呢属于你个人想要的啊，这个可以提供你其他方面享受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目标的规划，比如说为了旅行啊，购买某一件物品，我们共同的去制定一个储蓄的计划，你也要作为家庭成员参与到里面去，让他能够理解哦，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而不是一直生活在匮乏的恐惧里。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一味的强调自己做出的牺牲啊。我们前面节目也讲过房主任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跟孩子讲说，哎，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你放弃了多少吗？如果不是为了你呀，我都现在不会这样，是吧？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 其实适度分享父母为家庭做出的努力，其实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责任、感恩，还有家庭合作的。但如果父母反复的去强调自己牺牲了多少多少，并且将这些都这个你的付出啊都和孩子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分享可能就变成一种情感上的压力了，把父母的选择变成了孩子需要偿还的债。那心理学呢，把这种方式称为内疚诱导，指的就是通过唤起别人的内疚感，促使对方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期待。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对于孩子而言是无比沉重的，也是一种非常隐性的情感操纵。一方面，这个小朋友可能会认为，哎呀，我爸妈他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需要通过表现优异，需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当孩子没有办法达到父母要求的时候，也更容易产生自责和羞愧的情绪。另一方面呢，这种模式可能还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走向条件性自我价值，也就是他对于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别人给我的评价上，而不是源自我自身稳定的接纳。那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孩子逐渐就习惯于通过父母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在成年之后，他的其他关系里面，他也可能会成为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去讨好别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难以坦然地接受他人的付出。那家长该怎么做呢？比起向孩子传达自己的牺牲，更好的方式是让他理解家庭责任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参与。根据孩子的年龄，让孩子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事务，比如说制定的家庭计划，参与家务，还有咱们刚才说过的一些出行的储蓄计划，这个买玩具的储蓄计划等等等等。少一些牺牲感的叙事，多一些爱的叙事。其实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哎，自己为家庭做出努力是因为我爱这个家，我爱你，爱你的妈妈啊，这个所以我珍视这个环境我才付出的啊，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爱。不要把重点搞错了。再下来一点啊，可能很多的父母也可能会犯这个问题，就是不要跟孩子过多的去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说，哎，你爸根本就不管咱们这个家，你觉得妈妈爸爸谁对你好啊？谁对呀？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呀？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们早就离婚了，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在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那家庭系统理论就认为呢，家庭当中的成员彼此会影响，当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系统往往会无意识地引入第三个人，帮助缓解两个人之间的压力。其实这是一种三角化的关系，而孩子呢，往往就会成为最容易被卷入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什么角色呢？比如说法官啊，刚才有这个一个例子就说啊，让孩子来判断到底爸爸妈妈谁对谁错，让孩子选边站。还有垃圾桶这个角色，就是把对另一半的情绪和愤怒宣泄在他身上。另外这个角色叫润滑剂，就是让孩子成为关系的调解者，试图缓解彼此的矛盾。哎，你去跟你妈说现在要吃饭了，你去跟你爸说现在准备下楼了，是吧？或者是替罪羊，把责任转嫁给孩子，让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承担者。这个角色就更加的沉重了。研究发现呢，相比其他家庭互动模式，存在三角化关系的家庭当中，父母报告了更高程度的婚姻冲突和不满，而其中孩子也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家庭负面的影响。就是孩子被迫卷入到了父母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产生忠诚冲突因为父母双方其实都是孩子重要的依恋对象。那当孩子被迫去要求理解其中的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甚至还要暗示另一方存在问题，他是错误。

0: 物的时候，其实孩子陷入了一个情感两难的境地。长期处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啊，这个孩子成年之后可能更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总是优先的去会关注别人的情绪，努力的去避免冲突，但很难去表达自己的需求啊，这个其实对于孩子自身来说是很痛苦的。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夫妻之间的问题留在夫妻之间去解决，避免让孩子直接参与到你们的冲突和处理当中。如果冲突没有办法避免，那确保让孩子明白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们对你的爱啊，这个很重要。比起向孩子寻求情感支持，其实更好的倾诉对象还是伴侣，或者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专业上的人士。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孩子降临到人世，他与父母之间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条件地产生了情感与爱的连接。家庭应该是美好、和谐、有爱的。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爱孩子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也不是肤浅的给予。人们养花、养宠物，还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爱孩子更需要研究孩子，了解孩子。庄子曾讲过一个故事，鲁王抓到一只海鸟，他把海鸟安置到宫殿，让人给海鸟做好听的音乐，备上美味佳肴，吓得海鸟不敢吃喝，惊恐害怕，三天就死了。庄子说，鲁王是以己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也就是说，他不知鸟的需求，只是用自己的爱好去养鸟，这不是爱鸟，而是爱自己。弗洛伊德的使命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被父母深深宠爱的孩子会保持终生的胜利感觉，而这种信念还会支撑他们一生都能不断获取成功。可见聪明父母在教育方面会更注重对孩子爱的教育，也会把这种力量变成孩子行走世界的勇气。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继续来看啊，父母不要和孩子过分分享哪些内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哈、啊，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小的时候都经历过哈、啊。你看看，哎，咱们家隔壁这个，人家每次都90分以上，你看看你，还有说，你看你哥，他小时候比你省心多了，是吧？比较呢，可能贯穿了很多东亚小孩的一生。小时候的比较对象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之后比较的维度就会更加的多样了，学历呀、工作呀、婚姻呐、等等等等。竞争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激发别人的动力的，但是无休止的竞争往往会适得其反。心理学里呢，人的目标取向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掌握目标，就是个人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学习啊，掌握新技能。还有一个是表现目标，就是个体专注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掩盖自身能力不足，来获得正面评价，或者避免负面评价。那当孩子长期被放在比较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他更容易形成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表现目标，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目光之上，而不是关注自己真实有没有努力和真实有没有进步。表现目标的取向呢，就会让孩子更加害怕失败，他可能会逃避困难的任务，提前放弃，并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倾向。除此之外呢，这个比较的对象除了别人家的孩子，也可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在其实多子女的家庭当中，父母的比较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爱意天平有倾斜的时候，哎，就更容易出现更多的内化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自我怀疑，同时也可能增加外化的问题，比如说攻击性行为，或者是家庭冲突。对于兄弟姐妹而言，其实父母的比较还可能会诱发手足竞争，兄弟姐妹之间可能更容易产生敌意和对立。那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行为上，而不是给孩子贴标签啊。比起关注你是不是比别人考得好，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段时间是否比过去你自己相比更加努力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多多创造属于他自己被看见的时刻，比如说关注到他微小的进步啊，他的成绩你也要肯定，给予他具体的肯定、表扬、赞赏，这个人身上呀，这个孩子身上独特的个人品质，这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 再接下来说一点，就是让孩子成为大人秘密的承载者啊，这个也很可怕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对孩子说，哎呀，这个事儿只有你能理解啊，你能理解妈妈，或者你能理解爸爸，家里这些事儿啊，妈妈只能跟你说啊。那对于父母而言，分享家庭秘密或许是一种表达亲密的方式，但是对于孩子来讲，这可能造成了一个隐形的情感负担。因为家庭秘密本身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啊。研究者呢也把家庭秘密分为常规型的秘密、禁忌型的秘密和违规性的秘密。那其中呢有一些涉及家庭冲突、关系问题的秘密，与较低的家庭满意度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感情、婚姻矛盾，哎，我跟你说你爸出轨了，背叛过我啊，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积累的恩怨，哎，我跟你讲，你外婆以前对你妈特别不好，这都属于非常严重的。那即便是在成人世界当中，这些创伤也是当事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去消化的人生经历。那当父母把孩子拉入到这些秘密当中时，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就发生了倒置，其实这是一种亲职化的转化。那在角色转化之下，孩子变成了需要为父母提供情绪支持的人啊，我要去理解父母的痛苦了，甚至参与处理家庭关系当中很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孩子而言显然是难堪重负的。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就是在向孩子分享一件事之前，你要判断一下这件事是孩子享有知情权的信息，还是成年人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涉及到夫妻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尽量避免让孩子成为倾听者或者是调解者。即使父母对某一个家庭成员不满，也尽量不要强迫孩子去站队，保留他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关系的空间，这很重要。最后一点，过度分享的类别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传递自己未经处理的遗憾和创伤。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对孩子说啊，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梦想啊，希望你能帮妈妈实现啊。或者爸爸会说，哎，你不要像爸爸一样心软，最后会被别人欺负，你看我现在。父母向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本身呢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的落脚点在哪儿，这个很重要。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比起闲聊，父母的自我表露能让孩子在谈话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爱。这是因为呢，这类交流能够引发更具有情感张力、社会性和反思性的对话。但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自我表露啊，可能引发一些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比如说就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人生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的创伤经验简单粗暴地变成孩子的生存规则啊。当自我披露夹杂太多的父母还没有消化的痛苦的时候，孩子他接收到的就是更加沉重的情感压力。同时呢，父母对于过往经历的一些解释也会影响孩子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认知行为理论就认为呢，人们会形成一些关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核心信念。那这些信念其实会影响个体之后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当中的经历的啊，很难去改变。儿童早期的重要他人也正是这个孩子形成核心信念的重要来源。当父母反复用失望、恐惧或者悲观啊这样的视角去解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慢慢的就会被这些观点内化，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就是有非常消极的预期啊，觉得就是这样吧，是吧，啊，好像是个小大人一样，但其实很难受的。那家长怎么办？自我披露之前啊，其实父母可以问一下自己简单的一些问题。此刻你想满足的是孩子他的需求，还是我自己的需求呢？适合向孩子进行自我披露的情况，通常包括一些能够建立联系啊，帮助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的内容，或者是帮助孩子理解某种情绪、表达同理心、同情心和理解的内容，或者是分享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些处理的方式啊，我是怎么做的，我怎么克服困难的，给孩子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此外要注意的就是在分享经历的时候要尽量的把重点放在如何面对上，而不是传递我那个时候多么的恐惧和多么的痛苦。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还跟孩子聊什么？说什么都要小心翼翼，还能分享聊天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心里藏着什么小秘密。可是每次开口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得到的回复却很敷衍，还好，没什么。是孩子不愿意说，表达力不行，还是没心没肺呢？其实可能是我们误会孩子了，不是孩子不想说，而是我们的提问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孩子无法精准详细地给出我们想要的回答。 就像当有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时，我们大多只会简单地回一句还是老样子，因为我们不确定对方到底想了解什么，便只能这样公式化地回答。怎样才能让孩子打开话匣子，愿意一五一十地跟我们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呢？其实父母想知道孩子的一切，却很少向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造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隔阂。当孩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为什么生气呀，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呀，这是孩子在表达对你的关心，你不要搪塞孩子说没事你去玩吧，你还小不懂大人的事。这种回应无疑是将孩子的关心拒之门外。当父母向孩子敞开心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家长更加的亲近。那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向孩子袒露内心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一整期呢我们都在说，哎呀，不要过分的分享，不要说这不要说那，可能很多人都说了，你这不让说那不让说，那我跟孩子说什么，是吧？他也不愿意和我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分享呢？其实真正有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而不是审讯一个结果。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网友分享的，他说他在和女儿沟通的时候，他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他不会一问的去问孩子你今天怎么样啊，而是先告诉他，哎，我今天开了一个非常长的会，特别累，中间还差点睡着了，不过最后呢我搞定了一个大项目，你看爸爸多厉害。或者是我今天路上看到一个小猫，哎，他居然会给家里人开门，神不神奇，是吧？你给孩子分享了一个分享的样板，他呢就会学着你的样子，慢慢的对你打开他内心的大门。其实你们两个互相这样交流，内容还是蛮多的。这不是汇报流水账，可能也是真诚的交换。你分享的越真实越生动，孩子越愿意接过你的话茬来分享他的事情。首先呢有几个原则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不嫌弃啊。首先呢就是听他说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儿，我们不要去嫌弃他。孩子可能会很兴奋地讲十分钟他画的火柴人多厉害，或者班里谁讲了一个什么笑话，你即使觉得特别无聊也耐心地去听完啊。你接住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未来呢他也会跟你讲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第二点呢就是保密啊，就是我怎么样都不会说的一个事儿。如果孩子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那你一定要做到。一旦你失信于孩子，他可能也会对你合上内心信任，就是一张纸皱了呢就再也抚不平了。接下来呢就是真诚这个原则，不懂就是不懂，也不要装。孩子问你，哎，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呀，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说这问题太好了，爸爸也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查一查好不好。你不必做全能型的父母，但是一定要做可信赖的队友，愿意承认不知道，比强行解释更让孩子尊重。最后一个原则呢叫做情感优先啊，别把聊天当成思想教育课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不要聊的内容啊，很多父母听着听着可能快开始啊，这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说明你要干嘛干嘛，你应该学习谁谁谁，以后你必须记住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跟你分享一件事儿，也不是想听道理，而是想分享情绪啊，这个很重要。就像你和你的伴侣去吐槽工作，你希望听到的是，哎呀，对方说是啊，这确实让人生气啊，而不是对方说，听完了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看，道理很冰冷，但情感很温暖，先共情再教育啊，这个才是良好和亲子沟通和分享的开始。好了，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吧。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听众朋友，好视力26周年庆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今天面向咱湖北全省最后再发放10000份加强版蒸汽眼贴，眼睛经常模糊流泪、干涩发痒胀痛的听众一定要抓住最后的机会。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就能领取78元蒸汽眼贴，电话记号4007061900、4007061900。特别是眼睛经常干涩发痒，总感觉眼睛像有沙子膜，出门见风见光还刺痛流泪，严重的眼睛模糊发雾，手机电视都看不清楚，眼睛问题不能拖，赶紧用上好视力眼贴，内含几十种中草药精华，贴完眼睛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清爽通透，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最后提醒，这最后10000份眼贴是专门为咱湖北本地听众申请的，全省都在抢，今天只要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最后再送一张100%中奖的刮奖卡。活动马上全面结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9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讨论了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的相关话题啊，网友们是怎样留言的。青年他说，我也是从小听这些话长大的，但我从小就像个旁观者一样，也会回怼，会自洽。比如说我妈爱拿别人家小孩和我比，我就回怼她，是啊，人家那么优秀，也不看看他爸妈什么水平哦。我妈当时就没话了。比如说她常和我吐槽我爸的各种问题，我当着她的面就让她不要说了，我觉得我爸是很好的，当然你也很好，她就可能又开心了。射手座的人像太阳一样，可以自己温暖自己。那些内疚式的话，有些时候让我会更加共情他们。现在30几岁了，我也会把这种共情放在，和他们一般大的老人身上。这位姓酒时光的印记，他说：“我觉得，这些行为父母不是做不到，而是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分散到教育上，因为教育是一件需要持续学习的事情，毕竟当爸妈之前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刘晶他说，让成年人承担属于成年人的课题，让孩子做回孩子啊，大家说的都不错。那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的能动性呢？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9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3: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4: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 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一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

0: 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钱坤老师。
1: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啊，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啊，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到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的，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0: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

0: 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多次绝望后又重新站起来的经历下，我会变成更有力量的大人，可是并没有，所以我应该怎么活下去？
1: 其实听到这里啊，都觉得大部分让他觉得难以适应的还是工作当中的一些人际关系哈，反正给我的感觉是这样的。但是他因为这个呢，觉得自己的工作反正一定会辞掉啊，那后续他该怎么去调整自己呢？乾坤老师。
2: 感觉听完之后是个内心里面特别内耗的人，
1: 对，
2: 就是哪怕做的啥都不干，可能都会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啊，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但是你说他很难找呢，他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他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了。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再或者一些 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
1: 嗯，
2: 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
1: 嗯，
2: 啊，就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那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锋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0: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1: 嗯，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钱锋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2: 嗯，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1: 感。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 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在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它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1: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啊，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好的，谢谢乾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5: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 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

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的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0: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1: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0: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1: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0: 咱们给退休生活
1: 打个样。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陪您乐享多彩夕阳。
2: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我们来看一下今天节目的安排。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依然为您安排的是快乐老年擂台赛，那欢迎您通过我们的节目来唱歌唱戏朗诵等等方式来展示自己。不过要提醒您的是啊，今天的热线环节呢只有上半段的时间，因为在下半段呢我们要播出的是人口老龄化国庆省情教育百姓课堂，那今天呢我们要邀请专家为您来详细解读健康老龄化。所以如果说您要参与到节目当中的话，您现在就可以抓紧时间来拨打热线了。
0: 吹拉弹唱
1: 才艺担当，
0: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1: 快乐老年擂台赛，
0: 一起嗨起来。
2: 好，我们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已经为大家拉响了序幕了。我们的两部参与热线呢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那在节目开始之前，还是要尽量提醒一下大家啊，如果说您这个拨打电话的时候暂时有占线的情况，请不要着急，因为我们的导播呢会按照顺序来尽快的把您接进直播间。好，我们抓紧时间先来有请第一位听众啊，我们来听听这位张先生他今天要表现什么。喂，你好张先生。
3: 你好主持人老师、你好
2: 啊，我看到您
3: 山东济宁的
2: 啊。你好你好，今天是要给我们表演什么？
3: 朝思梦牵。
2: 朝思梦牵是唱歌对不对？
3: 对对对对对。
2: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听一听您的表演，来有请。
3: 好好好，开始。

0: 是为你找死回门前。
1: 哇，非常的好听啊。张先生，张先生听得见我说话吗？啊，这个我觉得您的今天真的是给我们开了一个好头啊，真的是要给您

0: 来点掌声啊。
1: 没唱完，没唱完。
0: 啊，没唱完。好，是这样的，因为今天我前面说，因为我们后面有一个这个老龄国情化的一个专题，所以今天呢，我们这个热线的时间只有半个小时，所以请大家把自己精彩的部分展现出来就可以了，好不好？谢谢您，张先生，谢谢。好嘞，好，谢谢我们这位来自山东的张先生的参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再来有请这位徐女士，来自武汉，也是久等了，我们来听一听她要表现的是什么。喂，你好。
2: 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我的声音怎么样？
0: 声音挺好的，哎，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就更好了。
2: 好的，好的。
0: 嗯，您今天是要唱歌还是朗诵还是怎么？
2: 我的有伴奏啊。
0: 哦，好。
2: 继续。伴奏声音怎么样？
0: 嗯，伴奏声音比较清晰，对，可以。

0: 啊，徐女士啊，我觉得这个歌真的是很有意义啊。我刚刚看导播提醒我说，您这首歌的名字好像是叫《岁月是否慢些走》，对不对？
1: 对。
0: 啊，是您很喜欢的一首歌，对吧？
1: 对。
0: 我刚刚听这个歌词，我觉得真的是和咱们这个年纪，啊，太契合了。您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您是已经了解这首歌有多久了？新歌吗？还是怎么？
1: 刚学的，刚学的。
0: 哦，刚学的是吧？我是感觉这个歌，它不管是曲调还是它这个歌词，都非常符合咱们老年人的这个心境啊。好的，
1: 是他老年人唱的，
0: 对，挺适合，挺适合，也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啊。好的，我们的来自武汉的徐女士，感谢您啊。这个我们后面还有这个听众在这个等待，我们今天就先唱到这里，好不好？下个星期如果我们还是一个小时的话，可以给大家更多的时间。好的好的，谢谢谢谢，好，谢谢徐女士啊。刚刚这首《岁月是否慢些走》，我觉得真的是很适合咱们这个年纪的朋友来进行演绎。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呢，也可以去搜寻一下啊，去看看这首歌曲。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抓紧时间，有请这位李先生啊，来，我们看看他要表演是什么。喂，你好，李先生。喂。好，我已经把李先生接进热线了。喂，李先生。好，我们来请导播来处理一下啊，看看这个电话。好，接下来呢，我们来请进这位刘先生，我们看看他要表现的是什么。哎，刘先生您好。
2: 哦，你好，主持人。
0: 嗯，好，刘先生，您今天是要唱歌对不对？
2: 对对对，唱歌。
0: 好的好的，来，有请。
2: 我放伴奏啊。
0: 好的。

山在山腰间，手拉着油纸伞，安静的我笑，我们的爱飘荡在天地间，茫茫人海遇见你就

0: 好的，谢谢我们的刘先生啊，唱得非常的有劲儿，然后也让我们在这个下午呢是欣赏到了这种音乐的这种美感啊，谢谢刘先生的参与。好，我们抓紧时间，我们再来有请下一位周先生啊，也是等了很久了，我们来听一听他今天要表现的是什么。周先生你好。
1: 李曼老师你好。
0: 哎，你好。
1: 李曼老师你好。我唱一首拉萨夜雨。
0: 拉萨夜雨。
1: 拉萨夜雨，好吧，
0: 好，
1: 我只唱一段，我只唱一段。
0: 好，
1: 我知道时间很紧啊。
0: 好，
1: 也不伴奏，也没有伴奏，我唱歌从来没有伴奏。
0: 清唱，好。
1: 清唱，清唱，好吧，唱一段啊。
0: 好，开始。
1: 好。东如云天的路，连着记忆的湖。金光闪闪的殿堂，忽悠前进的脚步，朵朵莲花盛开的佛前，感念着仁慈的光，祈祷失恋的亲朋，慢慢爬上阡陌的床。拉萨午夜的细雨，鸣响了心的铃铛啊，踏着沉重木鼓的召唤，在你最近的路上。拉萨午夜的细雨，忍着了心的残房啊，望着清淡拂过的身影，在想你脸庞的夜晚，在想你脸庞的夜晚。谢谢老师。
0: 好，我们来点掌声啊，掌声的鼓励。我觉得这个清唱其实效果也挺好的啊，听得出来您本身的这个声音啊，这个条件还是很不错的。好的，今天也感谢您的参与啊，我们下次有机会在节目中再来和您聊一聊。好，我看到导播已经帮我把李先生又切进来了，刚刚李先生的这个信号可能是有一点点问题，我们现在再来听一下李先生今天表现什么。今天，哎，你好，李先生。
2: 喂，你
0: 哎。

0: 您好，
1: 好，接通您的电话了。今天是要表现什么？
0: 唱一首党歌，唱一首党歌。
1: 好嘞，
0: 好不好？
1: 好。
0: 日落西山红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把营归。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愉快的歌声满天飞。你是那比是我，那算比多人。愉快的歌声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毛主席听了好心欢喜，夸咱们的歌儿唱得好，夸咱们讲法说的意义。你是那比是我，那算比多人，夸咱们讲法说的意义。1、2、3、4演唱完毕。
1: 好，谢谢李先生，很有气势的一首歌曲。哎，我想问一下您，像您选这个歌的话，是不是也对这种军旅类的歌曲特别有感情？
0: 因为今年是建军99周年，
1: 嗯，
0: 我就也都唱了部队的歌曲、啊、
1: 对，这种歌曲 一唱出来啊，我就感觉周围像我们在听的人，我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其他的听众朋友，可能在跟您一块儿在喝着唱的啊。好嘞，谢谢您的参与，好，再见。好。好，我们的节目还正在进行当中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已经为您开通了。
2: 在电波中相遇，
3: 我们在热线中倾听，
2: 我们在您身边守护。
3: 每天下午3点到4点，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带您开启花样新生活。
1: 好，两部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已经为您开通当中，很多老年朋友非常熟悉我们的这个号码啊。今天呢，可以在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包括朗诵这样一些方式来展示您的风采。那接下来呢，我们要请进的这位呢是徐女士，我们来听一听她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你好，徐女士。
4: 主持人老师好。
1: 你好。
4: 主持人老师好，可听吗？
1: 哎，听到了。
4: 我唱我们部队的歌曲啊。
1: 哦，好的。
4: 他九九艳阳天。
1: 九九艳阳天，哎，这也是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来，我们欣赏一下。有伴奏吗？今天？
4: 有。
1: 哦，好的。
4: 我来把这个伴奏搞好啊。
1: 好的。
4: 谢谢啊、
1: 嗯，没事。
4: 啊，我把这首歌献给李玉老师、金念老师，所有的歌友们啊。
1: 好的，好，好，我们。
4: 开始啊。
1: 嗯。

好，这是来自安徽的一位徐女士啊，谢谢您的参与啊，这首《九九艳阳天》让我们也是听到了那种经典的感受。好，谢谢您的参与啊，我们的两部热线呢还在为大家开通当中，0278581046和83931046，大概还剩下8分多钟的时间。

0: 那我们现场还有九位听众在等待啊，我们来抓紧时间来听一听他们要给我们带来什么作品。来，这位丁先生，你好，丁先生。丁先生，哎，你好，你好，您的电话接通啦。
1: 你好，你好，你忙，你好，你好。
0: 啊，
1: 我今天不干不死，我来唱一个舞曲子，叫大家跳跳舞，好不好？
0: 啊，是一个舞曲，让大家跳舞，是哦，可以，可以，好，换快的节奏，咱们。
1: 我来唱，我来唱了啊。
0: 好的。
1: 我来唱了啊。
0: 嗯。
1: 咚哒哒，咚哒哒，阿哥阿妹心意上。好像那流水日月像流水好似金阿哥永远在我的身旁咚哒哒咚哒哒
0: 结束了
1: 阿哥、
0: 啊

0: 好戏，咚哒哒，咚哒哒，燕子双双飞飞上天，好像啊啊！
1: 歌词不记得了吗？好好好，谢谢啊，可以可以，谢谢丁先生啊，我觉得这个旋律很欢快是吧，也很这个轻松愉快，我相信
0: 对，
1: 在这个下午
0: 高兴高兴吧，
1: 对，听到这样的旋律真的是让人心情非常好啊，谢谢丁先生，好，再见。好，我们再来有请的是王女士，我们来听一听。你好。
2: 好，你好。
1: 哎，您今天是要也唱歌吗？今天是。
2: 对对对，
1: 好，唱什么歌？今天
2: 我唱一个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
1: 好嘞，我们一起来听。
2: 嗯，我就没有音乐，我就清唱啊。
1: 好的，
2: 好，我唱。最大的恩人是毛主席，最亲的亲人是毛主席，文化的大革命跟着你。哎，翻身盖一房，全靠个你。爹亲娘亲不遇个你，毛主席呀，毛主席，人民是永远。恩格恩尊，毛主席呀，毛主席，人民是永远恩格恩尊你。好，再唱一遍。
1: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啊，底气非常的足啊，听得出来状态非常好。好，期待您下一次的参与到节目当中，谢谢。好嘞，好，谢谢这位王女士啊，我们再抓紧时间请进林女士的电话，这应该是我们今天最后一位听众了。喂，你好。
3: 哎，倪曼老师您好。
1: 哎，
3: 你第一次跟您讲话。您好您好。
1: 哎，你好啊，今天是要给我们表现什么？
3: 朗诵崇尚井冈山。
1: 好嘞，今天的第一个诗朗诵的作品啊，我们一起来欣赏一下
3: 啊。毛主席诗词，水调歌头，崇尚井冈山，久有黎云志，崇尚井冈山，千里来寻故地，旧貌变新颜，到处莺歌燕舞，更有潺潺流水，高木入云端，过了黄洋界，险处不须看，风雷动，旌旗奋，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000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风雷动，旌旗奋，世人还。38年过去，弹指一挥间，可上9000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共产党他醒了为民族，共产党他一心救中国，他指给了人民解放的道路，他引导中国走向光明，他坚持抗战8年多的他该

0: 好，谢谢谢谢，
1: 谢谢林女士啊，
0: 谢谢，
1: 今天用一个非常精彩的诗朗诵，加上这样一个很有感染力的歌曲啊，给我们今天的这个热线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谢谢您的参与，感谢啊，也祝您生活愉快。好，谢谢林女士的参与。
2: 共同走过四季，
3: 又陪您迈向下一个站点。
2: 夕阳下，最亮眼的是那一抹金黄。
3: 电波中最动听的还是那熟悉的声音，
2: 与您相伴，
3: 和您共享，
2: 我们在这里，
3: 一直在这里。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守护夕阳，乐享好时光。
1: 好，非常感谢大家参与到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当中。我们的两部热线02785811046和83931046，欢迎大家呢在下周四的时候同一时间来继续拨打。你可以用唱歌、唱戏，包括朗诵，还有一些曲艺这样的多种形式来展示您的风采。每个星期的这样一个小聚会呢，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就像是一次这种欢聚一样啊，大家用各自的才艺啊，包括唱歌，包括这样一些朗诵的作品汇聚在这里。不用要求这个作品有多么的完美，但是呢它能够表现出我们的这种积极向上的精神状态。这个时候大家在这半个小时当中，我相信是感受到了满满的这种积极的正能量，对生活的一种渴望，对生活的一种这种生机勃勃的感受。那好，非常感谢大家今天的参与啊，下个星期的时候同一时间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

0: 动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

0: 北京时间15: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3: 时间都去哪儿了？
4: 时间都去哪儿了？
5: 时间哪儿都没去，
4: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5: 温暖相伴。
4: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前面的节目当中呢，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推荐了美善臣18周年大庆的福利活动，8.8元能够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如果你还没有参加的话呢，一定要抓住这样的机会，因为活动呢会在本月底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那如果说你有这样一些情况的话，一定要尽早的去调理了。那如果说拖得久了之后，除了会让咱们焦虑、抑郁、没有精神之外，还有一些心脑血管的问题，都是更加容易找上门来的。那建议您来试一试美善臣，它当中呢是精选了酸枣仁、还有当归、刺五加这样一些道地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了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来守护您的睡眠质量，帮助您改善睡眠。因为它是一个纯草本的组方，所以呢是既能够温和的改善睡眠，您也不用太担心它有依赖性。那这样的好产品呢，您现在拨打电话400-100-9928，只需要8.8元，会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那如果说你有睡眠不好的情况的话，你一定要来及早的体验一下，不要等错过了这个时间啊，再来问说这个优惠呢怎么没有了。那活动呢是最晚在月底全部结束，现在只要8.8元就可以直接来体验足足88块钱的产品，而且呢您不用排队，不用等，您直接拨打电话400-100-9928，今天打今天发，快的话呢可能您距离近啊，明天可能就能送到您的手里了。到了晚上吃上2颗，哎，看看自己的睡眠状况是不是有所改善。好，再次提醒大家，美善臣8.8元的活动体验电话呢是400-100-9928，每人一次机会，400-100-9928。再播送一遍，400-100-9928。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正在直播当中。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今天呢，我们邀请到了老年病的专家柳湘杰，为您来详解健康老龄化。
0: 人口老龄化是21世纪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课题，也是我国的基本国情。
6: 有效应对人口老龄化，事关国家发展大局，事关亿万百姓福祉。
0: 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
6: 为老龄化国情教育发声，为健康中国行动助力。
7: 根据

0: 新课堂第338期特邀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主任医师、老年病科主任柳湘杰，带我们重新认识健康老龄化，探讨如何科学应对衰老，让每一位长者都能够享有高质量的晚年生活。本期聚焦健康老龄化五问五答，解答大众关心的养老健康问题。柳湘杰，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梨园医院老年病科主任，同济医学院全科医学系副主任，湖北省医学会老年医学分会常委，武汉老年医学会常务理事，从事临床工作30多年，擅长老年呼吸系统疾病及危重症救治、老年心脑血管疾病、老年多病共存的管理，主持省部级课题多项，主持并参与国家重点研发项目3项，发表论文40多篇，其中 SCI 收录20多篇。您好，刘主任。
1: 主持人好，老年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柳湘杰医生。
0: 很多人认为啊，老了就会一身毛病，年纪越大疾病越多，健康是必定会走下坡路的，有的老年朋友会因此焦虑不安。您能不能结合您的专业给我们介绍一下什么是健康老龄化？
1: 其实健康老龄化我们国家这几年一直在提。健康老龄化呢，不是说老年人完全没有病，我们是说老年人有一些慢性的疾病，比如高血压呀、糖尿病啊、慢阻肺啊，甚至肿瘤啊，这些慢性病它也可以在我们的生理、心理还有社会层面上呢维持一个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世界卫生组织呢把这个健康老龄化定义呢是什么呢？它就是发展和维持老年人的一个健康功能的能力的一个过程，主要呢是帮助我们老年人要保持这个身体的机能和自主的生活能力。那么它的核心定义呢就是说功能的维持，功能的维持呢不是说你活下去，它主要是要维护老年人的一个内在的能力，那么让失能呢尽可能的晚一点来，
0: 让失能尽可能的晚点来，这一点非常关键啊。您是来自于老年病科的专家，我们想知道一下您所在的老年病科它的核心工作要务到底是什么？
1: 谢谢主持人的提问。我们老年科的核心工作呢就是，其实简单来说就是让老年人的多种疾病在我们老年科能够一个科室一站式的解决所有的问题，也就是通过老年综合评估以后呢帮助我们的老年病人、老年人那么全方位的进行一个慢病的管理，同时呢辅助他的一个康复干预的一个过程，帮助我们的老年人呢实现健康老龄化。所以我们的核心目标呢就是让老年人呢在我们的这个老年前期那么都能舒舒服服的自己说了算，不是在生命的最后的10年8年都躺到床上，生活完全不能自理。因为我们的追求的宗旨呢就是不仅要活得久，而且要活得有尊严有质量。
0: 所谓的晚年幸福不是说在于你有多长寿，而是在于有多健康。好，我们在这个评估和衡量一位老年人是否属于健康老龄化的时候，除了我们到医院里边做一些常规体检看这些指标，那还有哪些容易被大家忽视的关键因素？老年朋友最容易陷入哪些认知方面的误区或者行为的盲区？刘主任今天机会难得要给我们做一个科普。
1: 谢谢您的提问，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因为在我们门诊或者住院部有很多老年人，他会把他的化验单他的某个结果拿来给我们看。其实哈，常规的体检呢他只能查出比如你有没有比较重大的一些疾病，比如肿瘤啊、严重脏器的问题啊，或者贫血啊、心肌缺血啊。但是我们老年人还要关注另外一个问题，就是有没有影响生活质量的问题。我们仅凭我们的抽血彩超或者 CT 心电图呢是根本查不出来的。
0: 查不出来。
1: 是的，我总结下来啊，就主要呢有以下4个最容易被忽视的因素。一个呢就是身体功能的一个层面，就是可能有的老人他走路越来越慢，拧毛巾拧不动，容易摔跤。这个呢它不是说它老了，这个是我们肌肉在流失，我们老年医学呢称这个为肌少症。
0: 肌少症，肌肉的肌，肌少症。
1: 对，
0: 这个体检能查出来吗？
1: 普通的体检呢是查不出来的。这个需要通过一些专门肌少症门诊进行一个筛查，比如查你肌肉的含量、骨骼肌的一些力量来进行一个检查。 这样的疾病呢，如果不干预的话，就很容易跌倒。所以说我们。

0: 老年人呢，肌少症是预防跌倒的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第二个呢，就是认知和情绪，这个呢也是我们通过常规的体检呢是没有办法去筛查的项目，
1: 查不出来。嗯，比如说老糊涂了。
0: 对。很多老人他说刚刚说的话他忘了，早上你问他吃了什么东西，他说没吃，他说护工欺负他没有吃，其实呢、吃了，然后呢出门呢就迷路了，找不到了。这个呢就是一些这个我们叫认知功能障碍的一些早期的一个表现，它是我们老年科一个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就是 AD 我们叫阿尔兹海默病或者老年痴呆的一个早期的信号。另外呢，就是有的老人他可能会因为一些疾病啊，或者是这个社会生活环境的一些变化，那么会出现抑郁，但是呢他不会说自己心情不好，他只会说哇我睡不着我吃不下，我们到处去查，各个科去查，查不出毛病。这个时候呢其实要去做一下评估，最主要的关键呢就是他内心比较孤独，拖久了呢这个会导致免疫力的下降，然后脑子呢也会衰老的比较快。第三个呢就是营养和社交。很多老年人因为他担心血糖啊血脂的问题，他就天天吃素，他认为吃素吃青菜豆腐
1: 太多了，好多老人都这样。
0: 对、
1: 对。
0: 其实这个营养的配比是不够的啊、就是看起来很多老人他不瘦，但是呢我们一测他的体脂的含量不好，然后呢对营养不良，他的体内的蛋白的含量不够，这个就是营养不良。还有一些老人呢他退休之后他跟社会就完全脱离关系，就不出门，这个呢其实我们也不主张这样，就是长期不社交呢他是很容易抑郁的。第四个呢就是老年朋友他还是有一些比较特有的一些问题，比如说最常见就是便秘，然后这个睡眠障碍、另外呢就是还有女性男性都有这个咳嗽以后呢会出现漏尿，他们呢可能就觉得不好意思去说，其实
1: 或者说觉得忍几天就过去了，
0: 对对对，
1: 就没什么事儿。
0: 对、其实这个不是说忍一忍就可以忍得了的，像老年男性如果漏尿我们要看看前列腺有没有什么问题，老年女性如果漏尿要了解一下她膀胱括约肌有没有什么问题，这个盆底肌有没有问题，这些小问题呢其实很影响老人的生活健康。有的老人呢因为这些问题他就不敢出门去旅游，其实影响了他的生活质量的、
1: 对。可能我们在判断一个老人他是否健康的时候，不能只看这个化验单，还要看他综合各方面的这种表现，他走路是否正常，他的吃饭，他的食欲怎么样，心情如何，晚上睡眠程度怎么样，是不是每天都开心出门，晚上回家以后情绪如何，这些所有的都是老人及其家属都应该关心的，对不对？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在说这个全社会的所有老人当中啊，我们目前正在推行积极老龄观，实际上难度一定是不小的。从老年人个人及其家庭层面出发，咱们该如何应对和调整我们主动拥抱或者迈向健康老龄化，您作为老年病专家跟我们做些提醒可以吗？
0: 其实我们中国人啊总喜欢说从小事做起，那么对于这个老年人走向健康老龄化呢，我认为也可以从四件小事做起。
1: 四件小事做起。
0: 对，
1: 第一件啊，
0: 不怎么花钱，那么它可能比你长期的去吃一些保健品啊补品呢、还是有用的。
1: 哦，
0: 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要更新观念，就是建立积极的老年观，就是这个老了它不是一种疾病，它是一种正常的生理现象，所以呢我们不要去惧怕慢性的疾病，而要树立就是带病可以高质量的这样去生活这样一个理念。第二个呢就是我们要好好吃饭，我经常跟我的患者呀或者老年朋友说你要吃对饭，然后要坚持动
1: 、吃对饭，对
0: 不对？对，吃对饭，
1: 好好吃饭实际上就是吃对饭，
0: 吃对饭。因为老年人他的这个肌肉的合成呢是需要很多蛋白质的，刚才说过我们每天坚持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个巴掌大这么大的一个瘦肉或者鱼肉，然后呢保持我们的这个蔬菜水果，然后碳水化合物的这样的摄入啊，这个呢就可以，这叫吃对饭。另外呢肌肉，就是我们的肌肉呢其实是用尽废退的，所以呢我们老年朋友不要觉得就是老了我们就要在家静养，我们要坚持一些量力而行的一些运动，比如弹力带的运动啊，或者是你实在没有办法去跑马拉松，那你可以去走路吧，散步吧，其实都是一些比较好的运动。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注意在家里呢，这个家庭的环境非常重要。一个是卫生间呢要防滑，地面呢不要有一些障碍物，特别有些老人呢，他喜欢把一些就是不要的东西啊堆放在地面，如果是影响你走路的话，很容易跌倒。所以我们说不摔跤是最大的福气。
1: 对，我们在一直提倡就是家庭里边要适时做出适老化的改造，可能原来在家里边穿行啊、走路啊、洗澡啊都不是问题，但是随着年龄岁的增长，我们家里边适当的做一些适老化的改造，比如说一些扶手啊，这个蹲面去旁边有这个栏杆啊，我们防滑的地砖啊等等，所有的这些实际上现在都已经有规范了。老年朋友或说这个做儿女的在这块应该有这方面的意识哈。刚才你谈到的这个三个一，我有必要把这个关键词拎出来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刚才刘主任说建议老人每天至少一个鸡蛋、一杯牛奶、一巴掌的瘦肉或者是鱼，那这样我觉得均衡膳食，保证基本的蛋白质的摄入啊、营养这一块是有了保证的。还有就是肌肉这一块是用进废退，你不能说真是每天都这个静养，还是要适当的这个运动，而且是量力而行，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哈，就是不能太过量，但也不能说这个量太轻微，达不到这种锻炼的效果。有的说，哎，我今天走了2万步，但是你那个2万步，如果说是慢慢摇出来的，那跟你这个强度稍微高一点的这个运动，效果完全不一样，对吧？
0: 量力而行，
1: 量力而行，
0: 因人而异，
1: 因人而异。
0: 对，
1: 好，继续。
0: 好，第三个呢，就是多社交，别宅家。建议老年朋友呢，还是多出去跟你的老同事啊、老朋友聊天、下棋。甚至我会跟我的这个老年朋友说，我说你去菜场去讨价还价。打打麻将都是有利于你的这个大脑的这个健康的，
1: 就参与的社会活动当中都是好的，
0: 对对对，
1: 跟人多打交道。
0: 是的。最后呢，就是正确的体检。刚刚我们说过，就是我们体检呢，可能不要只去查血啊、做彩超啊，然后我们可以做一下老年综合评估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可能不仅做你的这个血的指标、身体指标的检查，我们还可以对您的肌肉的力量、然后认知功能，还有您的营养，另外就是您的有没有多重用药啊，来进行一个评估。最后呢，就是不要随意的去增减药物，也不要去偏信一些这个保健品呢一些偏方，然后呢有什么小问题呢，我们找出来及早干预。
1: 我们在这个推行健康老龄化的过程当中，实际上要多方合力才可以，比如说老人本人，你是这个健康第一责任人，然后就是我们的家庭，还有我们的社区，以及像刘主任您所在的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实际上我们是有一个联动发力的过程哈。怎么样为老年人提供全周期的健康管理和照护支持，这块我想听听您几十年下来啊，在这块的研究或者分享。
0: 其实啊，就是养老照护呢，它是一个完整闭环的一个体系。首先家庭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基础阵地。那我们的子女、我们的孩子呢，要承担日常的照护，平时呢一定要留意就是老人的状况，他有没有吃药啊，特别有一些高血压、糖尿病的药，那一定要按医生的嘱咐啊，什么时候吃什么药。然后发现老人走路慢呐、记性差了呀、不爱出门了呀，要及时带老人到这个医院去看看。最重要的呢，还是要多陪伴，让老人呢减少孤独。第二个呢，就是社区呢，其实它是一个中间枢纽。社区呢需要每年常态化的这个免费筛查，因为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就是我们的每个社区它每年都有老年人的这个免费的体检，就是我们基本的东西它是能够涵盖的，而且呢会开展一些健康科普讲座，那么协助呢我们子女做好日间的一个照料。同时呢社区也会做我们老年健康的这个台账，会做一些上门的康复啊、防跌倒的一些干预。他们也会这个衔接养老的驿站和医疗机构啊，绿色转诊，这个我们也是和很多的社区呢也是有联系的。最后呢就是医院呢应该是专业的一个支撑，那么在特别在我们老年科，我们就做好综合评估，给老人呢做好一个共病的管理，同时呢我们其实可以就是合理的去规划病人的用药，我们老人如果稳定了，病情稳定了，康复呢，那再转回社区，有条件的呢，可以到这个社区去进行一个义诊啊、 慢病的这个随访。所以呢，总的目标呢，就是让老人在家门口呢，就能享受到一个连续的一个服务，不用三天两头的跑到这个医院来。目的呢，就是形成一个居家、社区和医院的一个连续闭环的一个照护模式。
1: 这期节目的最后，我请刘主任跟我们谈一下，就是面对现在全社会高龄化、空巢化的趋势啊，作为老年病专家，你有哪些核心的健康寄语送给我们的老人及其家属的？
0: 好的，我呢先想和老年朋友说，健康呢它不是没有疾病，是自己能够照顾自己，自己能够开心的过日子。这个呢比我们的体检上面的那些数字呢更为重要。同时呢要记得不要久坐静养，强忍疼痛，要主动参与社交，要均衡的补充蛋白质，定期的进行体检，进行老年综合评估。同时呢就是规范的用药，从容体面的变老，就是最好的晚年。其次呢就是想跟做子女的朋友说，孝顺呢不是只是这个衣食的照顾，还要常回家看看，就是看看爸爸妈妈是不是走路慢了，记性差了，不爱说话了。不要总说哎呀别干活了歇着，因为我们知道过度的保护呢它不是孝顺。让老人呢做他自己力所能及的事情，出门参加社交，这个对老人呢才是真的好。然后呢有空呢陪他们到医院去清理清理他的药，同时呢陪父母聊聊天。所以呢空巢老人其实他怕的不是病，他是怕孤独。我们每个人呢都会老，所以努力长寿呢不是为了在病床上多躺几年，而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去看想看的风景，享受幸福晚年。所以呢唯有老年人呢他懂得科学的养护，子女用心的细致的关怀，双向的守护，才能真正的实现健康老人化。
1: 好，
0: 谢谢。
1: 谢谢刘主任，谢谢。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人口老龄化国情省情教育百姓课堂，由湖北省民政厅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荣誉出品，感谢您的收听。人呢一上了岁数之后啊，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有模糊看不清，看东西呢就好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的情况。那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会发现眼睛的症状是越来越严重了，那不得不花上更多的钱。那今天呢，26年的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是特别开展50岁的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来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蒸汽眼贴，让您来体验，来试一试。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那这个眼贴呢是专门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包括疲劳酸胀这些问题研发的，当中呢是特别添加了丹参、蜜檬花还有千里光这样一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之后就像是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了会明显的感觉不一样，眼睛呢不光是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再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送给您。50岁以上的听众，人人有份，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50岁以后呢，身体就会慢慢的走下坡路了，尤其呢是眼睛老化呢是特别明显，比如说呢看东西会越来越模糊发雾，还经常的干涩发痒流泪。很多听众朋友啊都会觉得岁数大了眼睛出现这样的情况很正常，但是到后面会发现眼睛严重到了控都控制不住了，视力呢是越来越差了。所以呢建议大家要早一些使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现在呢好视力的厂家呢是专门给咱们湖北听众开展了50岁的专项补贴。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电话呢是400-706-1900，400-706-1900。老话说呢，肝开窍于目，目得血方能视，意思呢是说眼睛的周围的经络通了，气血富足了，咱们这个眼睛啊才不会出问题。那好视力呢是传承了湿热敷的疗法，当中特别添加了人参、黄柏这样一些中草药的精华，能够覆盖眼周穴位，补足眼部的营养气血。贴完之后呢，您会感觉相比之前眼睛会更明亮了，那看东西也会更清晰了。今天的咱们湖北50岁以上的听众，只要您拨打电话400-706-1900订购，就能够多得78元的眼贴。另外呢，还有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还有一套双人床的夏凉被。
1: 我叫甄好骗，热爱投资理财。我的理财宗旨是，回报只求最高，想赚必须下本。而我身边总是充满着赚钱的商机。
2: 老板，这个地产项目有政府大力支持，只要1年出资10万元就可以坐享8%的年利率。哇！
3: 微信美女股神帮你抬高股价，只收1点会员费哦。
4: 先生啊，我这款理财产品投资1个月能赚30%，低风险高收益。哈哈，果然赚到了。
3: 不过也只有头几次能赚到钱哦。
5: 高利高息是诱饵。美女股神吹破天，先期小赚是铺垫，人人不做真好。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蜜萌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2: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汇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绘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城楚音，半部乡情。楚剧呢是扎根湖北乡土，曲调质朴绵柔，唱词通俗易懂，流淌在楚剧大地最动人的民间腔调。今天呢，我们就带领所有的戏迷朋友们一同走进楚剧的传世经典《安堂任母》，一段催人泪下、千古流传的母子相逢大戏，感受戏里悲欢离合，来品味楚剧独有的艺术魅力。提起楚剧《安堂任母》啊，但凡喜欢地方戏曲的朋友都是耳熟能详的。这一折剧目呢，不单单是楚剧的看家名段，同时啊，也是被西剧、越剧、黄梅戏等等多个剧种改编传唱。而楚剧版本呢，也是凭借着浓郁的湖北乡土气息、凄婉深情的唱腔、接地气的表演呢，成为了流传最广、最深入人心的一版。安堂任母呢，是取材于传统的民间故事《玉蜻蜓》，故事起源于江南民间传奇，历经了数百年改编打磨，走进湖北之后呢，融入了楚地的民俗、方言、语调，还有本土的唱腔，彻底的落地生根，成为楚剧的骨子老戏。故事的年代可以追溯到明代，讲述的是书香门第一段爱恨纠葛、骨肉分离、苦寻至亲的悲情往事。整部剧目没有非常宏大的一个场面，没有王侯将相，聚焦的都是寻常人情、母子亲情，以情动人，以泪感人啊！千百年来是久演不衰的，每一次登台演唱呢，台下的观众都会潸然泪下。而楚剧本身呢，是起源于湖北的黄皮孝感一带，以前呢也叫做黄孝花鼓戏，曲调分为悲腔、仙腔、四平调、小调等等。而安堂任母呢，很多的唱段都是运用楚剧的悲腔、反悲腔啊，最擅长来抒发思念、委屈、心酸、愧疚的感情，是完全贴合整部戏的悲情的色彩。我们今天欣赏到的呢，是武汉楚剧院的优秀青年演员朱昌敏和陈小萌演唱的《安堂任母》。朱昌敏饰演的是王志珍，陈小萌饰演徐元载。我们先啊，请大家来欣赏开场王志珍在法华庵所演唱的一段他很思念自己的儿子王志珍入空门，一起来欣赏这样的一段。
1: 牛场野场，草根场，往事又忘，偏难忘，满腹心酸向谁诉，每得一

好的，刚刚我们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王志珍出场所演唱的《王志珍入空门》的片段。 这出戏的故事情节呢，给大家来具体的介绍下。讲的是富家书生申贵生啊，年少风流和法华庵带发修行的尼姑王志珍是相知相恋了，两个人情根深重，却碍于世俗的礼教门第的规矩，无法光明正大的相守在一起。后来啊，申贵生呢不幸生病了，英年早逝， 撒手人寰。此时呢，王志珍已经身怀六甲了，孤身一人呢寄居在佛门安堂，无依无靠，受尽旁人的冷眼非议。大家都知道佛门呢是清规森严，女子身怀身孕是绝对不能留在庵中的。万般绝望之下呢，王志珍是忍痛生下了亲生儿子，万般不舍却无力抚养。 为了保全孩子的性命，不让孩子一生背负一个屈辱，王志珍是连夜将亲生的骨肉遗弃在了一家大户人家的门前，放下了他的随身信物玉清亭作为日后母子相认的凭证。从此呢，母子是天人两隔，一个是青灯古佛守安堂，日夜思念亲生孩子，一个呢是被徐家收养，取名为徐元载，从小呢他就聪慧过人，饱读诗书，寒窗苦读长大成人。徐元载长大之后呢，得知自己并非徐家亲生的儿子，身世是扑朔迷离，心中有着很深的执念，一心要找到自己亲生母亲。 凭借着当年遗留的信物玉清亭，他是四处的寻访打听，踏遍了千山万水，历经重重波折，一路寻到了法华庵，偶遇了带发修行终日愁苦的王志珍。少年刚开始见到师太的时候，就心生莫名的亲近之感，几番试探询问，王志珍的内心是不断的翻涌， 但是呢，却碍于佛门身份，过往的身世，他是不敢轻易相认的。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一段元载四处寻找母亲非常焦急的一个唱段，最终他来到了法华庵。

为我有仇亦红玉，死心不悲谢谢虚。若闻宣堂讨残楼，方知群情命呜呼，命呜呼。从这诗句上扯下来，负心生乃是一秀才，不幸亡故了。孟明之争不知在哪座庵堂去家了，这人海茫茫，叫我到哪里去寻，哪里去找。

耳听口闷声，相思富婆回，待我

0: 看这位相公的穿戴，莫非是位改员？
1: 真是，
0: 请问改员公高明上行哪、
2: 啊？学生细许名远在，壮闻师台法好，
0: 凭你名唤指证，
2: 出尊。
0: 是啊。
1: 这个名字高雅得很。
0: 请问改员公来到草庵何事啊？
2: 哦，特来上香拜佛。
0: 如此说，请随我转到府堂
2: 师太请。

0: 酒堂，甘愿公请进。
1: 斯坦心。
2: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的徐元载来到了法华庵，见到了王志贞，两人呢是倍感亲切，但是相互没有认出来。当然呢，这出戏最高潮、最催泪的桥段就是徐元载跪地苦苦哀求，字字泣血诉说寻母的艰辛，而王志贞呢压抑了半生的思念，隐忍了半生的苦楚，内心是挣扎万分，一边是血脉亲情骨肉相连，一边呢又是佛门戒律，半生清苦，几番唱腔对唱呢，几番内心拉扯，压抑数十年的思念和委屈彻底爆发了，最终母子二人是破除了世俗的枷锁，庵堂之内含泪相认，半生离别，一朝重逢，悲喜交加，催人泪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3: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4: 我们常被说泰国张扬，
5: 我们常被说一天到晚只会玩，
6: 我们常被人说吃不了苦，

0: 放心有我，
1: 放心有我，
2: 强国有我。
3: 北京时间16: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3: 接下来呢，要为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了。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元就能直接体验88元的美善臣。相信呢，今天已经有很多听众朋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呢，除了8.8元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400-100-9928。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早调理。不然呢，拖的时间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都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呢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地道的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够温和地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呢，本身市面上就比较少，即使有呢，您看一看都是什么价格。今天的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元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呢，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到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拨打电话400-100-9928，400-100-9928。
5: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6: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7: 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8: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9: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6: 转身走进后台，
10: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
11: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6: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
12: 还有1个小时了，衣裳还穿了。
6: 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3: 妙语千行，我就一唱。
11: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6: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是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我们继续请大家来欣赏楚剧《安堂任母》。一出好戏呢，成就了两位经典人物。楚剧《安堂任母》能够传唱百年，离不开鲜活立体、深入人心的角色的塑造。我们首先来说说悲情隐忍的母亲王志珍，她这个人物呢是温柔柔弱，命运悲苦，一生是为爱执念，半生青灯相伴。身为女子呢，是尝尽了世间的苦楚，舍弃了亲生骨肉，半生思念煎熬。在楚剧演绎的过程当中呢，周昌敏啊，身段非常的温婉，眼神呢饱含着愁苦，唱腔凄婉绵长，把一位无助深情隐忍又伟大的母亲形象刻画得淋漓尽致，也是戏曲史上最为经典的悲情女性角色之一。那我们再来说说至孝赤诚的少年徐元载，他呢是少年聪慧懂事，重情重义，心怀感恩，不畏艰难千里寻母，至纯至孝，深情恳切，唱腔呢是清亮通透，语气真挚恳切，而且呢他跪地认母的这一幕呢，情感是层层递进，真挚动人，牵动了每一位细腻的柔软的内心之处。两位人物一悲一笑，一个隐忍，一个执着，可以说是戏曲的张力十足，没有华丽的台词，全是凭着真情的流露，也是这部剧经久不衰的一个核心魅力，非常的好听感人。那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大家欣赏一段观音大事请听真啊。元载经历了千辛万苦，终于是来到了法华庵，而两个人见面之后都格外亲切，相互的试探对方是否就是自己思念和寻找的那个人。

恐怕这奏子不是。

0: 好的，刚刚我们请大家欣赏到的是《楚剧安堂任母》当中两个人在法华庵里面从观音一直拜到了罗汉堂啊，其实两个人是互相在试探。很多戏迷朋友偏爱楚剧版的安堂任母呢，最着迷的就是原汁原味的楚腔唱调啊。接下来我们就一同来说说这出戏里面很多的唱腔特色，比方说整部剧主打的就是楚剧的悲腔和反悲腔、叹腔、仙腔四个版式，曲调呢是低沉婉转，大多呢都是王志贞思念孩儿的时候呢内心愁苦的一些独白，就会用到了楚剧的悲腔，也是楚剧最具灵魂的腔调。而反悲腔的时候呢，就是在母子对峙情绪爆发的地方感染力非常强。而四平调呢，就是在剧情的铺垫上人物诉说他们的身世，通俗易懂，朗朗上口，悠扬楚韵声声入耳，悲情戏韵触动人心。这一段段流传百年的经典唱腔，经过一代代楚剧名家的传承演绎，是愈发的动人了。湖北很多楚剧表演艺术家呢，都是深耕这个经典剧目，用心打磨身段唱腔，扎根乡土舞台，下乡巡演啊，还有剧场演出的时候呢，都可以看到这出经典的安堂任母。它已经成为湖北人心中永远割舍不下的一个家乡大戏。简单质朴的腔调藏着人间最深的亲情，也是荆楚戏曲文化最珍贵的瑰宝。最后呢，我们就来欣赏剧中母子在庵堂含泪相认的唱段。
1: 母亲她忧虑重重，我看

0: 是黛玉听我的相貌放纵像花中人，四台他是谁？
1: 他是神。
0: 哪出神？
1: 是这无名神。
0: 依我看他不是仙不是神，定是我服侍。
1: 他不是神鬼神。

渔家难寻，守家是怕什么去？身不正，不了儿的前程。孩儿你娘，孩儿哭，娘你孩儿，娘伤心，儿不求金榜题名，儿不想位列公卿，儿不怕冷眼可畏，儿不要娘添千军，荣华富贵儿全不。

今天节目呢，我们重温了经典的楚剧《安堂任母》。世间有很多种情感，唯有母子亲情是与生俱来、刻骨铭心。这出戏不只是一段戏曲故事，更是诠释了母爱的伟大、孝道的珍贵，贴近人心，直击灵魂。楚剧呢，是扎根荆楚沃土，滋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湖北儿女，守护地方非遗戏曲，传承本土传统文化，也是我们会文说戏一直以来坚守的初心和使命。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朋友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这人啊，一上岁数一定要把眼睛当回事儿。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啊，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很多中老年朋友节俭惯了，怕花钱，总想着忍一忍，但是到最后啊，症状加重了，不得不花更多钱。今天啊，26年专业护眼品牌好视力特别开展50岁专项补贴活动。50岁以上的听众呢，只要打400-706-1900订购，就能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400-706-1900，400-706-1900。眼贴呢，专为中老年常见的模糊流泪、干涩发痒、疲劳酸胀等问题研发的，特别添加了丹参、密蒙花、千里光这些清肝明目的中草药精华，贴上啊，就像在给眼睛做熏蒸按摩，贴完明显感觉不一样了，眼睛呢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50岁以上听众只要拨打400-706-1900订购啊，就能多得78元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一大瓶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一套双人床夏凉被。50岁以上听众啊，人人有份，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听众朋友，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6: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5: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6: 后天全省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4到28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5: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规模创新高，布局动作频频，权益资产配置余额同步刷新历史记录。权威专家分析，险资加码权。

0: 资产释放哪些信号？
1: 我国首次实现火箭陆地回收，突破多项硬核科技。央视财经解读，突破背后的经济账。
0: 亚太经合组织 AU 专题研讨会上透露，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十个 OPEC 经济体实现了 AU 互认。
2: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1: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今天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报收3903.72点，涨0.24%；深成指报收13972.78点，涨0.59%；创业板指报收3495.59点，涨0.64%；科创综指报收1957.92点，涨0.2%。
0: 盘面上，生物板块集体爆发，房地产板块走高，贵金属、光纤概念、旅游、消费电子、AI 应用板块涨幅居前，煤炭化工股小幅下挫。
1: 沪深两市成交额2.08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4317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近4100只个股上涨。
0: 从本周走势来看，大盘一直在蓄力上攻，但是成效并不明显，到底是什么原因？后市还会不会有好的表现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嘉宾高乐的分析。
3: 正像主持人提到的，其实本轮反弹啊，从7月份啊，这个全球的风险偏好共振的下探之后，8月份又迎来了一波共振的反弹。昨天呢，主要的一个原因还是因为海外的市场啊，尤其是美债的30年期国债的收益率啊，创了25年啊的一个新高，所以这种情况之下呢，在5.3这个位置啊，影响到了全球的风险溢价，因为债券嘛实际上是我们从 ERP 这个指标的角度来看，如果不买债券获得的是一个风险的补偿。在全球，因为美元是国际货币啊，所以呢美债的10年期国债经常拿来做无风险的一个定价之锚。那我们在国内呢看的是10年期国债，所以这个区别呢就是我们当下我们国内的10年期国债只有大概1.7的位置，实际上我们没有那么大的压力。但由于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共振的下修所以导致了昨天的低开低走大家看到昨天早盘开盘的时候，韩国股市直接是一个跳空的低开7个点熔断那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开盘压力就会有。虽然我们的10年期国债在1.7，但是我们也没法避免外部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那今天呢，相对来说有了一个修复那逐渐的大家看到了昨天那根阴线，像主持人介绍那样，在20日线上边取得了一定的支撑。今天实际上是一个低位的，到现在为止是一个缩量的十字星。昨天那个成交量大概2.5万亿啊，按照今天上午的成交量去预判的话，大概今天也就是2.1万亿的样子，也就是又缩了4000亿。这个成交量其实很重要因为我们8月份就像主持人介绍那样，有5根阳线上来之后，又经过了一个星期在年线附近的一个震荡，为什么上不去年线？我们讲连续3天站在年线上方叫有效突破，很遗憾的呢是2天就被外部因素给带下来了。那其实主要的原因还是成交量不够因为年线呢是一年的平均成本我们在过去的一年里边见到过1月14号当时17连阳的4万亿我们也见过6月份当时这个3.5万亿左右所以我们现在2.5万亿昨天的成交量，包括今天可能2.1万亿，是不足以去把年线上方的筹码或者我们讲叫套牢盘消化掉的，所以我们就需要更长的时间去持续的震荡外部的风险偏好是导火索，但本质的原因呢是我们当下缺乏一根明显的主线。上半年呢，我们看到的包括光模块，实际上是英伟达的投射交易，还有呢这个存储芯片是 SK 海力士、三星的投射交易。那下半年呢，我们经过了7月份的震荡整理之后我觉得呢可能我们需要这个自己的一条主线或者说呢区分于海外的这种投射交易，我们可能需要在自主可控的产业链上边，在我们自己的硬件上边有更大的一个进步，才有可能重新凝聚市场的主线，凝聚资金凝聚共识。那这种情况之下才有带动成交量向上突破年线的压制。在此之前呢，我们可能面临的是中报的一个考验那我建议大家在这个时间点上还要谨慎去对待未来的1个多星期的中报的这个披露，因为好的业绩我们在7月15号之前都见到了，并没有影响到市场的下跌。那这个还没有披露的，到8月底要披露的这些传统的这些板块，相对来说呢，可能业绩并没有那么好看。我建议大家 这个以这个比如说老东股为代表的方向，尽量不要去开牌，因为业绩好的已经看到了，那后面呢开牌胜率是比较低的。主持人，
1: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2: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最新披露的数据显示，截至到今年二季度末，我国保险资金运用余额首次突破40万亿元关口，达到40.82万亿元。
1: 在规模创新高的同时，险资在资本市场布局动作频频，权益资产配置余额同步刷新历史记录。长钱加码权益资产释放了哪些信号？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央广的报道。
4: 保险资金运用余额十年间连续跨越台阶，2015年突破10万亿元，2020年二季度突破20万亿元，2024年二季度突破30万亿元，2026年二季度站上40万亿元关口。规模扩容的同时，配置结构也在悄然发生变化。驱动险资加速布局权益资产的核心动力是什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保险学院院长谢远涛分析。
5: 第一块呢，就是负债单的产品格局呢发生深刻变化。2025年以来呢，分红险等储蓄的产品热销，这类产品呢对投资收益率的要求很高。那么倒闭险企呢，提高它的风险偏好，通过增配部分权益资产，获得更高的长期回报，匹配负债成本。第二呢，低利率环境下，资产负债的匹配压力加大，传统的固收资产收益率下行，险企呢面临着再投资风险、逆差损压力，适度提升呢权益类的配置，是对冲呢逆差损、增加了投资收益的一个主要路径。
4: 上半年险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亿元，背后有哪些因素驱动？谢远涛分析，
5: 上半年的权益配置增量接近6900多亿啊，也是主动加仓还有一个被动增长呢共同作用一个结果。从这个主动加仓来看，险资呢股票配置比例连续8个季度环比增加，持续增配的趋势呢很明显。从被动增长来看呢，上半年增长中，仅仅二季度单季度增加的达到4897亿啊，占了70%，市场回暖的贡献呢很显著。这种增长具备了一定的可持续性，而且呈现一个结构性的建立性特征，预计下半年仍会呈现一个增长的趋势。
0: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险资权益配置的一个显著变化，那就是从高股息蓝筹向科技成长拓展。那么这是否意味着险资的风险偏好正在发生变化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北京工商大学中国保险研究院院长王旭锦认为，
6: 险资布局由单一高股息的蓝筹股向高股息低仓加上科技成长增强拓展，是低利率环境、产业政策、市场估值环境多因素共同催生的策略优化，不等于风险偏好发生根本转向。
4: 那么在加大权益配置的同时，险资如何平衡收益、安全与资产负债匹配这三大核心目标？王旭锦表示，关键在于建立分层配置体系，
6: 固收为主、权益为辅的大框架短期内不会发生颠覆，优化不等于重构。想要平衡收益、安全、资产负债匹配三大目标，核心是建立资产负债联动框架下的分层配置体系，多措施啊并举化解矛盾。第一个呢，就是要持续夯实固收基本盘，守住资金安全底线。第二，对权益资产实行差异化的账户管理、比例管控，按照不同的负债产品的期限、成本设立配置的区间，严格遵守监管权益投资上限。第三呢，要依靠多元分散投资对冲风险。第四呢，建立长期的考核机制，摆脱短期排名售后。
4: 对于下半年及中长期险资配置趋势，王旭锦预计险资权益配置扩容是长期趋势，但整体节奏稳健可控，不会出现激进调仓。
6: 权益扩容、结构优化是长期趋势，但稳健底色不会改变。未来险资将持续立足资产负债管理本源，平衡安全与收益，在负保险主业的同时，更好地发挥长期资金优势，赋能实体经济与资本市场高质量发展。
1: 另外，近期美国长期国债的收益率持续走高，其中30年期美债收益率一度创下了19年来的新高。 美国财政部昨天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我们继续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单次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执行期限为9月9号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消息发布后，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显著下跌。截至美国东部时间19号下午5点05分，30年期美债收益率报5.189%，相较18号时约5.34%的高点明显回落。有分析认为，美国财政部正通过扩大回购规模发出信号，如果国债收益率过高，财政部会采取行动。但也有分析指出，目前20年期、30年期存量美债规模约为5.5万亿美元，对比之下，本次的回购增量显得杯水车薪。这一举措无法改变美国的财政赤字、通胀等根源问题，能否带来持续性效果有待观察。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勺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5: 今晚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朱雀三号遥二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鸿鹄零三星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6: 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火箭翼子级成功实现我国首次着陆腿方式陆地可供回收，标志着我国在重复使用火箭技术上取得了又一重大突破。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7: 点火！起飞！
8: 起飞！
9: 7:35，朱雀三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37秒后，火箭一二级分离，一子级按照预定飞行程序进入返回段，最终依靠着陆支腿稳定落地。
10: 着陆支腿展开，最后100米。
11: 站住了，站住了！我们可以通过后面可以看到，朱雀三号遥二火箭成功稳稳地站在了着陆场坪上。朱雀三号火箭成为我国首款实现陆地回收的运载火箭，这是我国继长征十号乙运载火箭实现全球首次海上网际回收之后，中国航天取得的又一重大历史性突破。
9: 陆地支腿着陆是火箭回收。

0: 等方式之一，难在全过程协同，考验的不是单项技术，而是动力控制结构和地面系统的整体可靠性。本次任务是我国运载火箭一子级首次陆地之腿回收，它的成功标志着我国掌握了海上网系回收和陆地之腿回收两种不同的火箭回收技术。
1: 最后这一脚刹车踩的还是很漂亮的，把这个火箭从超音速稳稳地刹停在我们的着陆场坪上。对我们中国航天来说，这个实际上是代表第二条技术路径的一个突破，代表我们国家整个中国航天的一个综合实力。
2: 火箭回收呢，主要是为了重复使用，降低商业航天的发射成本。目前我国已经掌握了两种主要的火箭回收方式。
3: 那么掌握了这些技术又会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这背后的经济账该怎么算？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4: 我们多路并行，对冲技术风险，服务不同量级的火箭，让大家都可以上天，这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其实我们类比这个东西到底贵还是便宜，我们要说它的公式，它的公式其实就是运力收益加我们这个基础设施的成本以及可靠性的风险，两个一权衡，看用哪个。所以这里我觉得还是要明确一下，这个单次的这个发行的成本跟每公斤的这个成本是两回事情。就像您刚才说的，有的火箭可能适合网系回收，有的火箭就适合筷子，它不一样。当时乙啊，它是海上网系回收，那其实它是一个动态对动态，动对动。这个火箭呢，跟这个船两个都是动的，它不是固定的。有好处吗？有灵活性，像您刚才提到的，但是它复杂度也高啊。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这个动态的一个物体，这是一个六个维度的动态的物体。那两个如果一兼容，对控制要求是极高的，同时的话可能也会预防一些比如说海上的风险，那所以它的可靠性的风险是需要算的。那怎么算呢？那就看你到底这个火箭是用来干嘛，到底是多大的体量，需要用什么样的载荷。所以其实它名义上是个经济账，实际上也是一个适配的一个账，这点其实更关键的。那另外一个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三条路线，它不是一个互相取一个谁最优，而是一个互补，就包括不同的发射场、不同的这个火箭的规模，甚至不同的任务需求应该是不一样的。比如这次像朱雀三号这个副总设计师董凯先生就提到的，在工程上来讲不存在路径依赖啊，我们会选择最适合火箭规模的这种回收的方式。所以其实各自的算账是不一样的，应该单独来算。就像我们出行的话，咱们是不会考虑高铁、汽车和自行车哪个更便宜，不是的，而是我到底要干嘛。所以这才是我们最关心的经济账。
5: 云听财经。
2: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 AEO 及经认证的经营者英文缩写，是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以促进全球贸易安全与便利为目标的一项重要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国际贸易的绿色通行证。
3: 昨天记者在亚太经合组织 AEO 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我国已与新加坡、韩国、澳大利亚等十个 APEC 经济体实现了 AEO 互认。
6: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 AEO 企业进出口额为16.76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44.2%，较去年同期增长5.77个百分点。其中，与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总额达9.19万亿元，较去年同期增长21.87%。据介绍，AEO 企业在互认的国家地区能够享受当地海关提供的减少查验、优先办理、指定协调员等多项互认便利措施。
7: AEO 企业平均查验率要低于常规企业的20%， AEO 企业进口平均通关的时间比一般的企业、常规企业要缩短34%，显著降低港口物流的贸易成本。
6: 据介绍，今年新修订的 AEO 管理办法专门增设了认证企业这一等级。在六月份我国与摩洛哥签署的 AEO 互认协议中，首次将代表中小企业的认证企业纳入互认范围。目前我国的 AEO 互认协议签署数量、互认国家地区数量、互认实施数量均居全球第一。
7: 持续深化与包括 APEC 成员海关在内的互认合作，扩大AEO 互认国家或者地区的范围，推动扩大 AEO 互认企业范围，让更多获得 AEO 资质的中小企业享受到 AEO 这个制度的红利。
2: 国铁集团最新的数据显示，一到七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3.5亿吨，同比增长0.7%，日均装车18.7万车，同比增长2.1%。
3: 市场监管总局、国家发改委、生态环境部近日联合印发《碳排放计量能力建设指导目录2026版》，进一步健全完善全国碳排放计量技术体系，为我国碳市场的发展提供明确的计量指南。
2: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6亿元。
3: 日前发布的《中国定制客运发展报告2025》显示，14-5时期定制客运线路数量年均增长36.9%。
2: 近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续签双边本币互换协议。互换规模由原来的2000亿元人民币每410亿澳大利亚元扩大至2200亿元人民币每460亿澳大利亚元。
3: 日本政府观光局19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前7个月中国内地访日游客数量同比下降56.3%，其中7月份同比下降56.1%，是连续第8个月同比下降。
2: 当地时间1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宣布推迟3天对加拿大部分商品加征50%关税。
8: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3: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15-5规划，2030年建成多层次医疗保障网。
2: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开幕，湖北台记者现场探访，机器人产业正从炫技走向实干，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哎，我发工资了哟，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
4: 对呀，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9: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0: 一个好网就选移动，
11: 移动爱家官网，全屋网络稳稳覆盖，全家用网舒心畅快。爱家零息屏，追剧、看家、办学全搞定。移动全屋智能 AI 看护时刻在线，老人、小孩、萌宠都安心。移动家宝宝，一张保单保全家，上门开锁，管道疏通，生活保障服务全包圆。
10: 移动云端算力换新，省心自在更从容。全家享套餐升级回馈，流量翻3倍，全家一起享。
11: AI 装备随身带 ，AI 手机 ，AI 眼镜 ，AI 耳机，灵犀智能随行，上咪咕视频，精彩体育赛事，足不出户，身临其境。
1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 AI。详询湖北移动营业厅。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2: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13: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青陵河西路，从五金堤路到湖上路西向东；第三位是

0: 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四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五位是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北向南。
1: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呢，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武汉 M 加购物广场、银泰创意城以及群光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昨天，国家医保局公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明确未来五年目标，到2030年，基本医保公共服务可及性进一步增强，医保安全保障能力巩固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进一步提升。详细内容，我们通过 AI 来梳理一下。
3: 好的，主持人，规划提出到2030年，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率保持稳定，生育津贴全部实现直接发放到个人，医保便捷支付体系力争用3年全面建成，生育医疗相关费用异地直接结算也将积极推进。规划从8个方面提出26条务实举措，着力构建一张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多层次医疗保障网。在健全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上持续发力，完善基本医保制度，提升大病保险和医疗救助保障水平，完善生育保险制度，大力推动商业医疗保险发展，支持职工医疗互助等有序发展。一系列举措多点协同纵深推进，不断织密这张世界最大的医疗保障网，作为专项制度安排，长期护理保险单独部署实施。规划明确到2030年，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将覆盖所有统筹地区，同时提升长期护理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促进长期护理相关领域创新。为保障参保人待遇，规划中首项民生实事提出多项举措，落实持居住证参加基本医疗保险政策，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明晰用工方和平台企业缴费责任，加强权益保障等。协同改革，让老百姓就医用药更安心。规划把深化医药服务改革摆在突出位置，统筹规范医保目录管理，深化支付方式改革，推进医疗服务价格改革，支持医药创新高质量发展等。未来5年，医保目录将从药品拓展到医疗服务项目、医用耗材，为减轻群众就医负担，提升医保基金使用效能提供支持。在守好群众看病救命钱方面，规划提出健全基金管理和监管体系，要加强基金预算和运行管理，强化基金监管力度，完善全流程监管体系，健全基金监管长效机制等。从有保障到更好保障，规划的每一笔都落在参保人的急难筹盼上。未来5年，这张医疗保障网将织得更密、更暖、更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昨天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正式开幕。作为全球机器人领域规模最大、规格最高的顶级行业盛会，今年的大会传递出一个强烈的信号，机器人产业正从炫技走向实干，加速融入工业制造、养老康养等真实场景。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的报道。
4: 这里就是今天人气最旺的展台宇树科技。刚才人形机器人金翼呢和人对打了一场乒乓球，正手反手击杀一气呵成，瞬间是围满了观众。那今天呢，宇树科技登陆 A 股的科创板，成为了人形机器人第一股，开盘也是大涨了6倍。资本市场和展会现场同时为机器人产业投下了信任箭。
5: 走进5.5万平方米的展区，今年大会的主题人机共生、产需共融格外醒目。意味着机器人不能只会翻跟头跳舞了，得能干活、能交付、能成交。先看一组数据，参展企业300多家，同比增长36%，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突破150款。此次大会首次设立采购日，从展示窗口向产需对接平台延伸。
6: 机器狗感觉发达，就是它那个倒了之后还能后空翻起来。
4: 今年的亮点啊，不只是炫技，一个关键词呢是精准落地。我发现大家的目光呢，已经从能够做什么样的动作到真的能干活吗？每一家企业都在聚焦真实场景下的具体的问题。
5: 此次展会，49家央企首次集中亮相，许多企业不仅展示整机，还把核心零部件拆解了出来，从零巧手、力传。

0: 湖北的机器人企业表现亮眼。
1: 在湖北省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展台，21家武汉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亮相。格兰若带来 C1 人形机器人和 DRW 四足机器狗，前者27个关节协同动作，后者已在光谷创新天地物业上岗巡逻巡检。光谷冬至带来1+1+N 智慧康养解决方案，已在湖北部分康养机构和医院试点。
2: 依托我们整体的光子系列的机器人，搭载着我们的智慧全域的康养大模型，服务于康养机构。
3: 21家企业基本上代表了这个湖北的这个全产业链的这样的一个企业的一个体系，叫做能动啊，现在叫做能用。这次我们展示的更多的是以场景方面，比如说我们有这个工业场景的、家庭场景。
0: 从光谷冬至到华为科的电子皮肤，从格兰若到启灵，湖北呢不仅有准基的产品，更有核心零部件、产业链的生态和真实落地的场景。明天大会还将举办湖北专场论坛，更多的湖北企业会集中的发布创新成果。
4: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5: 新闻晚高峰来关注两则教育方面的最新消息。武汉市教育局在昨天召开的全市2026至2027学年度基础教育工作部署暨秋季开学培训会上透露，武汉市将于2027年起在中考中引入英语听说机考。
6: 所谓的中考英语听说机考，是指采取人机对话的模式，在传统的中考听力测试的基础上加入口语测试内容。该项机考将于中考统一笔试前单独组织。据了解，武汉市各初中学校，特别是毕业年级，已在有序推进和加强英语听说教育教学。
5: 另外，会上还透露，根据武汉市教育局发布的关于2026至2027学年度武汉市普通中小学校幼儿园课程计划安排的通知，明确了新学年开学、期末考试和寒暑假等关键的时间节点。
6: 具体安排是2026年秋季学期，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正式开学。期末考试安排方面呢，小学3到6年级考试时间是2027年1月21号，初中7到9年级为2027年1月19到21号。
5: 寒假放假的时间上，中小学和幼儿园的学生是自2027年1月23号起放假，普通高中的学生是自2027年1月30号起放假。
6: 而2027年春季学期，全市中小学、幼儿园将于2月22号开学。期末考试方面呢，小学6年级毕业考试时间定于2027年6月27号，小学3到5年级考试时间是2027年7月1号。
5: 初中7至8年级考试时间是2027年6月29号至7月1号。暑假安排上，中小学和幼儿园学生自2027年7月3号放假，普通高中的学生是自2027年7月5号起放假。
6: 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7: 我是宜昌台记者陈灿。8月18号8时，三峡升船机2026年计划性停航检修正式启动。此次检修是三峡升船机竣工验收以来开展的第6次计划性停航检修，检修工期不超过42天。此次检修涵盖液压、电气等7大类，共68个主体项目，其中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承担11个主体项目和28个制修维护项目。自2016年9月试通航以来，截至目前，三峡升船机已累计通过货物近2200万吨，运送游客265万余人次。
8: 我是实验台记者马丽燕。日前，宝路汽车产业实验有限公司研发的无人驾驶商用物流车试制成功，即将进入路测阶段。这款面向干线物流的智能商用车，配合自动驾驶算法，具备精准的环境感知与高效的动态决策能力，车辆可以自动规划最优路径，平稳精准驾驶。该车分3种驾驶模式，一种是在厂区内的遥控驾驶，一种是在封闭道路特殊情况下的远程驾驶，还有一种是正常道路上的自动驾驶。配置标准达到 L4.5， 相当于点对点全无人托管，中途可以自动补电、充电、换电。
9: 我是宝康台记者孙亚雪。引江补汉工程是南水北调中线后续核心工程，眼下工程的主输水隧洞建设正有序推进，在地下200米深处，长一

0: 160米、重约2800吨的国内目前引水隧洞项目中，最大直径单户盾硬岩掘进机江汉先锋号正以平均每小时1.8米的速度昼夜不停地掘进。引江补汉工程输水主隧洞全长接近200公里，串联宜昌、襄阳、十堰三地。宝康段是地质条件最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一段。
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日前在汉城景区举办枣玉知音汇聚良缘、七夕相约夜江湖青年人才联谊活动，百名单身青年人才齐聚汉城夜江湖，开展国风游园闯关活动。青年人才自由组队结伴畅游灯火璀璨的汉城古街，依次打卡十处古风互动点位，蹴鞠竞技、投壶比拼、对答诗词、反指令挑战等趣味游戏精彩上演。活动还特设婚恋文化课堂，引导大家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的新型婚恋观。
2: 我是咸宁台记者郭鹏。8月18号晚，咸宁市举办我们的节日七夕集体婚礼暨移风易俗文明实践活动。活动以集体婚礼为载体，将传统婚仪古韵与文明新风有机融合，引导广大市民群众在传统佳节中共同传递文明婚恋新风尚。12对新人身着传统中式礼服步入现场，行古风婚仪，在现场嘉宾和亲朋好友的见证下喜结连理。
3: 我是荆州台记者胡刚。记者今天了解到，荆州松滋市作为全省首批海外知识产权预警机制建设先行试点单位，率先建成海外知识产权全智能自动预警系统，利用人工智能技术打造知识产权海外保护的智能前哨。系统整合腾讯智能体、知识库及平台，每周一自动对全球品牌数据库进行扫描，覆盖89个国家和地区，形成智能检索、AI 研判、专家会诊、精准反馈的4级联动闭环。
4: 我是黄冈台记者徐帆。8月18号，黄州区举行安置房首轮集中签约，当日签约90栋民房。据了解，黄州龙卷风灾害发生后，当地推出以房换房、异地迁建方案，规划在汪家墩社区建设长江家苑安置房。该项目规划8栋576套住房，目前安置房前期工作已完成，计划9月初开工，预计明年7月6号建成交房，让216户受灾居民有了新家。
5: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6: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8月13号，省交通运输厅在武汉组织召开湖北省水运发展“十五五”规划专家咨询会，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规划通过评审。据了解，湖北省水运发展“十五五”规划是湖北省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十五五”规划中的重要专项规划，由省交通运输厅委托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具体负责组织编制。自2024年9月启动规划编制工作以来，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成立了规划编制专班，多次组织开展实地调研，召开片区座谈会，充分征求相关单位意见，反复内部研讨，持续论证完善，充分衔接国家、省级等相关规划，形成了高质量送审成果。本次专家咨询会的顺利召开，为规划后续报批奠定了坚实基础。规划的编制与实施将为湖北水运未来5年高质量发展擘画宏伟蓝图，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湖北篇章注入强劲水运动能。今年1到7月，湖北全省水陆运输生产情况总体稳定，港口货物吞吐量稳中有升。具体来看，1到7月，港口货物吞吐量累计完成47550.48万吨，同比增长2.7%，外贸完成1248.97万吨，同比增长3.6%，货物运输量累计完成17094.02万吨，同比增长4.1%，客运周转量累计完成20931.56万人公里，同比增长3.2%。8月14号。汉江王府洲枢纽二线船闸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咨询会在武汉召开。汉江王府洲枢纽二线船闸工程位于丹江

0: 口水利枢纽下游36公里，按三级航道标准建设。工程主要建设内容包括船闸工程及航标、锚地、桥梁等配套工程，总投资约12亿元。该项目的建设将对服务交通强国建设提升汉湘桂水运大通道能力，实现汉江丹江口以下1000吨级航道规划目标具有重要作用，有利于完善规划汉江沿线综合交通运输结构，助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同时能够顺应船舶大型化、标准化发展趋势，推动交通物流降本提质增效。据介绍，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将督促设计单位根据专家咨询意见，抓紧修改完善报告，同步推进各项专题报告的编制工作，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衔接，推动项目高效完成前期工作。日前，一列装载国产汽车配件的货运班列从中原海运武汉码头香炉山站鸣笛启程，预计10天后抵达哈萨克斯坦布伦代站。这是该港区首次开行武汉至中亚地区的运载汽车配件的专列，标志着武汉铁水联运国际通道功能实现新跨越。据了解，此次专列首发进一步畅通了中部地区连接中亚的物流通道，展现了铁水联运在服务区域外贸中的独特优势。为推动铁水联运无缝衔接，货物卸船后在码头铁路站直接装车发运，省去公路短驳中转环节，实现水运到港、铁路直发的一体化作业，同时将数字化作业贯穿卸船、进站、装车、发运全过程。相比传统模式下多次转运、反复倒装，铁水一体化作业流程大幅简化，综合物流成本显著压降，整体运作效率明显提升。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0: 接下来要给睡眠不好的听众朋友送出美善臣18周年大庆最后一波福利，如果您经常入睡困难睡不好，现在打电话只要8.8块就能直接体验价值88元的美善臣。相信今天已经有很多听友领到了，还没有参加的一定要抓紧时间。节目结束之前，除了8.8块的产品体验费以外，连邮费也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9928 400-100-9928。
2: 入睡困难睡不着，梦多容易醒，睡眠时间短，睡眠有障碍，一定要及时调理，不然拖得久了，除了会焦虑、抑郁、没精神，心脑血管问题也更容易找上门来。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它精选酸枣仁、当归、刺五加等道地草本提取物，特别添加珍珠粉，3+1国家发明专利组方，守护睡眠质量，助您改善睡眠。因为是纯草本组方，既能温和改善睡眠，又不用担心有依赖性。
0: 不管您是多年的睡眠问题，还是最近开始睡眠不好，都建议您试一试美善臣。大家可以上网查一查，带国家发明专利的睡眠产品本身市面上就很少，即使有，您看看都得是什么价。今天美善臣周年庆超值福利，8.8块直接让您体验专利睡眠产品，而且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活动最晚月底全部结束，赶紧打电话400-100-9928 400-100-9928。
3: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2: 这里是新闻高峰，稍后第30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近日，浙江台州一餐馆不打码曝光未付钱顾客引争议，逃单虽可恨，晒照需谨慎。
0: 全国总工会今天发布《中国公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机制。
2: 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曝光，日本强军政策从被动防御转向攻防兼备，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30年前，珞珈山上一块青石刻下一个“矢”字。30年后，它长成了一家企业的工艺底色。泰康30周年，向善而兴。泰康30年，聆听商业向善的力量。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晚高峰的泰康30年特别节目，我是主持人杨康。
2: 我是主持人乔月。8月，泰康迎来30岁生日。30而立，向善而兴。今天我们不谈业绩，只说一件贯穿泰康30年的事儿——公益。
1: 说到公益，得从珞珈山上一块石头讲起。1983年，22岁的天门青年陈东升从武汉大学毕业，登顶珞珈山，在一块山石上刻下一个字“矢”。千里之行，始于足下。1996年，泰康诞生。30年后，这个字成了一家企业的注脚。
2: 30年间，泰康在湖北累计投资超1300亿元，纳税35亿元，承诺公益捐赠18.9亿元。从一张保单到覆盖金融、医疗、康养、科教、科创、文旅的12大实体，泰康的公益版图一步一个脚印。
1: 今年7月，黄冈遭遇罕见龙卷风，最大。

0: 风速超15级，近6000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约4.5亿元。灾情发生后，泰康通过益彩公益基金会向湖北捐赠500万元专项善款，定向用于黄冈、鄂州、黄石、咸宁四地灾后重建。8月7日，泰康人寿湖北分公司代表实地走访了黄冈师范学院、居民社区、社会福利中心，精准对接基层需求。
1: 这500万不是孤立，30年来，泰康累计用于公益事业的款项已超24.77亿元。今年泰康发布幸福益彩公益保单计划，客户每认购一份幸福有约，泰康就向益彩公益基金会捐赠300元，专项支持普惠养老。截至目前，益彩千家已资助全国500家养老机构，覆盖31个省份。
0: 从一张保单到500家养老机构，从珞珈山上的始字到荆楚大地的12大实体，30年前那个刻字的青年不会想到，他写下的不仅是一个字，更是一家企业30年的公益底色。
1: 东湖的风吹了30年，珞珈山上的字还在。始于初心，归于向善，前路皆远方。
0: 感谢收听本期泰康30年，致敬泰康30周年，我们下期再会。
2: 小时候，爷爷总说，
3: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4: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5: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一支烟，也许能帮您带走一时的疲惫与忧伤，但它却吞噬的是我们本就短暂的生命。拒绝抽烟，珍爱生命。
1: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2: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3: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4: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5: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1: 哎呦，这下我都记住了。
6: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8: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9: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泛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武洛路辅路，从洛师路到黄鹤楼东路东向西；第四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五位是台北路，从解放大道到香港路南向北。
8: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呢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银泰创意城、群光广场以及武汉 M 家购物中心。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7: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9: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最近餐馆未打码曝光多名逃单顾客照片，冲上了热搜，引发了热议。这说的是在18号的时候，浙江台州的一位餐馆老板陈先生讲述了这个事情。这个事情的起因是这样说的，是上个月有一名30-40岁的顾客到店就餐，一共消费了90多块钱，但是在结账的时候，顾客当着服务员的面输入了密码，结果店里头并没有收到钱。他怀疑对方可能是使用了有问题的卡，或者是设置了延迟支付。
8: 陈先生表示，店里遇到的逃单顾客衣着体面，点的东西都在100元左右，他无法接受，于是在店内张贴了近期4名逃单顾客的监控截图，相关视频呢也被他发到了社交网络的这个平台，之后呢引发了争议。
9: 那对于网上的争议，陈先生说已经注意到了，目前并不考虑将这些照片撤下，他也否认是在炒作吸引流量。他说自己的店已经开了15年了，店里的生意非常好，不需要靠这种手段去炒作。
8: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泽瑞表示，从法律上看，顾客与商家之间形成餐饮服务合同关系，不付款呢是属于违约，那商家有权要求支付餐费并且赔偿损失。
9: 那如果逃单行为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比如虚构事实、隐瞒无支付能力，或者多次逃单数额较大，还可能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被处以拘留罚款，情节严重、数额较大的可能涉嫌寻衅滋事罪或者是诈骗罪，依法承担刑事责任。所以逃单不是单纯的道德问题，而是可能会引发民事、行政甚至刑事法律后果的行为。
8: 同时呢，李泽瑞提醒，追讨方式要合法，不能侵犯对方的合法权益。比如说商家把顾客的照片打印出来贴在店里，再发到社交平台，就有可能涉嫌侵犯顾客的肖像权和名誉权了，那顾客就有权要求商家停止侵害、撤下照片、删除相关的视频并公开道歉。
9: 来看一下法律条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未经同意把他人的面部影像发到网上或公开渠道，还可能涉及对个人信息和隐私的不当使用。如果商家在配文当中使用陶丹、白痴等评价性的语言，也可能被认定为侵害名誉权。
8: 很多网友可能觉得啊，陶丹的人本来就违约，为什么还不能曝光啊？李泽瑞解释，这是因为法律对人格权的保护不会因为对方有过错就消失。
9: 因为侵权和违约是两条独立的法律关系，商家不能用违法的方式去追讨，否则自己也会面临法律风险。如果发现顾客陶丹，商家可以保留店内的就餐证据，包括监控视频、点单记录等等，向公安机关报案。
8: 那有网友表示，这逃单的人呢不道德。我们来看一下大家都是怎么说的。有人说吃饭不买单，这什么人品呢？还有一位叫小妞，他说人家也是挣点辛苦钱，支持商家曝光。以及小东他说都吃霸王餐了，这样的人还有什么名誉可言呢？
9: 当然也有网友说侵犯隐私了，是不是直接报警会更好一点？来自辽宁的网友说，逃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侵犯肖像权就是犯法了。广东的网友说，这是不是直接报警会好一点呢？还有湖南的网友说，作为民众，我认为多次故意逃单被曝光是可以理解的，希望店主也保持理性，不要连带把一些确实只是忘了付钱的顾客也给曝光了。
8: 还有网友就支招说，小店经营呢其实是可以先付款后上菜的。哎，我发现现在就有很多的这种小店，可能也是因为人手不够吧，都出现了，就说让你先买单，他们家开始上菜，可能就是避免。
9: 所以很多就是先扫码点单嘛，对吧？
8: 对。
9: 餐馆啊，我们其实常说，将这个逃单的顾客没有打码的照片公布出来，确实会引发争议啊。店主的委屈也不难理解啊，开门做生意。逃单频发，这份无奈确实也是存在，而对于确实有困难的人，网开一面也值得肯定。但需要注意的就是，未经同意公开他人肖像，并且是附带负面的一些定性的语言，这就可能会涉嫌侵犯肖像权和名誉权。
8: 逃单虽可恨，这文艺权呢却不能以侵权为代价，以错治错，看似解气啊，实则可能是将自己置于被动。那我们生活在法治社会，维权也是要在法律框架当中进行，拿到证据，及时的报警，并且呢交由相关法律部门去处理，这比网络公示更加有效，同时呢也能够更安全一些。唯有敬畏法律，依法维权，才能够真正的既护好自家的生意，也能够守护好公平正义的底线。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近期有关日本2027财年防卫预算的讨论引发了高度的关注。日本共同社19号报道，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出使无人潜艇具备长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我们来听报道。
2: 报道称，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三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报道称，防卫省正在推进研发可装载于潜艇的导弹垂直发射系统。防卫省还将着手研发低成本的国产长射程导弹，并同步推进从海外购买导弹。报道说，加上这些事项，预计今年年底正式编制预算案时，预算规模将进一步增加，最终可能达到10万亿日元左右。日本政府2022年年底正式通过新安保三文件，文件指出，将在2023至2027财年把这五年的日本防卫费总额增至约43万亿日元。自2023财年以来，日本防卫预算连创新高，也引发日本各界担忧。分析人士认为，日本防卫投入持续扩大，释放出高市政府加速军备扩张、谋求突破性军力发展的危险信号。
3: 新华社消息，上万名日本民众19号晚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反对高市早苗政府近期在历史认知、安全保障等领域的一系列危险动向。
1: 据组织方介绍，约1.5万人现场参加了集会，另外有大约2.5万人在线参加。现场抗议者手举反对军事扩张的标语，高喊守护和平宪法、高市马上下台等口号。集会的主题之一就是不反省战争、不正视加害历史的政治家应当立即下台。
3: 日本社民党党首福岛瑞穗在接受采访时表示，高市在8月15号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没有提及对战争的反省。他还指出，高市在广岛和长崎举行的原子弹爆炸纪念活动上对无核三原则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这是非常严重的问题。
1: 来自冲绳县的民间人士米须清真对记者说，高市政府正在走扩军路线，日本当前的政策表现出了很强的好战性。
3: 抗议者佐久间说，他反对日本政府近期设立国家情报局等一系列举措，认为战争的脚步正在逼近。从神奈川县赶来参加集会的教师小岛表示，日本部分企业正将资金和资源转向无人机及武器制造，这令他十分担忧。
1: 近期高市政府加速扩军备武，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同时，高市本人对日本未来是否继续坚持无核三原则一再含糊其辞，相关危险动向持续引发日本国内和平团体和民众的担忧。
3: 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从预算看，日本将研发潜射高超音速导弹意欲何为？来听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的解读。
4: 目前这份防卫预算清单最核心的信号，我认为有以下几点。那么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而且这种转向呢已经进入制度化常态化的阶段。预算要求当中呢出现了大量的不写具体金额的实在要求，那也这是为日后修订那个相关预算的新增需求呢预留空间。那么由此可以看出呢，预计日本的军事投入在未来几年呢将会不断的创造新高。那么第二点呢，我们也看到近年来日本政府也承认，就是日本的防卫军事产业呢产量低、弹性差，难以承受高强度消耗，很快就会迅速见底，所以预算呢特别强调要建设持续应对能力与强化防卫力基础。那这说明日本政府呢开始直接介入军工生产的基础性产业，试图建立足以支撑中长度的高烈度的冲突的一个军民融合体系。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 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关于日本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的意图呢，我认为呢，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么首先呢，它是谋求绝对的生存性和二次反击能力。那日本本土呢，缺乏广阔的战略纵深，那么固定的比如像陆基导弹阵地呢，在冲突初期呢极易被锁定和摧毁。那么将高超音速导弹呢部署于水下，能确保日本拥有隐蔽进攻能力。那么再次呢，是水下发射带来的不可预测性，能极大压缩对手的预警和反应时间。那么最后呢，是可以构建低成本的杀伤网络。那么相较于建造昂贵的比如大型载人潜艇发射平台呢，那无人平台呢可以相对较低的这个成本呢，在广阔海域形成多点的战略威慑，是对手难以防范。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呢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有一个明显的例证。
1: 除了防卫预算，日本政府近日还公布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军工产业扩张包装为经济增长点，引发日本舆论的警惕。那么这种做法的危险之处又是什么呢？
3: 辽宁大学日本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陈阳认为，这种以经济促军工、以军工带经济的思路，危险之处首先在于它可能形成军事扩张的经济利益闭环。日本政府增加军费，军工企业获得订单，企业扩大生产和研发，地方政府获得产业投资，相关从业者呢从中获益，

0: 最终形成越来越多的经济主体与军事扩张绑定。那一旦这种利益链条形成，日本军工产业就可能从过往的政策被动接受者逐渐变成推动政策继续扩张的重要力量。
1: 其次，这种做法是在舆论层面消解战后和平主义，为突破专守防卫营造社会借口。长期以来，战后和平宪法约束着日本的军备扩张，但是如今日本政府刻意渲染周边安全环境严峻恶化，把军工产业塑造成为创造就业、拉动产业升级的经济红利，以此来淡化扩军的军事属性，降低普通民众对军备扩张的抵触情绪。
0: 最后，更值得警惕的是，军工与民用经济的边界正在被弱化。当日本政府以经济增长、技术创新为由增加军事投入时，大量原本服务于民用领域的科研资源、资本和人才，也可能越来越多地向军事用途集中。
1: 军工兴则经济兴的逻辑一旦成为主流，日本就可能走向以经济之名扩军，以扩军反哺军工，以军工绑架政策的危险循环。
0: 因此，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某一项政策的本身，而是这些变化之间正在形成相互支撑的政策链条。历史叙事负责改变社会认知，威胁叙事负责提供扩军理由，军事扩张提供物质基础，制度突破扫清政策障碍，联盟和阵营化则提供外部战略空间。
1: 如果这一趋势持续发展，不仅可能改变日本的国家发展方向，也可能加剧东亚地区的军备竞赛和阵营对抗，给地区的和平稳定带来长期而深刻的负面影响。
2: 云听世界，
0: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来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今天，全国总工会发布了《中国工运事业和工会工作“十五五”规划》，规划聚焦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动员激励广大职工群众建功立业、创新创造上做出一系列重要部署。来听报道。
3: 高质量发展离不开高质量的劳动创造。规划围绕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走深走实，在完善产业工人技能形成体系、促进产业工人全面发展等方面作出部署，明确了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建设等八个方面12项具体指标。未来5年将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机制，为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4: 在规划当中，我们是在职工思想政治引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重点群体的维权服务等9个方面设置的专栏。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在这一次的规划当中，以专章的形式做出部署，把职工的技能提升作为产改的一个牛鼻子来抓，更加关注职工的职业发展的这种路径，比如说终生技能形成体系的这种建立和完善。
5: 规划的第一个亮点，我感觉呢是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10招多，推动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情况纳入了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可持续发展报告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内容，推动完善职业技能评价制度、新八级工职业技能等级制度，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业工人职业生涯指导计划，健全专业技术岗位、经营管理岗位、技能岗位互相贯通的制度，广泛实施求学圆梦行动，落实保障产业工人主人翁地位制度安排等。
3: 规划还从开展劳动和技能竞赛、激发职工创新创造活力、发挥劳模工匠示范引领作用3个方面作出具体部署，明确到2030年培养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5000名左右省级工匠、2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学历。
1: 今天上午，广东省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被告单位恒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单位恒大地产集团有限公司、被告人许家印案进行一审公开宣判，对恒大集团数罪并罚，判处罚金人民币88.2亿元，对恒大地产判处罚金人民币70亿元。对许家印数罪并罚，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对违法所得继续追缴不足部分责令退赔。
0: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2026年8月20号开始，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于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 昨天是第9个中国医师节，各地医疗机构和医务工作者举行了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记者从国家卫生健康委了解到，截至2025年底，全国执业医师达到529万人，超额完成“十四五”卫生健康人才发展规划的设定目标。2025年，我国医疗卫生机构总诊疗人次超106亿，我国居民主要健康指标跨入中高收入和人口过亿国家前列，达到历史最好水平。
0: 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持续影响，太湖流域遭遇有实测记录以来最大降雨，太湖及河网水位普遍超警，形成流域性较大洪水，并已持续多日。水利部19号召开专题会商，研判部署太湖防汛工作。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当地时间8月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真实社交发文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的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
0: 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
1: 当地时间19号，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对有关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地区新建非法定居点前哨等行为深感震惊。
0: 古特雷斯表示，这一进展将实际上切断约旦河西岸地区北部与南部之间的联系，呼吁以色列不要在这个问题上采取任何进一步行动。相关进展将严重影响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的领土完整，并对两国方案构成生存性威胁。
2: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0: 节目的最后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鄂西北、鄂西南、鄂东北、咸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2到3级。
1: 明天到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十堰、襄阳、恩施、咸宁局地大雨或暴雨，最高气温33到37度，最低气温23到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到明天早上多云，局地有阵雨，26到30度，偏北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26到37度，偏北风2级到3级，阵风4到5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和您聊到这里，我是何山，
0: 我是雅婷，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会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见，
1: 再会。

0: 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6: 湖北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3: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加快建设交通强国。
3: 今年上半年，我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
2: 多位美国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外交部发言人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3: 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防卫预算申请额再创新高。
2: 特朗普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
3: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突破40万亿美元。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今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

0: 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2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4个意识，坚定4个自信，做到2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2弹1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1: 交通运输部今天表示，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10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2: 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3: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2: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10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3: 我们将会同国家数据局同步实施交通运输行业高质量数据集建设百数争先的创新行动，以广泛动员行业内外创新主体，统筹公共与非公共2类数据资源，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以高质量数据有力支撑典型应用场景的创新行动。
2: 此外，交通运输部同步前瞻

0: 启动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工作，推动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破解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难题。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十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0: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房县基地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2: 自从我们快递进村邮政兜底工作开展以来，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将近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更多了。
0: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行业发展与治理研究处处长徐静介绍，
3: 截至7月，中西部地区17个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依托邮政普遍服务网络，新增2县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完成全年兜底目标的94%，合作业务量较试点前增长217%。如今，越来越多的村民享受到足不出村、方便快捷的收件服务。
4: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今天发布2026年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报告，显示今年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已超4万台，占全球份额9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从工业车间到家庭服务，人形机器人正加速从舞台走向工厂和家庭。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机器人产业规模以上企业营收突破3000亿元，近5年年均增速超20%。中国人形机器人与巨深智能百人会理事长张峰介绍，
6: 报告从产业概况、发展态势、技术图谱、产业链全景、应用场景5个维度展开深入分析与研判，重点分析了中国、美国、德国、韩国、日本5个国家的发展情况，系统梳理了人形机器人核心技术体系，详细绘制了产业链全景，全面剖析了7大典型应用场景。
5: 大会展区内，机器人已能精准取药、自主拣选打包、制作餐食。张峰表示，技术创新进入集群涌现新阶段，
6: 技术加速迭代，整机产品高端化、智能化步伐提速，人形机器人的环境感知、规划决策、运动控制等能力不断增强，在复杂的环境中的适应性和稳定性持续提升。
5: 技术迭代最终落到产能上，北京市市长殷勇透露，上半年北京工业机器人产量增长76%，服务机器人增长2.3倍。上半年中国人形机器人出货量超4万台，全球占比升至97%。应用方面，应急管理领域已开始用于巡检、通信中继和物资运送，行业应用从试点迈向规模化铺开。报告显示，我国机器人产业以标准研制为引领，以人才培育为基础，以国际合作为拓展，以创新基础设施建设为保障的四位一体产业生态体系正在加速构建。
7: 近期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在迎新进展，来自东南亚部分国家的游客无需额外下载应用，即可在国内便捷完成扫码付款。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8: 外包内用指的是海外的电子钱包可以直接在国内使用。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今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扫描微信收款码或向商户出示付款码，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9: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10: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 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这是我第一次来到。

0: 中国，我也试了试，确实非常方便。
1: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2: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3: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1: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4: 今年暑期，各地积极打造夜间文旅消费新业态新模式，以多元场景丰富旅客体验，为夜间经济注入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市一线的徽州古村落西地褪去白日的喧嚣，西地夜间音乐会准时开演。在村内牌楼广场、走马楼和明金湖三处舞台，多所艺术院校学生轮流驻唱，让游客沉浸式感受西地独有的诗意夏夜。福建游客黄林涵
6: 坐在湖边听着国风音乐，看着竹筏上的演员在水面上表演，灯影倒映在湖里，那种感觉太梦幻了。
5: 一线西地镇党委副书记何娇介绍，西地夜间音乐会还将与鱼灯巡游、板凳笼等特色民俗夜游活动错峰联动。
7: 我们希望通过音乐这个载体，让古老的徽州文化与年轻的艺术表达产生共鸣，让西地的夜晚不仅有风景，更有声音和故事。
8: 夜幕降临，位于陕西西安市雁塔区的大唐不夜城灯火璀璨，人潮涌动。汇聚陕西本地特色美食及小吃品类的曲江碳水节，成为景区里市民游客争相打卡的热门体验项目。山东游客王思琪：
9: 这里价格特别亲民，一站式的美食，正宗美味。
8: 西安大唐不夜城工作人员金汉介绍，碳水节期间，景区还开展了唐风巡游、街头演绎、趣味互动等丰富活动，把陕西饮食民俗转化为可逛可吃可打卡的沉浸式体验场景，有效延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夜间消费。
10: 我们在大唐不夜城筹备了五大美食区，汇集了像辣牛肉夹馍、油泼辣子等100多家的碳水美食商户，游客朋友们来到这里可以一站式打卡。
11: 华灯初上，在福建福州市中国船政文化景区3000吨船台旁，市民游客围桌而坐，海鲜烧烤的香气与闽江晚风交织弥漫。草坪上，小朋友们尽情嬉戏玩耍。福州市民林桂芳：
12: 晚上吃两串烧烤，听听音乐，很惬意。
11: 今年7月以来，景区推出了烟火、啤酒、火锅季等活动，持续打造多元夜游消费场景。景区运营企业市场部负责人王正介绍，活动期间，市民游客可以观看闽超赛事直播，欣赏主题音乐表演等，还可享受通用消费券和数字人民币满减券等优惠福利。
13: 消费券是我们推出了满减活动，整个活动是延续到10月结束，让游客可以增加更多的体验。
1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2026年版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已正式发布。国家卫健委今天发布通知，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做好基本药物优先配备使用工作，促进基本药物公平可及、合理使用。
4: 市场监管总局联合公安部、自然资源部等8部门目前正在全国范围开展2026年度检验检测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抽查，计划检查120家机构，提升行业公信力。
14: 上海市今天发布优化房地产政策措施，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
4: 水利部今天发布，截至今天9点，黑龙江、河南、浙江等地23条河流仍维持超警，最大超警幅度0.94米，其中5条河流维持超保。水利部维持针对江苏、浙江的洪水防御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黑龙江、上海、安徽、河南的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4: 国家移民管理局今天发布公告，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
1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近期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教授达尼·罗德里克、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政策研究主任迈克尔·斯特雷恩等经济学家撰文批驳所谓中国冲击中国挤压论调，认为中国的贸易政策并非以邻为壑，而是惠邻利邻。中国不光卖成品，还大量出口生产设备、零部件、中间品，帮不少国家降低工业化成本。要求中国主动牺牲本国产业给别国让路，这种论调没有经济学道理。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表示，中国愿为各国提供更多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6: 我们注意到国际上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也发表了类似的见解，物美价优的中国制造降低了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门槛，开源普惠的中国创新让更多的国家用得上、用得起前沿技术，稳定可靠的中国供应提升了全球产供链的韧性，助推全球南方国家更快走上现代化道路。面对当前世界经济不确定、不稳定因素增多，中国愿继续以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各国提供更多的市场红利、创新红利、发展红利。
1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日本防卫省拟向财务省申请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近期日本政府加速扩军备武，引发日本国内外各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7: 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将达8.9万亿日元，但由于其中包含大量未明确具体金额的申请项目，预计年底最终敲定的防卫预算很可能会增加到10万亿日元。同时，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将3个项目列为重点，分别是应对利用无人机、人工智能等所谓新型作战方式的新型防御方式，着眼于长期战事的所谓持续应对能力，以及防卫装备品生产基础和自卫队员待遇改善等防卫力基础。如何看待这份防卫预算？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分析认为，
18: 第一点呢，是日本正在从传统的被动防御全面转向攻防兼备。那么第二点呢，这已经不再是以往单纯的一些像军事装备的采购行为，而带有明确的军需产业政策的色彩。
17: 大阪府日中友好协会评议员伊官耀表示，在目前日本经济动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进一步推高防卫预算不会给日本社会带来任何好处。
19: 我认为这是错误的，我对此表示反对，因为这样一来，民生领域、医疗、教育、福利以及公共建设等就会不断遭到削减。我认为与国防、军事力量以及所谓的威慑力相比，更有效的是友好的外交，外交才是推动日本发展的关键。
17: 此外，据日本方面19号消息，根据已经曝光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的全部内容，日本防卫省将着手研发水中发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还将推进使无人潜艇具备长射程导弹发射能力的研究。对此，孟明明分析认为，
18: 将水中平台像比如潜艇和无人潜艇等与高超音速武器结合呢，是日本提升自身攻击能力的一个实质性、关键性的一步。那反映了高市政权下那日本军事安全政策的攻防理念呢，发生了巨大的改变，是日本政府现在坚决发展新军国主义的一个明显的例证。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宣布对伊朗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20号回应称，这是美国为转移自身财政问题而对伊朗进行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0: 据美国方面19号消息，美国国防部当天更新的美军伤亡统计显示，自2月28号美国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以来，美军已有18人死亡，757人受伤。 消息说，美国防伤亡分析系统中曾有四名死亡人员和数十名受伤人员从统计中消失后又恢复，引发媒体和议员质疑。美国国防部在社交媒体回应称，这是由于临时数据中断。当地时间19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伊朗未能抓住达成协议的机会，因此他宣布对伊朗采取针对任何国家实施过的最严厉经济行动，称这将是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战和经济孤立。特朗普表示，任何允许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实体向伊朗提供支持的国家，都将面临巨大的经济后果。他要求立即停止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船舶注册和利用空壳公司等活动，并呼吁美国盟友与美国一道孤立伊朗。特朗普再次表示，伊朗永远不会拥有核武器。当地时间20号，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在社交媒体就美国针对伊朗的新一轮经济威胁作出回应。阿拉格奇表示，有关对伊朗启动经济行动的威胁意在转移美国国内对财政问题的关注，包括高额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他称，继续坚持此前针对伊朗的相关政策只会带来更多失败，并加剧伊朗民众对美方的不满。此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当地时间20号表示，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导弹所使用弹头的破坏力远高于此前冲突中使用的型号。穆赫比称，如果爆发新的冲突，伊方所使用的武器装备将在各方面与过去明显不同。
14: 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已突破40万亿美元，比去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 GDP 还多出近10万亿美元，意味着每名美国人背负约11.6万美元债务。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0: 数据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8号，美国联邦政府未偿还公共债务总额为40.05万亿美元，其中公众持有的债务和政府部门之间持有的债务分别为32.27万亿美元和7.78万亿美元。彼得·彼得森基金会首席执行官迈克尔·彼得森当地时间19号发表声明称，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翻了一番，美国人承担的债务越多，利息成本就越多。与此同时，债务损害了经济增长，减缓了工资增长，生活成本也继续上升。
21: 美国国债规模突破40万亿美元，对我们而言是一个重要节点。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如今，债务及其利息支出已然成为沉重负担，受影响的不只是我们的子孙后代，也包括当下的美国民众。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应当给联邦政府敲响警钟，促使其整顿财政秩序。
0: 有分析师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数字突破，更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美国财政部当地时间19号宣布，将扩大对长期国债的回购规模，为债券市场提供更大流动性支持。根据声明，美国财政部对长期国债的流动性支持回购规模将至少扩大一倍，由20亿美元提高至40亿美元，回购对象涵盖10年期至30年期债券。声明说，新措施将于9月9号起生效，并持续至本轮再融资季度结束，即11月4号。美国财政部将在11月4号举行的下一次季度再融资会议上公布未来回购规模的更多信息。
4: 其他国际消息，据俄罗斯新闻频道网站19号报道，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已经开始进口燃料，并通过必要法规允许生产部分低排放等级的燃料。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市长20号说，俄罗斯军方19号深夜至20号凌晨对基辅发动的大规模弹道导弹袭击已造成12人死亡，另有数十人受伤。
14: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9号宣布，为应对地震灾情，该国15个受灾省份即日起进入经济社会和生态紧急状态，为期30天。截至当地时间19号，哥伦比亚强震已造成319人死亡，260人失踪，各全国受灾人数达27.2万人。
4: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20号表示，预计到2050年，全球天然气需求将增至日均超过9100万桶油当量，较2025年 增加超过1900万桶油当量。
14: 法国公共卫生署19号发布公报，初步估算显示，法国今年7月热浪期间共出现1243例全。

0: 因超额死亡。据此前估算，法国6月17号到7月2号热浪期间的全因超额死亡数为5764例。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雨华、刘家荣、黄天卓，主播王毅、子文。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这里是湖北之声，稍后为您转播央视新闻演播。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20号星期四，农历7月初八，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国家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夯实健康中国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
1: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0: 各地一批重大工程稳步推进。
1: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工业经济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
0: 美国联邦政府债务首次超40万亿美元。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8月20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习近平总书记亲自擘画健康中国建设，确立以基层为重点的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健康中国从理念构想上升为国家重大战略。十五五是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的关键期，持续推动医疗卫生重心下移、资源下沉，正是这张蓝图最鲜明的落笔处。
2: 我国地域辽阔，城乡发展不平衡，长期以来优质医疗资源集中在城市，基层看病远、看病难是制约全民健康的突出矛盾。立足这一国情，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深入基层调研，从乡镇卫生院到村卫生室，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到医养结合机构。他指出，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为基层卫生工作确立了民生导向。2016年8月19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首次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召开，以基层为重点，被写在了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第一句。随后，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落地，搭建起健康中国的顶层设计。今年全国两会上，总书记再次强调，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必须统筹谋划，加紧推进，力求取得决定性进展。
3: 把以基层为重点，摆在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的首位，是习近平总书记立足我国人口规模巨大、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基本国情做出的战略判断。基层医疗卫生机构是整个卫生健康体系的网底，是亿万群众看病就医和维护健康的第一道防线。抓牢基层这个关键点，让卫生健康服务直达城乡末梢，实现14亿人民全方位全周期健康守护。
2: 沿着这条路径持续推进，基层医疗卫生体系的面貌正在发生深刻变化。十四五以来，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基层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截至目前，全国超过80%的县初步建成影像、心电、检验等资源共享中心，累计服务群众超3.3亿人次。基层检查、县级诊断、结果互认正在改写看病只能往大城市跑的旧经验。 西部是我国医疗基础资源薄弱地区，依托紧密型医共体远程诊疗这张网，正把县级医院的大脑接进村寨。在云南安宁第一人民医院医共体心电中心，六个乡镇卫生院、64个村卫生室的移动心电仪一采样，5G 实时回传，远程出报告，村民在村卫生室就能接收到县医院专家的诊断意见。
4: 今年啊，我们还要建成人工智能辅助诊断以及我们的远程会诊线相传的全覆盖，让老百姓只要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医疗卫生服务。
2: 技术通了，人也要跟上。各地持续为基层输血赋能，解决人才留不住、能力跟不上、服务不精细的短板弱项。2016年到2025年，全国基层医疗卫生人员规模增长近50%，农村订单定向免费医学生培养项目平均为每一所中西部乡镇卫生院配备3.5名全科医生。依托2199个县域紧密型医共体、81个城市医疗集团，上级医院通过派驻骨干、代交帮扶、远程诊疗，把成熟的诊疗技术、标准化诊疗规范源源不断输送到县乡村。截至2025年底，全国家庭医生达139.1万人，全国老年人签约人数达1.8亿人。慢病随访、健康筛查、康复指导、体医融合，走进寻常百姓家，推动医疗卫生服务从以治病为中心，加快向以人民健康为中心转变。
5: 我们村上年满65周岁的老年人，每年免费体检一次，像我们有慢性病的家庭医生来给我们测血糖、血压，我们感到非常满意。
2: 不仅是日常诊疗。对于偏远地区的疑难重症患者，下沉的医疗资源同样在创造生命奇迹。不久前，来自内地的专家团队在西藏巡回义诊，团队中的志愿者藏族女孩贡桑曾经就是一名重度脊柱侧弯患者。3年前，她被专家团队发现并进行了救治。现在的她从身高不足120厘米长到140多厘米，今年考上了大学，开启了崭新人生。
6: 3年前，北京的医生爷爷跨越山海来到了我们这里，做了手术和康复。我真的没想到会有今天，现在的我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2: 资源下沉带来的改变正在不断延伸。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决策。15五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时期。我国将持续夯实基层医疗卫生网底，推动卫生健康事业向着普惠均衡、全民共享稳步前行，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健康根基。
0: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8月20号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
2: 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两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七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即三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洪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洪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璐、武飞、张洪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0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明天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这段时间，各地重大工程稳步推进，为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
2: 今天，在江苏盐城，淮河入海水道淮富枢纽主体工程全面完工，这是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首个具备通水运行条件的枢纽工程。淮河入海水道二期工程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全长162.3千米，在原有一期工程的基础上开展改扩建，全面提升行洪能力的同时，还能通行2000吨级船舶，形成淮河流域高效出海通道。 一批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今天，陕西西安至安康高铁进入按图试运行阶段，正式通车后，两地铁路运行时间由3小时左右缩短至1小时以内，关中与陕南1小时经济圈加速成型。今天，在河南周口，平顶山至漯河至周口高铁的控制性工程正负上行联络线特大桥连续梁，在40分钟内顺时针旋转25度，实现精准对接，为后续架梁及铺轨施工奠定基础。平洛州高铁建成后，将打通我国西北经中原至长三角的高速客运新通道。在黑龙江哈尔滨，东北地区最大的细杆拱桥松花江特大桥顺利完成合龙，大桥全长近4700米，将有效缩短哈尔滨县域间往来时间，不断夯实高质量发展基础。今天，吉林洮南20万吨绿色甲醇二期项目启动建设，项目预计2028年投产，建成后可年产20万吨绿色甲醇，1万吨可持续航空燃料。这段时间，甘肃至浙江正负800千伏特高压直流输电工程甘肃第4标段实现贯通。该标段横穿秦岭西路，全长67千米，是全线施工难度最大的区段之一。目前，工程全线导线架设进度已超90%。陇电入浙工程全线总长2370公里，是我国西电东送战略的关键骨干能源通道。预计明年4月投产后，每年可将超过360亿千瓦时的清洁电能从甘肃送往浙江。
0: 今年以来，我国高端装备制造、高技术制造业不断实现新突破，新动能加快成长壮大，推动工业经济加速向新向优发展。
2: 最新数据显示，1至7月，以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等为代表的新动能领域，对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长的贡献率为50%左右，比上半年提高约3个百分点。从产品看，人工智能带动传感器、存储芯片、光纤等产品产量快速增长。从行业看，集成电路制造、飞机制造、智能设备制造等行业增长明显加快。在安徽，今年以来，集成电路产业同比增长超过3倍，多年布局的一批产业项目眼下迎来收获期。
7: 我们并不是齐步走，合肥主攻晶圆制造，蚌埠专做传感芯片，芜湖瞄准第三代半导体，再叠加我们省内新能源汽车、新兴显示产业带来的大量订单需求，实现了同步爆发。
2: 新动能不仅激活国内生产，也不断打开海外市场新空间。七月份，我国工业品出口保持2位数增长，其中汽车、电子行业出口交货值分别增长41.2%、8.4%，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出口交货值增长的贡献率分别达25.8%、30%。

0: 10.7%，工业经济国际竞争力不断增强。
1: 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各地特色农产品陆续采收，带动农民增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0: 大江南北瓜果飘香，眼下贵州六盘水20多万亩红心猕猴桃进入采摘季。六盘水多山地丘陵，以往鲜果采摘下来，从果园到公路上主要靠人工备运。今年当地引入吊运无人机，空中转运猕猴桃，采收效率大幅提升。
2: 从地里面一筐一筐背到公路上，最少一次要背半小时，才能得背5到80斤左右。今年我们采用了无人机，省力多了。
0: 在福建福安，新鲜采摘的葡萄第一时间被送往恒温分拣中心，在完成分级包装后，再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全国各地。如今，当地的8万多亩葡萄已实现种植、管护、采收、检测等全过程数字化管理，标准化种植、品牌化经营，让这里葡萄供不应求。南海开渔以来，广西北海电建渔港码头凌晨时分就开始了忙碌和热闹，每天有上百艘渔船满载而归，沙丁鱼、鲳鱼等各类渔货琳琅满目。渔民现场直播，线上线下同步进行销售。同时开通的航空全货机，让北海的海鲜可实现全国主要城市今天发、明天到。在广东阳江闸坡国家级中心渔港，渔船到港时也吸引了不少外地游客专程到码头参观采购，现场尝鲜。
3: 5点钟就起床了，就过来这边看一下这么多渔船，第一次看到这么新鲜的这些海货，还是蛮开心的。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工会“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全民医疗保障“十五五”规划》，十五五期间，基本医保参保率将保持在95%左右。基本医保目录内住院费用基金支付比例，职工医保稳定在80%左右，居民医保稳定在70%左右。到2029年，基本医保将基本实现省级统筹。日前，我国正式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等10大方向，交通运输部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日起施行。民政部、财政部今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自今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共享发展新机遇，共创视听新未来为主题。 与会嘉宾围绕中非媒体及广电视听促进人文交流、赋能经贸合作、带动青年交往等展开深入交流，并发布第七届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共同宣言和80项中非广电视听

0: 创新合作计划成果。日前，在四川省石渠县，巡逻民警在日常巡护途中记录到了约180多头白唇鹿渡过雅砻江。白唇鹿是国家一级保护动物，近年来石渠持续推进生态保护，当地珍稀野生动物频繁现身野外，种群活动迹象持续增多。19号晚，不少日本民众在东京国会议事堂前举行抗议集会，批评高市政权一系列危险动向正将国家引向战争边缘，他们对此强烈反对。
1: 我坚决反对会引发战争的政策。日本发生了暴雨、地震等各种灾害，不把钱用在救灾上，反而用于军备领域，我坚决反对这样做。
2: 高市早苗满嘴谎言，无视我们的声音。我不希望看到战争发生，我有两个孙子，我不能让他们上战场，这也是我来参加抗议的原因。
3: 我们坚决反对战争，希望守护宪法第九条。日本曾经是侵略者，高市早苗却用各种文字游戏不承认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这样的人不应该成为首相，他应该尽早下台。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发文宣称，对伊朗实施有史以来最具毁灭性的经济行动。特朗普称，这将是一场前所未有的经济战和孤立行动，美国需要所有盟友参与其中。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今天表示，美国所谓的经济行动意在转移人们对美国国内危机的注意力，包括前所未有的债务和利息支出上升等。针对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19号报道，美军已经以非公开方式建立一条航运通道，确保每天有数百万桶石油运出霍尔木兹海峡。这项行动已持续数周。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方面同一天称，严禁敌对船只或威胁伊朗国家安全的船只进入霍尔木兹海峡。若伊朗利益受到伤害，伊朗将在霍尔木兹海峡对敌对国家进行反制。美国财政部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政府债务总额达到约40.05万亿美元，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在不到10年时间里，美国联邦政府债务就翻了一番多。突破40万亿美元，标志着美国结构性危机加剧，多重风险持续累积。有美国专家表示，债务激增、利率上升和相关政治僵局正侵蚀美国经济韧性，巨额利息大幅分流公共财政资源，对美国财政政策持续造成不利影响。专家指出，这是美国两党多年来财政失责累积的后果。此外，分析指出，美债无休止的扩张正持续动摇全球投资者对美债依托美元霸权建立起来的长期信用的信心。
4: 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今天称，俄太平洋舰队举行了一次计划内演习，对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沿岸附近的靶标实施了导弹打击。俄导弹巡洋舰瓦良格号、核动力潜艇鄂木斯克号以及位于千岛群岛的堡垒岸防系统参与了演习。德国联邦检察院19号发布消息说，一名乌克兰人因涉嫌参与2022年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事件，于当天在克罗地亚被捕，他将被引渡至德国接受审判。据德方发布的消息，这名嫌疑人与已被起诉的乌克兰籍嫌疑人谢尔盖属于同一团伙，该团伙涉嫌于2022年9月在丹麦附近海域放置多枚炸弹，以炸毁连通俄罗斯和德国以及其他欧洲国家的北溪天然气管道。19号，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访问伊拉克首都巴格达，与伊拉克总统阿米迪、伊拉克总理扎伊迪、伊拉克国民议会议长哈勒布希分别会面。伊拉克国民议会当天发表声明说，哈勒布希在会面时表示，伊拉克是受地区局势动荡影响最大的国家之一，呼吁维护伊拉克的经济利益。卡利巴夫表示，伊朗愿与伊拉克在各领域保持密切协调与合作。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9号

0: 在社交媒体上称，以色列绝不容忍土耳其军事力量在叙利亚立足，以方已就此向土耳其发出明确警告。土耳其政府同一天批评以方相关说法是无稽之谈，旨在合法化以军此前一天对叙利亚实施的空袭。土方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制止以色列不断升级的侵略行为。美国宇航局19号宣布，因在轨救援航天器出现技术问题，取消原定提升雨燕卫星天文台轨道的计划。据美国媒体报道，雨燕天文台将在今年年底坠入地球大气层。雨燕天文台于2004年发射，主要任务是观测宇宙中的伽马射线暴。近年来，由于太阳活动增强，雨燕轨道衰减速度快于预期。为延长雨燕使用寿命，美国宇航局于上月安排发射了救援航天器，以帮助雨燕抬升轨道高度。但该航天器在发射几周后进入无法控制的旋转状态，无法实施救援。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孤立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强降雨后高温高湿天气令农作物病虫害增多，今天的荆楚大地耕耘忙，我们关注全省各地抢抓灾后黄金期，开展农田管护。从土疙瘩到金果果，宜城小红薯炼出十亿大产业。在台风白海豚及强降雨期间，湖北各地的基层党员干部闻讯而动，向险而行，在防汛抢险、群众转移安置、灾后恢复等一线，发生了很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担当作为感人故事。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试验防线村支书戴全华连夜转移15人，户户消耗才下山的故事。
1: 荆楚沃野，农事正酣，看机械穿梭，听耕耘足音，共会丰收新画卷。荆楚大地耕耘忙，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自涝刚退，病虫又来，强降雨后的在田作物面临双重考验。晴好天气窗口开启，湖北各地如何抢管抢护？来听湖北台记者汪荣、廖云翔，枣阳台记者柴天天，当阳台记者方子轩的报道。
2: 本轮强降雨过程中，襄阳是农业受灾的核心区域之一。在枣阳市七方镇刘寨社区的连片下玉米田里，农技专家正查看玉米茎叶，排查病害斑块与虫害密度。现场教农户识别玉米大斑病、草地贪叶蛾等病虫害，指导大家科学搭配药剂与叶面肥，一次性完成防病、治虫、补肥、促苗。目前枣阳各玉米主产区已完成首轮病虫防控。襄阳枣阳市瑞华种养殖合作社成员吴腾威：
3: 我们严格按照专家给出的配方配药，优先安排积水刚退的低洼地块，作业必须抢在下次降雨前完成施药，趁着天气好最大程度压低病虫激素。
2: 襄阳枣阳市农技推广中心高级农技师刘俊波：
4: 我们持续紧盯苗群、虫群动态，保持一线技术指导力度，通过科学防控压低灾害损失，保障全市玉米生产稳定。
2: 视线转向宜昌，眼下全省中稻正处于抽穗扬花关键期，受前期高温高湿叠加影响，稻飞虱、稻纵卷叶螟等2000害虫迁徙叠加，部分田块虫量明显增加。在当阳市半月镇，植保无人机正沿稻田开展飞防作业，当地全面推广一喷多防，做到发现一点防治一片，遏制病虫害扩散蔓延。宜昌当阳市半月镇农业农村服务中心农技师刘少伟：
5: 目前根据我们的普查与检测，2000害虫与往年同期相比要高出2到3倍，它危害严重以后，一是抽不出来穗子，二是结实力比较低。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集中进行飞防了4次，比往年增加了1次。
2: 与此同时，当阳还紧抓晴好天气抢种补种，在全省规模最大的有机蔬菜基地，农户们正抓紧栽种秋茄子、大白菜等时令秋菜，全力补齐灾后蔬菜种植缺口。宜昌当阳市霸陵街道花园村党总支书记张玉桥：
6: 我们每天组织40人左右，计划每天抢种20亩以上，在10月底可以大批量上市，满足市场供应。
2: 自台风白海豚云系影响湖北以来，全省累计派出工作组583个，工作人员3467人，抢排田间积水33.78万亩。当前受灾农作物灾后管护工作稳步推进。
0: 眼下正值夏薯采收季节，在襄阳宜城市的田间地头，饱满的红薯破土而出，奏响丰收乐章。近年来，当地深耕红薯特色产业，从良种培育、科技赋能到电商带货、冷链仓储、精深加工，将一颗小红薯做成了年产值近10亿元的大产业。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钟军、李峰的报道。
7: 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洲村的紫薯基地，随着采收机械轰鸣驶过，一个个色泽鲜亮、个头饱满的紫薯铺满田垄，种得好更要卖得俏。南洲村把直播间搬进田间地头，广发英雄帖，邀请全国带货达人云集宜城，让田间直发的红薯迅速抵达消费者餐桌。 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洲村种植户李俊，
8: 通过电商扩宽了我们的销售渠道，让我们坐在家里就把红薯卖到了全国各地，一斤多卖两三毛，一亩田可以多收千把块钱。
7: 高产稳产的背后离不开现代农业科技加持。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农业部门与华中农业大学、省农科院等科研单位深度合作，建设红薯示范园，推广脱毒种苗和科学种植技术，为产业注入新动能。农技专家常态化下沉田间地头，就地开展种植指导，把科研成果落地大田。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洲村红薯种植大户石辉鹏，
9: 我今年种的是二代小花园紫薯，亩产在4000多斤。三月份中旬种植首产，七月中旬采收，采收之后立即种第二产，放秧前采收，实现一年两产，每亩产值能突破8000元。
7: 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南洲村党支部书记曾兆勇，
10: 南洲村现足有一面大棚100亩，以湖北省人科研、浙江省甘肃研究所等多家科研机构深度合作，为熟农提供优质熟面，解决熟农买面难问题，力争让熟农种得好、卖得出，电商经纪人有货卖、有钱赚，村民有活干，村集体有收益。
7: 为了延长销售周期，当地还建起了标准化冷库，将夏黍与秋黍错峰存储，让这

0: 清洗、蒸煮、烘干等全套自动化生产设备安装完毕。未来可生产红薯淀粉、手工粉条、休闲薯片等高附加值产品。襄阳宜城市板桥店镇王台村党支部书记刘波。
1: 今后，我们数十家红薯产业园可加工出宠物零食、手工粉条、休闲薯片、地瓜酒等多款产品，完成由初级生鲜农产品迈向高附加值加工货品的转型，打通红薯产业全链条。
0: 从传统种植到电商赋能，从单一生鲜到精深加工，宜城正沿着全产业链发展的路径，让土疙瘩真正成为乡村振兴的金果果。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3: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闲置荒地如何变身网红打卡地？生态治理怎样点绿成金？荆州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把水生花卉产业融入人居环境整治和水系生态修复，趟出了一条以花治水、兴产富民的新路子。一片片花海扮靓了村庄，净化了河湖，更鼓起了乡亲们的钱袋子。来听荆州台记者胡曼曼、胡威虎的报道。
4: 从空中俯瞰，江陵县三湖管理区棕饼广场北侧，各色花卉迎风绽放，生机盎然。花丛中，来自附近乡镇的村民正忙着除草管护。村民陈爱芝：
5: 摘苗子啊，护理苗啊，专门搞的，那时就是150块钱。
4: 村民谭自香：
5: 一到一个月就发工资，增加了2-3万块钱的。
4: 一年前，这里还是杂草丛生的闲置地块。为响应当地整治河湖、美化村庄的部署，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转变思路，从单纯销售花卉转型为提供种苗加技术加治理方案的综合服务商。目前基地已培育美人蕉、翠芦荔、芦竹、水葱等20多个品种，专攻水质净化和河湖污染治理。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师傅：
6: 我们就是光专门搞水生植物的，全国各地都在卖，这几天还忙一点，每天大概4万株。
4: 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实现了双赢。今年该公司水生花卉种植面积从200亩扩大至500亩，年销售量突破3000万株，长期用工增至50人。不仅如此，公司还向周边农户敞开技术大门，提供免费培训、统一供苗、保价回收，目前已带动合作种植户发展50亩。三湖管理区的水生花卉产业已深度嵌入地方生态治理链条，成为乡村振兴的亮丽名片。湖北宜昌能兴生态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负责人王恩年：
7: 如今市场早已走出湖北，拓展到四川、江苏、海南等地，下一步我们还会继续努力，带动更多乡亲增收致富。
3: 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依托优良生态条件，做强5味子特色种植产业，打通线上线下产销链，带动群众就近增收，让小小的山野鲜果变身富民兴村的振兴果。来听兴山台记者田田、李荣卫的报道。
8: 在宜昌市兴山县黄梁镇5味子种植基地，田间实景直播如火如荼，电商主播正详细展示5味子的生长环境、果实品质与原生风味，沉浸式的带货模式吸引了大批网友在线围观、下单抢购。
9: 宜昌市兴山县电商主播于飞白：
10: 目前线上群体主要就是山区长大的，单场直播最高曝光量啊，它这大概是50几万。
8: 与此同时，在基地冷链作业区，工人们分工协作，有条不紊，快速完成鲜果分拣、精细修整、精装封盒、打包入库等一系列工序。一箱箱品相优良的5味子鲜果整齐码放，即将通过物流发往全国各地。
9: 宜昌市兴山县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负责人王成尧：
11: 今年预估产量有2万斤吧，可以卖到80万吧。
8: 五味子属于药食同源特色中药材，具备益气生津、安神养生等功效。鲜果既可直接售卖鲜食，也可制作干果、养生茶饮、药膳食材，市场销路广阔。近年来，兴山县黄梁镇紧扣特

0: 特色兴农战略，科学布局四季鲜果采摘业态，打造群众增收、镇村增效的富民产业，
1: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8月11号到13号，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累计降雨量突破300毫米，是全县雨量最大的村庄。村支部书记戴全华连夜组织转移4户15名涉险群众，并逐一消耗返家，用一套闭环办法守住了山村平安。来听湖北台记者黎波、房县台记者杨正强、通讯员任爱琼的报道。
3: 一大早，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和驻村民警再次来到二组的地灾治理点检查预警设备。这些矗立在山巅与坡脚的电子哨兵在这次精准预警中起到了关键作用。摄像头可对山体进行360度巡视，埋在地下的监测桩则能捕捉到毫米级的位移变化。目前房县依托415处重点隐患点专业监测设备、24小时值守监测平台、实时监测位移、雨量等核心数据。全县875处在测隐患点、10处高风险重点隐患点全部纳入动态管控。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5: 这个摄像头啊，他在这个地方巡查到看到之后，有预警、有选情之后，就通过喇叭喊我们启动这个3级预警信息，通知到农户到走。这个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通知信息的一个环节。
3: 预警信息来了，怎么确保每一户都收到？房县严格落实631递进式预警叫应和5分钟叫应、15分钟反馈闭环机制。预警发布后，戴全华立即启动4县同发广播、微信群、铜锣、敲门行动同步推进。他说，这套机制能跑赢时间，靠的是平时用脚板量出来的底数。
4: 戴全华：
5: 在我们村每家每户住的地方，我心里相当清楚，我都很精准的感觉他这几户住的地方不安全，我都直接来把这几户的人员给他转走。
3: 底数清，方向明，接到雨情预警后，戴全华带着村干部直奔重点人群，连夜将4户15名涉险群众全部转移至安全地带。转移群众李德华提起那晚的险情仍心有余悸。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二组李德华：
6: 这出了事很狠的，我电话打这村长干部，他们光搞几个小时。
3: 转移之后不等于万事大吉。戴全华最放心不下的是73岁的詹祥林老两口，老人原有住房已经出现裂缝，他隔三差五上门看望，盯着房子重建的进度。
4: 戴全华：
5: 大老张，在屋里，你看我又来了哇！那你看我给你搞点好吃的，来，搞点油，
7: 你这对我，
5: 还给你搞点果果，跟你儿子俩商量了，我们共同想办法，行吗？
7: 谢谢。
5: 想办法。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村民詹祥林：
5: 把这个
7: 两级领导啊，对我的关心呐，
5: 把你这个旧房子扒了，再重新建起来。
7: 谢谢，
5: 叫你住上安全的住房，行吗？
7: 那可行。
3: 群众返家后，戴全华逐户回访，逐一消耗。截至8月15号，4户15名转移群众全部返家消耗，危房重建逐户开展。眼下，戴全华的头等大事还有一件：抢通娘娘岩路段。这条村级公路是本轮强降雨中水毁最重的卡脖子路段，泥石封路直接掐断了20多户56人的出行通道，大型机械暂未进场。戴全华在微信群里发出号召，村民们纷纷响应，一锹一铲清出了临时人行便道。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7组村民刘永忠：
8: 今天早上老戴在这个群里发了这个通知，要自愿，我第一个支持这村这路，今天要是修通了，我们出门也方便。
3: 台风虽已过去，但汛期尚未结束，从叫应到转移，从安置到返家消耗，再到灾后恢复，戴全华用一套环环相扣的闭环办法，把不落一户不漏一人的承诺落到了实处。
4: 石堰房县沙河乡五塘村党支部书记戴全华：
5: 在我们山区来说，天气随时随地都会变化，我们 幺八楼一米一米的修藤，边沟一米一米的疏藤。老百姓，我们不能让他回到危房里居住，要一直盯到让他们安全。这只要大家平安，我们心里都踏实。我作为党员，苦一点、累一点没有问题。只要他们需要，我们随时随地都会到。
2: 一年前，黄冈第一台邮政无人车在麻城上路，没有驾驶室，没有方向盘，却跑出了一条通往山乡的新路。一年后，这样的无人车在黄冈已经发展到71台。从一到71，这一年大别山深处汗水物流如何变为智慧物流？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徐高原的报道。
9: 在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自动分拣线正高速运转，工人们将分拣好的快递包裹逐一码进无人车车厢，关好车门，确认路线后，一辆辆白色无人车缓缓驶出物流园，汇入街道。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处理中心无人车应用负责人邹兵：
10: 麻城邮政无人车采用 L4 级自动驾驶全站自研技术，与红灯提前制动，与行人主动礼让，通过中邮揽投 APP 设定路线，便能自动跑完全程。
9: 作为第一个吃螃蟹的企业，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2023年5月购入了首批无人车，用一年时间完成了线路采集和资料报备。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总经理丁海伦：
11: 对比燃油的配送模式，线路、人力、燃油综合成本显著下降50%以上。原先线路一人开一台车配送，现在一个配送员可以同时管理5-6台车，直送成本实现稳步优化。
9: 一本经济账算得明明白白，无人车让人力成本下降超过60%，不仅省油省人，更关键的是听话。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12: 以前邮车一天只能跑2个频次到揽投部，1个频次到乡镇支局，现在揽投部可以跑到3个频次，乡镇也能灵活增加，算下来一年能够节约成本约20万元。
9: 车在变，人也在变。麻城一公里物流园的分拣人员从160人减到60多人，工作从人工扛变成了机器干。麻城一公里物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经理汪月阳：
13: 工作更为轻松，业务员出仓率提前2小时，人均揽派件量增长约100件，收入增长10%以上，部分岗位年收入突破了10万元。
9: 车跑顺了，思路就宽了。春耕期间，无人车开启下乡送农资、进城带农货的双向循环，运送春肥8861吨，覆盖耕地超10万亩。过去需要多机周转的农资，如今一站直送。麻城市邮政分公司副总经理于春风：
12: 在现有8台车、12条线路常态化运营的基础上，推进城区甩点直投、进村甩点直投和同城配送3大场景，让无人车从运邮件走向运万物。
9: 一年时间，从一个县的先行先试到全市的规模化复制，这台方盒子用一年时间跑出了一张覆盖黄冈全市的无人配送网。71台车、66条线路，单台日均载运量981件，是全省平均水平的2.65倍。黄冈市邮政管理局党组成员、副局长王川：
14: 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市邮政快递业无人车将增加至150台以上，运营线路扩至146条。同时，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完善充电桩等基础设施建设，为邮政快递业无人车规模化应用做好支撑保障，以科技赋能、降本增效，为山货出山、消费进山提供更加有力的物流支撑。
2: 好，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0: 轻松固力健，三伏天补软骨护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
1: 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

0: 买五瓶送六份，买十瓶送十五份，买二十瓶送三十六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过力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八七三三八九幺幺。
1: 同学们，看这里，图片上就是北京天安门，
2: 真的是这样吗？好想出去看看。
3: 游客们，你们好，欢迎来到天安门广场。
4: 不囿于书本，不滞于课堂。走出书本，走出课堂，让孩子在实践中探寻更多的奥秘。
3: 不必说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皂荚树。现在呢，我们来到的就是鲁迅笔下的百草园。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和我们相会在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在节目中，大家和我们分享健康。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随着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截止到三伏天的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就要落下帷幕了啊。最近呢，参加活动的朋友非常踊跃，大家纷纷打来电话，特别是有很多老人家呢要求送货啦，要求邮寄呀，活动是非常火爆。总之一点啊，就是我最近反复强调，冬病夏治它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要求，就是和时间，就是我们的天时啊，要结合起来。毕竟一年当中阳气最盛的这么一段时间，也就是三伏天。当然，实际上呢，从季节的角度来讲啊，你像我们湖北，哪怕临三伏天结束了，这个温度也不会低，阳气也是很旺盛的。但是我们身体的调养，它肯定是需要一个时间的累积，所以呢，我希望大家呢，一定呢要把这整个的夏季啊，整个的夏季，甚至呢秋季，一直到10月份这么一段时间，都要把它充分的利用好啊，扶正固本，才能够扶正去邪了。所以说到这里呢，我特别再强调一下，这个正呢、就是我们的正气，换到西医来讲，就是我们的抵抗力啊，人的免疫力以及人体自我的修复能力。只有您的抵抗力越强大，才能够抵御病邪的入侵呐、那么作为我们元黄精也好，活力资源宝也好，它的作用机制呢，就是滋养骨髓，而骨髓又是我们的免疫资源、健康之本。人体的免疫来源于我们的免疫细胞，从我们的淋巴细胞到我们的巨噬细胞，还有单核细胞等等，这些细胞呢，绝大多数都是由骨髓干细胞所分化的。那么只有骨髓的功能是活跃的，它的干细胞的分化能力是强大的，才能够源源不断地给我们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免疫细胞，也就是免疫部队啊，这样才能够发挥人体的抵抗力啊，所以这个很关键。而我们生理的角度来讲，我们刚刚讲过，人到中年老年，免疫细胞的活性会下降，数量会减低，而骨髓的功能下降以后，这个问题就更加严重。所以人过40，天过5，一到中年以后啊，身体就开始走下坡路，一到60岁以后呢，疾病就越来越多了，这些问题都摆在眼前呢。所以要想真正的拥有健康，必须要滋养骨髓，从源头上提高您的免疫力。那我们的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它的取材啊非常精到，而且是精准靶向的科学的研究提纯，从人参，这是补气之王啊，还有黄芪，还有像西洋参等等这些名贵的中药里面提取的活性多糖，就能够扶正补养正气。另外呢，像铁皮石斛啊，还能够补养我们的阴液，让我们的阴精，就是人的精液得到补充，既能够让您的正气更足，又能够让您的营养更旺，那您的身体能不好吗？所以我希望大家啊，抓紧时间，我们的活动呢到23号， 也就是只剩下最后四天的时间了，希望朋友们向我转告，赶紧行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您好，这朋友。
5: 你好啊。
4: 哎，我是唐卓了，您好，老人家。
5: 啊，好好好，我知道。
4: 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是宜昌的。
4: 哦，宜昌的是吧？
5: 哎，我跟您说，我说现在没有用国内质检包的时候，心脏不好，就是有没得你啊，个人高血压又一直还，就不舒服，
4: 哦，
5: 又不敢停药。我现在有个高血压也好着嘞，也有这80啊，120几啊，最高103呐、啊，我血压基本上控制了。
4: 对。
5: 我的心脏也和那个血压，我也在爬上坡、爬楼梯都心里慌啊，走一点儿要歇一下。我现在去大夫的，爬那个楼梯啊，也可以一口气爬30层嘛。
4: 哦，那很好啊。
5: 哎，对对对，那就不是那么出不出来气啊，好像哎呀，那个心里就鼓起的那个劲儿，就是。
4: 就现在心里就舒畅了，有劲了。
5: 哎，对对对。
4: 好。
5: 就是这样。
4: 哦。
5: 还好那个产品我是原老用户的。
4: 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5: 我74啊。
4: 哦，等于说主要就是一个是心脏病，一个就是高血压。
5: 哎，对。
4: 可以，两个大问题都解决了，心脏也稳定了，血压也下来了。那人呢、
5: 哎、
4: 自然就感觉有劲了，轻松了。
5: 哎，对，我现在头不晕的，我现在头好的，
4: 头好了。
5: 晕的，
4: 嗯，
5: 哎，现在头晕呐、啊，一晕就睡在床上不能动啊。
4: 哎呦，
5: 就吐啊，那一睁眼睛就吐啊。
4: 哎呦，那么严重啊？
5: 那现在什么严重嘛？我那现在不晕的、
4: 哎。那您当时是为什么要选择咱们活力资源宝呢？
5: 哦，他说那个产品嘛哈，
4: 嗯，
5: 其他还有蛮多好的就控制了嘛。
4: 对，哦，
5: 他讲的好那会儿，我的俺们就给我们买呀，买的去，我那会儿就掐的2年多3年的。
4: 哦，将近3年。
5: 嗯，
4: 所以您看，大家相互的交流啊，能够让您更好的了解一个好的方法。这个您自己能够充分的去认识到，尤其通过您这将近3年的服用，哎，真真切切的血压您量都出来的，而且在生活当中，我相信您现在跟原来比较起来，应该是能感觉很轻松了。
5: 哎，对，
4: 不错，祝贺您。
5: 头不晕了，起码说头不晕了，心里不慌张，
4: 是的，是的，是的。
5: 不要冒着你的心脏，
4: 嗯，
5: 该觉得那就可以打扮嘛。
4: 哦，
5: 一个人主要是心脏嘛。
4: 那您是在城里还是在农村呢？
5: 是在城市的
4: 啊、
5: 我在银四安子，我就02年到宜昌市的。我的四安子现在住大学的，他们没到湖南的、
4: 哎、没什么负担了。
5: 我那他们出门去上班去就不放心了。
4: 啊，
5: 你我在屋里我一个人就可以了。
4: 对，现在身体好了，他们也放心了。
5: 哎，
4: 可以，
5: 对对对，
4: 祝贺您，您贵姓呢，老人家？
5: 我姓向。
4: 祝您更健康、哦、啊！
5: 好好好，谢谢、
4: 哎、
5: 谢谢。
4: 好，再见啊！
5: 谢谢你们的产品啊！
4: 好的好的，再见。
5: 哎。
4: 喂，你好，老人家。
6: 老姐，那好，那好。
4: 你好，你好啊。
6: 现在还在搞活动吧？
4: 活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到这个三伏天的最后一天，就是8月23号。
6: 啊，那精神过年间呢，这活力资源一样的买2瓶，现在买着的，我看要按那去买一个的。
4: 就是已经吃完了。
6: 对，现在一样的买两大壶呢。
4: 那您就按照那个时间吧，快结束了，到23号。
6: 啊、我在原来的
4: 北
6: 京的那个，
4: 就是
6: 那个那个关节炎呢，又打的哈，那给的我们两样的钱，提的是。
4: 回
6: 这吧，30年的，这一直还好。
4: 等于说，活力资源宝和青春固力健两个结合着在用。
6: 啊，我这其他都把5、6年去了没？
4: 刚才说是什么情况啊？原来摔过是吧？
6: 原来这腿子摔过，又是那风湿关节。
4: 哦，本身有风湿，有关节炎。
6: 一走一跛去了没？
4: 哟，那还是蛮狠呐。
6: 现在上面好一些，原来蹲着，
4: 嗯，
6: 蹲下个感受都有点困难呢，上提也上。
4: 那就是膝盖呀、啊、腰啊都不好。
6: 腰也疼了，这都好。
4: 现在上个卫生间蹲下去怎么样呢？
6: 现在好好多了，
4: 好多了，
6: 好多了。胃病现在没法，原来的低血压现在也搞正常了。
4: 哦，等于说还有胃病和低血压。
6: 胃病掌控的，动手术的嘛。
4: 哎呦，那林子还是蛮狠呐、
6: 啊。是蛮狠的，不蛮狠，我在七月、哎、我是农村的，原来开了两年单的时候，这两年没有那单过。
4: 这两年就是每天都在用了。
6: 嗯，
4: 那您这个胃后来手术以后怎么样呢？做了手术？
6: 做手术现在一直还可以，吃饭那个都没的问题，是的。
4: 那就好，因为很多人虽然说做了手术，但是手术以后有的人还是胃不舒服，还是吃的东西胀，甚至还有的又复发了，那就麻烦。
6: 我这一直吃药、别的药都没吃嘛，
4: 哦，
6: 别的药都没吃，恰好
4: 这专门吃的活力滋养宝和青松固力健。
6: 现在这两样，开头我买的那个原黄健，原黄健先买两大块，其他的我先抽取的活力滋养吧。
4: 哦，您刚说原来还有低血压。
6: 低血压，低血压现在正常了，这几年。
4: 这个血压原来是多少，现在又恢复到多少了？
6: 原来这七十几的四五十啊，那太低，那量那些的太低啊。
4: 哦。
6: 原来有脑发晕那个，现在不发晕的好的，好些了。
4: 现在量是多少啊？
6: 现在量110几的100个啊。
4: 嗯。
6: 这78的80啊，这低血压都是正常的。
4: 哦，那就好，您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好，那这。这一说了，您这个胃病的时间比较长了，是吧？
6: 这是吧，动手术是吧，上10年的。我这过完两年，我这病了，这个我这个买的药的，这买的活药，这嘛去现在那活药。
4: 其实我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从您的血压低的这个情况来讲的话啊，肯定是胃不好，时间很长。才导致您的血压一直很低，您看您那低到40，高压也才70，您那低到那么狠，那肯定头晕啊，估计人呐走路都走不稳了，是不是？
6: 是有这情况的。这事的话，搞得有一回倒地开心的。
4: 就是在地里干活的时候，晕倒了。
6: 是的，
4: 哎，您看您这种情况，在我们节目当中啊，经常听到啊，特别是农村的爹爹婆婆，有时候突然发了低血压了，那说到哪里就倒到哪里了。
6: 对呀。
4: 那这样啊，爹爹，咱们就长话短说，您自己平时呢也注意保重好。
6: 啊。
4: 哎，您是哪里啊？
6: 我是天门。
4: 天门，您那贵姓呢？
6: 姓龚啊。
4: 那您就刚才说了啊，我们活动是到三伏天最后一天23号。您就按照这个时间，
6: 我就给买给你。
4: 您就反正在这个时间之前吧。
6: 啊，
4: 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龚爹爹。
6: 啊，这能健康。
4: 好好好好好，再见啊。
6: 好。
4: 好，说到低血压啊，这个问题也是很常见的啊。对于血压来讲，我们不管是高还是低，它的危害都是很大，尤其是会导致脑供血不足啊，或者是心肌缺血啦，然后呢产生一系列的并发症，特别是在高温季节啊，夏季，那么很多人呢是个容易发低血压，所以希望大家呢能够及早的坚持的用我们的原黄金或者是活力滋养宝，还是我们说的一句话叫扶正啊，扶正气，这才是我们老年人必须要做的一件事，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脑供血恢复了，心脏供血充足了，头不晕心不慌，人才会轻松自如了。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大家都在行动啊，很多像龚爹爹这样的老用户呢也都在抓紧时间准备参加活动，希望朋友们相互转告一下，赶在8月23号活动结束之前到我们各地专营店直接去参加活动，或者是打电话8733-8911送货也好，邮寄也好，提前的预定一下。
3: 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老林家。
7: 哦，唐主任，你好，你好。
4: 哎，您好，您好啊，欢迎您啊。
7: 你好，你好。
4: 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是太临区永安的。
4: 哦，永安的，好好，您贵姓呢？
7: 我姓王。
4: 好好好。
7: 我们还是在坚持区的原黄金呐、和活力滋养宝，这两个我们一直吃了这好多年了啊。
4: 那都有哪些具体的收获呢？
7: 我们以前是头昏、血压高。
4: 哦，高血压、头昏。
7: 还有冠心病。
4: 哎呦，心脏也有问题了。
7: 哎，现在好了，从2017年就七级。
4: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今年80岁。
4: 当时血压有多高啊？
7: 当时有180到200。
4: 哦，那您肯定头晕了，这么高的血压。
7: 我是在武汉市第一医院去看的，就立即楼，上次又买了原黄金。
4: 现在血压是多少呢？
7: 八十的一百二。
4: 这很好，您刚说冠心病原来发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了？
7: 心里慌啊，稳不住，坐车子啊一步路都不能走。
4: 哎呦，
7: 上车就昏，
4: 那就出不了门了嘛。
7: 哎，出不了门。
4: 那还是蛮厉害啊，在车子上发了病，那说得很吓人的、啊、是不是？
7: 哎，这就昏了，上车就昏。
4: 哎呦，好像给人的感觉好像是晕车。
7: 哎，
4: 但实际上呢，
7: 对对，
4: 是您的脑供血、心脏供血都不足了。
7: 哎，对。
4: 现在心脏都平稳了。
7: 哎，现在平稳。
4: 那就行，您这也说起来也八十岁年龄了，能够保持稳定，心脏、大脑供血充足，头不晕、心不慌，血压稳定，那也就可以了。其他的都还行吧，吃啊、睡啊、骨关节了都怎么样呢？
7: 现在都还可以，还种几亩地吗？
4: 啊，家里还种点地。
7: 嗯，还高了，这些还高了。
4: 啊，那看来就是反正在农村嘛，您说坐着也坐不住，是不是？身体好，能动就咱们就干点活，这也轻松，可以。王爹爹，祝贺您。
7: 好好好好好。
4: 哎，平时呢，注意还是不要太操劳了啊，这毕竟也八十岁的年纪了，干活归干活，但是呢，还是注意休息好。
7: 好，
4: 那您保重，再见啊。
7: 好好好，
3: 请蔡甸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喂，你好，这朋友。
8: 哎，唐贵，你好。
4: 喂，您好。
8: 你好，我是红安的。
4: 红安的，
8: 哎，红安县的，哎，
4: 哦，好好好，
8: 我可是老客户，我是我2年多了，
4: 哦，两年多了啊，
8: 哎，对对对，老听你节目啊，
4: 那就好，多听节目，坚持巩固。
8: 我昨天入定的这个获得责任包，跟这个软房金还有亲子公益烟也都卖了，10瓶的5瓶也卖了不少。
4: 您是说昨天跟我们产外老师打电话准备参加活动是吧？
8: 哎，今天昨天找我。
4: 已经预定，已经邮寄到了。
8: 哎，对对对。
4: 哦，哈哈，那就好，这是冬病夏治的活动呢，一定好好的巩固一下。您那边红安那边的当地暂时购买不方便，但是邮寄快递到家也很方便啊。
8: 也方便，可以。
4: 那您这原来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8: 以前呢，60以前呢，身体啊，在这个2000年以后就在这个老根，在老根之后就慢慢的怎么就把病化像病化人一样，
4: 哦，
8: 就这什么这就一直不很好身体，
4: 哦，
8: 特别是心脏跟那个胃啊，跟那个肠胃都不很好，
4: 哦，
8: 对吧？这段时间的这杭州住院血火通缉，通啊，这当时跑几块住院，一年住院几十院。
4: 那您的当时那不还蛮严重啊？
8: 对，当时在或者那里在这个通缉医院接受手术，那个血管瘤。
4: 哦，
8: 结果高血压，我他高血压是高，我高血压好高。做手术之后是，我那时候一直是在，我以前不晓得这个有，我没听顺医。
4: 嗯，
8: 从我2003年开始听顺医之后，在开始我听了2个多月，我就开始买那个软化剂。
4: 嗯，
8: 不行，不会严的东西。
4: 当时就是听广播，23年听了2个月以后就行动起来了。
8: 哎，对对对，哎，因为拿好药时候，我拿一盒子一大把药。
4: 是的，是的，是的。
8: 听着根本受不了，心脏红。心脏刺痛，痛得很。
4: 哦，就是心脏原来总是刺痛。
8: 对，刺痛，再就是什么一块，那病人他就又是这么一块，那个大的不舒服，关节不舒服。
4: 哦，那您这问题还真不少，高血压。
8: 对，还有肺结节，啊，一神经。
4: 您这，哎呀。

0: 演出今年呢，这跟50万这同期前后同款，
1: 就
0: 就这
1: 是2020年左右。
0: 哎哎，二零年开始在这个老根，
1: 哦，
0: 哎，大家跟车子慢慢就什么就像并不一样，时间的一个问题，这慢慢就
1: 哦，
0: 是活跃了，是我天生一万字。
1: 那您这个脑梗当时得的时候是什么原因呢？是血压高引起的吗？
0: 到底是高血压引
1: 就
0: 起
1: 高
0: 的。
1: 血压啊。
0: 啊，高血压就过去，在这个医这个护士量过高血压之后，
1: 哦，
0: 量到真的高血压，你带了，开始我就不晓得这个情况，
1: 哎
0: 这不是
1: 呦，
0: 你两天的这个护士这边，
1: 哎，
0: 刚才不软，刚才不软，
1: 那是那
0: 这
1: 是，因
0: 大
1: 为
0: 哥，
1: 你220的血压，那随时都有可能出现脑溢血了。您说还算万幸啊，您得的是脑梗，血管堵了。你要血管破了，那可能有时候还抢救不及时，人就没了。
0: 就说血管瘤，我是在重庆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就是做分析的时候，我说把分析做他，那个教授说，你第一个先要把头部做了，我愿意，肯定是一个定时炸弹，随时可以爆炸，
1: 就
0: 这高
1: 是那
0: 压太
1: 个
0: 高，
1: 血管瘤是头部的血管瘤是吧？
0: 在头部，
1: 哎呦，那真是个定时炸弹。
0: 对，那随时可以爆炸，那你这手术
1: 是
0: 下
1: 的，
0: 次，
1: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0: 走台上下都下不了，这
1: 那
0: 理解
1: 是。
0: 之后回来，找个听收音机，买收音机，
1: 哦，
0: 贴息后买收音机听。
1: 嗯，
0: 这2个月之后，我就确定了买那个药，确实心啊太痛了，那痛得要命，
1: 是哪里疼呢？
0: 就心口这这边这个位置，
1: 哦，就是那个心脏往，就是左边往侧边是吧？哟，那您做过心脏造影没有嘞？
0: 心脏造影到这个阳新医院去的，做造影的，红安也做造影的，造影这造影啥的，这个这边还好，我这个血管还好，哎，不怎么大的，这边。做手术这个那是
1: 叫做
0: 不保留，
1: 造影的话，就是堵的还不是很严重，
0: 对，
1: 但是您那个症状反应的还是蛮厉害的啊，
0: 啊，反应蛮厉害，你
1: 您
0: 把我
1: 疼的受不了
0: 啊，
1: 啊，
0: 这个人怎么导致什么的？血管硬化
1: 是
0: 到
1: 的，
0: 脑萎缩，
1: 是的，
0: 那
1: 是
0: 这
1: 的，
0: 同
1: 是
0: 时
1: 的。
0: 一般就是那个是在检查出来的。
1: 这就说明您本身啊，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很多人觉得啊，就是我血管也没怎么堵啊，或者说血脂也不高啊，怎么就很多问题了？就是血管老化得很严重了。哎，那您这从23年开始用，当时就买的原黄金。
0: 开始是买那个活力自然宝，
1: 啊，活力自然
0: 活力
1: 宝。
0: 自然宝喝着说的，看着还可以。这听说你光肺啊，这个信息啊，在专门在我的这个店店里，然后说买药下过来，先买了个药，买药以后从软粉开始喝起，一直是开始我买是整个月买的。秦始皇烟或者自然宝跟南方银的山药一起买的，
1: 哦
0: 哎
1: 哟，
0: 我过段时
1: 对，
0: 间之后会好点，哎，好点之后我就一直在这坚持在一直在
1: 哦，
0: 喝，
1: 就从那个时候一直用到现在，
0: 哎，包括的老婆也在喝，也是看我喝呀，喝更好，不过这些还不同啊，关系不同啊，
1: 那就
0: 肠
1: 好
0: 胃
1: 啊，
0: 好了，
1: 肠胃也好了，
0: 哎，我也好了，哎，
1: 哦，那就
0: 这
1: 是
0: 样，
1: 帮您解决了很多问题了啊，心脏现在不疼了。
0: 经常。去年我们就省的这个在国内的医院，这在红安来搞这个检查，我要求心脏管理好呀，一点问题没有。
1: 那就好，那就好，这个很重要。您那个胃原来是怎么不好啊？
0: 从3月初开始在胃病，完了是胃溃疡，没有什么的，12指肠溃疡，到处痛，
1: 哎呦，
0: 不能吃冷的，不能吃那个糯米啊，什么东西不能吃，
1: 那消化很
0: 对吧？
1: 差了，
0: 哎。这是一个问题，我就是喝这个药之后都彻底好了。这没完，我没喝药，
1: 那真
0: 然
1: 是
0: 后，
1: 祝贺你，祝贺你！30多岁这个胃就有问题了。哎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今年63岁了。
1: 您看，这说，当然您这个病史很长，但是实际上您年龄并不算特别老啊，才60出头，刚刚退休几年。所以您看啊，这像我们经常说的啊，退休之前吧，好像没什么问题；退休以后啊，问题都来了，是不是？
0: 是的。这一般都是像我，你好好说的。
1: 这就是我们说的，人到60岁以后，骨髓机能呐，它是急剧的下降，人体的免疫力只有高峰期的2%，对各类慢性疾病的抵抗力会下降75%。所以您说这个身体衰老的特别快，再加上您本身很多问题其实都是原来就有，只是说可能没有那么很严重，或者没有体现出来。
0: 是的。
1: 那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0: 血压是一百一和130多点，
1: 高压130多一点，
0: 高压，哎，低压是80，70多到80，再过一，
1: 那可以
0: 我
1: 可
0: 说
1: 以，
0: 现在是高位高血压三级，
1: 那是啊，您那很危险，三级，那肯定是三级。

0: 200多了，是不是？
1: 嗯，对对。
0: 那个老梗现在怎么样了？头啊，感觉怎么样？
1: 头准备很可以，就是现在什么的，给老外走在重庆建了个老外走啊，啊，准备和那个万万金相好多。
0: 哦，
1: 但是记忆力比较差，这么记忆力是可以好的，再把那个心血管呢，但是这又可能恢复弹性，在恢复期间。
0: 那可以，那可以，那可以。您这几年功夫没白花啊，钱也花的值。
1: 你经济活想好啊，咱中国那个药也好。
0: 是的，是的。
1: 这时候确实我有信心，那个。
0: 对对对，确实也替您高兴啊，因为您不光病多病杂，而且病还都比较重。
1: 对，
0: 能够有这个好的状态，自己一定要珍惜。另外呢，因为您才63岁，以后的路还长得很。平时呢，反正自己多掌握一些健康知识，然后呢，这个定期的每年还是该体检就体检，把自己的身体搞清楚。
1: 我长个病，你每年都有体检呢。
0: 哎，那就好。哎，行。您等于说这次活动参加货已经收到了是吧？
1: 哎，货昨天可是老
0: 哦，收到了啊，好好好，行，
1: 好，谢谢啊，汤瑞。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姓卢。
0: 卢。
1: 哎，对。
0: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了啊，卢先生啊。
1: 好，谢谢。
0: 好了，您也保重好啊。
1: 好的。
0: 好，再见啊，好。
1: 好，再见。
0: 好，祝贺这位红安的卢师傅啊，功效我就不重复了啊，大家可能也听得很清楚了。就强调一点，确实随着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即将落下帷幕，最近要求参加活动，特别是要求邮寄的非常多，打电话以后马上发货很快。所以如果您当地购买不方便的话，都可以直接拨打027-8733-8911。通过快递到家的方式啊来参加活动，希望朋友们向我转告，赶紧抓紧最后的时间行动起来。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0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泵站路29号。明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后天2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毛嘴和武昌。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的23号。看一下时间，距离活动截止只剩下最后4天的时间了。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赶紧的抓紧时间，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力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去病邪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5: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4: 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6: 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4: 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

0: 道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三巷十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8733-8911。
1: 北京时间20:30，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1: 坎坷时相伴左右，
2: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1: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3: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一飞。爱心有约节目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晚上的8点到9点。欢迎大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2: 星光引路，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来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在今天的爱心驿站当中，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篇文章呢，是散文，名字叫做《追光的孩子也是光本身》，作者呢是周卫兵，朗诵管红娟，我们一起来听。
1: 那晚的篝火燃起来的时候，我站在人群外围，看着火光映红一张张稚嫩的脸庞。孩子们手拉着手围成圆圈，跟着音乐跳起兔子舞，脚步不太整齐，笑声却格外响亮。那一刻，我忽然觉得这个夏天最明亮的不是头顶的星星，也不是脚下的火焰，而是他们，这群被叫做困境少年的孩子，每一个都活成了一束小小的光。其实出发来营地之前，我心里是忐忑的。做志愿服务这么多年，我见过太多沉默的眼神，紧抿的嘴角，也见过太多想靠近又退缩的脚步。我怕自己做不好，怕那些精心设计的活动无法真正走进他们的心。可当我真正走进他们之后，才发现每一个孩子都像一颗等待被擦亮的星星，只要有人愿意走近，他们就会发光。清晨是从葫芦娃的旋律里醒来的，朝阳正好，孩子们跟着节拍律动舒展身体，一张张笑脸在晨光里格外生动。我站在队列旁边，看着一个平日里怯生生的小姑娘终于大胆地抬起手臂，心里一暖。律动结束后的国学诵读，营地响起了朗朗书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孩子们挺直腰板，一句一句读得很用力，那些古韵文字或许他们还不太懂，但诵读时那份专注和认真已经在悄悄滋养着什么。上午的脑力课堂上，云婷老师教他们联想记忆、图像记忆。我注意到角落里一个年龄最小的男孩，小男孩的父母是残疾特殊人员，起初一直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当老师鼓励大家上台挑战时，他犹豫了很久。我走过去，轻轻拍了拍他的肩膀，小声对他说：思雨，你是最勇敢的，最棒的。他终于站了起来，声音很小，但每一个词语都记得准确无误。台下响起掌声的那一刻，我看见他眼里的光，那种原来我也可以的惊喜，比任何奖励都珍贵。最触动我的是下午的人格卡牌活动，孩子们围坐在一起，翻开第一张潜意识卡牌，去看见当下的自己。一个小女孩说：我家条件不好，但我挺坚强的。她说得很平静，像在陈述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可我的鼻子一下子就酸了。第二张未来人格卡牌，孩子们要画出自己想成为的样子。一个男孩走上台，声音还带着稚气，却说：我想成为有光芒的人，保护想保护的人，去做公益，去帮助和我一样的孩子。那一刻我忽然明白，困境从来没有定义他们，反而让他们更早地懂得了坚韧、勇敢和善良。他们不是等待被救助的弱者，他们是有力量的追光者，而那份力量原本就住在他们心里。 只等一个被看见的机会。篝火晚会前，我为88个小银联办了集体生日会。烛光亮起来的时候，孩子们围成一圈唱生日歌，声音清脆又温暖。一个文文雅雅的小寿星许完愿，偷偷告诉我，他许的愿是希望所有小伙伴都能开开心心。我摸摸他的头，什么也没说，因为喉咙已经有点发紧。晚会上的才艺表演让我看见了他们另一面的光彩，跳舞的孩子自信舒展，唱歌的孩子全情投入，台下的掌声和欢呼此起彼伏，到最后所有人拉起手跳兔子舞，我也被拉进了圈子里。火光摇曳，歌声飞扬，我忘了自己是个志愿者，仿佛也只是这群少年里的一员，和他们一起笑，一起跳，一起成为这个夏天的一部分。这一路走来，我本想给他们带来陪伴和守护，却在每一个清晨和黄昏，被他们的勇气、纯真和彼此紧握的手深深治愈。他们让我重新理解了追光的含义。光不只是远处那个需要奋力奔赴的目标，更是他们自己。他们好奇的目光，真诚的笑脸，含着泪也要说我可以的倔强，就是这趟旅程里最亮的光。

0: 就是未来的光。
1: 追光的孩子也是光本身。这篇散文呢，作者是周卫兵。周卫兵是肢体四级残疾，他的这篇散文呢，是一篇温暖治愈、立意深刻的纪实散文。文章是以作者自己的一次志愿服务经历为线索，来记录困境少年的成长瞬间，语言真挚柔软，情感饱满，极具感染力。作者起初是带着忐忑来参与志愿活动，以为自己是奔赴黑暗带去光亮的守护者，在相处当中呢，却发现这群身处困境的孩子远比想象中勇敢坚韧。课堂上内向的孩童突破自我，勇敢登台，人格活动当中，孩子们坦然接纳生活的不易，生心怀善意，立志未来助人渡困，纯粹而又赤诚。集体生日会、篝火晚会，孩子们天真浪漫，肆意欢笑，眼眸清澈，心怀温暖。文章巧妙地反转认知，孩子看似追光，实则他们本身就是光。他们没有被困境定义，反而在磨砺当中长出坚韧、善良和勇敢。本是作者陪伴治愈孩子，最后呢，却被孩子的纯粹和力量深深的治愈。全文借一次次温情瞬间来诠释生命的真谛。真正的光亮，不止外界的奔赴与救赎，更是发自内心的自强、善良与向阳生长。整篇文章温柔励志，歌颂少年微光，传递温暖向上的人生力量。好，接下来我们要一起听到的是散文《久病未改乡音古，一曲山歌一百年》，作者是陈新平。
2: 世间最坚韧的力量，从不在康健昂扬之时，而在风雨缠身、磨难加深之际，依然能守住心底最纯粹的热爱与记忆。人至晚年，病痛或许会消瘦躯体，模糊时序，却永远磨不掉刻入血脉的乡音，抹不去沉淀岁月的沧桑。91岁的老爸近期饱受肝腹水折磨，辗转多家医院治疗，始终收效甚微。病痛缠身后，他脾胃受阻，食纳艰难，往日硬朗的身体日渐虚弱，连简单进食都倍感费力。这段时日，全家人寸步不离，贴身陪伴，日夜悉心照料，只盼以浓浓亲情温暖他被病痛消耗的岁月。我们时时想方设法逗他舒心，哄他开怀，只为替久病的老爸驱散心底郁结。暮色安然，晚风微凉，今日晚餐过后，老爸依旧吃得极少，我们一众亲人围伴左右，陪他静坐门前纳凉闲谈。寻常静谧的夏夜，却因一段久违的乡土老调，生出一段触动人心的温柔光景。贴心的外甥女深谙老爸心事，知晓老爸一生眷恋故土旧歌，便有意提起他年少最爱的闽南山歌，只想借熟悉的旋律博他一笑。我与小妹闻声附和，凭着零碎记忆笨拙哼唱。这支源自我们泉州先祖世代传于三清山路的长弓山歌，是老爸刻在青春里的独家记忆，歌谣代代口传， 可时隔经年，我辈早已遗失了。

0: 乡土韵味，很长之时频频跑调，屡屡措辞，拙劣的模仿全然唱不出老歌半分风骨。看着我们乱七八糟的唱腔，看着晚辈一心哄他开心的恳切模样，久病乏力、平日少言寡语的老爸忽然攒起一身气力，缓缓开口放声儿歌，那一刻我心头深深震颤。被病痛日夜折磨的老爸记忆力早已大不如前，唱词间偶有卡顿，偶尔忘词重复，可一旦闽南乡音脱口而出，腔调醇厚，韵味正宗，铿锵有力的原声古韵扑面而来，完全不像一位沉疴在身、体弱体虚的耄耋老人，反倒像重回少年岁月，将百年风尘、半生起落尽数融进了这一曲山歌之中。我久久默然动容，究竟是阖家相守的亲情暖意唤醒了他萎靡的精气神，还是根植骨髓的乡土旋律激活了他封存近百年的赤诚热忱？我想大抵皆是如此。这支老歌从来不是简单的市井小调，而是一段岁月的实录，是一代人的血泪心声，更是我们陈氏家族跨越山海的文脉传承。先祖自福建泉州跋山涉水迁徙而来，扎根三清山路300余载，闽南乡音、民俗歌谣代代口传，在玉山这片土地落地生根，绵延不息。老爸是旧社会的亲历者，年少亲历长工岁月，尝尽人间疾苦，世道寒凉，这首《长工山歌》唱的就是他亲身走过的艰难岁月。歌谣以太阳哥哥起兴，以长工与地主婆互相对唱，贫富境遇对照鲜明，字字质朴，直击人心。长工满心疲惫地唱道：太阳哥哥，你快快下，打个人工实在很难，一日到晚粗米玉米饭咸菜摆在桌中间。地主婆从容回应：太阳哥哥，你慢慢下，请个人工实在是难，一日三顿白米饭，一碗猪肉放中间。对唱结束后，持续一段痛斥苛待的唱词：一双拖鞋四条筋，东家地主婆没良心，腌菜咸菜归我长工吃，大鱼大肉东家吞。整套歌谣体系完整，由开篇对答、愤懑控诉，延伸至12月逐月劳作的长篇序唱，从正月上工议价，2月春耕沐雨，3月割草伤夫，4月弯腰插秧，5月端午不得闲，6月三伏遭烈日曝晒，7月蚊虫扰眠，8月中秋无缘宴席，9月重阳不得荤腥，10月收粮遭克扣，11月寒霜侵体，腊月辞工空手而归。12个月份一草一木，一朝一暮，把长工全年四季风吹日晒、劳苦无愁、受尽苛待的光景细细铺展，一字一句皆是旧时底层劳动者的真实境遇。岁月回溯百年，苦难的日子 历历在目。年少做工的老爸曾在田间劳作时随口哼唱此曲，不巧被路过的地主婆撞见，情急之下，年少的他聪慧机敏，幽默解围，笑说山歌一响，田间禾苗便能分叉抽穗，长势繁茂。一句巧妙说辞化解一时窘迫。时至今日，91岁的老爸忆起这段成年趣事，依旧眉眼舒展，呵呵发笑。苦涩岁月里的细碎豁达，成了晚年最温柔的回味。走过饥寒交迫的旧社会，历经半生风雨跌宕，老爸比谁都懂得珍惜当下的烟火安稳。从前吃苦求生，如今安享太平。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让他心底常怀感恩，也让这支苦难山歌成为他此生最深刻的人生烙印。今夜晚风习习，老歌悠悠回荡，躯体的病痛可以消磨皮囊，却撼动不了根植血脉的香魂。岁月可以苍老容颜，却冲刷不掉沉淀心底的记忆。一曲百年山歌唱尽人间沧桑，传承家族根脉，原来最深的生命力来源于故土，源于岁月，源于代代相传的家国温情。纵使岁月老去，病痛缠身，初心不改，乡音依旧，便是人间最好的圆满。
1: 陈新平《视障一级》，他的这一篇《久病未改乡音古》，一曲山歌一百年，是一篇饱含亲情、乡土情怀与历史厚重感的纪实散文。文章呢，是以91岁重病缠身的父亲哼唱闽南山歌为核心的叙事场景，文笔温润厚重，叙事虚实相融，情感深沉动人。作者记录了阖家陪伴照料病中老父的日常，晚辈笨拙哼唱老歌，唤醒久病少言的父亲。即便病痛消耗体魄，记忆衰退，父亲依旧能够唱出原汁原味的乡音山歌。文章完整地引述了长工山歌的唱词，铺陈旧时代底层劳动者中年劳苦受尽苛待的生存图景，串联起家族从泉州迁徙扎根三清山路300年的文脉，穿插父亲年少时与山歌相关的往事回忆，以一曲歌谣承载百年沧桑。文章层层升华主旨，病痛可以衰老肉身，却磨灭不掉融入血脉的乡音故土记忆。这支山歌不仅是民间曲调，更是时代实录，家族传承，藏着新旧社会的对比，藏着底层人民的坚韧豁达。全文将亲情陪伴、乡土根脉、岁月变迁融为一体，道出了最深的生命力源自故土文脉与代代延续的家国温情，读来令人动容。好，亲爱的朋友们，以上是我们今天爱心有约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一个月走了20000公里，他是其中一员。一年敲开10000扇屋门，他是其中一员。3年编纂5000万字纸书，他是其中一员。自然村落逐年消失，哪怕2鬓斑白，仍想跑赢时间。传统习俗慢慢淡化，
1: 跟我一起来看看吧。
0: 哪怕再难，也要让它重新被看到。寻找历史印记，文明溯源，哪怕长路漫漫，仍坚守初心。国有史，地有志，史志寻根，薪火相传。
2: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新任大宰相当了首辅之后是万事开头难，户部是最关键的一个部门，发放胡椒松木，朝廷官员的俸禄都得从户部出。可是户部现在没钱，经过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共同的研究努力，最后摆平了几件大事儿，跟这京城有钱的大商人郝一彪取得了联系，官员的工资也有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中午户部又出事儿了。这天中午就看户部门口乱乱糟糟的，呵，好热闹啊，怎么回事呢？首辅一愣，这户部我来的时候非常的冷清，现在的户部可不像以前喽。过去的户部管钱管物那是车水马龙，门口那大轿小轿一排一排的，现在都知道户部变成清水衙门了，剩个空壳，没钱儿，各个部门也不来了。所以今天张居正来的时候显得是冷冷清清，只有户部正常上下班的官员进来出去的。可是门口怎么突然打起来了呢？王国光王大人的脸就挂不住劲了。这些天户部一直挺消停，今天首辅一来这就打架，这还了得。马上喊了几位差官，看看门口谁在吵吵。功夫不大，这个差官回来了。我说两位大人，咱们那个官正金学增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跟礼部的一个官员叫季有功。季有功？这礼部的官员季有功到这儿干什么？回王大人，季有功到这儿来是办公事，这办公事也轮不到他一个官正跟人家吵架呀。金学增不光跟人家吵架，还把季有功打跑了。啊，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要说王国光王大人对这位金学增金官正的印象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在储济仓的这件事上，他认为这个金学增立场鲜明，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哪成想这个金学增今天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当着首辅的面儿把人家打跑了，这成何体统？不大功夫，金学增就被那个差官给带进来了。再说这个金学增做梦也没想到， 首府张居正就在户部。他进来之后，给王国光王大人就跪下了。王大人，你有事找我，请起来，坐下吧。我说金馆长，今天你怎么给我惹麻烦呢？你看看，首府今天就在咱们户部。哦，这是首府大人。金学正连忙过去给张居正跪下了。首府张居正对这个小伙子早就有好感，也是因为楚继仓发生的那件事儿，他心里边暗暗佩服，朝廷像这样的官员要是多了一些，他的工作就好干了。在首府张居正眼里，这个金冠正是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好官员，这样的官员好好培养培养，一定是朝廷的一把好手。这功夫，王国光就把眼光重新射向了金冠正。我说金冠正，你今天怎么这么让我和首府扫兴？人家礼部来人办公室，你怎么把人打跑了呢？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咱们户部在其他的部门眼里是个什么衙门？你这不是丢了户部的脸吗？王国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金官正给批评了几句。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腾的一下站起来了。首府、部堂两位大人，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今天我和他吵架那是有原因的，你看看他这几句话，好像他是首府，这两位是小官员，他没把两位大人放在眼里。首府张居正心里乐了，哎呦，这位小伙子有见解。王国光一听，这里面可能也有文章。好吧，金官正，那你就跟我和首府大人学一学事情的经过。金学增一五一十的就讲了这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自打这个金学增金官正在楚继仓发放胡椒苏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之后，他回到户部就没什么事儿干。后来呢，他就在大厅负责各地来的官员登记，谁要来了他先给登个记，到哪个部门办什么事儿。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也是个赖活儿，要是一般的人谁也不愿意干，那不等于现在的传达室吗？可是金学增他没在乎，只要有事儿干就行，爱干事儿。今天他在登记的时候就发现来了这么一位，是礼部的一个官员，叫季有功，在礼部是个五品的官员，要说官职也不小。金学增是个九品的官正，比起级别来他俩差了一大截儿。礼部这个官员季有功，他是王希烈的心腹，到户部干什么来了？嗨，到户部人家办的是真正的官差。他来到户部大模大样的就往里边进。慢着，这位官员您到哪个部门？金学增说话的时候很客气。

0: 礼部这个官员根本没看得起这个九品的官正，怎么的？我到钱正司，到钱正司你得登个记呀，登什么记？我都有急事儿。外国的大使都来了，现在一点钱没有，我们怎么招待？他就把金学僧训了一顿。金学僧一看啊，这么说你是礼部的官员？对呀，礼部的。这两天礼部忙得不可开交，哪像你们户部冷冷清清，都坐板凳。这一句话把金学僧说火了。你忙，你忙，你为朝廷忙，你吃着朝廷的俸禄，你应该忙。再说要钱，谁都可以有资格来要钱，就是你礼部没资格。这句话把季有功说翻了，怎么？我们正常履行手续到这要钱，你说我没资格，你这是放屁！他手指着金学僧的鼻子，金学僧啪一抬手，就把他手打一边去了。两个人说着说着，打起来了。大伙上来就来拉，结果季有功啪把那公文一摔，他走了。张居正和王国光。听到金学僧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就发现了个问题。我说金官正，刚才你提到礼部没有资格来要钱，你是根据什么说的？回首辅大人，在朝廷六个部门当中，都说礼部是清水衙门，但是在下不是这么看。在下认为礼部绝不是清水衙门，礼部有一笔很大的收入，这笔收入他根本用不完。王国光来了兴趣了，你怎么能说礼部有钱呢？他也不收税，也不收粮，他的钱哪来的？哎，王大人，这您就有所不知，您是新来到这个户部，我跟您讲一讲这个情况。金学僧紧接着就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是江东水西，有很多著名的寺院和道观。你像什么泰山、华山、衡山、嵩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青城山、庐山、黄山，还有武夷山。这些著名的山川，都有一些著名的寺院。你像普陀山有北普陀，厦门就有南普陀，峨眉山有伏虎寺，嵩山有少林寺。那年头，那寺院国家得发给你合理的执照，那个执照叫度牒，尤其那主事和僧人还有道士。度牒司还专门发给你度牒证，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公开的收香火钱。如果没有朝廷这个度牒，你谁也不敢收香火费。那么这个度牒由谁发放呢？当时就由礼部发放。全国在这笔收入上，礼部每年大约要收上十几万两银子。再说。自打永乐年间起，这山东泰山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泰山有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被称为中国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的这些人不下十几万人，各个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费多则上万，少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呢。朝廷立了一个规矩，要征收泰山的香银税，这是永乐皇帝定的。当时就按各个道观的收入多少来核定税银的数额，一定是三年不变，三年之后再根据新的变化重新定数。一百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银税，最多有的年份。能征收十几万两，最少的年份也能征收三五万两。自打隆庆三年开始，核定泰山的香银税 每年是5万两。尽管最近几年各地各种税银征收很困难，但是泰山乡银税都能如数的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6年开始，泰山乡银税定为52000两，比以前增加了2000两。要说增加这些，基本上没什么疑义。泰山乡银税虽然由户部列收，但是它的征收者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照这个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和征收。提举这个官职，他归礼部直接任免，是个从五品的官职，有自己独立的衙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山中一些道观的事务，征收乡银税只是个代理。那么今年乡银税的收期到了，据说泰山的提举叫杨用成，他已经拿了50000两银子来到了京城。这50000两银子他到了京城之后，他把这笔钱先交到礼部，礼部可以先花，花完了最后到户部一报账就行。所以我说礼部现在可不是清水衙门，他有钱。这个杨用成就在北京。
1: 首府一听
0: 啊，我说国光，杨用成来到北京这件事你知道吗？
1: 没听说。
0: 难道王希烈他隐瞒了？哎呦，这个王希烈胆儿够肥的了。王国光，你马上派人到礼部问一问，杨用成究竟在不在礼部。如果他在礼部，让他马上到户部来见我。王国光听完之后，马上安排人到礼部去找杨用成。现在首府张居正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增了，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能掌握朝中这么多的大事，心里边还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个人才呀。他现在又重新审视了一下金学增。王国光一看看天儿，呵，都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首府大人，您就别走了，在这吃点便饭，下午杨用成就能过来。好吧，那么让金官正也陪咱们一块吃。呵，你看这个金学增多么有福气，陪着部堂大人和首府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在吃饭的时候，首府张居正详细地询问了金学增的经历。首府张居正心里边有了一个谱，这个人一定要重用。吃完了饭之后，张居正跟王国光偷着说了几句，王国光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金官正啊，首府刚才跟我提起你，今天下午你也陪着我们俩一块儿见一见这个杨用成。好吧，下午的时候杨用成真的给找来了。再说这个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北京好几天，为什么不到户部来报账呢？这里边王希烈真的就做了一篇文章，现在整个的户部都揭不开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再向首府发一把难。他在杨用成来之前提前就给杨用成写了一封密信。他现在是礼部的主事，吕调阳调到内阁，新来的堂官没到，他是左侍郎，就是第一副部长，现在礼部的事儿他全管。

0: 这里边有件事儿，先交代几句。隆庆皇帝病重期间，内宫几个管事的大太监，要到全国那些有名的寺院去进香。这个邱德用本来应该是到衡山去进香，由于衡山路远，他就直接来到了山东进香。到了山东泰山，接待邱德用的这个官员就是杨永成。当时这个邱德用就点给了杨永成，现在的贵妃娘娘信佛信得特别虔诚，内宫的一些女人都说她是观音转世。你长个心眼儿，进京的时候给贵妃娘娘准备份厚礼。这个时候杨永成已经收到了泰山的香银税，他当时就把邱德用这个意思传给了王希烈。这功夫他觉得机会来了，他连忙给杨永成写了一封密信，让杨永成把这笔钱全花掉，都花在李太后和陈太后的身上。杨永成得到王希烈的指示之后，把这50,000银子都花出去了，为陈太后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佛，为李太后做了一个纯金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其实不值50,000银子，但是杨永成他弄了点猫腻，按50,000银子全花出去了。杨永成把这两样贵重的东西用专车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王希烈领着人亲自交给了邱德用。你看人家王希烈讲的特别好听，说是邱公公，杨永成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这东西给两位太后送来了。两位太后得到这么两件贵重的礼物，心里边高兴坏了，暗暗的称赞这个杨永成会办事，然后把这两样贵重的礼品供奉起来了。再说邱德用也很会说话，说是这是王希烈通过泰山提举杨永成为两位太后备下的礼品，小皇上登基得给太后买上点礼物，说这笔钱跟户部没关系，这是泰山收的香火钱。两位太后根本不知道王希烈整的这些猫腻事儿。王希烈他怎么想？他心里琢磨，张居正和王国光一旦纠察起来，我就说按照太后的旨意给太后办的礼物，你要查你查不到我，你查太后去，我让你们相互之间斗着玩吧。他王希烈来个坐山观虎斗。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金观正就把这件事儿给他指出来了。当户部来人到礼部一找杨永成，人家王希烈根本没在乎。王希烈跟杨永成已经面授机宜，让他到户部交差，不管遇见谁不必低三下四，因为两个部门的官员在一起碰事儿，那叫会议。他心里就有底了，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户部。到了户部直接就见到了户部堂官王国光，一看屋子里边两位，一位是九品的官员，一位是王堂官。哎，首辅张居正这功夫哪儿去了？首辅张居正在后边暂时回避一下，他要看一看这个杨永成究竟能耍什么鬼点子。这功夫王国光正为银子着急，恨不得杨永成一下子把50,000银子拿出来。杨大人，泰山的香银税这次来京带过来了吗？回榜大人，卑职这次来京一分钱没带。
1: 大胆，
0: 王国光可急了，这5万两银子哪去了？杨永成，你给我交代清楚。孟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就这一句话，把礼部的一些官员送进了火海。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这是一档健康广播，每天我们在节目当中都会和大家来谈到各种慢性疾病的走向，以及中医中药啊对于慢性疾病的一个防治。希望通过我们的节目，让大家都能够找到科学的方法，早日获得健康。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电波中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3: 哎，李安你好。收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跟大家说到最多的话题都是健康。
2: 嗯，
3: 另外啊，在节目当中啊，也是把治疗慢性疾病比较好的药品啊推荐给大家。
2: 是的，你像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介绍的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它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一个大组方的药品，帮助了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的朋友，那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最近很多的朋友啊拿上5个疗程10个疗程的非常多啊。
3: 对对对，
2: 大家看中的就是灵芝益寿胶囊它过硬的品质和效果，能够实实在在的帮助大家解决实际的问题啊。
3: 对对对，咱们很多老朋友啊服灵芝益寿胶囊受益了，
2: 嗯，
3: 血压血糖平稳了，正常了。
2: 对，
3: 很多中风偏瘫的病人呢，哎，现在肢体功能有劲了，生活能自理了。
2: 嗯，
3: 很多受益者啊都是带着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亲戚同时去参加灵芝益寿胶囊的大型优惠活动。
2: 嗯，
3: 你像我们仙桃啊天门服务站啊，这段时间参加活动的朋友啊非常多。
2: 是的，咱们都要算这个经济账啊，你想买5个疗程直接就送5个疗程，买10个疗程呢送10个疗程，这样帮大家省了不少的钱。
3: 对对对，也是一个省钱让自己获得健康的一个机会。
2: 是的，好产品啊就是要回馈咱们的老百姓。陈主任，我们总说这样的一句话呀，
3: 嗯，
2: 叫有病早治，没病早防。
3: 确实是这样的，有病呢、啊、我们积极来治疗，
2: 嗯，
3: 没有出现疾病我们防治啊也非常关键。
2: 对，我们通常所说呀，这个防是要大于治的啊。
3: 对对对，如何防治疾病，
2: 嗯，
3: 要做到以下很关键
2: 啊。
3: 一个是良好的生活习惯，
2: 嗯，
3: 另外呢还有一个良好的饮食习惯。
2: 对，
3: 饮食习惯呢、啊、这个非常重要，
2: 太重要了。
3: 对对对，
2: 我们都说是吃出来的病，富贵病，很多的一些慢性疾病都和我们的吃饮食有关系。
3: 对，有直接的关系。
2: 嗯，
3: 健康的饮食啊要做到啊以下几点。
2: 哦，哪几点？
3: 一个是呢低脂低盐低糖。
2: 哦，
3: 所谓的低脂低盐低糖啊就是饮食清淡，
2: 嗯，
3: 并且呢肥肉动物的内脏以及蛋黄啊这些食物啊少吃或者不吃。
2: 哦，这就是低脂饮食。
3: 对对对，多吃一些水果以及蔬菜。
2: 嗯，
3: 并且呢可以适量的多吃一些蛋白质啊含量高的食物。
2: 嗯，
3: 你像我们瘦肉、鱼类、
2: 嗯、
3: 牛羊肉这些食物啊都是比较健康的
2: 啊。咱们吃肉不要吃动物的内脏啊。
3: 哎，对，还有一个充足的睡眠
2: 啊、哦、
3: 每天呢适量的锻炼，
2: 嗯，
3: 愉快的心情，这些良好的生活习惯呢就是我们健康的保障。
2: 对，
3: 另外啊我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出现慢性疾病那该怎么办呢？
2: 嗯，
3: 我们应该积极的治疗。
2: 对，
3: 要有一个积极的态度来对待。
2: 嗯，
3: 我们一个积极的态度决定了我们生命的一个精彩度和生命的长度。
2: 没错，
3: 每天也是通过广播，
2: 嗯，
3: 跟大家呀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
2: 嗯，
3: 听到患者真诚真实的声音，

0: 对，这样啊，给大家一个健康的启发，让大家呀都能够积极的行动起来，早日获得身体的健康。
1: 是的，在节目当中啊，我们跟大家介绍的菌字号的药品呢，林子益寿胶囊，它也是我们中医中药当中其中的一个代表。
0: 对，
1: 不同的药呢，针对于不同的疾病，也希望这个菌字号的药啊，能帮助到收机前的听众朋友您。
0: 好，陈主任，
1: 哎，
0: 关于灵芝益寿胶囊的功能功效，我们边接听大家的电话呀，边再给大家做交流。
1: 好，我们请接电话。
0: 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喂，陈主任，好的好，辛苦了，
2: 客气了啊。
3: 我每天在听你的节目啊，那讲的很好啊，讲普通话喜欢听了。
2: 谢谢你的鼓励啊，老人家。
3: 给我们的广大的这个患者讲过，也给我们带来了福音了。
2: 不错不错不错，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我是多病产生的一个患者。
2: 嗯。
3: 比如说，我有高血压、心脏病，有胸闷气短的毛病，还有支气管扩张的毛病。
2: 嗯。
3: 支气管狭长、支气管扩张的都是大四个三十年。
2: 哎呦，几十年的病啊！
3: 几十年的病，高血压、血压有时候高到105的107。
2: 哎呦，你这个血压高得很危险啊！
3: 哎，对对对，我最担心的中风偏瘫呐，中风偏瘫那我确实，我觉得蛮担心。
2: 你担心是对的呀，你有去像高血压、去像心脏病，包括支气管炎了，一定要早发现、早治疗，知道吧？
3: 我今天呢有一个中风的遗照，我讲他听了。有天晚上起来该消瘦。突然你看我咋倒下来找不到心。
2: 哎呦！
3: 最后没醒过来以后，在跌摔跌下来。你个靠右边边的肋骨啊，打伤了，好几天疼不，把手机拿起，接手机呢，突然就听到人家讲课，就讲他名字叫啷的，对一些病啊有好处，然后讲的都是真实的，
2: 对，
3: 我们会相信，下决心要起那个名字叫啷，把那个病啊搞好。
2: 对对对，你买灵芝益寿胶囊，咱那个灵芝上向的调节血压，上向调节血糖，对我们那个冠心病，包括支气管炎效果都比较好的，知道吧？
3: 那是的，是的。
2: 老人家，你那个听了我们的广播，现在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没有？
3: 我服了，但是就是两个多疗程的啊。
2: 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3: 血压现在是180的。
2: 你现在血压正常了？
3: 哎，对对对，
2: 哎，180。你这个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3: 我心脏以前是跳的蛮厉害呀，跳那的人受不住，有人家叫浑身发青来发跳。
2: 你这个心脏一分钟多少次啊？
3: 那跳100多次，浑身在那叫咚咚咚咚咚，就把那个搞那的人啊就受不了。
2: 那你现在服了两个多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那你现在心脏啊，一分钟是多少次啊？
3: 这个心脏呢，现在我是反正等于说我们思想部有一个医院的，我也拿着去查了一下，做心电图，他说心脏没什么问题了，
2: 那就非常好啊！你现在医院你检查这个心脏不乱跳了，心脏正常了，那不就行了吗？
3: 啊，没有乱跳的。
2: 你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支气管炎现在他不咳，他就是好像是喉咙的，他就像那个就是个咳嗽声的声音，他现在也好一些。
2: 好，我跟你讲呢，你这个服的时间不长，对于支气管炎、支气管炎哮喘这些病呢，都是很麻烦的病，知道吗？
3: 那是的，是的。
2: 你靠有的是靠那个激素，有的是打头孢，它只是暂时的缓解。你要从本源来治疗啊，那你必须要从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心肝脾肺肾，包括我们支气管炎、咳痰喘，这个必须要从本源上来治疗，知道吗？
3: 啊，知道知道。
2: 今天你主要是打电话呀。对你的好消息向我来汇报一下，是不是？
3: 好消息向他汇报。我几天我就要把这个好消息啊向他汇报。
2: 今天你是哪个地方的朋友啊？
3: 我是沈阳市北洲镇，罗家桥村五组的。
2: 哦，你叫什么呀，爹爹？
3: 我叫包祥云。
2: 好，包爹爹，给电话留给我。
3: 我的电话是133，1057，301。
2: 好，对你取得这么好的效果，表示祝贺。
3: 感谢咱们了，
2: 不谢不谢，老人家就聊到这里，好吧？
3: 好，谢谢。
0: 好，祝贺这位浙江百里洲镇的鲍铁铁服用灵芝益寿胶囊，他的高血压呀已经恢复正常了，血压是80/120。另外，他的心脏不好，到医院检查，现在各项指标也恢复正常了。还有他的这个支气管炎，现在是不咳不喘了。爹爹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好，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

0: 频尿急啊，好像是没得控制的，所以所谓的漏尿，一开水管子，哦吼，它自己可以出来了。
1: 小便呢、啊，自己把控不去。
0: 哎，对，当时我吃这个药的时候啊，就这么几个问题。
1: 啊、
0: 嗯，现在吃了这个药以后的话呢，跟着心律不齐的问题啊没有了。
1: 哦，现在那个心律不齐啊，心脏突然暂停的情况现在没有了。
0: 哎，这个没有了。再就是夜晚的夜尿啊。
1: 啊、
0: 嗯。减少了。
1: 哦，以前夜晚夜尿多，现在夜晚夜尿减少了。
0: 哎，这就是夜尿，减少了。也现在基本上就是一到两次。
1: 你多大年龄呢？一次到两次小便？
0: 我今年70多岁。
1: 70多岁一次到两次小便是正常的呀。
0: 是，原来不是啊。我原来想的话是减量，想、
1: 嗯、
0: 少吃一点。那一天我给那个另外一个陈主任打电话，他说你不减量还是这样，这样是正常的。
1: 好，你一天服几次现在？
0: 两次。
1: 好，
0: 每一次早一次晚一次，每次3粒。
1: 就这样子服，就这样服，好吧？
0: 就这样服。
1: 对对对，你
0: 说我这还服多长时间了？
1: 你服了2个疗程，你最起码要服5个疗程呢、啊。
0: 嗯。
1: 要一鼓作气给这些疾病呢、啊、都调理好，好吧？
0: 哦，还得服到15个疗程是吧？
1: 对对对对对。
0: 哦，
1: 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0: 我是武汉的，澳门路。
1: 你叫什么呀？
0: 我叫于金波。
1: 好好好。
0: 我要问一下我的老伴儿啊。
1: 啊。
0: 他的血压原来有点偏高。
1: 啊。
0: 他想用这个药。
1: 你让他早3粒，晚3粒，好吧？
0: 也是早3粒，晚3粒。
1: 对对对，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灵芝就是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
0: 双向调节血压和血糖。
1: 哎，对对对对，让老伴儿赶紧服上，给身体调理好，好吧？
0: 好啊。
1: 哎，老年人最宝贵的是什么？最宝贵的是身体健康，是不是？
0: 是是是是。
1: 不是说最宝贵的是去挣钱，那都是血晚。
0: 那都是次要的，主要还是要身体要健康。
1: 对对对，有的人呐、啊。
0: 嗯。
1: 他有病呐、啊，有慢性病，他给身体调理好，他活100岁都没有问题，知道吗？
0: 啊、
1: 哦，有的人呐、啊，他无知，他舍不得花钱；有的人呐、啊，连70岁、60岁都活不到，知道吗？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所以一个积极跟消极的一个状态，他的结果是完全不同的，
0: 嗯、
1: 知道吧？
0: 对对对对。嗯、
1: 好好好，于爹爹，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0: 好好好，谢谢谢谢，再见再见。
1: 祝您身体健康啊！
0: 好，谢谢。
1: 好，再见。
0: 再见。
2: 好，这位家住在武汉市澳门路的于爹爹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心律不齐已经正常了。另外他的这个前列腺炎、夜尿多、尿频、尿急的问题也都解决了。祝贺这位于爹爹。咱们汉口的朋友都可以到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
4: 啊，陈主任，你好，你好，感谢你。
3: 不感谢，不感谢。你是哪里的朋友？
4: 我是蔡县的。
3: 哦，咱们武汉市蔡甸区的。
4: 哎，对对对，您有好啊。我原来老名和名头起好了。
3: 哦，你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反应的不错，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我那个偏瘫呐，中风偏瘫的，有劲了。你也是个球，你也是个油啊！我去了胯子嘛，有劲还。
3: 哦，你服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你的胯子有劲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我把拐棍放着还走得几步的。
3: 哦，你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之后啊，给拐棍丢到旁边，自己能走几步是不是啊？
4: 哎，对对对，这个油好啊，我要买了的。
3: 哦，你买了几次灵芝益寿胶囊？
4: 我连着是三次。
3: 哦，那个不错不错，那个腿有劲呐、啊。他就是给咱大脑的神经给他激活修复了，知道吧？哎，咱那个灵芝跟五味子，他就是修复大脑的神经，知道吧？
4: 是的，是的，是的。
3: 伯伯，
4: 啊，
3: 你多大年龄了？今年？
4: 我77了呢。
3: 77岁呀、啊？
4: 哎，我15年中风。
3: 老人家，
4: 啊，
3: 你这个中风是不是血压高引起来的中风啊？
4: 哎，这头天一个七，第二天一个八引起的。
3: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4: 总是麻烦的，现在没有血压高的，我忘记了。
3: 哎呦，你看，你看，你血压高到170、180都中风了。
4: 是的，是的，是的。
3: 那你以后啊，血压一定要注意好，不能再出现中风，知道吧？
4: 我家里像我一个人家老根，我妈回来都是因为重视太麻烦了，给我找。
3: 你看，你看，你麻烦了，不重视，你就吃他的亏，是不是啊？
4: 是的，是的，是的。要不这受罪是不消了，俺们没事了，我也受罪。
3: 是的，是的，人受罪，我觉得你还是比较幸运的啊，婆婆。
4: 嗯。

0: 很多中风的呀，一次性都走人了，你知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是的。那你让我亲娘有我以后我娘家他爷爷忙哈。
0: 哦，那血压降下来了，平稳了就好哈。现在头昏不昏？
1: 不昏。
0: 好，头不昏呐，那就是你的血压比较平稳呐，知道吧？
1: 哎，对对对。
0: 现在辅林制益寿胶囊啊，都受益了，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哈，中风偏瘫的后遗症呐、啊，反应的不错。你现在其他方面反应怎么样啊？
1: 其他我也小毛病都好了，胸闷了，现在原来胸闷，闷的不能睡觉，透气不舒服，现在这石头压起来的，现在都好了的，去了，我去了邻居去了好了。
0: 你吃的好，也跟街坊邻居讲讲，好不好？
1: 哎，我那个经常不是花那个钱的，买这个药好。
0: 好，婆婆。
1: 哎，
0: 给身体养好，慢慢给调理好，好不好？
1: 好好呢。
0: 你个电话留给我。
1: 我是18164799000。
0: 你是菜店什么地方的呀？
1: 我是菜店，我工农楼。
0: 哦，好，冯婆婆，你对林制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1: 哎呀，我就是喜欢它，相信它。
0: 你就是喜欢它，相信它。
1: 哎，
0: 好好好。
1: 老师，我想感谢你。
0: 不感谢，不感谢。好。老人家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
1: 好好，谢谢你。
0: 不谢不谢，再见啊。
1: 好好，再见。
2: 好，这位菜店的婆婆呀，也是因为高血压高到了170、180，发生了这个脑梗中风。非常高兴的是，婆婆通过服用林制益寿胶囊，现在血压已经降下来，并且平稳正常了，而且腿脚有劲儿了，头也不昏了，心慌胸闷的问题也都没有了。祝贺这位菜店的婆婆。林制益寿胶囊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汉川北桥新二村77岁的张小成爹爹的家中。爹爹和婆婆二老啊都是一体多病。爹爹呢有高血压、冠心病、痛风、前列腺的问题，还有胃病。婆婆呢糖尿病、甲亢以及高血压等等一些慢性疾病。那通过服用林制益寿胶囊，二老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他们的实话实说。
3: 爹爹，是您在服用林制益寿胶囊是吧？
4: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
3: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今年77。
3: 你有77岁？
4: 对, 对，77。
3: 看到精神特别好啊。您贵姓啊？
4: 张，工厂的张。
3: 啊，
4: 张小成呢？
5: 张小成。
3: 啊，好、嗯。您身体怎么不好啊？
4: 高血压呢？
3: 啊，
4: 冠心病呢？这个有痛风啊。
3: 嗯。
4: 有前列腺炎呢？
3: 啊。
4: 肠胃功能不好呢？胃开刀切血的，这个是就胃开刀。
3: 哟，胃还开刀了啊！
5: 胆也拿了。
3: 哦，
4: 胆也拿了。
3: 真的是一体多病啊！您的这个高血压呀，是量的这个血压是多少啊？
4: 高血压了。
3: 嗯。
4: 高的话达到了120到180。
3: 哦哦。
4: 听这个电台的话呢，收音机的话听到你们这个药
3: 啊，
4: 什么的吸的丝哈。
3: 哦。
4: 过半礼拜是见效。
3: 嗯。
4: 这个心脏病是气。他是不吸痰呢，心闷不闷呢？
3: 哦哦，
4: 是啊，然后就有精神呢。
3: 嗯，
4: 接着去买。
3: 嗯，
4: 一买买五个疗程。
3: 啊、
4: 哦，早上3粒啊，晚上3粒。
3: 嗯，
4: 这是每天验的气。现在
3: 的血压量过多少啊？
4: 现在血压正常了，130几的，70几。
3: 77岁，把这样的一个血压稳定了，就非常好啊。
4: 对 对, 对，稳定得好。
3: 嗯，
4: 就是不像先。
3: 嗯，
4: 啊，先的话呢，气我的话呢。高血压的话，吃4种药
3: 哦，
4: 晓得？
3: 原来吃高血压的药就要吃4种药啊，
4: 4种药
3: 哦，
4: 这好人家每天都是那样
3: 哦，
4: 晓得？
3: 好，嗯，还有个冠心病哈，
4: 冠心病对对，
3: 冠心病是有什么症状啊？
4: 冠心病，心闷气短呢，
3: 嗯，
4: 呼吸就感到那么困难呢，
3: 呼吸都困难，
4: 不对，就是一样，它就疼呢。
3: 这个冠心病啊，一般是什么时候会发病呢？
4: 它不一定，下了药以后就不发了
3: 哦。
4: 反正
3: 是没有规律的，是吧？
4: 对对对，
3: 这个发病
4: 它没得规律的，前胸后胸它有烦躁啊，疼，
3: 烦躁又疼是吧？
4: 它不舒服。
3: 嗯嗯，
4: 晓得它不舒服，你是赶快把你赶快加倍吸药。
3: 嗯，
4: 它没得了现象，没得了现象。
3: 嗯，
4: 晓得它这个药子一停了以后啊，你上楼都有感觉
3: 哦，
4: 它呼吸啊，
5: 原来就是憋着气。
3: 你还有前列腺的问题是吧？
4: 对，
3: 嗯，
4: 前列腺现在条件强些
3: 啊。前列腺原来怎么不好啊？
4: 原来我的该收的时候啊，晚上，特别晚上前列腺，
3: 嗯，
4: 晚上它是过一下起来，过一下起来，过把小时，
3: 过把小时就要起来一次，
4: 起来了一次，
3: 嗯，
4: 再就是紧等，
3: 啊、哦，要等待啊，
4: 要等待的，是吧？ 蛮吃亏。
2: 嗯，
4: 晓得。现在的话呢，正常。
2: 现在正常了。
4: 正常，现在正常了。
2: 企业的情况呢？
4: 两次。
2: 两次。
4: 对对对。
2: 嗯，
4: 这个通风的话呢，现在正常了。
2: 嗯，做了手术啊，这个胃还切除了的呀。
4: 对，切小1/3。
2: 1/3。
4: 对，1/3。
2: 那为什么会切除的呀？是一什么问题？
4: 胃出血了。
2: 胃出血。
4: 胃出血，胃出血。
2: 哦。
5: 我只想买啥子，我说电视啊，你去试一下子，哎，
2: 嗯，
5: 我吃了几天嘞，
2: 嗯，
5: 那这个胯子是无形之有劲了。
2: 哦，您吃这个灵芝益寿胶囊，腿有劲儿了是吧？
5: 哎，我也是在吃，我这原先的是一定是吃两遍，
2: 嗯，
5: 早上课的晚上课，我到了我的那里吃好了呢，我这是每一天都坚持的吃，这是天天的吃，
2: 嗯，
5: 一天上课，这是早上吃，一天吃一遍，
2: 你主要就是个腿发软是吧，现在吃了腿有劲儿了。
5: 吃了胯子有劲的，上三楼去的胯子有劲，原来胯子没得劲的，这吃了这个药胯子有劲了。
2: 嗯，你也有高血压是吧？
5: 我蛮多病，我有甲亢，又有胰腺炎，又有糖尿病，
2: 嗯，
5: 又有血高。
2: 哦，
5: 哎，光病是三条数样的病。
2: 嗯，
5: 现在都没得这个事了。
2: 嗯，
5: 我不吃的这个药了，不吃的这个灵芝胶囊给那是血老子那抱着气好的精神。
2: 嗯，就是人都有精神了是吧，有劲儿了啊。
5: 嗯，
2: 您多大年纪啊？
5: 今年73。
2: 嗯，爹爹您原来是哪里退休的呀？
4: 在行政部门。
2: 在行政是吧？
4: 对 对, 对。
2: 那您现在有退休工资吧？
4: 也不高，2-3千块钱。
2: 2-3千块钱就够你和老伴儿了是吧？好，爹爹您电话是多少啊？
4: 1379。
2: 嗯，
4: 7516了。
2: 嗯，
4: 74楼了。
2: 啊，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4: 汉泉市白桥新河村。
2: 好，那我们今天过来看看您呢，就是了解您的一些真实的情况啊。
4: 感谢。
2: 好，汉川的张小成二老啊，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呢是露出了爽朗的笑声。
6: 对对对，二老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身体都恢复的比较好。
2: 对，
6: 爹爹的情况最严重。
2: 对，
6: 他说血压高的时候啊，达到180-200。
2: 嗯。
6: 就是专门针对高血压的药啊，他就吃了4种。
2: 嗯，
6: 这个血压还是不稳定，还是升高。嗯、
2: 对，
6: 也是一种机缘巧合的呀。
2: 对，
6: 老人家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啊，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啊，血压现在正常了。
2: 嗯，
6: 130的80以及70多，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6: 这就是一个防进血压子啊，对于77岁的老人。
2: 对，
6: 老人家现在受益了，婆婆跟着一块服上。
2: 嗯。
6: 婆婆呢服的反应呢也是同样比较好。
2: 对，
6: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啊是个大处方的药，里边的药啊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2: 对，
6: 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晚年的生活呀、啊、更幸福。
2: 对，灵芝益寿胶囊呢也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7: 陈主任，你好，你好，你好。
6: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7: 我是1号，在这个沙市鲁化城云泉堂药店买的5个疗程送5个疗程。
6: 嗯，
7: 一直喝到现在还在吃。
6: 嗯，
7: 但吃了效果蛮好。
6: 服用您这一手胶囊效果蛮好，是谁个在服用啊？
7: 我在服用，我们老伴在服用。
6: 哦，你跟老伴两个都在服。
7: 对，一起在服。
6: 你是什么情况啊？
7: 我是类风湿。
6: 哎呦。
7: 我是中的风的。
6: 嗯。
7: 半身不遂。
6: 哎呦，你这个问题比较严重啊，爹爹。
7: 是的，我是蛮严重啊。我现在我给他的一个类风湿发展就挪不得脚子，我都挪不得地。
6: 嗯。
7: 现在已经好了。
6: 现在好了，不疼痛了呀。这个就是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桑寄生、银羊藿这两味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7: 啊，对对对。
6: 你现在的风湿反应的好，中风情况怎么样？
7: 中风现在不怎么发了，从化药以后就没有怎么发。
6: 哦，现在中风反应的也比较好。
7: 啊，对对，啊，这是好药。
6: 好，你受益了，
7: 老伴
6: 呢？
7: 老伴是高血压，但是心脏病。
6: 嗯。
7: 他的颈椎啊、腰椎疼啊、痛啊。一个发展就不能了。
6: 嗯，
7: 现在的化疗药的这基本都好了，
6: 基本上都好了。他这个血压检查过没有啊？
7: 血压检查的正常啊。
6: 好好好，那老伴儿这个血压也不错啊。
7: 啊，对对。
6: 你们多大年龄了、啊、爹爹？
7: 老伴是78，我是85。
6: 你已经85岁了，对不对？
7: 啊、
6: 嗯。你老高寿啊？咱个身体慢性病调理好啊，再帮你百岁来努力啊！
7: 啊，当地的光，当地的光，当成尊的光。
6: 老人家，咱们80多岁呀、啊，给身体照顾好、啊，身体健健康康的，这是最关键的。
7: 是的，是的，是的。
6: 对林子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不满意啊？
7: 满意，满意、啊。
6: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呐、啊？
7: 我是沙市人呐、啊。
6: 哦，荆州沙市的。
7: 啊，对。
6: 老人家，你贵姓呢、
7: 啊？我姓朱啊，我叫朱永云呐、啊。
6: 好，朱爹爹，你们就安心服用，再复过8月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7: 啊，会会会。
2: 好，祝贺沙市85岁的朱爹爹二老啊，都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爹爹啊，他有类风湿中风。婆婆呢是高血压，还有颈椎、腰椎都不好。通过服用林子益寿胶囊，二老现在啊身体恢复的都比较好。爹爹也是特别打了电话报喜。好，林子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子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林子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2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林子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柏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8: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忻州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8: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济大药房，钱江中柏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8: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8: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8: 蕲春汽车站旁百信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柏仓储1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8: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8: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2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8: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子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不简单。
1: 脚下有多少泥土，心中就有多少力量。
2: 我们要把饭碗端在自己的手里，好日子都是拼出来干出来的。
3: 三年了，这条路我们走了无数遍，路的尽头一定是胜利的曙光。
4: 地下30米一样有光。
5: 郭副秘，不回家赶走完了。
3: 圆梦的道路常常会跌倒，偶尔想放弃，但终归还是要站起来。
6: 从零开始挑战未知，只为创造理想生活。
7: 发展的道路只会越走越宽。
0: 我们朝着高峰陡坡攀登，迎着星辰大海出发，风雨无阻，初心笃定。我们的步伐永远向前，向前，向前。国家进步，有你我的一步。
8: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这个新任大宰相当了首辅之后是万事开头难，户部是最关键的一个部门，发放胡椒松木，朝廷官员的俸禄都得从户部出。可是户部现在没钱，经过首辅和户部尚书王国光共同的研究努力，最后摆平了几件大事儿，跟这京城有钱的大商人郝一彪取得了联系，官员的工资也有了。可是万万没想到，这天中午户部又出事儿了。这天中午就看户部门口乱乱糟糟的，呵，好热闹啊！怎么回事呢？首辅一愣。这户部我来的时候非常的冷清，现在的户部可不像以前喽。过去的户部管钱管物那是车水马龙，门口那大轿小轿一排一排的，现在都知道户部变成清水衙门了，剩个空壳没钱，各个部门也不来了。所以今天张居正来的时候显得是冷冷清清，只有户部正常上下班的官员进来出去的。可是门口怎么突然打起来了呢？王国光王大人的脸就挂不住劲了。这些天户部一直挺消停，今天首府一来这就打架，这还了得。马上喊了几位差官，看看门口谁在吵吵。功夫不大，这个差官回来了。我说两位大人，咱们那个官圣金学增跟人打起来了。跟谁打起来了？跟礼部的一个官员叫季有功。季有功？这礼部的官员季有功到这儿干什么？回王大人，季有功到这儿来是办公事，这办公事也轮不到他一个官圣跟人家吵架呀。金学增不光跟人家吵架，还把季有功打跑了。啊，这还了得，简直是反了。要说王国光王大人对这位金学增金官正的印象特别好。好在哪儿呢？在楚济仓。

这件事上。他认为这个金学增立场鲜明，是个非常有才干的人。哪成想这个金学增今天给他惹了这么大的麻烦，当着首府的面儿把人家打跑了，这成何体统？不大功夫，金学增就被那个差官给带进来了。再说这个金学增做梦也没想到，首府张居正就在户部。他进来之后，给王国光王大人就跪下了：“王大人，您有事找我，请起来，坐下吧。”我说：“金馆长，今天你怎么给我惹麻烦呢？你看看，首府今天就在咱们户部。哦，这是首府大人。”金学正连忙过去给张居正跪下了。首府张居正对这个小伙子早就有好感，也是因为储济仓发生的那件事儿，他心里边暗暗佩服，朝廷像这样的官员要是多了一些，他的工作就好干了。在首府张居正眼里，这个金冠正是个敢在太岁头上动土的好官员，这样的官员好好培养培养，一定是朝廷的一把好手。这功夫，王国光就把眼光重新射向了金冠正。我说：“金冠正，你今天怎么这么让我和首府扫兴？人家礼部来人办公室，你怎么把人打跑了呢？这件事一旦传出去，咱们户部在其他的部门眼里是个什么衙门？你这不是丢了户部的脸吗？”王国光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把金官正给批评了几句。可是哪儿曾想，金学增腾的一下站起来了：“首府、部堂两位大人，你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你们不能光听一面之词啊！今天我和他吵架，那是有原因的。你看看他这几句话，好像他是首府，这两位是小官员，他没把两位大人放在眼里。”首府张居正心里乐了：“哎呦，这位小伙子有见解。”王国光一听，这里面可能也有文章。好吧，金官正，那你就跟我和首府大人学一学事情的经过。金学增一五一十的就讲了这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自打这个金学增金官正在储济仓发放胡椒苏木惹了那么大的麻烦之后，他回到户部就没什么事儿干。后来呢，他就在大厅负责各地来的官员登记，谁要来了他先给登个记，到哪个部门办什么事儿。这活儿是个好活儿，也是个赖活儿，要是一般的人谁也不愿意干，那不等于现在的传达室吗？可是金学僧他没在乎，只要有事儿干就行，爱干事儿。今天他在登记的时候，就发现来了这么一位，是礼部的一个官员，叫纪有功，在礼部是个五品的官员，要说官职也不小。金学僧是个九品的官正，比起级别来，他俩差了一大截儿。礼部这个官员纪有功，他是王希烈的心腹，到户部干什么来了？嗨，到户部人家办的是真正的官差。他来到户部大模大样的就往里边进：“慢着，这位官员，您到哪个部门？”金学增说话的时候很客气。礼部这个官员根本没看得起这个九品的官正。怎么的？我到钱政司。到钱政司你得登个记啊。登什么记？我都有急事儿。外国的大使都来了，现在一点钱没有，我们怎么招待？他就把金学增训了一顿。金学增一看啊，这么说你是礼部的官员？对啊，礼部的。这两天礼部忙得

不可开交，哪像你们户部冷冷清清，都坐板凳。这一句话把金学增说火了。你忙，你忙，你为朝廷忙，你吃着朝廷的俸禄，你应该忙。再说要钱，谁都可以有资格来要钱，就是你礼部没资格。这句话把既有功说翻了，怎么？我们正常履行手续到这要钱，你说我没资格，你这是放屁！他手指着金学增的鼻子，金学增啪一抬手，就把他手打一边去了。两个人说着说着，打起来了。大伙上来就来拉，结果季有功啪把那公文一摔，他走了。张居正和王国光听到金学增讲到这儿，首辅张居正就发现了个问题。我说金官正，刚才你提到礼部没有资格来要钱，你是根据什么说的？回首辅大人，在朝廷六个部门当中，都说礼部是清水衙门，但是在下不是这么看。在下认为礼部绝不是清水衙门，礼部有一笔很大的收入，这笔收入他根本用不完。嗯，王国光来了兴趣了，你怎么能说礼部有钱呢？他也不收税，也不收粮，他的钱哪来的？哎，王大人，这您就有所不知，您是新来到这个户部，我跟您讲一讲这个情况。金学增紧接着就把他所了解的情况一五一十地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全国各地，大江南北是江东水西，有很多著名的寺院和道观。你像什么泰山、华山、衡山、嵩山、普陀山、峨眉山、五台山、九华山、青城山、庐山、黄山，还有武夷山。这些著名的山川都有一些著名的寺院，你像普陀山有北普陀，厦门就有南普陀，峨眉山有伏虎寺，嵩山有少林寺。那年头，那寺院国家得发给你合理的执照，那个执照叫度牒，尤其那主事和僧人还有道士，度牒司还专门发给你度牒证，有了这个东西，你就可以公开的收香火钱。如果没有朝廷这个度牒，你谁也不敢收香火费。那么这个度牒由谁发放呢？当时就由礼部发放。全国在这笔收入上，礼部每年大约要收上十几万两银子。再说，自打永乐年间起，这山东泰山的香火一年比一年旺盛。泰山有大大小小几十座道观，被称为中国第一香火旺地。每年上山进香的这些人不下十几万人，各个道观每年接受的香火灯油费多则上万，少的也有上千两银子。因此呢，朝廷立了一个规矩，要征收泰山的香银税，这是永乐皇帝定的。当时就按各个道观的收入多少来核定税银的数额，一定是三年不变，三年之后再根据新的变化重新定数。一百多年来，每年所征的香银税，最多有的年份能征收十几万两，最少的年份也能征收三五万两。自打隆庆三年开始，核定泰山的香银税每年是五万两。尽管最近几年各地各种税银征收很困难，但是泰山香银税都能如数的入库。去年底，经户部、礼部、泰安州三方一起核查，从隆庆六年开始，泰山香银税定为52000两，比以前增加了2000两。要说增加这些，
基本上没什么疑义。泰山乡银税虽然由户部列收，但是他的征收者是主管山政的泰山提举。按照这个惯例，全国各大佛道名山都由礼部选派提举前往管辖和征收。提举这个官职，他归礼部直接任免，是个从五品的官职，有自己独立的衙门。他的主要职责就是管理山中一些道观的事务，征收乡银税只是个代理。那么今年乡银税的收期到了，据说泰山的提举叫杨用成，他已经拿了50,000两银子来到了京城。这50,000两银子他到了京城之后，他把这笔钱先交到礼部，礼部可以先花，花完了最后到户部一报账就行。所以我说礼部现在可不是清水衙门，他有钱。这个杨用成就在北京。首府一听啊，我说国光，杨用成来到北京这件事你知道吗？没听说。难道王希烈他隐瞒了？哎呦，这个王希烈胆儿够肥的了。王国光，你马上派人到礼部问一问，杨永成究竟在不在礼部。如果他在礼部，让他马上到户部来见我。王国光听完之后，马上安排人到礼部去找杨永成。现在首辅张居正更加佩服这位金学僧了，一个小小的九品官正能掌握朝中这么多的大事，心里边还能做到心中有数，这是个人才呀。他现在又重新审视了一下金学僧。王国光一看看天儿，呵，都到吃中午饭的时候了，我说首辅大人您就别走了，在这吃点便饭，下午杨用成就能过来。好吧，那么让金官正也陪咱们一块吃。呵，你看这个金学僧多么有福气，陪着部堂大人和首辅三个人在一起吃了一顿简简单单的午饭。在吃饭的时候，首辅张居正详细地询问了金学僧的经历。首辅张居正心里边有了一个谱，这个人一定要重用。吃完了饭之后，张居正跟王国光偷着说了几句，王国光一听微微点了一下头。我说金官正啊，首辅刚才跟我提起你，今天下午你也陪着我们俩一块儿见一见这个杨用成。好吧，下午的时候杨永成真的给找来了。再说这个泰山提举杨永成来到北京好几天，为什么不到户部来报账呢？这里边王希烈真的就做了一篇文章，现在整个的户部都揭不开锅了。在这个节骨眼上，他要再向首府发一把难。他在杨用成来之前提前就给杨用成写了一封密信。他现在是礼部的主事，吕调阳调到内阁，新来的堂官没到，他是左侍郎，就是第一副部长，现在礼部的事儿他全管。这里边有件事儿先交代几句。隆庆皇帝病重期间，内宫几个管事的大太监要到全国那些有名的寺院去敬香。这个邱德用本来应该是到衡山去敬香，由于衡山路远，他就直接来到了山东敬香。到了山东泰山，接待邱德用的这个官员就是杨用成。

当时这个邱德用就点给了杨永成。现在的贵妃娘娘信佛信得特别虔诚，内宫的一些女人都说她是观音转世。你长个心眼儿，进京的时候给贵妃娘娘准备份厚礼。这个时候杨永成已经收到了泰山的香银税，他当时就把邱德用这个意思传给了王希烈。这功夫他觉得机会来了，他连忙给杨永成写了一封密信，让杨永成把这笔钱全花掉，都花在李太后和陈太后的身上。杨永成得到王希烈的指示之后，把这50,000两银子都花出去了，为陈太后做了一个金光闪闪的金佛，为李太后做了一个纯金的观音菩萨。这两样东西其实不值50,000两银子，但是杨永成他弄了点猫腻，按50,000两银子全花出去了。杨永成把这两样贵重的东西用专车送到了北京。到了北京之后，王希烈领着人亲自交给了邱德庸。你看人家王希烈讲的特别好听，说是邱公公，杨永成已经按照您的意思把这东西给两位太后送来了。两位太后得到这么两件贵重的礼物，心里边高兴坏了，暗暗的称赞这个杨永成会办事，然后把这两样贵重的礼品供奉起来了。再说邱德用也很会说话，说是这是王希烈通过泰山提举杨永成为两位太后备下的礼品，小皇上登基得给太后买上点礼物，说这笔钱跟户部没关系，这是泰山收的香火钱。两位太后根本不知道王希烈整的这些猫腻事儿。王希烈他怎么想？他心里琢磨，张居正和王国光一旦纠察起来，我就说按照太后的旨意给太后办的礼物，你要查你查不到我，你查太后去，我让你们相互之间斗着玩吧。他王希烈来个坐山观虎斗。可是哪儿曾想，这个金观正就把这件事儿给他指出来了。当户部来人到礼部一找杨永成，人家王希烈根本没在乎。王希烈跟杨永成已经面授机宜，让他到户部交差，不管遇见谁不必低三下四。因为两个部门的官员在一起碰事儿，那叫会议，他心里就有底了，大大方方的就来到了户部。到了户部直接就见到了户部堂官王国光，一看屋子里边两位，一位是九品的官员，一位是王堂官。哎，首辅张居正这功夫哪儿去了？首辅张居正在后边暂时回避一下，他要看一看这个杨永成究竟能耍什么鬼点子。这功夫王国光正为银子着急，恨不得杨永成一下子把50,000两银子拿出来。杨大人，泰山的香银税这次来京带过来了吗？回王大人，卑职这次来京一分钱没带。大胆！王国光可急了，这50,000两银子哪去了？杨永成，你给我交代清楚。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就这一句话把礼部的一些官员送进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3: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佛尘》，请听第二集。

0: 意思啊。你该回去了。
1: 啊，不，我还要给你们做健康检查呢。
0: 你给副班长去检查吧，我不是。
1: 这是我的工作，你要配合啊。我先去碉堡给杨小匡做检查了，一会儿见。
0: 啊啊啊啊！

0: 下雪了，大朵大朵的雪花像蝴蝶般飞舞，飘落在拾不起的哨卡上。远处的雪峰变成了一片迷茫的白。好在碉堡里很温暖，使我的健康检查程序进行得非常顺利。好了，杨班长，体温正常，肺部正常，肝脏正常，皮肤正常，眼睛也正常，就是嘴唇干裂的厉害，喏，都流血了。
1: 没事儿，那是缺维生素，嘴唇裂开好长时间都长不拢呢。
0: 我给你拿药。哎，这是六盒维生素，比四盒的多了两种，一片含的维 C 就相当于六个橘子呢。
1: 我的天哪，六个橘子啊，喂大象都够了。
0: 快吃吧。
1: 成。梁医生，现在啊条件好多了，要是在以前，谁要是有病了，重的当然就送医疗站了，轻的呢像关节红肿就糊伤湿止痛膏，咳嗽发烧呢就吃点感冒药，喝开水，盖三床棉被，再加六个热水袋。如果赶上暴风雪，那上不来又下不去，嘿，那就得硬挺着。哎呀，
0: 那时候战士们太艰苦了。
1: 哎，是啊，老兵们说苦才光荣，我们老站长的老站长还写过一首诗呢，啊，就刻在那块石壁上，现在下雪您看不到。哎，我背给您听啊。
0: 嘿，好啊。
1: 我朗诵的不好，您可别笑话。
0: 不会。
1: 鸟飞不过去的地方，我们走着；生命的禁区里，我们活着；冻得沾手的钢枪，我们抱着；缺氧的哨卡上，我们站着。战友流血流泪还在唱着，祖国的领土我们寸土不丢，像宝贝疙瘩一样看着。
0: 哎呀，了不起，写得好，你朗诵的也好。
1: 谢谢谢谢。哎呀呀呀呀呀呀，坏了，到换岗的时间了。大海那家伙总是在一个地方站着不挪窝，哎呀，一定冻得不行了，还真想和您多聊会儿呢。那好了，再见。
0: 哎，再见。杨晓光迅速地钻出碉堡，不一会儿进来了满身是血的彭大海。我接过他手中的牛尾拂尘，替他拂去身上的血。哎呀，冻坏了吧？我听杨班长说啊，你站岗总是不爱动，用不着这么死板吧？哎，
2: 你不知道，胳膊这地方属于未定国界，在世界地图上是以虚线点断的，两方的士兵可都在紧盯着对方的，你要是后退一寸，那他就有可能推进一丈，到了真正划定边界的那一天，如果以双方实际控制线为准的话，那我们的国土可就缩水了。所以在十步齐哨所，士兵就是借桩。
0: 你说的真好。
2: 这是
0: 首长告诉我们的，对吧？来，我该给你做健康检查了。
2: 不用了。
0: 怎么了？刚才不是说好的吗？你要配合我的工作。哎，说话不算数可不是好兵啊。
2: 我说话算数，从来都算数，就是今天
0: 怎么了？有什么特殊情况？
2: 没有没有。哎，真的没有。我要先写完观察日志。
0: 哦，好，那你先写。真是奇了怪了，怎么让你检查个身体这么难啊，推算组似的。好好好，写吧写吧。哎，快点啊，我等你。
3: 哎。
0: 彭大海打开了一个厚厚的蓝色本子，他开始写观察日志了。他写得很慢，很认真。写着写着，还抬起头，顺着碉堡的枪眼向外看，脸上还露出一种难得的笑意。这个家伙在写什么呢？我的好奇心一下子就被勾起来了。不行，我一定要看一看。彭大海，
4: 都
0: 让我看看你都写了什么，行吗？
4: 哦，不行，这是绝世秘密。
0: 我也是边防战士，快拿来给我。
4: 你凭什么命令啊？你又不是首长。
0: 我是老兵，怎么的？
4: 你老，这又不是小说，这有什么好看的？
0: 你不让我看拉倒，有什么了不起的？
4: 你生气了？
0: 对，生气了。我好不容易来一趟，这点好奇心你都不满足我。
4: 我的字不好看。
0: 哎呀，我又不是老师，看看也不给你打分啊，你怕什么？
4: 那我给你看。哎，你可不能笑
0: 我。哎，快拿过来吧，真啰嗦。放心，我就看今天的日志。2008年4月25日，梁医生来到了我们哨卡。
5: 我们都很高兴，他是从后方专门来看我们的，还长得那么好看，我们都很自豪。这说明我们这里很重要，也说明我们的职责很伟大。相信对方的哨兵也观察到了，他们一定很吃惊，一定明白我们祖国对这里很重视，让他们羡慕去吧。
0: 以前我把边防日志想得很神秘，却万万没有想到，原来竟是如此的质朴，就像这些哨卡的士兵一样。

0: 有意思。好了，看完了。嗯，写的不错，给你打100分，还给你吧。呀，你的手背生冻疮了。
1: 哦哦，
0: 来来来，我给你抹点冻疮药膏。
1: 这
0: 手伸出来。
1: 啊，不用不用，你把药膏给我，我自己抹。
0: 我是医生，叫你伸出来就伸出来。
1: 好吧。
0: 哟，你的手怎么这么烫？你的头也有点烫，是不是发烧了？
1: 没有，我没事，没事。
0: 不行，来先量量体温，我要给你检查一下。哎，你说过写完日志就让我检查的。
1: 我现在不让你检查，等回站里再说。我保证，说话算数。
0: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 没有，没有，真没有。
0: 那我现在就去问问杨晓光，我看你能不能瞒住我。

0: 梁医生，您瞧您，您怎么又出来了？这风大，您快回去。
1: 杨班长，我问你，彭大海平时是不是有什么病症啊？
0: 他怎么了？
1: 我觉得他在发烧，可他就是不让我检查。
0: 发烧？难道是他的疝气又犯了？没听他说起过呀。
1: 我知道了，难怪他不让我给他检查。这种病是受凉过度引起的。
0: 嗨，这小子他怎么不吭声啊？嗨，梁医生，等我们换了岗马上送他去医疗站。
1: 不能等，这种病犯起来很痛苦的，而且发烧会引起肺炎，有生命危险呢。
0: 嗨，那家伙怕羞又犟得像头驴，他不会让你处理的。
1: 这个我会解决的。哎。

0: 大海，你过来。坐上。量体温，然后检查一下患处，做治疗。
1: 不行，回站里再说吧。
0: 回去也是由我来处理。我告诉你，我是来巡诊的。巡诊期间，所在边防站的干部战士发生的一切病症，必须由我来主持和治疗。对我，这是职责，对你是命令。
1: 不行。
0: 那好。
1: 我现在就给你们王站长打电话，让他马上派人来把你抬回去。哎，别！那好吧，治疗体温行吗？
0: 过来。你这种病怎么得的？小时候就有吗？不是，
1: 就是到了这儿，站的时间长了，就觉得。
0: 不舒服，后来就越来越怕凉，就……哎呀，那你为什么不报告啊？
1: 不能报告，我要一报告，就不能让我在这站岗了。换个地方一样是保卫祖国吗？不一样，
0: 一样。
1: 要是把我换回去，我会后悔一辈子。在哪儿都一样
0: 当兵啊？
1: 不一样啊。 这是最高、最艰苦、也最重要。我们村的人都知道，我在这样一个地方站岗，都以我为荣。还说我有本事，我要是离开，他们会伤心的。
0: 伤心？
1: 我察觉的时候，我爹折了。 他说：“一去当兵，就是给祖国扛家。要是扛不好，你就不是个响当当的男娃。”
0: 站在这儿，对你就这么重要？
1: 我们。

0: 村住得很偏远，一个乡也没能踏上一个当兵的。我走那天，乡亲们有的送馍，有的送枣，我的眼泪大大啪啦啪啦的往下掉。我要是从这儿下去了，我对不起乡亲们。
1: 懂了，我懂了。那你就更应当让我把它治好啊！啊，你放心，我做过这种病的治疗，只要是处理得当，很快就会恢复的。好了，把体温计给我，38.2度。哎呀，在这种高山雪原，这可是高烧啊！
0: 那我换岗后去医疗站。哎，
1: 那要等好几个小时呢，那时候你会发展到什么程度说不准的。这可是高原地区，发烧最危险，有生命危险。
0: 可那里有男医生。
1: 在医生眼里，男患者女患者都一样。
0: 不一样，我就要找男医生。
1: 现在没有男医生。
0: 那我就等。
1: 你会死的。
0: 死也不用你。
1: 真是头犟驴。
0: 驴就驴，反正就是不能让你治。
1: 你，我再重复一次，我是医生，把腰带解开。好，你不解，我来。
0: 放开哥！你说你个女娃怎么能随便的解男娃的裤腰带呢？你害不害臊？放开！
1: 你什么男娃女娃呀？现在你是病人，我是医生。
0: 梁医生，我求你了，你就放过我吧，我求你了，我求你了。
1: 不行啊，你是战士，守卫祖国的边防线是你的职责。我是医生，救死扶伤也是我的职责呀。在这高原之上，如果高烧不退，你就可能进烈士陵园。哎，大海，你是不是想让自己成为一名光荣的烈士啊？啊，
0: 我才不想成为这样窝囊的烈士呢。再说了，我还没娶婆姨呢，没给我爹生孙娃呢。
1: 哎，就是啊，那就赶紧让我为你治疗吧。
0: 不行。太难为情了，
1: 大海，你就把我当成你姐姐吧，啊，算姐求你了，好吗？你要再不抓紧治疗，真要有个三长两短，那可怎么办呢？大海。
0: 你哭了，你莫哭，莫哭嘛！我豁出气了，说我犟，其实你比我还犟。
1: 你都病成这样了。你个傻子啊，都这样了你还不让我治。来，抬腿，我得先在大腿根上裹上三角巾。来，疼吧，大海，再疼也要忍一忍啊。还好患处还没有化脓，我必须得把膨出的这段肠管
0: 轻点，
1: 你要是疼，疼得受不了，你就叫几声、哭几声吧。啊，我比你大，我就是你的姐姐，姐， 不会笑话你的。
0: 姐。

0: 因为得到了及时的治疗，大海的病情慢慢在恢复，我给他留下药之后就离开了石布奇。我叫大海跟我下到医疗站好好休养，他拒绝了。大海说，吉祥的拔鲁会给他神力，拔鲁会保佑他的。其实我知道，他是害怕失去他的岗位，那是他心中最神圣的地方。他就是一匹拔鲁。不久，我转业了，回到了家乡。在棕榈树的绿色中，在城市喧嚣的灯红酒绿中，我经常做着那雪域高原的梦，因为那里有拔鲁，还有那些和拔鲁一样淳朴而又可爱的战士。
1: 梁一慧，梁一慧，你的快递。
2: 哎，来了。
0: 寄件人彭大海。我打开木箱，里面是一个用包裹着的东西。打开一看，我愣住了，那是一柄纯白色的用牦牛尾制成的拂尘。我轻拂着拂尘上的银丝，银光闪闪的牦牛尾仿佛是一万把钢针攥到了一处，挥舞起来，一片白光平地而起，凛冽的寒气呼啸而来，好像能扫荡这世上的诱惑、焦虑、名利和所有的灰尘，只留下清水般的洁净。巴鲁，
3: 梁姐姐，你好，告诉你个不幸的消息，拔鲁死了。不，应该是啊，他牺牲了。那天拔鲁领着他的牦牛群在冰河里洗澡，突然雪崩了，山谷就要被雪封住了，要是不赶快跑出去，所有的牦牛都会被雪埋掉，巴鲁就向山谷冲了过去。

0: 八路，用他的身体从冰雪中撞出一条通道，野牦牛群冲过去，可八路却再也没有出来。我们和藏族同胞一起在山谷里为八路举行了葬礼。我请藏族同胞用八路的尾巴做了这柄拂尘，送给姐姐吧。只要你看到它，你就会想起你曾经来过的十步旗。
1: 我把这柄拂尘摆放在写字台上，天天都能看到它。它能扫去我心中的杂念，让我更懂得爱，懂得责任。神是不会死的，八路也不会死，他在高高的雪峰上继续忠实地守护着自己的家族。在那一片淡蓝色的光芒中，我又仿佛看到了大海那坚定的身影，他和他的战友们永远在那儿守护着我们安宁的生活。大海，我的弟弟，我亲爱的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0: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1: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2: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3: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4: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我们的节目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能动性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4: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
6: 从新出发，
4: 大事小情平心而论，
6: 平心而论，
4: 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呢叫做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啊。今天这个主题当中有两个关键词，一个叫做分享啊，可能也是大家第一个听到的或者是最关切的一个词，但其实在这之外有一个更重要的词汇叫做过分的分享。我们常说要和孩子做朋友，要和他们平等沟通啊，这当然都是对的，但是所谓的平等不等于没有边界，朋友呢也不意味着要分享所有。很多父母呢，尤其那些自我觉察能力很强啊，愿意反思的父母容易走向一个极端，就是过度的分享。我们以为坦诚能够换来信任，以为把自己的脆弱、焦虑甚至不堪的过往全盘托出，我的孩子就能理解我的不容易，从而变得更加懂事、更加贴心吧。然而呢，往往这是家长们的一厢情愿的情感投射。在行为心理学当中，我们强调刺激与反应之间的一个关联，就是你给出的刺激啊，比如说分享的这些内容，它会直接决定孩子的反应，也就是心理状态和他的行为模式。有一些刺激对于心智还没有成熟的孩子来说就是超负荷的，甚至是破坏性的。那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孩子的灯盏，照亮他们前行的路，而不是成为孩子的情绪垃圾桶或者是压力传导器。那么究竟有哪些事儿是作为父母应该烂在肚子里尽量不要跟孩子去分享的事儿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7: 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曾说，每一瞬间你看到孩子也就看到了自己，你教育孩子也就是教育自己并检验自己的人格。我们总以为我们和孩子亲密无间，对孩子就应该完全坦诚毫无保留，却不知父母就像是一面滤镜，孩子透过我们看到这个世界。有些事我们说者无心，孩子却听者有意。那些被我们不经意间分享的秘密，可能成为他们成长路上沉重的包袱，甚至是一生难以愈合的内心伤痕。父母之深爱，关键在于有所言，有所不言。比如，我跟你爸赚钱不容易，车贷、房贷，每个月大几千块钱。有的家长怕孩子不懂得节约，总是说这样的话语。比如，孩子想买一双运动鞋，妈妈就会唠叨，我和你爸这么辛苦的，连一件超过200块钱的衣服都舍不得买，你却要买这么贵的鞋子，咱们真的很穷，别跟别人家孩子比。家长要这么说，会让孩子变得焦虑自卑，觉得自己不配得到更好的东西。李文锦教授说，过早的让孩子承担大人的负担，是在剥夺他们快乐的权利。有的家长认为，让孩子知道家庭情况，只是让他们懂事一点，又不是故意哭穷。 可你想过孩子的处境吗？没有赚钱能力，只能花钱，伸手跟父母要。如果总是听到这些，他们会怎么想？有的人觉得，就是随便和孩子唠叨几句，有那么严重吗？但孩子听完之后可能会觉得，家里那么穷，父母生活得那么辛苦，都是因为自己。心理学家武志红说，很多中国家庭的问题就在于父母把不该分享的东西全都给了孩子。父母与孩子之间的坦诚本应是连接的桥梁，但有些分享跨越了年龄与心智的边界，让孩子过早接触了成人世界的课题，反倒变成了压在孩子身上无形的重担。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哪些事情不要轻易和孩子分享。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5: 到底哪些过分的分享可能会让孩子觉得特别的别扭和不舒服，或者说在成长道路上可能慢慢会长偏呢？我们今天就来讨论一下。首先就是片花当中提到的这个第一点，过分的去谈论家庭的经济压力。比如说有些父母说，这个孩子跟他吵着要玩具啊，这个你想买玩具，你看我像不像玩具，爸爸妈妈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还不都为了你，我们每个月有多少多少房贷，多少多少车贷要还，哪有钱带你出去玩，是吧？很多人的童年可能都听过父母说过类似的话。那对于父母而言，他们可能只是希望，哎，孩子能够了解生活不易，也希望他能够建立一个节制和规划的意识。但其实对于小朋友来说，家庭经济状况并不是一个简单的信息，它其实会影响他对于家庭稳定性的感受。大家也可以回想一下自己小的时候，爸妈跟自己说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觉？你第一时间一定不是说我好体谅父母，这个我要更懂事儿，是吧？其实，在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父母通常是最重要的资源提供者和安全来源。那当孩子反复接触到父母对于经济问题的担忧的时候，他感受到的就是家庭环境当中充满了不确定性，产生各种生存焦虑。尤其是父母在孩子面前哭穷，比如说反复的强调养孩子需要承担的经济成本，把家庭资源的紧张和孩子的需求硬性的联系起来了，这就会让孩子产生额外的心理负担。持续强调这个资源不足啊，就可能会让孩子形成稀缺心态。有研究发现呢，资源匮乏就会消耗人的认知宽带啊，带宽啊，使人容易陷入对于短期不足的关注之中，从而影响其他方面的判断和决策能力。那如果孩子长期生活在强调匮乏的家庭环境里，可能逐渐形成的信念就是，哎呀，我想要这个东西，它是一件不应该的事情啊，享受和满足是自己的一种浪费。这种影响呢，甚至可能延续到成年以后，即使他真的以后拥有了独立的经济能力，有一些人还是容易对满足自身的需求产生各种各样的不安，在消费、休息和享受生活的时候感到特别的内疚，难以真正的感受到轻松和满足。还有一些人可能会过度的省钱啊，把攒钱视为唯一的安全来源，长期的去压抑自我正常的消费欲望啊，这个过度它都是不对的。那你可能会问，那怎么办呢？是吧？我们家确实没有那么富裕啊。大部分的家庭其实都存在经济压力，家长怎么做？其实健康的金钱教育不是让孩子在生活当中啊，对于匮乏，持续产生恐惧，减少对于经济压力的反复强调，把重点呢放在帮助孩子去理解选择和规划上，可以让孩子参与一些，比如说简单的消费决策啊，比如说我们一起来制定一些购物清单，管理你的零花钱。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讨论哪些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哪些呢属于你个人想要的啊，这个可以提供你其他方面享受的东西，可以让孩子参与家庭目标的规划，比如说为了旅行啊，购买某一件物品，我们共同的去制定一个储蓄的计划，你也要作为家庭成员参与到里面去，让他能够理解哦，资源有限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去做选择，而不是一直生活在匮乏的恐惧里。接下来要说的第二点呢，就是一味的强调自己做出的牺牲啊。我们前面节目也讲过房主任的这个故事，很多人都会跟孩子讲说，哎，你知道爸爸妈妈为你放弃了多少吗？如果不是为了你呀，我都现在不会这样，是吧？如果不是为了你，我早就离婚了。 其实适度分享父母为家庭做出的努力，其实可以帮助孩子理解责任、感恩，还有家庭合作的。但如果父母反复的去强调自己牺牲了多少多少，并且将这些都这个你的付出啊都和孩子联系起来的时候，这个分享可能就变成一种情感上的压力了，把父母的选择变成了孩子需要偿还的债。那心理学呢，把这种方式称为内疚诱导，指的就是通过唤起别人的内疚感，促使对方改变他的行为，或者是满足自己的期待。这种自我牺牲式的爱，对于孩子而言是无比沉重的，也是一种非常隐性的情感操纵。一方面，这个小朋友可能会认为，哎呀，我爸妈他对我的爱是有条件的，需要通过表现优异，需要满足他们的期待，才能证明自己是值得被爱的。那当孩子没有办法达到父母要求的时候，也更容易产生自责和羞愧的情绪。另一方面呢，这种模式可能还影响孩子的自尊水平，走向条件性自我价值，也就是他对于自我的认知是建立在别人给我的评价上，而不是源自我自身稳定的接纳。那在这样的成长环境里，孩子逐渐就习惯于通过父母的认可来确认自己的价值，在成年之后，他的其他关系里面，他也可能会成为更多的付出，更多的去讨好别人的这样一个角色，难以坦然地接受他人的付出。那家长该怎么做呢？比起向孩子传达自己的牺牲啊，更好的方式是让他理解家庭责任是来自于每个人的参与。根据孩子的年龄，让孩子参与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庭事务，比如说制定的家庭计划，参与家务，还有咱们刚才说过的一些出行的储蓄计划啊，这个买玩具的储蓄计划等等等等。少一些牺牲感的叙事，多一些爱的叙事。其实父母可以告诉孩子，哎，自己为家庭做出努力是因为我爱这个家，我爱你，爱你的妈妈啊，这个所以我珍视这个环境我才付出的啊，重视彼此之间的关系和爱，不要把重点搞错了。再下来一点啊，可能很多的父母也可能会犯这个问题啊，就是不要跟孩子过多的去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哎，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说，哎，你爸根本就不管咱们这个家，你觉得妈妈爸爸谁对你好啊？谁对呀？在这件事情上到底是他对还是我对啊？如果不是因为你啊，我们早就离婚了，等等等等啊，这些都属于在吐露对另一半的不满。那家庭系统理论就认为呢，家庭当中的成员彼此会影响，当两个家庭成员之间存在冲突的时候，系统往往会无意识地引入第三个人，帮助缓解两个人之间的压力。其实这是一种三角化的关系，而孩子呢，往往就会成为最容易被卷入的一个对象。那在这个过程中，孩子可能会承担各种各样的角色。什么角色呢？比如说法官啊，刚才有这个一个例子就说啊，让孩子来判断到底爸爸妈妈谁对谁错，让孩子选边站。还有垃圾桶这个角色，就是把对另一半的情绪和愤怒宣泄在他身上。另外这个角色叫润滑剂，就是让孩子成为关系的调解者，试图缓解彼此的矛盾。哎，你去跟你妈说现在要吃饭了啊，你去跟你爸说现在准备下楼了，是吧？或者是替罪羊，把责任转嫁给孩子，让孩子成为家庭矛盾的承担者啊，这个角色就更加的沉重了。研究发现呢，相比其他家庭互动模式，存在三角化关系的家庭当中，父母报告了更高程度的婚姻冲突和不满，而其中孩子也更容易受到更多的家庭负面的影响。就是孩子被迫卷入到了父母之间的矛盾，很容易产生忠诚冲突啊，因为父母双方其实都是孩子重要的依恋对象。那当孩子被迫去要求理解其中的一个人的痛苦的时候，甚至还要暗示另一方存在问题，他是错误的时候，其实孩子陷入了一个情感两难的境地。长期处在这种家庭环境当中啊，这个孩子成年之后可能更容易在人际关系当中扮演调停者的角色。他总是优先的去会关注别人的情绪，努力的去避免冲突，但很难去表达自己的需求。这个其实对于孩子自身来说是很痛苦的。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夫妻之间的问题留在夫妻之间去解决，避免让孩子直接参与到你们的冲突和处理当中。如果冲突没有办法避免，那确保让孩子明白我们之间存在分歧，但是这都不影响我们对你的爱啊，这个很重要。比起向孩子寻求情感支持，其实更好的倾诉对象还是伴侣，或者是你的朋友，甚至是一些专业上的人士。
7: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孩子降临到人世，他与父母之间就没有任何理由、任何条件地产生了情感与爱的连接，家庭应该是美好、和谐、有爱的。高尔基说过，爱孩子是连母鸡都会做的事，但教育好孩子却是一门艺术。爱孩子不是简单的物质满足，也不是肤浅的给予。人们养花、养宠物，还要了解他们的生活习性。爱孩子更需要研究孩子，了解孩子。庄子曾讲过一个故事，鲁王抓到一只海鸟，他把海鸟安置到宫殿，让人给海鸟做好听的音乐，备上美味佳肴，吓得海鸟不敢吃喝，惊恐害怕，三天就死了。庄子说，鲁王是以己养养鸟，而不是以鸟养养鸟，也就是说，他不知鸟的需求，只是用自己的爱好去养鸟，这不是爱鸟，而是爱自己。弗洛伊德的使命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被父母深深宠爱的孩子会保持终生的胜利感觉，而这种信念还会支撑他们一生都能不断获取成功。可见，聪明父母在教育方面会更注重对孩子爱的教育，也会把这种力量变成孩子行走世界的勇气。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5: 继续来看啊，父母不要和孩子过分分享哪些内容啊？还有一个呢，就是总是和别人家的孩子做比较哈、啊，这个可能大部分的人小的时候都经历过哈、啊。你看看，哎，咱们家隔壁这个，人家每次都90分以上，你看看你，还有说，你看你哥。他小时候比你省心多了，是吧？比较呢，可能贯穿了很多东亚小孩的一生。小时候的比较对象就是别人家的孩子，长大之后比较的维度就会更加的多样了，学历呀、工作呀、婚姻呐等等等等。竞争和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其实是可以激发别人的动力的，但是无休止的竞争往往会适得其反。心理学里呢，人的目标取向可以分为两种。一个是掌握目标，就是个人专注于提升自身能力，学习啊，掌握新技能。还有一个是表现目标，就是个体专注于证明自己的能力，或者是掩盖自身能力不足，来获得正面评价，或者避免负面评价。那当孩子长期被放在比较的位置上的时候，其实他更容易形成的是后面那个，就是表现目标，总是把注意力放在别人的目光之上，而不是关注自己真实有没有努力和真实有没有进步。表现目标的取向呢，就会让孩子更加害怕失败，他可能会逃避困难的任务，提前放弃，并在遭遇挫折的时候表现出习得性无助的倾向。除此之外呢，这个比较的对象除了别人家的孩子，也可能是自己的兄弟姐妹啊。在其实多子女的家庭当中，父母的比较会让孩子感受到家庭资源分配的不公平。当孩子感受到父母爱意天平有倾斜的时候，哎，就更容易出现更多的内化的问题，比如说焦虑、抑郁、自我怀疑，同时也可能增加外化的问题，比如说攻击性行为或者是家庭冲突。对于兄弟姐妹而言，其实父母的比较还可能会诱发手足竞争，兄弟姐妹之间可能更容易产生敌意和对立。那家长该怎么办？其实就是把关注点放在具体的行为上，而不是给孩子贴标签啊。比起关注你是不是比别人考得好，你可以关注一下孩子是否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学习方法啊，这段时间是否比过去你自己相比更加努力了。那在日常生活当中呢，也要多多创造属于他自己被看见的时刻，比如说关注到他微小的进步啊，他的成绩你也要肯定，给予他具体的肯定、表扬、赞赏，这个人身上呀，这个孩子身上独特的个人品质，这对他来说都非常重要。再接下来说一点，就是让孩子成为大人秘密的承载者啊，这个也很可怕啊。比如说有些人会对孩子说，哎呀，这个事儿只有你能理解啊，你能理解妈妈，或者你能理解爸爸，家里这些事儿啊，妈妈只能跟你说啊。那对于父母而言，分享家庭秘密或许是一种表达亲密的方式，但是对于孩子来讲，这可能造成了一个隐形的情感负担。因为家庭秘密本身并不一定都是负面的啊。研究者呢，也把家庭秘密分为常规型的秘密、禁忌型的秘密和违规型的秘密。那其中呢，有一些涉及家庭冲突、关系问题的秘密，与较低的家庭满意度都是相关联的。比如说父母之间的感情、婚姻矛盾，哎，我跟你说，你爸出轨了，背叛过我啊，家庭成员之间长期积累的恩怨，哎，我跟你讲，你外婆以前对你妈特别不好， 这都属于非常严重的。那即便是在成人世界当中，这些创伤也是当事人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去消化的人生经历。那当父母把孩子拉入到这些秘密当中时，父母和孩子的角色就发生了倒置，其实这是一种亲职化的转化。那在角色转化之下，孩子变成了需要为父母提供情绪支持的人啊，我要去理解父母的痛苦了，甚至参与处理家庭关系当中。

0: 当中很复杂的问题，这对于孩子而言显然是难堪重负的。那家长应该怎么做？就是在向孩子分享一件事之前，你要判断一下这件事是孩子享有知情权的信息，还是成年人需要自己处理的问题。涉及到夫妻关系、家庭成员之间的矛盾、成年人之间的冲突，尽量避免让孩子成为倾听者或者是调解者。即使父母对某一个家庭成员不满，也尽量不要强迫孩子去站队，保留他和其他家庭成员建立关系的空间，这很重要。最后一点，过度分享的类别啊，要跟大家说的就是传递自己未经处理的遗憾和创伤。什么意思呢？比如说有一些妈妈会对孩子说啊，妈妈年轻的时候也有很多梦想啊，希望你能帮妈妈实现啊。或者爸爸会说，哎，你不要像爸爸一样心软，最后会被别人欺负，你看我现在。父母向孩子分享自己的人生经历啊，本身呢不是一件坏事，但是你的落脚点在哪儿，这个很重要。一项研究就发现呢，比起闲聊，父母的自我表露能让孩子在谈话当中感受到更多的爱。这是因为呢，这类交流能够引发更具有情感张力、社会性和反思性的对话。但在某一些情况之下，自我表露啊，可能引发一些不利于孩子身心健康的，比如说就是把自己没有完成的人生遗憾寄托在孩子身上，把自己的创伤经验简单粗暴地变成孩子的生存规则啊。当自我披露夹杂太多的父母还没有消化的痛苦的时候，孩子他接收到的就是更加沉重的情感压力。同时呢，父母对于过往经历的一些解释也会影响孩子如何面对自己的人生。认知行为理论就认为呢，人们会形成一些关于自己、他人和世界的核心信念。那这些信念其实会影响个体之后如何理解和应对生活当中的经历的啊，很难去改变。儿童早期的重要他人也正是这个孩子形成核心信念的重要来源。当父母反复用失望、恐惧或者悲观啊这样的视角去解释自己的人生的经历的时候，你的孩子可能慢慢的就会被这些观点内化，他可能对于自己的人生就是有非常消极的预期啊，觉得就是这样吧，是吧，好像是个小大人一样，但其实很难受的。那家长怎么办？自我披露之前啊，其实父母可以问一下自己简单的一些问题。此刻你想满足的是孩子他的需求，还是我自己的需求呢？适合向孩子进行自我披露的情况，通常包括一些能够建立联系啊，帮助孩子更愿意敞开心扉的内容，或者是帮助孩子理解某种情绪、表达同理心、同情心和理解的内容，或者是分享自己面对困难的时候一些处理的方式啊，我是怎么做的，我怎么克服困难的，给孩子提供一些经验和参考。此外要注意的就是，在分享经历的时候要尽量的把重点放在如何面对上，而不是传递我那个时候多么的恐惧和多么的痛苦。
1: 听到这里，你也许会问，那我还跟孩子聊什么？说什么都要小心翼翼，还能分享聊天吗？我们想知道孩子在学校过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心里藏着什么小秘密。可是每次开口问今天在学校怎么样，得到的回复却很敷衍，还好没什么。是孩子不愿意说，表达力不行，还是没心没肺呢？其实可能是我们误会孩子了，不是孩子不想说，而是我们的提问方式过于简单粗暴，孩子无法精准详细地给出我们想要的回答。就像当有人问我们过得怎么样时，我们大多只会简单的回一句还是老样子，因为我们不确定对方到底想了解什么，便只能这样公式化的回答。怎样才能让孩子打开话匣子，愿意一五一十地跟我们分享学校里发生的事呢？其实父母想知道孩子的一切，却很少向孩子表达自己的内心，这种不平等的关系会造成家长与孩子之间的隔阂。当孩子问你为什么不高兴啊，你为什么生气呀，你遇到什么麻烦事了呀，这是孩子在表达对你的关心。你不要搪塞孩子说没事，你去玩吧，你还小不懂大人的事，这种回应无疑是将孩子的关心拒之门外。当父母向孩子敞开心扉的时候，孩子会觉得家长更加的亲近。那作为父母，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向孩子袒露内心呢？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
0: 一整期呢我们都在说，哎呀，不要过分的分享，不要说这不要说那，可能很多人都说了，你这不让说那不让说，那我跟孩子说什么，是吧？他也不愿意和我说了，我们怎么样去分享呢？其实真正有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而不是审讯一个结果。我们跟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就像一个网友分享的，他说他在和女儿沟通的时候，他一直使用的方法就是交换状态。他不会一问的去问孩子你今天怎么样啊，而是先告诉他，哎，我今天开了一个非常长的会，特别累，中间还差点睡着了。不过最后呢，我搞定了一个大项目，你看爸爸多厉害。或者是我今天路上看到一个小猫，哎，他居然会给家里人开门，神不神奇？
1: 对，
0: 是吧？你给孩子分享了一个分享的样板，他呢就会学着你的样子，慢慢的对你打开他内心的大门。其实你们两个互相这样交流，内容还是蛮多的。这不是汇报流水账，可能也是真诚的交换。你分享的越真实越生动，孩子越愿意接过你的话茬来分享他的事情。首先呢有几个原则要跟大家说一说啊，就是不嫌弃啊。首先呢就是听他说那些微不足道的事儿，我们不要去嫌弃他。孩子可能会很兴奋地讲十分钟他画的火柴人多厉害，或者班里谁讲了一个什么笑话，你即使觉得特别无聊也耐心地去听完啊。你接住他的鸡毛蒜皮的小事，未来呢他也会跟你讲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儿。第二点呢就是保密啊，就是我怎么样都不会说的一个事儿。如果孩子说我告诉你一个事儿，但你千万不要告诉别人啊，那你一定要做到。一旦你失信于孩子，他可能也会对你合上内心信任。就是一张纸皱了呢就再也抚不平了。接下来呢就是真诚这个原则，不懂就是不懂，也不要装。孩子问你，哎，恐龙为什么会灭绝呀，如果你真的不知道，你就说这问题太好了，爸爸也不知道啊，我们一起查一查好不好。你不必做全能型的父母，但是一定要做可信赖的队友，愿意承认不知道，比强行解释更让孩子尊重。最后一个原则呢叫做情感优先啊，别把聊天当成思想教育课啊。刚才我们聊到了很多不要聊的内容啊，很多父母听着听着可能快开始啊，这事儿我告诉你，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啊，说明你要干嘛干嘛，你应该学习谁谁谁，以后你必须记住怎么怎么样。孩子其实跟你分享一件事儿，也不是想听道理，而是想分享情绪啊，这个很重要。就像你和你的伴侣去吐槽工作，你希望听到的是，哎呀，对方说是啊，这确实让人生气啊，而不是对方说，听完了你应该从自己身上找原因啊。你看道理很冰冷，但情感很温暖，先共情再教育啊，这个才是良好和亲子沟通和分享的开始。好了，各位，以上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吧。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

0: 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在上半段节目当中啊，讨论了过分的分享正在毁掉孩子的相关话题啊，网友们是怎样留言的。青年他说，我也是从小听这些话长大的，但我从小就像个旁观者一样，也会回怼，会自洽。比如说我妈爱拿别人家小孩和我比，我就回怼她，是啊，人家那么优秀，也不看看她爸妈什么水平哦。我妈当时就没话了。比如说她常和我吐槽我爸的各种问题，我当着她的面就让她不要说了，我觉得我爸是很好的，当然你也很好，他就可能又开心了。射手座的人像太阳一样，可以自己温暖自己。那些内疚式的话，有些时候让我会更加共情他们。现在三十几岁了，我也会把这种共情放在，和他们一般大的老人身上。这位姓酒时光的印记，他说：“我觉得，这些行为父母不是做不到，而是他们没有多余的精力分散到教育上，因为教育是一件需要持续学习的事情，毕竟当爸妈之前都没有什么经验可言。”刘晶他说，让成年人承担属于成年人的课题，让孩子做回孩子啊，大家说的都不错。那感谢各位的留言，在接下来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29岁的研究生，如果永远无法适应社会该怎么办，以及解忧杂货铺，我们怎样培养自我的能动性呢？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0: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1: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在这里呢，依旧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的是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我们来看一看今天第一位朋友他的留言提问。这位朋友说，我16岁啊，被长期霸凌之后退学在家，非常容易受惊社恐，我该怎么办？具体的故事呢，我们听他来讲。
2: 我从小学3年级开始就被针对，被当成空气，然后上初中，初一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被霸凌，初二那年霸凌最严重，直接丢了半条命，没去检查，没报警。初三没被霸凌，但被人冷眼相看，针对，去高中后和教官闹矛盾，又被孤立。被孤立后我受不了，我就退学了。退学1年后，我一直没有社交，一直没有和陌生人社交，不想出门，总感觉好累，每天都在家里面躺着，不管睡多久都感觉好累，感觉没有安全感，很害怕失去。他们一发消息就会心紧一下，就像突然呼吸停滞一秒，容易受惊。不管是同学发消息来就容易受惊，有时候关门或者干什么都容易受惊，还会看到一些黑影。
1: 听起来非常让人心疼的一个事情哈。我们先不去纠结他为什么在小的时候遭受到霸凌，然后没有去报警，没有通过自己的相关的法律途径去维护自己权益啊。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朋友已经进展到目前这个状况了，该怎么办呢？乾坤老师。
3: 首先呢，我觉得就是可能这位朋友他已经因为这些过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啊，对自己造成了一些影响啊，比如说很害怕呀，然后再比如说这个有会看到黑影嘛，会很担心嘛，所以我觉得可能对你的身体，对你的正常的生活已经有一些影响了。那么我觉得首先你得去排查一下，就这种影响它到底持续的时间长不长啊？如果说最近才发生的，或者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甚至持续了几年。我觉得这个是需要去看一看的。那如果持续时间比较长啊，或者说他又没有任何的这个变好的这种痕迹，我建议你还是可以去到一些专业机构，可以先去做一些专业的诊疗，来看一下会不会有一些进一步的一些影响啊。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部分。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时候是这样子的，就当我们一直处在阴暗当中的时候呢，其实我们就有时候看不到阳光，看不到这个光明啊。但是往往呢，这个阴暗可能就像我们。

0: 们在这个白天的时候看到了阴影的部分，那阴影的部分也正是因为阳光无法投射的啊，可能阴影的部分并没有那么大，但是因为我们正好一直是处在阴影的部分当中这个状态里面的，所以说就会导致我们会忽视我们有能力看到阳光，或者我稍微迈出去就能看到阳光。所以我觉得可能我们也需要打破自己的这种固有的限制啊，就觉得好像我到任何一个环境当中就是容易被欺负的。当然这一点很难做到，但是我觉得我们要慢慢的去松动这种认知啊，就是我们其实也是可以去看到阳光。那你在生活当中可以去主动的靠近那些啊，就是让你感觉到很温暖的人，因为要相信我们自己的感觉。就有时候真的人是有这种无意识的感受的，就有的人他就是让我觉得是比较温暖，你就可以尝试着去迈出那一步，你可能这样的给你温暖的人变得多了之后，他就会开始慢慢的去重塑你的这样子的一种感受了，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很重要的。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关于这个社会适应的问题啊。其实人终其一生都是不断的在适应社会，所以也不需要去给自己下一个定义啊，就是说我没有办法适应社会啊。其实人就用社会心理学的话讲，就人终其一生都是在不断的社会化的这样一个过程，所以说没有人敢说我是完全适应这个社会的啊，我们永远都是在不断的去和这个社会去交互的。我觉得你保持这样一种开放的心态，可能压力会小一点。但如果你非要把这个适不适应、能不能适应、最终会不会适应这些作为一个很重要的人生考题，你就会把自己给压垮了。所以还是允许自己有一个探索调整的过程啊，这样子可能会让你更从容一些。
1: 希望这位朋友能够采取一些行动啊，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行动啊，尤其是刚才钱坤老师提到的这三个步骤，可以向这些方向来进发，事情总会一点一点变好的。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啊，其实同样提到了一些相同的部分，比如说适应社会和社交。这个朋友说他是29岁的一个研究生，他说如果我自己永远无法适应这个社会，我该怎么办呢？他的故事很长啊，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2: 今年底就29岁了，经历了研究生延毕、确诊抑郁3-4年，起起落落。去年从无法适应的律所工作中出逃后，意外地找到了现在这份工作。我像救命稻草一样抓住它，然后待了一年。过去的一年，我从独自一人到其他城市合租屋找工作，然后裸辞，然后又找到工作。我租了自己的房子，养了自己的猫，我一度以为我的生活就这样好起来。结果是我依旧无法忍受这份工作带给我巨大的无意义感，在这里学不到东西，打杂，为关系户擦屁股，因混乱的管理体系，我至今不知道正常的工作流程应该为何。我在这份工作中消耗的也远比学到的多，只是20几人的小公司，我都无法看透其中复杂的人际关系。我不能按自己的逻辑做事，我需要察言观色，要服务好领导，这些不在我预料之内的技能需求让我在这份工作中感到混乱痛苦。裸辞这件事我已经纠结了很久，在即将满1年期的最近达到巅峰。我一直犹豫，一直痛苦，因为我也非常清楚就业环境有多么差，所以我不敢放弃这份虽然充满精神折磨，但是加班不多、双休还能发得出工资的工作。而且更让我恐惧的是，在我几乎试过了所有常见的就业方向却依次被我排除后，我害怕我再也找不到一份我可以坚持的工作。而且这份工作还不是最糟糕的，然而就算这样我也无法忍受，这直接引起我最深的恐惧，是不是我真的无法适应这个社会？那么我又到底该如何生存下去呢？比起犹豫辞职这件事更让我恐惧，并且几乎把我淹没。我否定了我自己在这个社会上的存在，我甚至觉得我应该要消失。实际上或许这并不完全是我自己的错，这个社会环境或许本身就是病态的，可是我这个胳膊并拗不过大腿，于是我再次感到绝望。我近几次对工作或者学业无力，通通是以一种嘎巴一下就直接放弃且立刻逃走的形态，在这一点上也完全不像一个负责的成年人，总是做到最后只想躲起来。这份工作一定会辞，可是辞了以后呢？我的生存恐惧如何解决？我会不会被时代淘汰然后消失？我还要因此经历多少折磨？我不知道。我以为在过去的

0: 想很多事情啊，所以我觉得确确实实就是如果一直处在这种状态，可能也会对自己的造成很多怀疑啊，就自我怀疑。但是我在这个在这个整个的这个来信当中，我听到了有三个很重要的部分。第一个呢，就是关于掌控感。其实我觉得这位朋友其实一直在寻求生活当中的一种掌控感啊，那么那些所谓的人际关系给他带来的其实也是一种失控啊，就是我预料预期这个工作会怎么开展，结果发现跟我想象的不一样，啊，所以这个时候我的掌控感就缺失了啊。所以这位朋友当他能够去搞一个小租一个小房子，养一只小猫咪的时候，他会感觉生活变得更美好了。
1: 嗯
0: 啊，因为租一个小房子，这个小猫咪都在我的掌控范围之内，
1: 嗯，
0: 所以就感觉好像一切就美好起来。所以我觉得就是第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你得看到其实你对于自己的生活是有一定掌控感的需求的啊。如果你无视这个需求啊，你只是迁就啊，或者去协调，你就会发现你这一部分其实是没有办法得到满足的。但如果你看到了这个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有意识的就在无序当中找到一种自己可控的有序，那这样子的话你的掌控感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清晰了。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把你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你能掌控的事情可以把它列出来啊，以及那些我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调整一下我也能掌控的东西，或者我能规划的东西，把它给列出来，可能你的生活的稳定感就会变得更好。比如说规律的作息啊，比如说更好的一种生活习惯呢，这其实都是可以帮你找到这种掌控感的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那第二个呢，就是这位朋友自己提到的叫意义感，对吧？那我觉得这个人确实是和人和人之间是有差别的，有的人他是不需要意义的，反正我只要挣得到钱就可以了，是吧？啊，那有的人呢，可能就是我哪怕挣不到钱，我也必须要给他赋予一个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这个东西呢，他说起来很宽泛啊，但是你说他很难找呢，他可能你终其一生都找不到。但你要说他简单呢，你又可以随意的去为任何一个小事都可以赋予一个特殊的意义啊。所以我觉得意义感它其实不是等着别人来告诉你这件事情有什么意义，而是一种我主动去理解它的意义啊，主动去定义它的意义。这样子的话你才能够真正的把意义感掌握到极致。那就有点像我是一个喜欢吃的人，但是呢我自己又不愿意做或者又不会做，那我终其一生都会觉得我是没有口福的人。但是如果我本身是一个喜欢吃的人，我又去琢磨美食，那我就很开心呢。所以我如果知道我是一个需要意义感的人，那我就要学会去给不同的事情定义不同的意义。那么这些部分我觉得你也可以去通过一些比如说看一些哲学方面的书籍啊，或者一些心理学方面的书籍啊，再或者一些偏文学艺术类的这样一些名人的他们的一些成长经历啊，我觉得可能你去多了解一些这个，可能从他们身上有所借鉴。就是你可以对你当下赋予更多你所需要的意义，而不是被动的觉得这都是各种各样的麻烦啊。就这是一个部分。那还有一个部分呢，就是我有感受到其实你是在人际交往上面可能是有很大的负担的，不知道你过去经历了什么，但是可能你天生就是一个比较偏内向的人吧。所以我觉得那你在找工作的时候是不是也要考虑到你自己的这个特点啊，就寻找一份相对来说安静一点的工作岗位啊，这样一个工作职责可能对你而言它相对来说难度系数更低一点。但如果你完全不考虑你的这个性格特点就去选择一个好像其他方面都比较符合的工作，可能不见得是真正你想要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很清晰的知道我是一个不大善于跟人打交道的人，那么我就更多的在做职业规划的时候可以把一些职业更加的这个确定一下，这样子的话你在找工作的时候呢，再去投简历的时候目标也会更明确啊，未来的职业规划和职业发展也会更清晰一些啊。我觉得这三个方面可能如果你能够去仔细的再去考虑考虑，再去调整调整啊，可能对当下的状态会有所帮助。
1: 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借鉴一下哈。这个刚才钱工老师说到了一个意义感，现在好像很多年轻人都在对意义感非常的渴求。但前段时间也听到蔡康永他的一个采访，他说意义就像做面包，你不做的时候那个面包就没有任何的香气，但只有在做的过程当中啊，它的香气出来了，然后它有这个让你流口水的那个样子了啊，这个它的意义才慢慢的浮现出来啊。所以很有感触，就不去生活那就没有意义。我们再来看接下来这位朋友他的问题。这位朋友他说33岁该结婚了，

0: 担心和相亲对象的精神上的吸引不足该怎么办啊？这个问题好像问的相对比较细腻一些，我们来听听他具体的故事。
1: 33岁女性，家里介绍的相亲对象已相处半年，对方人性格温暖，家庭也不错，长相身高也满意，我们之间也有一定的生理性喜欢。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怕精神层面的吸引不足。对方上学时期就不太努力，爱玩游戏，学习方面积累不足，自己也不是上学学习巨好，就是喜欢关注很多问题，进行深度思考，精神世界比较丰富，本身自己也是个老师。我们正常生活可以交流，就是聊那种需要讨论深度交流的话题就不太行了。该结婚了，总觉得差点啥，他家里人一直催，如果真放弃了，会觉得心里空落落的，不知道怎么抉择，很困惑。
0: 感觉没有办法进行深度交流哈，这个有一定的生理性的喜欢。那蒋坤老师，这位朋友该怎么去面对自己的这个问题呢？
2: 就是漂亮的皮囊已经满足了，但是这个有趣的灵魂好像还缺那么一点
0: 点。对，
2: 所以我觉得就是关于这个精神追求，其实人他也是受环境影响的，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在一种环境之下啊，就大家比如说都是一种爱思考、爱去探索啊，有这样一种氛围，其实慢慢的人的精神需求是可以被激活的啊。就像有些企业是吧，我们说企业文化它是怎么慢慢出来的啊，其实也是因为大家长时间在这个环境当中去熏陶啊，包括在一个民族当中，它的民族文化是怎么形成的，它也是这样一个环境的熏陶。所以我觉得首先呢，就是如果你对这部分有诉求，那么你就别指望着它自己长出来，因为你跟它在一起之后，我们的关系其实是共建的啊，并不是说是等着各自搞各自的。那既然是共建关系，我觉得你是可以去主动的跟他去做一些分享的啊，比如说你看书是吧，你可以去跟他分享读书，分享你读书的感悟，或者你可以跟他一起来阅读，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安排一些这个阅读的时光啊，或者就是鼓励，相互之间的鼓励，或者我们一起去参加一些读书会，就类似像这样子的一种方式，其实是慢慢的让他进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去。所以我觉得这里面也有一个期待问题啊，就是既然你已经看到了，就是我们在沟通过程当中精神上的共鸣比较少，那么你这个时候其实也需要有一个时间，就是我要花一点时间去慢慢的让他在这方面能够跟我有所共鸣，而不是指望着突然有一天他马上就发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啊。所以精神世界它更多还是就是这个精神世界它还是基于这个物质的，所以我们如果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把它过得更加的有一些思考啊，或者在生活当中我们有更多的升华的这些小事上我们去做更多的探讨，可能慢慢的你整个家庭的这个家庭氛围、家文化、家风、家教是吧，它慢慢也会形成一种文化的特点。但是如果你选择的是放弃了啊，就是感觉他很难得去搞了，那这个时候可能对你来讲其实也是一个很挫败的一种体验。所以我觉得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要共建啊，不要想的是指望他自己去做改变啊，第二个呢就是要给一点时间啊，对他来讲可能他需要跟你有一些时间来去慢慢的去磨合。我觉得其实不光是这位朋友说到的，就所有的婚姻关系其实都会面临这个问题，只是说我们可能诉求不一样啊，这个是精神诉求，可能有的是别的，比如兴趣诉求、爱好诉求啊，但是呢它总会有一个共建期啊，我们很难的找到那个完美的匹配对象。
0: 是的，也有可能你找到一个这个有趣的灵魂了，但是美丽的外表又不让你那么赏心悦目哈，这个总是有缺憾，也总是有需要互相调整和互相融合的这个过程。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给他点时间啊，让他慢慢成长，然后你们两个共建一个属于你们两个的家庭。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的问答内容了，也感谢蒋坤老师的精彩分享，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那我们让蒋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2: 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0: 好的，谢谢蒋坤老师，再见。那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为您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各位继续往下收听我们的节目心理加油站，明天再会。
3: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4: 离开学季越来越近，即将迈入人生新阶段的准大学生们满怀期待，但也有部分学生会内心忐忑，不知道自己要什么，甚至开始觉得生活空虚，人生毫无意义。面对一时的迷茫，大部分准大学生会逐渐恢复起来，对学习生活重新燃起斗志，树立新的人生目标。但心理咨询师陈芷涵表示，如果持续地感到生活没有希望，迟迟找不到存在感，总觉得身心被掏空的话，就要警惕空心病了。
5: 什么是空心病呢？其实啊，空心病并不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疾病。空心病的概念是由北京大学危机干预中心的徐凯文老师提出的。当时他发现北大有30%的学生患有空心病，而患有空心病的学生们会表现出情绪低落、兴趣减退、快感缺失的症状。有些同学甚至会觉得人生毫无意义，对生活感到迷茫，时常感到疲惫、孤独、焦虑，身心被掏空。空心病有哪些长远的危害呢？回到徐凯文老师曾经做的那份统计，当时他发现北大一年级的新生，除了有30.4%的大一新生厌恶学习之外，还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人生没有意义，其中最极端的就是放弃自己。曾经有一位考入顶尖学府的学生，他进入大学之后依然保持着高中阶段的那种学习状态，但是却不知道接下来人生的目标在哪里。他开始对周围的世界失去兴趣，即便参加了各种丰富的校园活动，却在心理障碍中无法自拔，开始自暴自弃，最后寻求了心理治疗才得以缓解。许多大学生从小在好好读书就行了的教育下长大，他们在高中阶段清晰的奋斗目标就是考进好学校，当目标达成时，成功的唯一指标就已经被颠覆。若是没有调整好自身，没有重新树立良好的下一阶段目标，就会很容易陷入迷茫，没有具体奋斗目标与方向的窘境中。最后想向大家介绍一些预防空心病的小方法。首先，无论现在你能否找到人生目标，保持良好的心理状态最为重要。暂时找不到的、想不通的，不要去管它，内心安定才能积蓄能量。然后作为一名朝气蓬勃的准大学生，我们真的应该好好的找找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结合现实环境慢慢地梳理出目标与理想。同时，如果你觉得孤独，没有人可以倾诉的话，不要忘了找寻与自己同频的人，朋友、家人都是不错的选择。也可以加入一些大学群组，发展自己的关系网络，在情绪上得到滋养。最后要提醒一点，当糟糕的情绪十分严重，并且已经影响到你的学习和生活时，一定要主动去寻求专业的心理帮助。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0: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0: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让我们更多得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脑血管疾病等一体多病的中老年朋友能够获得健康的金钥匙，从而开启啊健康的人生。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 哎，李岩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0: 嗯，
1: 每天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呀都是关于慢性疾病如何防如何治。
0: 对，
1: 李岩呐，
0: 啊，
1: 在我们慢性疾病人群当中啊，这个心脑血管疾病占比是非常大的。
0: 嗯，
1: 另外啊，危及生命最大的，比如说像我们脑出血，
0: 嗯，
1: 这个病呢、啊、发病的快，轻者呢致残，
0: 嗯，
1: 重者呀危及生命。
0: 对对，
1: 哎、今天呢我们跟大家聊一聊啊脑出血的一些相关话题。
0: 好。
1: 脑出血啊也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脑部疾病。
0: 嗯，
1: 脑出血的早期啊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我们大多数幸存者当中，
0: 嗯，
1: 很多都是一些运动障碍。
0: 哦，
1: 比如说像我们半边脚手啊不能动的
0: 啊、哦、
1: 有的偏瘫在床的，
0: 对对，
1: 脚手没有劲儿的，
0: 嗯，
1: 或者行动困难的，
0: 嗯，
1: 这个是最为常见的，
0: 肢体功能受到影响了哈。
1: 对对对，大脑的运动神经出现问题了。
0: 嗯，
1: 还有一部分人群就是大脑的语言神经也出现问题了。
0: 哦，
1: 像有的严重的说不出话来的，
0: 嗯，
1: 有的脑出血的病人说句话呀含糊不清的，
0: 嗯，
1: 口齿不清晰的。
0: 对对，
1: 所以这个脑出血这个疾病呢、啊非常可怕。
0: 嗯，
1: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啊，像我们高血压的病人，血压持续升高的
0: 啊、哦、
1: 还有糖尿病的病人，
0: 嗯，
1: 血糖控制不好的，
0: 嗯，
1: 像这样的人群呢、啊、都是高危人群。
0: 哦，
1: 李岩呐
0: 啊
1: 在我们临床数据当中，男性比女性脑出血的人群占比的基数要大一些。
0: 哦，
1: 并且容易发生的人群是在50岁到70多岁之间。
0: 嗯，一定要引起重视啊。
1: 对对对，大家出现心脑血管疾病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
0: 嗯，
1: 还有我们脑出血表现的症状啊
0: 啊
1: 都是头疼。
0: 嗯，
1: 随着颅内压的升高啊，整个头整个脑壳啊都是疼的。
0: 嗯，
1: 所以出现脑出血的情况第一时间要到医院救急保命。
0: 嗯，
1: 这个时候啊非常关键。
0: 对对，
1: 当我们危险期过了啊，那个中医中药一定是必不可少的。
0: 嗯，
1: 在节目当中啊，以中医中药为代表的呀，灵芝益寿胶囊，
0: 嗯，
1: 它是个大种方的药。
0: 对，
1: 里边的药比较多，也比较全。
0: 嗯，
1: 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嗯，
1: 像我们灵芝益寿胶囊排在第一位的药啊，就是灵芝。
0: 嗯，
1: 灵芝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对于我们高血压、糖尿病的病人呢、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另外我们脑出血的病人，肢体功能出现障碍，包括语言功能出现问题，
0: 嗯，
1: 大脑的神经受损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这个时候咱们那个灵芝跟五味子搭配在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这个比较好。
0: 嗯，
1: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的病人后期的康复啊，选择灵芝益寿胶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对。
1: 咱们大脑神经激活修复了，咱这个肢体功能啊慢慢就恢复了。
0: 对，
1: 脚手有劲儿了，灵活了，能下床走路了，是不是啊？
0: 嗯，
1: 语言功能神经修复了，咱这个说话呀语言清晰了，
0: 嗯，
1: 能正常的交流。
0: 对，
1: 所以说我们脑出血中风偏瘫后遗症的病人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嗯，
1: 另外我们灵芝益寿胶囊啊还有其他的一些中药，你像防其人参，大补人体的元气。在我们《黄帝内经》当中说得好啊，元气充盈，百病不侵。就是说元气充盈了，体质增强了，慢性疾病呢都会远离我们。
0: 对，
1: 还有伤气生阴阳火，这两味药啊祛风湿强筋骨。
0: 嗯，
1: 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来说啊也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0: 嗯，
1: 所以啊灵芝益寿胶囊是个大走方的药，里边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啊不同的疾病。
0: 嗯，
1: 好，也希望我们一体多病的朋友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希望啊也能帮助到你。
0: 好，灵芝益寿胶囊国药准字号药品，指导专线 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陈主任，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哎，谢谢你前天讲座。
1: 啊、哦，每天在听我广播是吧？
2: 对，每天都听你的广播。
1: 好，我的广播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2: 听得懂。
1: 听得懂是吧？
2: 我就吃了半年了。
1: 哦，你已经服了咱林子益寿胶囊是不是啊？
2: 对，我服了益寿胶囊，服了以后，我现在我看人家的中风了的，就不能走路啊，都坐轮椅，两个人扶到他起来，还说是绑到脚走。
1: 哎、
2: 我要给他盖上盖上、
1: 哦、
2: 我说这个林子益寿胶囊好啊，
1: 福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不错，也在跟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也在介绍林子益寿胶囊。
2: 对对对，
1: 好好好，
2: 人家也比较好啊。
1: 好，因为林子益寿胶囊啊对我们睡眠呢、啊、反应的效果不错，知道吧？
2: 对对对，林子益寿胶囊好啊。
1: 对对对，
2: 我想跟人家别人介绍，人家也是一个前面说门医出来的人，他亲了个人，他的丈夫，两个人扶着他推到轮椅上，那个后边让给他扶着他，慢慢的拿到走一会儿，给他盖上，给他盖上，他吃了可以吧？
1: 可以可以，就是说你扶林子益寿胶囊效果好，也在向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在介绍，是不是？
2: 对，我都想给他盖上。
1: 老人家，你有一个慈悲的心呐、啊，都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2: 我都说我这辈子没有做过坏事啊，光想帮人家一把。
1: 老人家，你要保重身体啊！
2: 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1: 你。你在做好事做善事，我们都应该要向你学习啊，老人家啊！
2: 哎呀，向你学习，你以前做好事。
1: 是的，是的。
2: 我还在听广播，我知道。
1: 每天在听广播是不是啊？
2: 对对对。
1: 老人家的广播都听得懂的。
2: 听得懂。
1: 对对对。
2: 前天还讲你们陈主任送的给伢那。那的残废人生的油啊，生的米啊，我都听到了。
1: 是的，是的。
2: 你做好事，行好。
1: 对对对，我们传播健康，都是做好事做善事，是不是、啊？
2: 对对对，对对对。
1: 很多老年同志有慢性病，找不到好药啊，他们也很着急，是不是、啊？
2: 那是的。
1: 哎，我们现在知道林子益寿胶囊的疗效好，我们来传播健康，好不好？
2: 好好好，
1: 好老人家，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啊？
2: 我都是襄阳市。
1: 哦，你是湖北襄阳的是吧？
2: 对对对。
1: 好，婆婆你贵姓呢？
2: 我姓陶，陶丽华。
1: 好，陶婆婆，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2: 89啊。
1: 89了。
2: 89都过了，虚的就90岁了。
1: 好，我看到你老人家中气不错，心态也比较好。今年89，马上90，我们再通过林子益寿胶囊的帮助，我们往100岁来努力啊！
2: 哦，好，谢谢谢谢。
1: 好，不谢。陶婆婆，今天就交流这里，好吧？
2: 好好
1: 好，你老人家保重啊！
2: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
2: 你也保重啊！
1: 好，谢谢谢谢。
2: 也保重身体啊！
1: 哎，好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林之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好，请问什么？先感谢你们了。
1: 啊，不感谢不感谢，什么情况啊，老人家？
3: 我是尿一尿急，我是中风的。
1: 你这个中风啊，是高血压引起的还是怎么样啊？
3: 血脂引起的。
1: 哦，你属于高血脂引起来的中风。哦，并且还有尿频尿急。
3: 现在是关键就是这个病。
1: 你这个夜尿一个晚上起来多少次啊？
3: 最少是8次，最多10次。
1: 哦，那你夜晚10来次夜尿啊，你根本睡不好觉啊，睡不着觉啊。
3: 都睡不好觉的。
1: 你多大年龄来的？
3: 我有73。
1: 70多岁的老人呐、啊，一定要给身体搞好。你身体好不了啊，你这个尿频尿急、血压高、血脂高，是吧？再次出现中风啊，后果不堪设想，知道吧？
3: 对对对。
1: 你这个今天打电话来寻求帮助啊，还是怎么样？
3: 打电话我是去市场的吃啊，这个回药厂的服用一下去啊。
1: 哦，林子益寿胶囊，你今天打电话来咨询怎么服用，是不是啊？
3: 对对。
1: 好，像你这个身体状况，你前期啊，一天服2次，一次呢服3粒。
3: 啊，这饭后确实也不安全一下。
1: 如果说你有胃病的话，你就饭后服用。
3: 他是金毛豆荚，不吃萝卜吧？
1: 他这个萝卜汤啊，最好是不要吃，因为吃萝卜汤啊，它有那个解药的功能。
3: 啊，胡萝卜要不要紧呢？胡萝卜，
1: 胡萝卜不要紧了，那可以吃啊。
3: 胡萝卜不要紧的。
1: 哎，不要紧，啊、不要紧，好吧？
3: 我这病好了，来感谢你们，我亲自到武汉来感谢你们。
1: 不感谢，爹爹，不感谢，不感谢。你这个林子一兽胶囊，你买了没啥？
3: 买了五个疗程呢。
1: 哦，林子一兽胶囊，你已经买了五个疗程。
3: 还差真品，还没把握，还有真品。
1: 对对对，因为这段时间呢、啊，买的人太多，那个货不够啊。他欠你的药，这几天货到了，及时你再过去拿，或者让我们服务站给你送过去都可以啊。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洪湖老湾乡啊。
1: 你是洪湖市老湾乡的，是不是啊？
3: 啊。
1: 因为这段时间呢、啊，买林子一兽胶囊用户太多了，就是有的地方呢货源不够，临时去现断货。你给那个钱交给他，货到了及时他会通知你，好不好？
3: 啊，好好
1: 好，那你就按早三里晚三里服了过八月，有好效果及时来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3: 行，
1: 你贵姓呢，爹爹？
3: 我姓刘。
1: 好，刘爹爹也等待你的好消息，好吧？
3: 好，我感谢你们，这样好了。
1: 不感谢，不感谢，服的好也给咱们洪湖的一些街坊邻居老年同志讲一讲，好吧？
3: 行，
1: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老人家啊。
3: 好，
1: 就这样，你老保重，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哎，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欢迎你。
4: 哎，我现在呢，我来跟你讲哈子，打个电话呢，我就反馈一下子呢，我用那个林子一兽那个效果啊，跟你讲哈子，我用了五个疗程了啊。
1: 哦，已经服了五个疗程了，林子一兽胶囊。
4: 哎，我的用了五个疗程，还差两盒都跟着你是五个疗程了啊。我呢就是模样的呢，我主要就是高血压。
1: 哎。
4: 还有糖尿病就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啊。
1: 哦，有高血压病，还有糖尿病。
4: 在冒用那个林子一兽之前呢、啊、我每天呢、啊、陈老师啊，我都是大把大把的吃药啊。而且那个并发症哦，眼睛看东西的就是模模糊糊的，看不清楚。
1: 哦。
4: 而且身上的痒得难受啊。
1: 这都是糖尿病啊引起的一个并发症啊。
4: 还有我的血压也高哦，高的时候达到180了，190啊。
1: 多危险啊，这么高的血压。
4: 人呢感觉这个天昏地暗呐、啊，这个人呢都完全站不住，脸上发红眼发胀啊，那种现象啊。
1: 那你这个随时随地啊，都会引发脑溢血啊，中风的现象啊。
4: 实际上我怕咯，我的陈老师，真的是没得办法，我确确实实的心里烦呐、啊，也不，而且呢，我的血糖也高了，那并发症也都出现了。
1: 哎呦，你看多危险啊，这个。
4: 后来呢，我跟你讲啊，我呢也吃了一些药，像么子拜糖平的那个抗血压、高治糖尿病的药、高血压的药，我都吃了的啊。我的心里也烦嘛，陈老师真的是，我真是没得办法了。后来呢，我打算了，当时想到完了，我这要是这样继续下去啊，那只有死。而且最怕中风，中完风啊，跟俺们带来的麻烦，俺们要上班的，你要说哪里还要管我呢？你要说是不是的呢？
1: 那是的，是的，那个很多一些高血压。高血糖啊，上高人群啊，没有及时对症的治疗，后期怎么样啊？有的是中风偏瘫了，卧床不起了，这样的现象多得很呐、
4: 啊。是的噻。
1: 嗯。
4: 后来没得办法了，我就听广播啊，在屋里睡着啊，没得法，我就把我的收音机拿着听了。后来听到陈老师讲那个林子一兽啊，蛮多患者跟我一样的，像么子高血压了、糖尿病了、么子人家的心脏病了，他们都用了好了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4: 我后来就一想啊，我说管他了，我原来要吃啊，那个还有啊，我真买了，再去买一个疗程吃啊子，我就到那个黄皮新特药店里，我说一次性就买了五个疗程的啊。
1: 那不错不错不错。
4: 就吃到半个月的时候就有效果了。首先我这个眼睛啊，原来那个糖尿病那个眼睛总是模糊的，看东西总是能看到是两个人呐、看到是模糊的啊。这么的眼睛都明显的，那看电视啊，看得清清楚楚。
1: 哎呦，那不错不错，就是说你眼底的供血供氧充足了。
4: 那是上眼呢，血压高一发，人都要昏的那种现象也没得了哇、陈主任呐。
1: 哦，头昏的现象也没有了。
4: 那个手脚麻的感觉都没得了。
1: 那不错不错不错。
4: 而且这么我的那个血糖也蛮稳的啊，餐前总是在5.3到5.4。 怎么心慌啊，心气大的那个现象都冒出来了。我等于说怎么在的，我就还问，想问啥子陈军的呢，我还有两户的，叫个五个疗程全部吃完的、我就想问啥子呢，我看我需吃完的之后还需不需要再去买这个啊。
5: 好，你现在那个血糖正常了，心慌啊这些现象没有了，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
4: 血压正在125/80。
5: 那你现在这个血压是正常的吗？
4: 是说的，我就想问啥子，我把这五盒吃完的，两盒吃完的，还需不需要继续吃啊？
5: 好，像你这个情况呢，林芝益寿胶囊现在有个大型优惠活动。
4: 好，
5: 哎，你是住在哪里啊？
4: 就是黄陂红建街上的噻。
5: 好，那欢迎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
4: 好的，那就谢谢你，感谢你的。
5: 不能感谢，再见哈。
4: 再见。
0: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咱们武汉市内的朋友啊，都可以到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的中联大药房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是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6: 啊，陈主任你好。
5: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啊，好，你好。
5: 哎，好，老人家，什么情况啊？身体？
6: 我病多。现在吃了不少的药，我现在吃了你的疗程，整整有2个疗程了。
5: 吃了2个疗程，哪些方面有好转呢、爹？
6: 头疼头昏，有颈椎病，肿瘤炎是特别好，对吧？
5: 现在那个头昏头疼的情况比较好。
6: 对，是特别好。那个呢是那个全身的关节。关键呢，手指头啊，它都变形。那、现在呢，吃了呢不疼了。那现在的话，是下一下变形呢，它都疼了。现在它没得感觉了。
5: 那就好，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啊。咱这里边有桑寄生跟营养货。这两味药呢，就是祛风湿、强筋骨，就是针对于风湿、类风湿关节炎的疾病的朋友，知道吗？
6: 对，有人蛮突出。哎呀，我前年上年呢就痰过，现在吃了呢，它就不痰了啊。
5: 原来就是你这个腰的间盘突出啊，那个走路都不能走，都瘫了。
6: 就是前年就是痰过。
5: 哎呦，
6: 吃了这2个疗程呢，那现在就没得感觉了，是吧？
5: 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没有感觉不疼痛，就不会瘫了，都能走路了。
6: 对，你比如那个膝盖呀。膝盖一头滑膜炎疼疼，现在吃了呢，我走路没得什么大的感觉了，是吧？
5: 就是以前你还有滑膜炎，就是走路都不能走。
6: 对。
5: 现在服上灵芝益寿胶囊，这个滑膜炎也没有感觉，也不疼痛了。
6: 对。
5: 好，这就是好消息啊，老人家。
6: 还有一个呢，就是那个前列腺炎呐，每半个小时或者一个小时他就要摘小手。但我现在的话，夜的可以搞。接一遍到两遍就可以了，
5: 就是原来半个小时，有时候不到一个小时都要起来一次小便，晚上。现在一个整晚上只起来个1次到2次小便，
6: 一次两次这些，
5: 那就是跟你前列
6: 腺特别好，
5: 那就是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前列腺都给你修复好了，知道吧，老人家？
6: 对，前列腺现在确实痛苦，几小时不能接的话，他就长那个皮儿啊，身上啊都肿。要下水，现在的话没那个感觉了，
5: 那就是前列腺增生肥大了，那都特别严重，知道吗？老人家，
6: 是的。
5: 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跟你这个前列腺那个麻烦疾病呢，现在修复好了。
6: 哎呀，我身上那个病毒呀，你看，比如那个结大便，它一直是不成形，要着干，要着稀，现在呢也可以的。
5: 现在排便成形了。
6: 对，也可以了。每天的话呢，上午的呢。7-8点钟他就接受，
5: 那就好。
6: 那现在的话呢，一天可以接2-3点，对吧？他就不行。肚子呢是闹阴疼，现在就好了。
5: 好，那就好，那太好了。
6: 这个效果确实可以。我吃了好多这个药，他就不行。就早几年呢，我都不受好多罪呀、
5: 那是的。那你这个选择灵芝益寿胶囊，对方了呀，老人家。
6: 是的，我现在已78岁了，你看，就吃了这1-2个疗程，身体怪好，没有什么其他别的病了，没得什么感觉了。
5: 好，那就好，那就是马上都奔八的老人了、现在一体多病呢，选择灵芝益寿胶囊，时间不长，只有2个月左右，现在恢复了都很好啊。
6: 对，真是感谢你。
5: 好， 你的感谢受到了，对对，我觉得这跟你一个积极的选择分不开的，知道吧？
6: 啊，对对对，原来。

0: 知道是吧？
1: 对对对，听广播的朋友啊，有很多人听了广播，哎，他不行动，那个也没有用，对不对？
0: 嗯，对，是的，是是。
1: 哎，
0: 还有一个大的问题，就是前些天让啊，让他那前年口他那个都血淋淋的，也玩也一样，也流血也一样。
1: 嗯，
0: 这现在的话，吃了以后，现在身上基本不痒了，没有感觉了。
1: 现在以前那个皮肤瘙痒的问题也给你解决了。
0: 对对对，现在没得一点不痒了，没得感觉了，是吧？
1: 好啊，皮肤瘙痒就是身体的抖擞太多了。
0: 对对对，现在不痒了。
1: 好，你对这个效果满不满意啊，爹爹？
0: 满意满意，好得很呐、啊。
1: 好得很，
0: 现在满意。
1: 好, 好, 好，
0: 我现在吃过好多药，它都效果不好。
1: 对，咱们那个。有一句老话说得好，有效地方是一口汤，没有效，
0: 对，
1: 用药加全章，这个病也好不了。
0: 对，
1: 咱们
0: 确实这，我是到个两年三年去的，我就好多病了，我都不会得到这个事上。
1: 对对对对对，好，
0: 我的这个颈椎病、肩周炎，他就是超生长老供血不足，他的爷爷呢就看不见了，懂吗？如果是早几年去啊，那我就好了嘞。
1: 哦，造成视力看不见了。
0: 哦，这眼就看不见了。
1: 哎呦，非常遗憾了、啊、爹爹。
0: 哦，是的、啊、
1: 你检查过没有啊？是那个视神经萎缩还是怎么样？
0: 我到处住过医院了，住过好多医院了。
1: 医生怎么确诊的呀、啊、是视神经萎缩吗？
0: 他就说肩周炎、颈椎病、脑供血不足，超声的呢视网膜炎、视网膜萎缩、视神经萎缩、黄疸变性，不行了，看不见了。
1: 爹爹，你这属于眼底的疾病，所以说再来想办法都来不及了，知道吗？
0: 对对，
1: 你要早一点扶你自己。
0: 就每次你交了以前呢，我的眼就是胀的，还有青光眼，我现在吃了它也都不胀疼了。
1: 好，它这个不胀疼就是这个眼压慢慢降下来了，知道吗？
0: 对对对，是的。
1: 好，
0: 眼压高。
1: 好，那个青光眼眼压高。它就是形成的表现症状，就是眼睛胀疼、嗯，知道吧？
0: 对对对。
1: 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呢，你这个防水代谢循环正常的，那个眼压降下来了，它就不会疼痛，不会胀、知道吧？
0: 对对对，还有一个这个耳鸣、脑鸣，哎呀，跟那个肌肉上的现象啊，现在没得了，听不见了，没得这个现象了。
1: 好，老鸣、耳鸣的。嗡嗡响的情况没有的就是好消息、知道吧？
0: 对对对，
1: 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知道吧，老人家？
0: 对对对对对，
1: 哎，元气充盈了，所以说耳鸣、脑鸣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啊。
0: 哎，对对，
1: 好。
0: 哎呀，我这个吃一名的家人真是效果好，什么病都给我改解了。
1: 好，老人家，非常祝贺你，听到你的好消息，我跟你心情是一样的，非常高兴跟激动啊。
0: 哦，谢谢。
1: 哎。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0: 我是中乡市南湖农场六桥山的。
1: 你全名叫什么呀，爹爹？
0: 我叫张文德，我还吃个这个疗程恐怕效果更好。
1: 好，你的电话是多少啊，张爹爹？
0: 我的电话是13路072路998。
1: 好，你老人家也保重身体，再服过八月，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0: 好、谢谢谢谢啊！
1: 哎，咱们那个钟祥南湖一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老年同志，也跟他们实话实说的讲一讲，好吧？
0: 哎，对，我接触人多，我跟他们宣传。
1: 对，咱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好不好？
0: 啊，对对对对。
1: 有很多老年同志一体多病呐、啊，没有合适的药，他们也很痛苦，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能像你一样买灵芝益寿胶囊，让自己的身体啊健健康康的，好吧？
0: 对啊，对对对。
1: 好，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
0: 好，
1: 好吧？
0: 好，谢谢啊。
1: 哎，好，就这么说，再见。
0: 好，再见。
2: 好，钟祥南湖农场的张爹爹啊，一体多病，服灵芝益寿胶囊，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现在不疼了，严重的腰椎间盘突出现在能够走路了，头昏头疼没有了。耳鸣、脑鸣也消失了，高兴地打了电话感谢。我们在这里祝贺张爹爹。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为了帮助我们更多的慢性病友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灵芝益寿胶囊也正在全省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具体的活动内容，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好消息，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为回报湖北广大新老用户，让利于民，从即日起举行大型优惠活动，买三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两个疗程，买五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五个疗程，买十个疗程灵芝益寿胶囊送十个疗程，优惠多多，真情让利，请灵芝益寿新老朋友相互转告，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2: 好，希望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慢性病友也能够把握住活动的机会，咱们少花钱获得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请您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4: 主持人你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我们是这样的情况
1: 啊，
4: 就是我是36号买的银质一手胶囊
1: 啊，
4: 需要一个半年时间。
1: 你那个灵芝益寿胶囊你已经服了一个多月了是不是？你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呢？服灵芝益寿胶囊
4: 都是高血压啊，这病理啊，这那个
1: 啊，
4: 都是病理，那个反正都蛮好嘛，都看我这个病理啊，我这个我这个尿病呢都蛮好。
1: 你主要是高血压跟便秘是不是？还有哪些问题啊？
4: 主要是这头昏眼花都蛮好，都好呢。
1: 哦，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一个多月，现在头昏呐、眼花呀这些问题啊，现在反应的不错。哦，
4: 原来的昨天是10月份把这个钉子穷过去，把这个这个恶心石头啊，这烧我的，把这个遗传血去弄完，这进来不是高血压，这昨天9月份发的病。
1: 哦。你去年9月份发现的有高血压，血压高到多少的爹爹？
4: 那里高的是180。
1: 哇，高压达到180啊？
4: 低的是150。
1: 哦，
4: 开始发这个病情。
1: 你这个很危险呐、高压180，低压150，你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知道吧？
4: 都是那个情况，一般性我先出头呗，那头昏眼花呗，这种发病的时候也呗。
1: 发病的时候头昏眼花还呕吐，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你这个是到医院去啊抢救及时，你要抢救不及时啊，那个要是脑血管破了呀，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4: 都是这样，都是应该甩甩拉的，就今天没有可以啊，都当时把个都搞平一下，平一下，或者当然回家回家走。就我在原来值班啊，在守这个夜啊，在搁门卫还值班，就是然后就请一个灵芝益寿胶囊听听。昨天我就把这个办一个疗程，两个疗程，就做了个疗程。做了这过了半个月，我又去办一个疗程。
1: 现在血压降的怎么样啊？现在？
4: 现在血压都正常没？蛮好，效果蛮好。
1: 哦，现在血压都降下来了，也比较正常了，是不是？
4: 蛮好，效果蛮好。
1: 你现在血压降得不错，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4: 那饭比饭量饭增加没？
1: 饭量也增加了。你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4: 便秘好得很。
1: 哦，便秘现在好得很。
4: 效果蛮好没？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4: 我63的。
1: 哦，年龄还不大嘛，咱给那个慢性病治好啊，人活百岁不是梦，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武汉南的。
1: 哦，武汉是汉南区的。
4: 有啥毛病？
1: 哦，汉南纱帽街的是不是？
4: 对。
1: 好好好，你现在是怎么敷的啊？灵芝益寿胶囊？
4: 我每天2-3啊，1-3粒的。
1: 好，就这样敷，一天2次啊，1次3粒，好不好？因为我跟你讲噻，你为什么血压慢慢平稳到正常了呢？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啊，就是灵芝，灵芝它就是双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4: 对。
1: 现在你排便反应不错的，他这个
4: 都蛮好嘛，但是现在都蛮好。
1: 好好好，
4: 我跟都他妈都有点好休息的了，有点。
1: 哦，那你这个喝酒啊，你也不要过量，喝个2把酒还可以，好不好？
4: 只应该喝2把酒呗，不能喝多呗。
1: 对，这个不要酗酒，好不好？
4: 好，
1: 你对灵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意的？
4: 蛮好，满意。
1: 好好好，满意身边有一些高血压的，包括便秘的患者，也跟他们讲一讲，好不好？
4: 好好好好好。
1: 哎，你贵姓呢？
4: 我姓李，叫李海文啊。
1: 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4: 我13552556。
1: 嗯。
4: 993。
1: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好吧？
4: 好好好
1: 好，在复光半夜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向我们汇报一下，好吧？
4: 好好好好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天门马湾镇南闸村80岁的张爹爹，老伴熊婆婆呀，因为高血压引起了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还有冠心病。他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来听一听张爹爹给我们的讲述。
5: 刚开始在人民医院，我们天门人民医院，但是脑出血到人民医院抢救过来的偏瘫，这半边身子不能动了住了1个多月呢，回来我的俺们还买的那个架子那个感受还要跟招呼大哥做的够的感受的，还要把它扶起来自从一回来，我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我一直都在吃前两年那时候我在吃，就是他婆婆出了这个问题了，那这个儿子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我信得过，买3个疗程呢，他吃了不到20天10到几天呢，他的手心呢就甚至可以动的
6: 原来是动不了的是吧？
5: 原来可上车也还要泡的到那个厕所，你这话可以找那个坐的那个俺买的架子啊就那个架子给我感受感受的还能把它泡起来的，在屋里睡里在床上现在不行
6: 他中风的时候是个什么情况啊？怎么中的风啊？
5: 他中风呢，就是个总是呢，但是我天天中午可以休息，当时坐的这些坐的，我去往天的嘛是那去玩的，真的是那个，不行了，我拐了，我摔拐了，我就赶紧打120来做一个，但不去，我就打电话了，俺们是非去不可，用强制性的要到那去。
6: 对，这个中风那是开不得玩笑的，那是分秒必争要去医院的啊！
5: 对，
6: 因为你要抢救才能够把这个命救回来，是吧？
5: 对，天门人民医院呢，
6: 住了一个月的院，然后回来了之后，相当于把这个病情是控制住了。
5: 对。
6: 啊，但是呢，这个中风的后遗症还是没有解决。
5: 这个没有搞好，就是这个灵芝益寿胶囊把它没得问题了。
6: 就相当于你这个中风你到医院去，他只能够来抢救你的命，是不是？
5: 对，
6: 但是你恢复还得靠你自己来恢复，
5: 靠自己搞。
6: 对，
5: 那这是这个情况。
6: 嗯，
5: 现在自从吃了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呢，3个疗程送2个疗程吃了以后，自己走不但不走也没得问题，而且还前后你这把后门打开的话，种的菜呀，都搞的，那好多人现在还没有搞出来，他搞出来了。
6: 那
5: 地呀，好不容易把它抓出来，还要撒肥的，还要弄碎的，摘的菜呀，都摘起来，还没。
6: 他自己，我看到这门前都还摘的菜，都是婆婆弄的，是吧？
5: 这旁边都是他摘的，后头都是他搞的呢。
6: 你说婆婆当时中风的时候啊，那是你来招呼他？
5: 是的，我还。现在他还照顾我。
6: 婆婆睡在床上是下不了床的。
5: 我那天去院里头简直不行嘛，结果说来不活了。他还现在做饭呢，搞什么都是他在照顾我。
6: 婆婆是吧？婆婆还做饭是吧？
5: 做饭去的。
6: 你们当时有没有想到灵芝益寿胶囊能够给婆婆带来这种？
5: 我想了，别
6: 想到了的。
5: 别人不想呢。
6: 你为什么就这么坚定的，有这么有信心呢？
5: 前几年我都自己我才去。
6: 现在吃过的是吧？
5: 我不吃过吗？我信得过这个事情，是不是？我知道自己的。
6: 现在血压怎么样啊？
5: 血压平稳了，自己有一个血压表了。低压就是78。高压呢是130-120啊，都。
6: 那恢复的蛮好的啊。
5: 这血压正可以。刚开始前头那几个月不行。他高一高啊，低一低啊，这都稳定了。
6: 他原来这个中风就是因为高血压中的风是吧？
5: 对。
6: 他那个时候中风的时候高血压是多高啊？
5: 180到200啊，他下回厉害就是危险了。 原来就是冠心病呢，一年去了嘛好几次医院。
6: 哦。
5: 现在冠心病也没这问题了。
6: 哦，冠心病。
5: 冠心病那也没得事了。
6: 原来一年还要住几次院啊？
5: 去三四次啊。
6: 哦。
5: 我们现在住院等于不要钱呢。
6: 哦，你们住院不要钱？
5: 只交200块钱呢。我的婆婆在中风住了抢救啊，总共银行住了1个多月，花47000多块钱、我们只拿1000多块钱去的，搞不清楚，大舅子还是扶贫呐、要是搞不清楚是要啷搞的。
6: 哦，那国家这个政策还是蛮好的啊。
5: 政策，把翻译去了，到幼儿园采血。
6: 要去干什么呀？
5: 运采血呀，
6: 运菜水，可以给菜浇水是吧？哦。婆婆就是您刚才说的有这个高血压引起的中风，还有这个冠心病，还有什么问题啊？
5: 冠心病呢、这个四肢麻木了，他这个、
6: 现在不麻了啊，
5: 现在不麻。
6: 听您说现在还种了菜园，还要给菜园浇水，都是婆婆一个人干啊。
5: 那得干
6: 啊，婆婆还要招呼您啊。
5: 对对对、
6: 带我们去看一下婆婆种的这个菜园子好不好？
5: 把盒门打开，你再看她种的菜呀。这都是用到地上抓出来，先抬也不简单，抓出来了，抓了把吃血的又中了，再就还有这些了，这些旁边，看，这是
6: 这，这都种的什么菜呀、
5: 这是大白菜的，
6: 大白菜啊，
5: 那么的还要干呢，现在长起来了，还要干。
6: 这门前这个丝瓜呀，这都是婆婆种的是吧？
5: 都是婆婆种的，是。
6: 这就是管你们自家吃就够了是吧？
5: 多自由一个人啊，
6: 这婆婆不简单呐、你想到原来还是中风在床的，这个上厕所都需要你们来扶的是吧？如果说婆婆她就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儿子他也肯定不能到外面去做事情是吧？
5: 肯定的、
6: 那都要招呼她一个人。爹爹您贵姓啊？
5: 我姓张呢。
6: 姓张，张爹爹啊，多大年纪啊？
5: 80的了。
6: 你有80岁了啊。这个你们这个地方是叫什么地方啊？
5: 湖北省的天门市的
6: 啊，
5: 马湾镇的南闸村呢。
6: 天门市马湾镇南闸村是吧？
5: 对对。
6: 婆婆贵姓啊？
5: 姓熊啊。
6: 姓熊啊。婆婆多大年纪啊？
5: 71了。
6: 71。好，本来呢我们也是想这个能够问婆婆两句，听到婆婆现在啊中风了之后恢复的也比较好，感到特别特别的欣慰啊。婆婆回来你就给我们再跟她问候一声啊。
5: 哎呀，对的、
6: 好。
2: 陈主任，
7: 哎，
2: 我们和这位张爹爹聊天的过程当中啊，婆婆呀还到地里面干活忙去了。
7: 哦，不错不错。
2: 不过我们从这个爹爹的反应当中能够感受到婆婆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
7: 对，婆婆身体啊现在恢复的比较好。
2: 嗯，
7: 一个是自己能生活自理，第二个呢还能做一些家务事，能种一些菜，是不是？
2: 对，还要这个做饭照顾爹爹哈。
7: 哎，忙前忙后的。
2: 嗯，婆婆呢是因为高血压造成了脑出血啊，在医院里躺了1个月的时间，但是回来之后呢还是造成了这个中风偏瘫，半边身子不能动，生活自理都困难。
7: 对对对，刚才呀也替啊张爹爹的老伴儿啊熊婆婆捏了一把汗。
2: 嗯，
7: 她因为高血压造成脑溢血，很多人因为这个病呢、说走人就走人。
2: 嗯，
7: 他这个还属于不幸当中的万幸。
2: 对，也是抢救的比较及时的。
7: 一个是抢救比较及时，第二个呀，
2: 嗯，
7: 选择林志益寿胶囊服用的也比较及时。
2: 是的，
7: 现在老人家呀他这个血压正常了。
2: 嗯，
7: 哎，120-130高压。
2: 对，
7: 低压呢78。
2: 是，
7: 这个血压呀他就不会再次出现中风了。
2: 嗯，
7: 是一个安全的一个血压了。
2: 嗯，
7: 另外啊老人家现在啊肢体功能都能恢复了。
2: 嗯，
7: 生活能自理，并且呢还能做一些家务事。
2: 对对对，
7: 你看他种菜呀、干嘛都没有问题，是不是啊？
2: 对，
7: 并且啊做饭呢、什么都没有问题。
2: 嗯，
7: 都是70-80岁的老人呐、是不是啊？
2: 嗯，
7: 很多像这个年龄的老人呐、都需要子女来照顾，是不是啊？
2: 是，
7: 在我们很多广大农村的朋友啊，很多身体健康的啊都是自己照顾自己。
2: 嗯，
7: 自己料理自己，是不是啊？另外熊伯伯呀脚手有劲儿，不麻木了，是不是啊？
2: 对，
7: 另外他以前有冠心病。
2: 是的，
7: 哎，冠心病不良的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2: 嗯，
7: 恢复的也比较好。
2: 对，
7: 确实啊非常有智慧的二位老人。
2: 嗯，
7: 选择林志益寿胶囊啊，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啊，老人家以后的生活啊更有盼头。
2: 嗯，
7: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像我们天门市马湾镇的熊婆婆一样，选择林志益寿胶囊也能帮助到你。
2: 嗯，林志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效果好，也正

0: 冠心病，再就是那个头疼头昏，
1: 啊，
0: 再就是腰太疼。
1: 哦，有骨关节疾病是不是啊？
0: 哎，骨关节疾病，重的就让我每年呐，至少就四到六次医院。我是今年回新州来了，我还一次医院都没去。
1: 哦，就是以前呢，为了你的慢性病啊，一年要去四次到六次医院。
0: 哎，啊，回新州来，一年还差一个月，我今年还可以。你那个节目啊，我听了很久了，我但是没，哎呦，花了几多冤枉钱，晓不得？保健品取得多得很。
1: 为了治疗你的病呢、啊，一直在想办法在治疗，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以前花了很多冤枉钱。
0: 哎呀，多得很呐、啊！什么是保健品都搞过的，晓不得？
1: 哦，吃了很多保健品。
0: 对对对。
1: 那个现在林子医术胶囊你了不了解啊？
0: 我了解了，我下狠心我都买了噻。原来听了我都没有买，太多了，晓不得？搞到七月份，我说打电话打到你们那个厂家，后来都接到，我就叫他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其实还可以。
1: 哦，你买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现在吃了有效果？
0: 有效果啊。
1: 哪些方面有效果的，婆婆？
0: 我这个头解决了，头都不疼不昏的，我连那头皮都摸不得。
1: 哦，原来头疼啊，摸不得，现在头昏头疼，现在见到效果了。
0: 对对对。
1: 现在头不昏头不疼啊？
0: 头不昏头不疼，再就是那个便秘呢？
1: 啊、
0: 嗯。原来是几天改一次，再现在，这就是最近这差不多有一个月还可以，每天都改，改的还可以。
1: 哦，以前还有便秘比较严重，几天一次排便？
0: 几次啊？那要是过把礼拜，再说四到五天。
1: 哦，一般的都四到五天，有的严重的时候一个礼拜才一次排便。
0: 哎，
1: 你那个就是严重的便秘啊，知道吧？
0: 对对对。
1: 现在服林子益寿胶囊，每天都能排便。
0: 每天排。
1: 好好好，你这个每天排便呐、啊，必须要每天排。你每天你身体的毒素要排出来，知道吧？
0: 对对对，
1: 你四五天有的过把星期不排便，你身体的毒素排不出来，全部沉积在五脏六腑里边，知道吧？
0: 是的，因为呢，我的胆囊切除了二十多年，我的胆囊也没得了。再就是我得过几些虫，你有几些虫肝病，晓不得？
1: 哦，你有血吸虫肝硬化？
0: 哎，对对对，
1: 咱们这个湖北呀、啊，血吸虫啊，一般的都是在仙桃、汉泉、孝感比较多。你这个新州应该还是蛮少的啊，血吸虫。
0: 我们正好在这湖边哈，在五湖边哈。
1: 哦，你在新州五湖边上那边有血吸虫？
0: 有啊。
1: 哎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
0: 我血吸虫，我最好是晚期，我那是50年，我去治了一回，我还没治，一直都是刚我换过，还也没去复查，我也没搞。
1: 老人家，你这个还是比较幸运的。很多血吸虫肝硬化，有的转为肝癌，有的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知道吧？
0: 是的，是的，我的胆囊都切除了吧？
1: 你看你胆囊切除了，你就是说你身体的代谢啊也出现问题，知道吗？
0: 哎哎哎！
1: 你看你这么多病，你说你以前呢，一年呢都要去四五次、五六次医院，是不是？
0: 对对对。
1: 现在服了林子益寿胶囊，你的身体啊慢慢好了，这个现在不去医院了。
0: 不去医院，
1: 好好好，你这个不去医院了，你就少花了多少钱，是不是？
0: 头也不昏了，也心脏也还好吧？
1: 哦，现在冠心病心脏也反应的不错。
0: 对对对，
1: 好好好，这个服林子益寿胶囊奶奶，这个冠心病反应的好啊，因为咱这个灵芝包括丹参、三七这些药啊，都是净化血液、远化血管的药，知道吧，老人家？
0: 是的，是的，是的。
1: 服林子益寿胶囊现在受益了啊！
0: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现在那个便秘呀、啊，现在冠心病反应的不错，你现在脑梗情况怎么样？
0: 我现在头都不疼不昏了噻。
1: 脑梗啊，大脑供血啊，现在反应的也不错。
0: 哎，可以，我特别是我这个头，那简直一天到晚都是昏昏沉沉，你走路都是迷迷糊糊的。
1: 老人家，我觉得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很及时，知道吧？
0: 很及时，可以可以。
1: 哎，你这个不服的及时，像你刚才说啊，头昏头疼，像个整天昏昏沉沉的，那个大脑血管抖了不通了呀，脑梗了，或者是脑血管破裂了，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0: 对对对，我倒了几次了，我原来的我都轻微中风几回了。
1: 哦，你轻微中风啊，倒了地啊，倒了几次。
0: 哎，
1: 你看你看你看，那个多危险呐、啊，知道吧？

0: 那就拽到远了，都歪了。我听你那个名字一声，我就给拽到上，但还是转过来了，还好没有歪，又又歪远了。
1: 哦，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刚开始中风啊，嘴巴子都有点歪了。
0: 对对对，颈椎蛮横，颈椎。
1: 哦，还有颈椎病。
0: 哎呀，我一身病。
1: 你现在那个颈椎病呢、啊，骨病怎么样啊？现在？
0: 可以可以，好，都蛮好。
1: 哦，现在这个骨病呢、啊，跟颈椎病反应的也不错。
0: 对对对，我就是说我觉得蛮好了。我是叫我那个妹妹，我这个妹妹也有70岁都满了
1: 啊。
0: 我她也是蛮多病，也是高血压，有的轻微糖尿病。
1: 哦，就是说你茯苓之益寿胶囊反应的不错，你也介绍你亲戚也在茯苓之益寿胶囊。
0: 哎，我这是前天叫他我买的，他怕上班我给你回家再去。我说我不会是害你的，我说我是你的姐，那个没东西。他结果后来他是看到实在不行，也是中的自然。
1: 嗯，
0: 他就问我，他说你去的觉得怎么？我说我跟孩子怎么事呢？我说觉得好的很就好了。
1: 老人家，我觉得你很热心，你个吃你的药啊、哎，介绍你的亲戚妹妹也在服用，是不是啊？
0: 哎，那天我就打电话打到你们厂家，后来要他就送他来了。
1: 好好好，不错不错，老人家，自己获得健康啊。也想给这个林志益寿胶囊，也想帮助更多的身边的一些亲戚朋友，是不是？
0: 是的，是的，是的。
1: 老人家，你多大年龄了？
0: 我77了。
1: 77岁啊！
0: 哎，
1: 咱给身体养好，咱往100岁来努力，好不好？
0: 好好好，我的爹爹赵岩，我的老伴呢，才走还刚刚过把月吧。
1: 哦，你老伴走了过把月，你是个空巢老人。
0: 哎，
1: 咱现在是一个人呐、啊，更要给身体照顾好，是不是？
0: 是的，是的。
1: 好，别保重身体啊！
0: 啊，谢谢的陈军人。
1: 不谢不谢，你叫什么呀，婆婆？
0: 我叫李春香。
1: 你是新州什么地方的人呢、啊？
0: 周浦，周浦。
1: 周浦镇的。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好好，福大好也跟咱们新州区周浦镇的一些街坊邻居讲一讲哈。
0: 好好好，谢谢。
1: 哎，咱全体健康啊，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啊？
0: 是的，我一辈子爱做善事啊，晓不得。
1: 不错不错不错，今天就交流到这里，你老人家保重啊。
0: 好好，谢谢你，谢谢。
1: 哎，好好，再见啊。
0: 好，再见再见。
2: 好，感谢这位朋友的参与。不方便出门的朋友，服务小组为大家办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的服务。订购送货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国药准字号的灵芝益寿胶囊，具体有哪一些优势特点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灵芝自古以来就是吉祥富贵的象征，《本草纲目》记载，灵芝乃百药之王，自有人间仙草仙药的美誉。灵芝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就中医辨证看，由于本品入五脏，补全身之气，并能双向调节血压，双向调节血糖，所以心肺肝脾肾脏虚弱均可服之。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灵芝扶正固本，增强免疫功能，提高机体抵抗力的作用。它不同于一般药物对某种疾病而起治疗作用，也不同于一般营养保健食品只对某一方面营养素的不足进行补充和强化，而是在整体上双向调节人体机能平衡，调动机体内部活力，调节人体新陈代谢机能，提高自身免疫能力。
4: 灵芝有108种，并不是所有的灵芝都能入药有效。灵芝益寿胶囊精选灵芝中的上品赤芝为主要原料，并与黄芪、三七、淫羊藿、丹参、何首乌、桑寄生、人参、五味子等名贵中药完美结合。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组方强大，科学配伍。对于中老年朋友因气血不畅、肝肾失调而引起的一体多病、头昏乏力、精神不济、 失眠多梦、自汗气短等，能达到补气固本、滋补肝肾，让人体五脏六腑年轻化、正常化。
2: 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那收音机前一体多病的慢性病友，服灵芝益寿胶囊同样也可以帮助到您。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我你好啊，咱们能交流了。
5: 好好，感谢感谢感谢。
1: 哎，好，什么情况啊？
5: 对，您这益寿胶囊这个效果好。
1: 哦，您这益寿胶囊你已经服用了，感觉比较好，是不是啊？
5: 我买的五个疗程，送了五个疗程。
1: 好啊，那是哪些方面效果比较好啊？
5: 那个刚才这个医疗频段医疗也好一点。
1: 嗯。
5: 但是那个大病不成形了，大病也好了。
1: 嗯，原来
5: 大病也成形了。
1: 哦，原来就是大便不成形，现在服上您这一寿胶囊啊，那个排便都成形了。
5: 对对对，
1: 那个比较好，那个就是对你的那个肠胃功能修复，补充身体的元气，这个比较好。
5: 对对对对，
1: 你多大年龄了？
5: 我六十。
1: 六十岁啊，这个年龄段啊，也是慢性疾病高发这个年龄段。你现在那个前列腺修复的比较好，小便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5: 小便比较好，小便弱水呢？如果说是不喝满的水的情况下，可以一夜也不需要洗液，就现在有时候洗一夜洗了一次，
1: 那就非常好。一晚上起来个一次，有时候不起来，这个很好的啊。
5: 对对对对。
1: 血压怎么样啊？现在
5: 我的血压一直都正常。陈主任，我跟你讲噻，
1: 嗯，
5: 我是早上没有这空腹的三粒，晚上把晚饭吃了，因为我不在那边屋里吃饭，
1: 嗯，
5: 我在那边屋里把饭吃了以后，这一晚上吃三粒，早上吃三粒，晚上吃三粒，
1: 可以，没有问题。
5: 还要不要今天来调整呢？
1: 尽量可以调一下，早四粒晚四粒啊。
5: 搞晚四粒，早四粒晚四粒是吧？
1: 哎，对，你服几个月，到时候再给我来个电话，好吧？
5: 好，
1: 你贵姓呢？
5: 我名贵姓赵啊，叫赵桂华。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赵老师？
5: 我是应城人士啊。
1: 好，你这个服得好呀，坚持服用，再服过八月方便的时候打个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好吧？
5: 我还给你来推荐这个药啊，这个林子益寿胶囊，我这里推荐了。
1: 你也是个热心人，你服林子益寿胶囊反应的比较好啊，身边的一些街坊邻居你也在推荐。
5: 对对对对对，我也介绍他们，叫他们那里买。
1: 是的，是的，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做善事了，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一身的这个逻辑都好使。
1: 对对对，因为林子益寿胶囊是个中药的，第一个安全，第二个呢，它是个大处方的药，里面的药比较多比较全，不同的中药针对于不同的疾病，是不是啊？
5: 对对对对对。
1: 好，不错不错，一个是给自己的身体啊，服林子益寿胶囊给它调理好，另外呢，身边有一些街坊邻居啊，帮一帮他们，好不好？
5: 对对对，好，感谢感谢。
1: 好，就这么说，好吧？
5: 好，感谢感谢感谢。
2: 好，应城的赵老师啊，服灵芝益寿胶囊，晚上夜尿多以及大便不成形都恢复了比较好，并且啊，这个赵老师也很热心，介绍身边的朋友都在服灵芝益寿胶囊。祝贺赵老师！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灵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 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
2: 汉南区老武装部对面福康大药房，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中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濮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0278374363683743636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回书说到了泰山提举杨用成来到户部，王国光王大人就跟他提出，你收的50000两江银税钱呢？王国光不问则罢，这一问，嘿，还倒惹麻烦了。他根本就没理王国光这个茬，他是振振有词。王国光当时可气坏了，可是最后这个杨用成他叫王国光的板，王大人，卑职乃礼部官员，你户部无权指责，你要嫌卑职收税不利，王大人，你把朝中的大法改一下子，你王大人直接派人去收不就得了吗？你看这一句话把王国光给噎住了。王国光万万没想到，一个小小的泰山提举从五品官员竟然敢同自己叫板。王国光气得直打哆嗦，真想上前啪啪打他俩嘴巴。可是这时候金学僧站起来了，我说，这位杨大人，你怎么在我们部堂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虽然是礼部的官员，但是按朝中大法，你是从五品，我们堂官是二品大员，这大和小你能分得清吗？你怎么敢在我们王大人面前这么傲慢？你还吹胡瞪眼的，你应该怎么跟部堂大人说话我不用教你，你不能连你的身份都不懂。杨用成一看这个九品的小官跟他说话了，他指了指金学僧，哎，我跟部堂大人讲话，你是干什么的？你可知道两部之间磋商事情，这叫会议。卑职虽然官小，但毕竟是礼部所派，王大人指责卑职，实际上是指责我们礼部，不给我们礼部面子。卑职挨骂是小，礼部体面是大。王大人，卑职要告辞。杨用成说完，提着官袍抬脚就要出门，能让他走吗？首辅张居正在户部已经待了大半天了，就等他来。当时他如果要是好好交代，人家首辅张居正就不出面了。一看他真傻眼了，张居正不得不出头。杨用成，你给我站住！就把他给叫住了。他心中一愣，谁？这么大的口气，让我留下？他转身一看，哎呀，把他给吓坏了。当今的首辅张居正从里边出来了，他连忙跪下了，哎呀，首辅大人，您怎么在这儿？杨用成，就凭你一个从五品的官员到了户部，对王国光王大人这个态度，我就可以让锦衣卫把你拿下。
1: 哎呀，首辅，我错了，我错了。
0: 你先起来，坐那会儿。首辅把他让起来，让他坐下。杨用成这功夫可吓坏了，他偷偷的抬眼看看王国光王大人，心想，王大人，你可别给我上眼药啊。他哆哆嗦嗦的坐在那儿了，你看他腿直动弹。
2: 杨用成，
0: 我问问你，泰山的乡银税今年没收？
1: 收了。
0: 收的数不够？
1: 够，全够。
0: 那么，为什么不交到户部呢？
1: 这个，
0: 他不敢说了。你给我从实讲来。他还是不敢讲。难道你有顾虑？这笔钱，你贪了？
1: 我没贪。
0: 没贪，有什么不敢讲？我怕讲出来，
1: 传出去不太好。
0: 好吧，王大人，金官正，你们二位先回避一下。九品的金官正和王国光都回避了，屋子里边就剩下首辅和杨用成两个人。杨用成，这回你该说了吧？
1: 首辅，小的不敢不说，这笔钱已经花出去了，
0: 花出去了。花到什么地方？
1: 给两位太后买了两件特殊的礼品。
0: 啊？什么礼品？
1: 一个金光闪闪的大金佛，还有一个用纯金打造的观音菩萨。
0: 这两样东西一共花多少钱？
1: 正好5万两银子。
0: 你是按谁的旨意办的？
1: 我是按
0: 他犹豫了。
1: 要说按王希烈的旨意吧，
0: 他知道王希烈他没有这个权利。要说按前任首辅高拱的意思办，还贴不上牙。高拱从来没有这个意思。那个时候在高拱眼里，李太后他半拉钱都不值。给我从实讲来。张居正一听到这儿，心里面暗暗的吃惊。这是有人在没事整事啊，故意把我和太后之间拴个对儿。他想到这儿又追问了一句，
2: 杨永成，你必须说实话。
1: 我说是邱德用邱公公的意思。
0: 啊，这回首辅听明白了。紧接着杨永成吞吞吐吐的就把邱德用邱公公去泰山进香的时候跟他讲的那番话讲出来了。其实邱德用当时跟首辅张居正并没有什么矛盾。当时张居正知道邱德用这个太监在李太后面前是个大红人。当时他听冯宝介绍邱德用要到衡山去进香，他就提前安排李和做好接待，让李和多多关照关照这位邱公公，因为必要的时候他能在李贵妃面前给张居正美言几句。张居正对他一直是非常加小心。没想到这个邱德用没去南岳衡山，直接到山东见到杨用成，让杨用成花一笔钱给两位太后买了这么贵重的礼品。如果这件事要是追查起来，那就得追到李太后身上。可是如果不追查，这可是税银钱，税银钱就是国库的公款。按照大明的律例，任何人不准动，甚至说皇上老子动都得经过首辅，因为内宫他有买卖，像什么金茂局、深宫局、直染局、司院局、司木局，另外在杭州、苏州、松江这些地方还有织造局，南京还有十余厂，这些买卖每年都有很大的收入供给大内用，因为他们所有的买卖都是免税的，他根本用不上朝廷的税银为他们买礼品。可是我要是追查起来，我就触动了皇家的利益， 首府张居正心里非常清楚，他什么都可以碰，唯一不能碰的就是皇权呐。这可难了。这里边还有文章，邱德用让他买这么贵重的礼品，为什么当时不买？
2: 杨永成，我问问你，你跟我从实讲来，这件事儿是不是还有其他的官员指使你做的？
0: 他想说又没敢说。
2: 说出来，如果不说出来，我今天就把你抓起来。
0: 是王系列王大人前几天给我写了一封信，让我尽快把这两样东西办好。
2: 首府张居正听明白了，我说嘛，又是这个高拱的死党王希烈在背后整出这么点猫腻。好了，杨永成，礼部你不用回去了，就在户部把这些情况详详细细的给我写出来，然后听候处理。
0: 是。
2: 紧接着杨永成就下去了。杨永成下去了，王国光王大人和金学僧金官正就出来了。张居正就把杨永成交代的这些事儿跟金官正和王大人如实的讲了一遍。王国光听明白了，王希烈把这事儿给整大着了，两宫太后就可以随便花税银钱，这下一步的事儿就不好办了，朝廷的章法就乱了，这怎么办呢？两位大人都着急了，但是金学僧在那卡巴卡巴眼睛。
0: 首府一看，金学僧好像有话说。
2: 金官正，今天这件事儿没背着你，你既然是个官正，就有权有责任来观察这个政务，你看看像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两位大人，要按我的意思，公事就得公办，把东西拿回来，把钱退回来，退到咱们户部，朝廷要再花钱，咱们由内宫做出预算表，然后由咱们首府

再多拿，那是合情合理的拿法。可是直接用税银钱就给内宫买东西，这可不合乎规矩。那现在事已经出了，怎么能把这件事情摆平呢？两位大人，我的意思是在邱德用身上做做文章，只要他承认他把税银钱和香火钱弄混了，这个弯就能转回来，我想李太后也能通情达理。但是不知道这个邱德用他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首辅听完微微点了点头，是啊，邱德用他不可能担这个责任呐。想到这儿，这个大宰相真就犯难了。好了，这件事儿先有到这儿，等杨慕成写完了所有的情况之后，咱们再研究一个方案。我说国光，现在朝廷税收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这里边有很多空隙。国光啊，你发没发现，咱们之所以收不上来钱，是咱们下边的一些税务机关，他们的管理权归各州衙府县。咱们能不能给他来一次彻底的改革，把全国各地的税官直接由户部管辖，他们的级别还不能低，如果太低了，当地的州衙府县看不起他们。这样一来，咱们就可以直接把税收上来，就能缓解财政紧张的局面。我听说你们户部的陈账已经达到800多万两银子了，这怎么能行？这也要采取措施，一定要想办法，确实收不上来的烂账就给它抹掉，只要能收上来的尽量收。再说现在目前的局势，礼部是一个烂摊子，礼部他的烂账绝不是一两年了，这里边还有文章可做，能不能拿礼部做一个突破口？咱们派一个人到礼部去，把礼部的账给他查个底儿朝天。派谁去合适呢？这个人必须精明强干，绝不能手软。王国光听到这儿乐了，首辅，现成的人选就在眼前。王国光指的是金官正、金学增。这个事儿和首辅张居正想到一块儿去了，国光，咱们俩想到一块儿去了。王国光说完了，首辅大人，不行，金学增才是一个九品的小官正啊，级别太低，人家礼部根本瞧不起的。王大人，事儿是死的，人是活的，你马上行一道文到吏部，把金学增直接提为从六品，这样他就名正言顺的可以到礼部去查礼部的账。好，就这么地。金学增在那傻了，什么？一个九品的官正一下子提为从六品，这能可能吗？哎呀，我担当不了这个重任，嗨，就信着你了。张居正说完，看了看金学增。金学增啊，如果吏部把奏书上报给皇上，皇上的谕旨下来，你可就是真正的朝廷命官了。那么，金官正，我想问你一件事儿。今天早晨，我在来户部的路上，我的管家尤七跟我说了一个事儿，说昨天晚上发生了一件奇闻，在秋葵府有个金先生，用他那个小黑寡妇把毕愣子黑赤大将军都给打败了。我当时就想，

0: 这个人有可能就是你金学增，金冠正。金学增笑了，是，首府，您猜对了，是我。你给我讲一讲，你怎么有这么大的本事？那必愣子在京城有名的赌王，你能把他斗败，看来你的赌技要高他一筹啊。金学增啊！ 你要真有这么大的本事，你何必还在朝廷为官呢？你要是做一个好商人，不一样可以体现你的价值吗？你可以直接下海，不在朝廷为官呐。首府大人呐，我要是为自己的私人小利，我可以去经商，也可以去赌博。 但是，我既然通过乡试、会试考中了进士，我就要为朝廷出力呀。首府，您今天身为宰相，如果您辞官不做，不也一样是个好商人吗？您为什么还要为朝廷呕心沥血，治理这个 大明的天下呢？您就是我金学增的榜样。首府听到这儿是非常高兴，好像多少年来头一次遇到一个知音。首府张居正接着对他讲了一句：“金学增啊，你把你下一步的打算和想法 今天就当着我和王大人的面说一说吧。回两位大人，我来到户部之后，就想为朝廷尽一把力。可是我回家守孝守了27个月，等我回来的时候，隆庆皇帝驾崩，我为朝廷没有尽到什么力量。可是现在我发现户部一分钱没有，这叫什么户部？ 我就暗暗的听说，北京有个秋葵府是个京城有名的大赌场，斗蟋蟀这东西我小时候玩过。我也听说毕愣子有一个黑赤大将军，我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就反复的琢磨过，黑赤大将军刚阳之气特别足，他也像战场上的男子汉大丈夫一样。
1: 要想克他，必须以阴克阳，以柔克刚，这是非常符合《孙子兵法》。我就训练了一个小虫，我这小虫阴气足，又是个雌性，最后就把毕愣子的黑赤大将军给斗败了。我当时想赢个1万2万两银子就足了，以解户部燃眉之急。
0: 没想到，毕愣子跟我叫上板，我连赢他6万两银子，就这么着，我空手套白狼，还真就赌赢了。紧接着，金学增就把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儿详细的跟两位大人学说了一遍。听着听着，首府就听糊涂了。哎，你一分钱也没有，你那张5万两。 七彩霞钱庄的银票是怎么来的？回首府，这是我特意托人造假造的。嗯，造假，造的跟真的一样，太能了。现在造假的高手已经达到了以假乱真的程度。别说5万两银票，50万两银票也给你照样造的一点不差。 不过你可不能兑现，一兑现就露馅了。哦，你个金秀才确实了不起。说着话，金学增把他那5万两假银票拿出来了。首府张居正一看，还真就辨不清真假了。金学增收回之后，歘歘，给他撕了，然后 你再看这个金学增从怀中掏出一张 完美无缺的6万2银票，把这6万2银票恭恭敬敬的交给了王国光王大人。王大人，请收下我的一点意思，以缓解咱们朝中燃眉之急。哎呀，王国光当时惊呆了。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为，拼生态，拼价值，拼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八十九点一，天门 FM 九十五点一，仙桃 FM 九十八点二，潜江 FM 八十七点四，荆门 FM 九十三点五 ，AM 一五六六，钟祥 FM 一零七，金山 FM 一零四点四。FM 一零四点一，监利 FM 九十五点八，松滋 FM 八十七点七，洪湖 FM 八十九点九，石首 AM 一五二一 ，FM 八十八，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一四零四 ，FM 九十五点四，孝感 AM 一零九八，应城 FM 八十九，大悟 FM 九十一点三。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话说天下》，话说天下。
2: 这里是《话说天下》。杭州城里众人皆知，才女加美女孙云凤可到了婚嫁年龄了。他老爹孙家月可乐不起来，怎么回事呢？他闺女各个方面都不错，可唯独他挑选夫君这件事情上条件太高了。她是众人追捧的美女，她是万人敬仰的才女，所有美好事物都集于她一身，唯独到了感情出现了问题。当爱情来临，这位美女又会如何看待？当激情退却，这位才女又将如何处理？且听阿龙话说天下，高才学低智商的才女孙云凤第二集。

孙佳悦为了闺女这桩婚事啊，是没少犯愁。您想啊，孙云凤在家里边这是大闺女，她要是不出嫁，底下还五个妹妹呢，那也不能嫁人呢。再有了，孙佳悦挑了一圈，那些个条件不好的早就筛下去了，留下来能够递到孙云凤手里的，最起码都是孙佳悦认为不错的备选对象啊。可谁成想，这种条件的闺女愣是没有一个喜欢的。您说这当老家的能不着急吗？瞧着闺女，看哪个都不乐意。孙佳悦那笑模样啊，是一天比一天少。这一天，孙佳悦从一清早就开始忙活，没忙别的，还是给他闺女筛选对象，精挑细选，一直到了日上三竿，都快吃晌午饭了，这才定下十来个候选人。孙佳悦仔细斟酌了半天，觉得个个都挺出色的，这才放心的去找闺女。一进门，孙佳悦就把手里这一沓名单递给了孙云凤。闺女啊，这可又是十来个小伙子，你看看，可都挺不错的，你要是喜欢哪个，我就回应人家一声。要说古代儿女婚姻，那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很少像孙佳悦这么民主。不过这样的老爹虽然开明，嘴上虽然这么说，可心里边也犯虚，也够不踏实的。把东西递给闺女，孙佳悦不干别的，先观察闺女的表情。一看闺女从第一篇翻到最后一篇，脸色表情没变过，

孙佳月这心咯噔一下子，心说完了，我闺女啊，这回肯定又是一个没相上。孙云峰那边看完，顺手把这一沓名单啊送到老爹手里，一边要张嘴说话。孙佳月明细呀，没等闺女张嘴呢，他先扫目打眼的念叨上了：“行了，闺女，又没喜欢的是吧？哎，我这当爹的呀，都不知说什么了。我看这些小伙子都不错，怎么就没有你能看得上的呢？”孙云凤一看老爹有点伤心了，他故意撒娇，扶着老爹坐下：“爹呀，女儿知道您着急，怕闺女嫁不出去。其实啊，我心里有数，这些人我之所以看不上，不是没有顾虑的。您看看，这些人要么就是傻有钱，要么就是官职很高，就算有学问，那也少点情怀，看起来外秀，其实内空，这不合我的心意呀。”孙佳月看着闺女无奈地点了点头，爹明白了，闺女是要找一个才貌双全的如意郎君。不过爹也提醒你，别挑花了眼，到时候把自己耽误了。孙云凤的婚事成了孙佳月的一块心病。闺女虽然出色，可这所谓的如意郎君何时才能出现呢？都说十年修得同船渡，百年修得共枕眠，男女之间的感情还真不是说着急呀、就能急得来的。孙佳月替闺女找了这么多，孙云凤都不满意。可乾隆55年的时候，孙云凤的老师袁枚回杭州扫墓，因为这么一档的事儿，让孙云凤碰着了一回机会。怎么回事啊？孙云凤听说老师回来了，当时就把全杭州所有的袁枚的女弟子给召集过来了，在西湖畔的风雨楼之上为老师设宴，替袁枚洗尘。您想想，几十位名噪一时的名媛闺秀齐聚一堂，个个都是胭脂水粉，貌美如花。不光如此，这些姑娘为了帮老师助兴，一边饮酒一边对诗，秀丽清雅的湖光山色，加上貌似天仙的名媛才女，再有莺莺燕燕的嬉笑之声，此情此景想必只有天上有啊。即便是打着路过的游人，都免不了要驻足观看一番。这事儿说来也巧，西湖边上向来都是文人墨客喜欢扎堆的地方，本来孙云凤设宴款待老师，只是把袁枚收的女徒弟给凑在一块儿，结果就在他们聊得正欢的时候，风雨楼里突然进来了几个风度翩翩的小伙子。孙云凤他们一帮姑娘这么抢眼，这几位公子一进门自然是不会错过呀。相互一对眼神，连话都不用多说，全奔着孙云凤过去了，打算过去看看。这一看不要紧呐，得，这袁枚张嘴先说了一句：“几位徒弟怎么有幸来西湖啊？”这真是太巧了啊。一看，嗨，闹了半天呢，大伙全认识。这几位公子跟孙云凤论起来，那是师兄师妹，他都是袁枚的徒弟，聚在一块儿，这算缘分。再加上袁枚本来就是一个不太恪守封建规制的老师，一看大家在这都碰上了，索性图个热闹，一抬手：“来来来，都过来，大家一起举杯庆贺，看你们这帮徒弟聚在一块儿，老夫我也开心呐。”孙云凤可是这帮姑娘里边的一朵花啊，人长得漂亮，诗做得出色。这几位公子一听老师留他们坐下，全都惦记着能坐在孙云凤的身边。对于这帮公子献殷勤，孙云凤早就习惯了，不过这会儿倒是另有一位公子破天荒地引起了孙云凤的注意。

0: 身边挤。身为老师的袁枚早就看出来了，不禁一笑，哈哈，我真是惭愧呀，身为老师没把徒弟教好，看来英雄难过美人关这话真是一点都不假呀。袁枚一边说一边挥手交代，行了行了，别抢了，大家都赶紧坐下，当着这么多位姑娘，你们别把老夫的脸全给丢光了呀。一听老师这么说，这帮公子全都不好意思了，头一低就近找个位子就坐下来了。其中一位公子推推搡搡的走了狗屎运了，正好坐在孙云凤的身边。当然了，他这运气啊，让别的公子看在眼里，心里多少有些嫉妒。哎呀，所以这醋味啊能窜到饭桌上来。这位公子可以说是众位男徒弟当中长得最英俊的一位了，脸如雕刻一般，五官分明，有棱有角，俊美异常。虽说外表看起来好像有点放荡不羁，可他这眼神里却不经意间流露出了一股暖意，让人不敢小看。一头乌黑茂密的头发，编的辫子不粗不细，油光锃亮，这辫子底下坠了一辫穗，辫穗上边还镶着一块羊脂白玉，一双剑眉下边是一对细长的桃花眼，充满了多情，让人一不小心呢就会陷进去。高挺的鼻梁，薄厚适中的红嘴唇，总会保持一副令人目眩的笑容。再来看看衣着，这位公子身材比较高挑，穿了一件冰蓝上好丝绸缝制的上衣，衣服上绣着雅致的竹叶花纹，外带雪白的滚边，腰际玉带手持象牙折扇，不张嘴不说话就能透出一股子风流倜傥的帅气。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啊。其实啊，这个道理反过来用在女孩身上也一样，袁枚这帮女徒弟都是思想比较开放的，瞧见这么一位俊美公子坐在席间，一个个都忍不住要多看两眼。孙云凤虽然追求者不在少数，可碰上如此俊美的，她也免不了多斜两回眼儿。相貌长得好，必然会引来爱慕之情。起初孙云凤虽说多看了两眼这位公子，可心里边并没有太多想法。不过接下来二人之间的一番对话，倒是让孙云凤的心里起了一点涟漪。这么多学生围坐在袁枚的周围，中间不时会有起身对诗的机会，这位公子守在孙云凤身边，好家伙，那殷勤周到的照顾绝对不亚于现如今五星级宾馆的资深服务员。只要孙云凤抬头往远处一看，这位公子就明白了这姑娘是要喝水，赶紧起身替孙云凤倒上。只要孙云凤低头往下边一看，得，这位公子立马明白了，这是孙姑娘要起身作诗了，赶紧上前一步，走到孙姑娘身后，把椅子往后一撤。别人都在说说笑笑，这位公子可是一通忙活，一会儿帮着孙云凤斟酒，一会儿拿点新鲜的水果摆在孙云凤跟前。总而言之吧，用咱北京话形容，那叫一个有眼力劲儿。其实对于孙云凤来说，献媚讨好她见得太多了。不过这位公子别看一直忙活，可是有一点挺招孙云凤喜欢，那就是干活多但说话少，不像其他公子似的坐在边上啊，跟苍蝇似的没完没了的嗡嗡，有什么好心情也都嗡嗡没了。所以这位公子不招孙云凤腻歪。再有一点，孙云凤觉得这位公子心挺细的，在他们吟诗作对的时候，店家时不常的会端上几道菜。风雨楼那是西湖边上有名的饭馆，一来环境好，二来菜品也相当讲究，可以说每道菜都有它独特的内容。这位公子恰到好处的为孙云凤当了当讲解员，一边替孙云凤夹菜，一边给他讲述这道菜的来历。要是赶上孙云凤知道的，这位公子绝不多说，立马换个话题，或者索性闭嘴了，坐在一边安安静静的 听孙云凤作诗。现如今咱交朋友搞对象的时候都讲究一感觉，这第一感觉得不讨厌，这样接下来才能有发展。像孙云凤对待这位公子来说，这第一感觉就不错，虽说谈不上倾心吧，但也说不上讨厌。这位公子一番照顾，孙云凤也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了，找了一机会主动问了一声，谢谢公子百般照顾，不知公子如何称呼啊？
1: 哎呦，
0: 一听孙云凤主动问话了，好家伙的，这小伙子心里啊就跟装了发动机似的，砰砰砰砰跳起来没完了。可表面上呢，为了不失大雅，还不敢表现出来，含情默默的望了一眼孙云凤。在下姓程，名茂亭，对孙姑娘的才华那是早有耳闻，今日能得一见，真乃是三生有幸啊。

孙云凤和这位程茂廷就算是正式认识。经过一番攀谈，孙云凤得知这位程公子出于官宦之家，条件虽说不错，可是孙云凤更在乎的那点儿，这位公子可没有任何表现。

0: 孙云峰在乎什么呀？您别忘了，早先登门求亲的什么好条件都没有啊。之所以都被孙云峰给回绝了，就是因为孙云峰觉得这些公子虽然家境都很好，可肚子里边没墨水，没法跟他这位才女有精神上的沟通。所以别看眼前这位陈公子论相貌确实高人一等，让孙云凤多看了几眼，论家庭条件也是属于门当户对，不过唯独孙云凤最关心的才华，这位公子到现在可一点没漏呢。闲聊几句之后，孙云凤这热情劲儿是直线往下掉。程茂廷一看这可不好了，刚有一个不错的开头，这得继续下去，脑子里是拼命的转，把刚才自己都干什么了说什么了全都想了一遍，确认没有地方得罪孙姑娘之后，这才意识到啊，对了，孙小姐那是杭州城里出了名的才女呀，多少家上门提亲的都没成功，想必孙家小姐对夫君的才华相当看重，估计这姑娘是认才不认人呐，我得对症下药，借机会让她看看。想到这儿，程茂廷这心里边就有谱了。这宴席进行到一半的时候，好些人都开始略带醉意了，争先恐后的在那儿作诗交流。程茂廷一看，心说这是个好机会呀，一来不会让姑娘觉得我显摆，二来呢我还能让孙姑娘看看我的学问。一桌之人在这儿有说有笑，没人会特别注意程茂廷和这孙云凤。就看这个时候，程茂廷突然往孙云凤身边凑了凑，故意又打袖筒里边啊掏出了一张纸，递到了孙云凤的跟前，悄声说道：久仰姑娘才华，如若不嫌弃还望姑娘指教。被程茂廷这么一弄，孙云凤吓了一跳，先是抬头看了看大家，一看没人注意，紧接着扭脸儿又看看程茂廷。程茂廷可不会错失良机，两只眼睛深情的一眨，那意思就是啊，这是我写的诗，你给看看。互相交流诗句，这可是孙云凤最喜欢的，也是最擅长的。眼前这位程公子如此美意，孙云凤也没好拒绝，双手轻轻把这诗篇打开了，一行行清秀的字迹映入眼帘。这首诗名叫《咏柳絮》，孙云凤饶有兴致地细细品读起来。白似青霜，软似棉，东风漂泊最堪怜，不如点入桃花水，化作浮萍转得圆。孙云凤一边读，嘴角一边露出微微笑意。虽说这首诗写的是寻常小景，字句也是略带平淡，可总体上透着一股子明澈洒脱的情绪，颇有一番袁枚的杏林派的神韵。孙云凤是越看越喜欢，情不自禁地说了一句：好诗。不过这话刚刚说出口，孙云凤这才意识到对面这位程公子眼神不错地儿的一直看着他呢。孙云凤这小脸刷一下就红了，这会儿不用问了，俩人互相都有好感了，尤其是孙云凤，他是万万没想到程公子不光是相貌出众，才学也不错，这在那些大户公子里边可是很少见的呀。这次替老师洗尘可让孙云凤收获不小，咱这也得说这位程公子本事也不小，能让孙云凤动心的他可是头一位，接下来俩人的这份姻缘又会如何发展呢？咱们下回接着说高才学低智商的才女孙云凤第三集。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驱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经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1: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祝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873389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和我们收听《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赶紧请出唐老师为我们带来今天的健康话题。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今天我这里跟大家特别提一下，因为最近呢，我们结合大家的一些生理特点呢，尤其是三伏天冬病夏治的这个意义，谈到了很多老慢病的防治的知识，尤其是结合我们的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我相信大家也听得很多了啊，朋友们也都在积极的行动，特别是随着我们活动啊，到23号，也就是后天就要结束了啊，所以很多朋友都在积极的参加活动，所以也希望大家呢把握住最后3天的时间，抓紧一点，赶紧行动起来。那么这里我就再强调，就是我们的千里眼，最近我们谈的不多，但是呢，不等于它不重要。因为我们人到中年老年都会面临视力的下降，眼睛的功能也会衰老啊，尤其是夏天，这个我以往也讲过多次，很多老人家本身眼睛的循环就比较差，代谢比较慢，大量的毒素垃圾排不出去，就会加速晶状体、玻璃体、眼底神经啊、血管啊一系列的老化，所以呢，就会出现白内障、青光眼、黄斑变性、视神经炎、视神经萎缩、眼底的动脉硬化引起的血液循环的一些功能障碍，包括眼部自我的清洁能力减退以后，经常会并发一些细菌啊、病毒的感染，角膜炎、结膜炎等等啊，都会影响您的视力。再加上夏天强光的刺激，会加速视力的衰退。所以呢，大家一定呢要经常性的贴敷一下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清除眼部代谢垃圾，修复眼睛受损的细胞因子，改善眼底的血液循环，有助于视力的维持和提高。所以这个活动期间呢，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千里眼的真功实效。那么我们的活动呢，到23号啊，刚才我们也说了，只剩下最后的3天的时间。

0: 天了，希望大家抓紧一点，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特别是需要送货和邮寄的一定要提前预定，因为现在排队啊，那么希望您呢早打电话早预定，我们将尽早的为您办理。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开通热线。喂，您好，这朋友。
1: 唐主任你好。
0: 欢迎您，您好啊。
1: 去年我们这个时候也是通了电话的。
0: 哦，是老朋友了。
1: 我是恩施后红县的。
0: 好，那把您的情况跟我们讲一讲。
1: 我服用活力自然宝已经有啊，今年是10年了。这个总的情况主要的突出的就是免疫力提高了，多年从来没有感冒，吃饭呢睡觉啊都香甜嘛。
0: 好，
1: 精神也好。
0: 嗯，吃得香睡得着。
1: 这是最大的突出的一点。那血糖也比较稳定嘛。血糖一般最高的空腹也是达到6.7，都很正常。
0: 好，
1: 我开始服用的时候，我是听到广播了以后服用上，我那个痔疮啊，怎么也没搞好，那个服完那个活力自然宝以后，痔疮这么多年都没有化了。
0: 好，那也就好了吧。
1: 这是好的，这是个最突出的。最突出的还是这个免疫力提高，从来不感冒。
0: 从来不感冒。
1: 做什么事啊都有精神啊，走路都有力啊。
0: 那您这个血压方面都怎么样呢？
1: 血压都还正常啊。
0: 血压也正常。
1: 都正常，基本上都很稳定嘛。
0: 哦。
1: 吃喝拉撒排便啊都很正常。
0: 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1: 今年刚满70岁了。
0: 哦，那就一句话，那就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病嘛。
1: 基本上稳定，
0: 这不就是最好的结果吗？你像换在一般的人，到了这个别说70，就60出头，那浑身都是问题了。
1: 对对对，
0: 非常好、啊。
1: 反正你花这个钱不冤枉嘛，你这那些得了病到医院的一送上千上万。
0: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个说的很实在。我经常说，咱们服用活力资源宝，最终的目的是少得病，甚至不得病。
1: 对对对。
0: 这是最终的目的。您说人到老年没有病，那就是最好的一个结果了。
1: 对。
0: 尤其您刚才反复强调免疫力提高了，大家不要小看。有些人说，哎呀，怎么去提高免疫力呀？不是简单的说我现在吃好一点就能提高免疫力，也不是说我现在每天呢到医院去我就能够提高免疫力，而是要抓源头。您骨髓不把它调养好，骨髓不年轻，您的免疫细胞就不能够产生，那人体的免疫力就提高不了。那等于说您这么多年来一直在坚持服用。
1: 服用10年了，从来没见到过。
0: 你看您这个坚持特别好，确确实实也给大家上了一课。有些人呢，当然我们能够理解，有的朋友是因为经济条件不好，吃吃停停；有的人呢是觉得好像就是有病就要到医院去吃药打针，但实际上就像您说的，这个钱呢，咱们只要花对就不冤枉。
1: 对对对，
0: 这么多年我相信您很少上医院了。
1: 基本上没有上医院。
0: 没上医院。
1: 从来没有感冒嘛。
0: 但
1: 有的感冒一次就得花上千元。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
1: 你现在要说个医才行，你吃一般的药它也好不了。
0: 对
1: 对对，
0: 所以这就是无病一身轻，健康又年轻了。而且呢，你看少得病不得病，少上医院甚至不上医院，每个人都最好不去，那就是最好了，是不是？
1: 对，
0: 行。
1: 有人看见我了，他说我还没有60岁，
0: 哦，
1: 我已经70岁，
0: 健康年轻的嘛。
1: 嗯，
0: 您贵姓呢？
1: 我免贵姓杨，我的老伴用的那个护理健，买了10盒，
0: 就是老伴在用。
1: 他就是腰腿痛嘛，关节不好。他现在用了半年他效果比较可以吧。
0: 现在恢复到什么程度了？
1: 现在好像走路啊他都有精神了、啊、原来走路的时候经常脚痛腿痛、现在好像没有，轻松一点了嘛。
0: 轻松了。
1: 嗯，
0: 那就行了。上了年纪啊，骨关节都要好好的保养。当然您呢是这么多年坚持用活力资源宝，一直都很稳定。
1: 我介绍了几个人。
0: 您现在这么多年过来，您看您现在就健康了。您健康了就是最省钱的。
1: 一年花了3000-4000多块钱。
0: 是啊，行，那我就祝贺您和老伴啊，希望您二老呢好好巩固，以后啊有机会多交流。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
0: 喂，你好，老人家。
2: 哎呀，唐总。
0: 哎，你好。
2: 那好，那好。
0: 哎，
2: 我天天听那个，我每天呢，那眼边是要听的。
0: 哦哦哦，好。
2: 要讲破，我晓得呢。
0: 嗯，
2: 我这个病呢，我说我两老在屋里，我两个都出云楼呢，就买那个我的电宝，一层的，都是买点血。我和我这里他是有高血压。
0: 哦。
2: 或者高血压，他有时候那个大便不通啊，他的身体比我好些，他同样些。他主要他比较好用，我们这一直到现在，从云楼呢到现在欠了药以后，我们从来不感冒。
0: 哦，从来不感冒，
2: 从来不感冒啊！他是真的有效的。
0: 嗯，
2: 是好就好啊，是啥就啥。
0: 是的，
2: 我说实话的。
0: 嗯，
2: 这个我呢，我就是搞个没有，就是我就是啊，支原哮喘，这个肺结核，这个肺有问题。我这支原哮喘，那就是我总全都有，我呼吸也有。
0: 哦，
2: 我呼吸呢也是啊，这个过八十个岁啊，就喝死了。
0: 哎呦
2: 啊！我过过。也活八十，那这五十老个的
0: 哦，那
2: 还是老三，我们三弟兄
0: 啊，三兄弟，
2: 我也一直也就吃着丸子，一直现在，但是这个笑声没了，他死人都不好啊，但是不去好些了。那我说实话，我不去这丸子的话，我早早就死了。
0: 那就是说这个哮喘的话，也还算是发的少，发的比较平稳。
2: 对的，
0: 嗯，
2: 那已经老现在好年岁了。
0: 是啊，
2: 不吃这丸子，我早死了个了。我说实话的。
0: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2: 都接近快接近八十了。
0: 哦，也接近八十了。
2: 我78了，都78，我是都77。
0: 那就很不错。
2: 就是我是想呢，把这个导航仪买个锁。
0: 可以。
2: 我听他讲过啊，我说我心脏不好啊，我说把你搞点早晨去啊，原黄金呢喝点西多里。
0: 那您要心脏不好，您就单独的只用原黄金嘛，早晚都用原黄金，心脏平稳了以后再把它组合起来。
2: 啊，行，再去啊，回去吧。
0: 哎，您原来心脏怎么不好啊？
2: 心脏它不是为什么不好，这个为什么呀？他说心律不齐啊。
0: 嗯，
2: 这原来老说心律不齐呢。
0: 哦，心律不齐。
2: 我专门五六检查嘛，专门一般现在我给人家血压的，我压的我血压的好，
0: 血压好，
2: 血压是高血压。
0: 那您现在感冒很少？
2: 感冒不搞了，感冒很少。
0: 哦，您现在能不能走出去啊？能不能出门呐、
2: 啊？能出门呐、
0: 啊。啊，能出门了
2: 啊！出门麻烦把车子去啊，这个外面麻烦回来都没事。有时候我有时候冒牌，我不冒牌嘛。
0: 哦，还能出去玩一玩，还能打个牌。
2: 对，我出还回来了过来。
0: 哦，那还行。
2: 是的。
0: 您现在晚上睡觉怎么样啊？
2: 晚上睡觉还是原来睡觉睡的湿淡淡的，现在还是睡个瞌睡啊，甚至是五六个小时都起来都回睡。
0: 哦，那很好啊。那您看血压也正常，晚上还能睡将近六七个小时。出门走一走啊，骑个车子啊，转一转，还能打个牌。
2: 是的。
0: 您这样啊，爹爹，我建议您，反正咱们进一步的巩固啊，免疫力提高了，现在不感冒了，这个对您这个哮喘的患者来讲很不错。您刚才也说了啊，您的父亲包括您的哥哥都是有这些病，家族有这个遗传，到您这也将近八十岁了，而且能够有这个状况，走路能走，能够出去转一转，能够打牌，这已经很不错了。下一步啊，我建议您这样，最近至少在一个月之内吧，您就只用原黄金，早晚都用原黄金，坚持这样巩固一段时间
2: 啊。
0: 您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陕武坛的。
0: 仙桃。
2: 仙桃陕武坛。
0: 好。
2: 这个宁泽，我宁泽的，宁泽宜州。
0: 哦，您贵姓呢？
2: 我姓苏了。
0: 姓苏。
2: 舒服的舒啊。
0: 舒服的舒啊。
2: 对，
0: 行，那就祝您更加健康了，您好好用就行了啊。
2: 好，那讲过我听听，我哪里问题
0: 了？有什么好的消息多联系多反馈一下。
2: 好的，
0: 好，
2: 也麻烦了啊。
0: 好，再见啊。
2: 好，
3: 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毛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唐主任你好。
0: 哎，你好，欢迎你啊。
5: 那好，这个优惠活动我们去参加了，买了两盒原黄金，买了两盒青龙福利券。
0: 这个冬病夏治的活动。
5: 对，是的。
0: 好，那就好。夏天三伏天，尤其阳气旺盛，一定要好好的服用。
5: 是的，我服用啊，效果很好。
0: 很好。
5: 明显的效果就是去年我公婆婆 这个三期啊，做手术，做手术的钱呢，那医生他原来一般三期都是外面的，他的三期跟他不一样，三期都是内的，内的有个骨头红的挤出去，相当疼，疼的人受不了。后来检查人民医院的急诊科的跟他诊断下，他这里要住院，这是三期，他就去人民住院了。十月个叫开了院以后就是手术，这时候。

0: 红的，
1: 很顺利啊。
0: 他说心脏病说心脏病好了，我说也就是吃这个吃预防针，那很好。现
1: 婆
0: 在
1: 婆多大年纪了？
0: 80岁了，
1: 80岁的人做手术风险很大了。
0: 原来前七八年跟爸的一人见面呢，谈的是想就心脏病的搭桥，一人几次都拒绝搞，他不能搞，他不敢搞，
1: 风险
0: 他的
1: 大
0: 心脏
1: 啊。
0: 病严重的，不敢搞，就放弃了。
1: 哦，您刚才说的就是婆婆原来心脏不好。反正平时也在吃药，然后也在吃我们的原黄金。
0: 对对，
1: 这是因为特殊的手术，手术之前呢，就是医生建议停药观察，然后整
0: 对，
1: 个的过程应该都很稳定，心脏也很稳定。
0: 其实那边有的时候，因为说你必须停这个药，那到体里排泄完的，再来用麻药针去补血。
1: 是的，
0: 到
1: 是
0: 了
1: 的。
0: 麻药针更多药啊，是相对的，不能同时用。
1: 一个是麻药，再一个关键是您吃的那些西药，它本身有抗凝的作用。您
0: 是的，
1: 抗凝，您做手术本身就会面临出血，如果血液不能凝固的话，那风险很大的。
0: 是的，是的，也不敢用的。
1: 那这还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感受啊。
0: 是的，是的，原来都是一个月到2个月要谁来住次院的，现在从做手术到现在没住过院的，蛮好，很
1: 这
0: 好。
1: 就是变化了。
0: 是的，是的，都是面色蛮好啊，气质蛮好啊，有精神呐、啊。天天睡觉的话，中午睡2个小时午觉，晚上9点睡觉，都睡到第一天5点半。
1: 啊，睡眠也好，
0: 精神蛮好，体力没产品了，活好，面色蛮好，精神蛮好。
1: 青松固力健原来用过吗？
0: 有人婆婆用过的，现在她腿子都好了。现在我这用。
1: 哦，这次买是您用。
0: 对对对。
1: 婆婆原来腿是怎么不好啊？
0: 对的，她是内后是关节炎，
1: 那也是个麻烦病啊。
0: 手啊脚啊都变形的老疼。
1: 那是有的风湿骨关节疾病呢，就怕总是疼，疼得不舒服。
0: 是的，是的。
1: 啊，就说现在整个都还是比较稳定的啊。
0: 现在都稳定了，
1: 都稳定了。
0: 现在疼痛都轻多了，
1: 哦，
0: 不明显了。
1: 那
0: 就是心脏恢复了，呼得很好。
1: 他血压、血脂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0: 都可以，血糖都好，都很好，
1: 都很好。
0: 对，
1: 那就好，那就好。反正心脑血管疾病的3个指标一定要控制好。
0: 是的，是的，老的健康吗？
1: 这就放心了。你万一要是出现个心梗呐、或者脑梗呐、脑中风啊，就麻烦了。当然，说到这里呢，我也提一句啊，疝气啊，确实也是老年人比较常见的问题。
0: 是的，
1: 有的时候呢，形成糠疹呐，或者是脚炸了，脚在里面了，那赶紧要做手术，那也不能耽误。
0: 是的，是的。
1: 所以这个确实通过咱们滋养骨髓呀、尤其心脑血管疾病，原黄金强心通血、温润通体，这个通很关键。它和我们西药不一样。西药是完全被动的抑制血小板的凝固，那时间长了以后也是有一定风险的。
0: 是的，他那个疝气啊，不是跟别人一样，别人的都在外面鼓包，他是内里的红的肌出了，
1: 他呢就形成糠疹了，知道吧？糠疹以后他就回不去了。那您是才开始用啊？您还是以前就用过了？
0: 我的青松固力健今年开始用，我就是髋关节和膝盖右边这边疼。
1: 也是关节炎呢，还是受过伤呢？
0: 没受伤，他就是我和人民医院检查哈，他就说是髋关节是营养不良的，就说是先天性的营养不良吧。
1: 营养不良说简单点，还是血液循环不好。
0: 是的，是的。
1: 关节的营养不都是血液循环输送来的嘛？
0: 对对。
1: 好好用啊！现在您走路怎么样了？现在用了以后？
0: 走路还可以。
1: 行，那就祝贺您啊！爹爹贵姓呐？
0: 我不敢姓于。
1: 都80多了啊。
0: 对，我83的。
1: 好的，那活动也参加了，就好好用。以后呢，有更好的收获，多给我们多反馈，多交流。
0: 好嘞，谢谢你们的产品。
1: 您刚说您是哪？是金山还是哪里啊？
0: 我是金山城区住。
1: 哦，叫金山室内啊。行，反正有空金山到我们专营店去坐一坐。
0: 好嘞，谢谢你哈。
1: 好，
0: 我们老客们。
1: 好的，好的，保重啊，吕爹爹。好的，好的，好，再见啊。
0: 好好，谢谢啊，再见，再见。
2: 请收音机旁受到多年慢性疾病折磨的朋友，尽早的服用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以及青松固力健的完美组合，使您机体由内到外、筋骨皮毛、五脏六腑重获健康态。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喂
1: 喂，您好，老人家。
3: 哦，好，谢谢
1: 啊。哎，
3: 现在去买呀。
1: 哦，准备去买是吧？
3: 我去完的，去完的，没留的。
1: 可以，您就抓紧时间，我们活动呢马上就结束了，还最后几天。
3: 哦，我住的小东门子。
1: 哦，小东门那就很方便了。
3: 哦。
1: 您是等于说我们的老用户，一直在坚持用是吧？
3: 是在用啊。

0: 姓哪，爹爹？
1: 我姓苏啊，今年好啊，走廊头蛮好
0: 啊，走路也有劲。
1: 哎，腰也直挺了。我原先病蛮多，我胃病，高血压，还有腰疼。我年纪蛮大了，我80多了。
0: 所以我们总说人老病多啊，树老根多，有时候就是这样，病多了，病杂了，人老就感觉浑身都不舒服了。
1: 是啊，我骑了10几年了。
0: 啊，就一直在坚持用。
1: 我一直没停。
0: 现在血压都正常了。
1: 可以，血压现在130楼。我现在奇怪呀，咳嗽一下。
0: 哦，就是原来还有慢性支气管炎。
1: 对对对对对。
0: 是经常咳嗽是吧？
1: 对。
0: 哦，那现在听不出来了啊，不错不错。
1: 哦。
0: 原来那个腰是什么情况呢？是腰椎的问题啊，还是什么情况呢？
1: 腰啊，腰骨折，总是走总是腰的疼。
0: 嗯，哦，就是
1: 腰直疼了。
0: 那就是原来腰啊骨折过。
1: 哎，我现在在骑自行车。
0: 哈哈，是吧？可以骑个自行车也方便，而且人呢更轻松，对不对啊？
1: 哎，我勤买。
0: 好，那您这样啊，好好巩固。
1: 我骑自行车勤买。
0: 可以可以，您就直接到专营店去就行了。
1: 有人吧，
0: 啊，每天都有人的，您放心啊。
1: 好好好好，
0: 哎，
1: 谢谢你啊。
0: 好的好的，那傅姐姐祝您更加健康啊。
1: 好好，谢谢你啊。
0: 哎，好，再见。
1: 好好。
2: 武汉市的朋友请特别注意了，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武昌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请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及时的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啊，你好，你好，我是建立县婚宴镇买点活力支援包的时候，是我的绵阳的我那个姐姐，我的亲姐姐，她干涉我的。
0: 哦。
3: 我没去收音机，我说姐姐，我那现场你不就精神了、啊？精神那么好。
0: 哦。
3: 这个孩子都是大亏。
0: 嗯。
3: 他说你买那个活力支援包去，我再去。他也是心脏感受的，他年老期，他我姐姐是有89了。
0: 哦，89了。
3: 是啊。
0: 哎呀，
3: 他你现在也去得好，年老期。
0: 等于说您姐姐和姐夫都在用。
3: 对啊。
0: 您什么情况呢？您主要就是也是年纪大了就感觉没精神了，是吧？
3: 对啊。
0: 还有具体有哪些问题没有呢？
3: 因为我有高血压、糖尿病嘛。
0: 高血压、糖尿病啊。
3: 嗯，原来去院子打针的时候呢，一打针血糖发低哈，不打针血糖增高。还有高血压低啊，现在其实你活力支援包你每天发电了。
0: 那就是原来糖尿病打胰岛素是吧？
3: 对，
0: 打胰岛素反正就是有时候控制的不稳定。
3: 对、
0: 嗯。打了以后有时候容易出现低血糖。
3: 嗯。
0: 有那就麻烦得很了，是不是？
3: 麻烦了，现在像没有发电是吧？
0: 那就好、嗯，那就好，现在血糖更稳定了。
3: 嗯，也血糖稳定了，精神好些了。原来走路腿是打亏，单人现在不像那个的，不去了一个月那地方嘛，我还是老肿。孩子原来是脑肿，肿的就肿了几天去的、哦。现在两个月的话，孩子不肿了。现在的一个疗程多大？孩子蛮好的，不肿了的。
0: 那就已经腿也不肿，走路也轻松了。
3: 对对对对对。
0: 那真是要祝贺您啊！因为糖尿病的患者本身您又有高血压啊，出现腿肿啊，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
3: 对，这是。
0: 您糖尿病高血压有几年了？
3: 还没高血压有20几年了吧？
0: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81了。
0: 所以您看，您20几年的糖尿病高血压，腿肿如果控制不好的话，那要是哪一天不小心把这个腿要是皮肤搞破了，一旦溃烂感染了，那就很危险了啊！
3: 对的是啊，我还有一个4个症状啊，糖尿病不可怕，怕是并发症呐、
0: 啊。是啊，
3: 心脑血管疾病呐。
0: 对。
3: 有肾病呐，
0: 下
3: 肢水肿啊，
0: 哎、
3: 眼睛出血害眼睛呐、
0: 啊。老糖尿病，您这方面知识也掌握的不少了啊。
3: 又说我对这个东西，我都很关注我的身体。现在这个身体我都很结实，但是我性格很规划。
0: 嗯，
3: 我不像人家那么其他不吸，我相信化学。
0: 那您原来肾功能怎么样呢？
3: 肾功能很好啊。
0: 那就好。那个血压情况现在怎么样啊？
3: 血压去高血压现在正常啊，控制正常了、啊。
0: 哎就您血压血糖这个指标一般控制到多少啊？现在
3: 我的空腹血压控制到8点以下。
0: 原来呢？
3: 原来空腹是点11个点的，现在控制到你8点以下，蛮好。
0: 对您来讲，应该说也很不容易了。
3: 对，血压呢也保持正常，保持老上正常范围，是1:1啊，1:2啊。
0: 那就好，那就好。心脏还好吧？
3: 心脏好啊，心脏平时还好。
0: 心脏啊，大脑啊，都还好啊。
3: 大脑好，蛮灵活。
0: 嗯，
3: 就眼睛有点，说是去年下半年看的东西有点模糊，我现在还可以。
0: 那就说生活还是不受影响的啊。
3: 对啊。
0: 那就行，因为您毕竟这么多年的糖尿病，这应该很不容易了。您说的那些问题，比方说水肿啊、肾功能的损伤啊，包括动脉硬化了，还有中风啊、眼睛的并发症啊，这都是糖尿病呢、发展到一定程度以后必然出现的问题。照目前这个情况来讲，您现在这些问题基本上都没有。所以这应该说好好的要祝贺您啊。
3: 啊，谢谢谢谢。
0: 您贵姓哪，爹爹？
3: 我姓罗呀，罗茂告。
0: 啊，罗茂告啊，哈哈哈。
3: 对对对。
0: 平时呢，还是我经常说的啊，咱们糖尿病高血压的患者呢，一个是多监测，不要嫌麻烦，经常多量一量。另外一个呢，当然从您来讲，我觉得您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啊，很重视。您刚才说的糖尿病的并发症说得很好，其实呢，您说的低血糖啊，其实也是一个重要的并发症，这个是一个更危害的并发症，现在没有了，这个确实要好好祝贺您。所以我们这个活力资源宝，包括我们现在原黄金啊，整体的调养啊，对肾功能的保养，对末梢循环的疏通，对全身气血循环的运导都效果非常好，希望您呢好好的用，好好的巩固。
3: 对对，我巩固活动，他说因为三个节奏我怎么给买车用手，我不还钱，跟期间你跟着七八十公里小车口。
0: 可以，您就准备到活动的最后的时候去买。
3: 对、
0: 可以可以，那就到时候您直接去建立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3: 好好好，
0: 好了，那您自己平时也注意保重啊，还是注意安全，虽然现在腿水肿消了、但是腿呀、不要受伤
3: 啊。
0: 行，那就祝您更健康啊，罗爹爹。
3: 啊，谢谢谢谢。
0: 好好好，再见了啊。
3: 好、再见。
2: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景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2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毛嘴和武昌。仙桃毛嘴在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后天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本次冬病夏治的第二期活动距离结束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5: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6: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4: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8: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7: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 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9: 团丰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7: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老有所学，
7: 老有所乐，
4: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7: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7: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7: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3: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7: 陪您乐享
3: 多彩夕阳。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九头鸟 FM、 玄祥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通过长江云 APP 订阅老年天地长江号，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联合打造的民生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今天将播出第4季的第10期。今天我们将带大家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服务。好的，一起进入今天的武汉养老面对面。
9: 解读惠老政策，回应百姓关切，直播系列访谈武汉养老面对面。本栏目由武汉市民政局、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中心联合推出。
8: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这几年机器人技术发展可谓突飞猛进，他们不仅在各类运动会上展现出了惊人的灵活度，更在工业制造、商业服务等领域实现了从舞台炫技到量产上岗的跨越，变得越来越聪明、能干、实用。而在这一波科技浪潮当中，最让人心头一暖的莫过于他们在养老服务领域的深度应用。面对老龄化社会的照护需求，人形机器人正成为养老院的新帮手。他们不仅能够全天候地监测老人的生命体征，辅助失能老人翻身洗浴，还能够陪老人唠家常，提供贴心的情感陪伴。科技正化作温柔的守护，让长者们的晚年生活更有尊严和温度。8月12号，我和主持人林月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那半天下来收获很多。 今年90岁的陈德秀老人已经入住武汉市社会福利院9年了。我们在他的房间见证了一台名叫光子的机器人如何为老人服务的全过程。
10: 陈爷爷好。你好，请问一下您今年高寿？
11: 我89岁。
10: 我89岁。
11: 89岁还没满，10个月以后满90岁。
10: 啊，到这个武汉市社会福利院住了几年了？
11: 我到9年了，我一
10: 住了9年了，
11: 17年来的。
10: 家里边什么情况？
11: 我有我两个姑娘，三个儿子。武汉，我是汉川人。
10: 汉川人。
11: 我3年到武汉来的。
10: 您看，您这条件不错，好像两人间只住了您一个人是吧？
11: 就一个，走了以后就没带人。
10: 您看，一个人在养老院里边啊，生活有服务员照料。医疗他们这还挺方便的，
11: 那方便的很。
10: 但是多多少少有时候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孩子们不在跟前，有一点点孤单，对吧？
11: 经常来看的，他经常来，
10: 非常孤单。
11: 他经常送东西来
10: 啊，
11: 经常。
10: 第一次听说，这个福利院有了机器人为您服务。
11: 搞得不是机器人要给我服务，还要给我拖地啊，或者搞忙卫生啊，我送饭了，可以，那可以达到这个目的，那就不错了。
10: 您刚才说这些啊，是愿景，对不对？但是有一点现在可以实现。这个机器人可以过来陪您聊天，逗您开心。
11: 那聊天那没问题，那聊天可以。
10: 我很想记录一下您怎么样跟这个机器人沟通互动。
12: 可以啊，
11: 没的问题。
12: 好，您想要的这个机器人服务来了。
13: 陈爷爷，
12: 有，
13: 欢迎你。光子已经来到您身边。
11: 欢迎。
13: 谢谢陈爷爷的热情欢迎。
11: 欢迎。
13: 现在感觉怎么样？
8: 为老人提供服务的这台机器人名叫光子，是地地道道的武汉造。光谷东具的工程师郑小雨给我们介绍了光子的聪明和能干。
10: 今天我要邀请到这个光谷东具的郑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目前这个机器人它叫什么名字？
14: 它叫光子，是我们光谷东具自研的一款轮式人形机器人。
10: 啊，好多老人啊，可能对于机器人的印象还停留在这个央视春晚里边，比如说跳舞啊、武术啊这些。现在这个它可以做哪些工作？我们很感兴趣，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好不好？
14: 这是我们自研的一款轮式人形机器人，它具备自主移动能力，然后同时具备语音交互、视觉交互和肢体交互的一个能力。然后我们目前在养老院里边，主要是通过它的一个主动感。知能力，然后去跟老人做一个主动性的个性化的一个交互，然后做陪伴，然后同时呢，它能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助手，然后起到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嘴替的一个作用，去提醒，对老人的日常生活，然后做提醒，然后以及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去做整个的一个健康数据记录，然后做查房等等。
10: 作为很多老人，他可能这个诉求不一样啊。核心的诉求包括心理方面的，包括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辅助等等。打个比方，高龄老人，我可能需要他做很多事情，孤单的时候想让他陪我聊天，但是他本身是一个进阶的过程。
14: 对，
10: 模拟一下看他有没有反应。你好，光子。
13: 我在。
10: 这几天我自己心里边空落落的，有点不太舒服，你能做些什么让我开心一点吗？
13: 抱抱你，心情不好时我可以给你讲个笑话，或者播放一首欢快的歌曲，你想听哪个？
10: 先给我讲个笑话吧。
13: 好的。有一天，林跟八在街上相遇了。林不屑地看了八一眼，说：“胖就胖呗，还系什么腰带啊？”哈哈，希望这个笑话能让你开心点。
10: 好，谢谢你，光谷东具的光子啊。你们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什么样的，适用于这个养老场景的这个机器人？希望将来能够实现哪些功能？
14: 其实我们在养老场景里边主要是考虑两个方面，一个是针对于老人的，然后另外就是我们作为一个工作人员的一个助手，两个层面，然后相当于在我们的康养机构里边起到一定的一个赋能的一个作用。然后针对于老人这一块的话，我们其实了解到很多时候其实老人，如果是机器人作为一个被动性的跟他对话，其实是聊天啊或者是陪伴啊，其实是没有一个那么深度的一个层次。所以我们计划打造的是一个主动式的个性化的一个陪伴，就是我们有

0: 了一些老人的一些基础画像了以后，然后相当于机器人对他有对老人有一定的认知了以后，然后能够根据老人的基本信息，他的基础的一些兴趣爱好啊、健康状态啊，然后做个性化的一些陪聊，然后慢慢的跟老人聊得越来越多了以后，对他的认识会更来越来越深入。然后另外的话就是我们的机器人它具有一定的主动感知的一些能力，就比如说它能够视觉然后去识别老人当前的一些情绪状态，然后他当前然后他的一个是否是空闲等等这些问题，然后做一个主动式的一个陪伴，就比如说发现老人当前是处于情绪压抑情绪比较异常的一个情况，他能够主动的去进行跟老人去进行沟通，这是我们针对于老人的这个层面，然后就是未来期望做到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能力。然后针对于工作人员这一块的话，我们更多的是希望能够配合我们的工作人员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能够减轻他们的一些工作压力，就比如说工作人员他可能日常工作中间会存在很多重复性的劳动，然后我们的机器人因为它具备一定的自主移动的能力，然后同时具备一定的感知啊语音交互的能力，它可以作为我们的工作人员的一个小助手，然后作为工作人员的嘴替，然后去到房间里边去给老人做一些日常生活中的提醒，然后做一些陪伴等等这些这些工作，相当于把我们的工作人员的时间释放出来，做一些像您刚才说到的然后服务老人啊，然后跟老人做日常的那个清洗啊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事项。
1: 可能就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光子是1.0，将来如果是2.0、3.0更高阶的这个光子的话，它可能是一个全方位的，除了可以听主人的这个指令，他做出一些服务以外，还可能观察、分析、这个研判、主动作为。
0: 对，希望我们未来的具身智能机器人，它能够在我们的真实场景里边应用，能够达到的一个水平和能力。对，就是最终的一个形态，其实我们目前还不太敢想，因为这个未来的一个发展，其实它的一个上限，对，一个是非常快，然后另外就是机器人它未来能够实现的一个上限其实是非常高的。目前有很多类型的一个机器人在养老院里边，其实慢慢的都是发挥到各自的一个作用，慢慢的就是相当于功能会更聚焦我们的人形机器人，然后在整个看养场景里边做一个更综合性的一个管家的一个角色，或者是作为一个我们的老人的一个助理的一个角色，然后对未来的一个想象空间其实是非常大的。
2: 作为武汉本土的养老服务机器人，光子的诞生和成长备受关注，那接下来一起了解一下。通过整合生态资源，光谷冬至构建了1+1+N 全方位智慧康养服务体系，以光子系列具身智能机器人为硬件载体，搭载智慧康养垂域大模型，面向养老院、护理院、康养社区等机构，提供覆盖健康管理、安全巡查、代操锻炼、后勤保障、情感陪护等多元功能的人机协同解决方案，完整覆盖机构运营与长者照护的全链条需求。目前光子的核心业务能力包括全天候安全防护，也就是全天候全域智能巡防、自动识别跌倒、离床、呼救等风险事件，分级预警并联动应急处置，同步安抚长者情绪，实现风险前置防控。第二就是全周期健康管理，多元体征数据统一归集，自动生成电子健康档案，提供用药提醒、健康趋势研判、个性化康养指导等等。第三就是个性化情感陪伴，多模态主动交互，识别情绪波动并针对性的安抚，适配方言、慢语速、适老交互逻辑，打造千人千面的持续精神关怀，同时能够提供康复代操服务，实现标准动作示范引领，适配老年训练，调动运动积极性。智能化生活照料与后勤保障，一方面自主完成物资配送、餐食转运、室内清扫等重复劳动，支持自主乘梯、开关门、自动回冲，以机器替代繁重后勤。另外一方面呢，通过智能取送日常用品、简易居家整理等轻量辅助，帮助老人便捷自理，减少日常琐事对

0: 护理人员的依赖。双管齐下，大幅度降低护理人力重复性劳动，让长者安享舒心晚年。一体化机构运营管控，搭载易购机器人管理平台，多机型协同作业，任务自动闭环，汇总设备运行、长者服务、风险事件全维度数据，可视化呈现运营全貌。分层适配定制服务，可以根据普惠养老院、中高端康养社区、护理院等的业态差异，灵活调配机器人组合、功能模块与服务流程，兼顾多种类型长者差异化的照护需求。那我们再来了解一下光子在养老服务方面的解决方案。首先是人机协同，降本增效，替代巡检、配送、清洁、记录等标准化的重复工作，释放护理人力，聚焦重度专业照护，显著提升人工照护能效。第二是主动式智慧服务体系，打破了传统设备被动指令模式，依托感知与大模型能力，主动识别长者健康、情绪、安全需求，从被动响应转为前置关怀。第三是多机全域协同能力，人形双足、人形轮式、物流、清洁多类易购机器人统一平台调度，打通安全、健康、后勤全场景服务链路，形成完整服务闭环。第四是数据驱动精细化运营，打通健康、设备、照护多元数据，依托康养大模型完成综合分析，为机构照护方案运营管理提供量化决策依据。第五是本地化深度场景适配，扎根光谷产业集群，自有规模化产线保障交付，本地运维团队实现故障快速响应，团队长期驻场医疗机构实地打磨，适配本地长者语言生活习惯，优化适老交互逻辑，解决标准化产品水土不服的问题。第六是完整交付运营一体化，具备方案定制、设备部署、系统调试、人员培训、长期运维全链条服务能力，适配机构个性化的运维需求。第七是股东产业生态独家赋能，依托股东资源，同步规划自有智慧康养示范场景，持续沉淀专属康养场景数据，形成难以复制的软硬服务协同壁垒。那最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咱们武汉造的养老机器人光子在过去这两年的业务发展历程。2025年2月，光谷东智正式成立，股东联合布局巨深智能康养赛道，确立区域深耕、场景优先发展路线。2025年7月，光子系列首款机器人于链博会正式发布，同步启动康养场景专项样机研发与医疗机构实地场景调研。2025年年底，落地武汉多家公办医院养老机构试点，完成初代康养大模型迭代。2026年年中，完善人形加轮式物流加清洁多型号机器人产品矩阵，形成完整1+1+N 康养解决方案体系。8月12号，我和主持人林月前往武汉市社会福利院实地探访和体验机器人是如何为老人提供服务的。今年92岁的华妹春老人退休以前是一名地质工作者，如今尽管年过九旬，依然是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我们见到老人家的时候，他正在和机器人凯特聊天呢。请问一下您贵姓啊？
1: 我姓华，中华的华。
0: 92岁啊，平时跟这个机器人互动过吗？
1: 娱乐方面的。
0: 对，你看他这有创新学习
1: 唱跳，
2: 然后你看凯特可以唱歌，看见没有，
0: 一首儿歌。
3: 妈妈

0: 您平时更喜欢听戏还是听歌？
1: 我就问健康方面的。
0: 问健康方面的问题啊。哎哎、
1: 凯特，
2: 在吗？
1: 我昨天晚上没睡觉，没睡好，你看怎么办呢？
2: 没睡好肯定很难受呢。
1: 是的呀，
2: 今天可以午休一会儿。
1: 是的，你讲得很对，很难受。
2: 抱抱你，要不要现在闭眼休息会儿？你闭上眼睛，想象自己躺在软软的云朵上，慢慢放松哦。要不要我给你讲个轻松的小故事呀？
1: 好的呀。
2: 从前有只小兔子，它总爱在草地上打滚，把毛弄得蓬蓬的，像朵蒲公英。有一天他发现一朵会发光的小花，凑近一闻，哇，是甜甜的草莓味呢。你想知道小兔子后来做了什么吗？
1: 想知道啊，你给我讲一讲吧。
2: 小兔子轻轻碰了碰花瓣，突然扑的一下，花里跳出一只会跳舞的萤火虫。他说，谢谢你没摘我，现在我带你去秘密花园玩吧。你想跟他们一起去吗？
1: 可以啊，我跟他们一起去吧。
2: 太棒了，你和小兔子萤火虫手拉手穿过发光的藤蔓隧道，哇，里面全是会唱歌的花朵，花瓣像彩虹一样亮晶晶。
3: 花奶奶，我想跟您聊两句啊。因为人工智能也就是这些年的事儿，老人对这个人工智能有很多期待，我们还是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你比如说今天让他跟你这个讲一个故事，唱一首歌，谈谈您的想法可以吗？
1: 是的，有了这个东西呢，因为我们老人住在养老院里面，虽然说也有各种活动，老年大学啊这些活动还是挺多的，但是有时候还是感觉到无聊的时候，有这个像凯特啊这样的机器人跟我们一起互动一下，这也是蛮好的。我期待就是我们还是主要是一些娱乐方面的跟那个健康方面的这些方面比较多一些，因为我们一般来说老年人都有一些疾病，有时候有点感觉到有点不舒服啊，不知道怎么办，跟他互动一下，他会跟你指点一下，这也蛮好的。另外呢，就是有时候感觉到很闷，没有什么事，跟他娱乐一下，互动一下，这样的我们心情也好一些。
3: 机器人凯特帮老人量血压、看舌苔、做健康分析等等。那除此以外，凯特还有哪些本事呢？我们来听一下武汉蒙凯特科技公司徐锦的介绍。我们要跟现场的工作人员这个徐老师联系一下。
4: 您好。
3: 这两台机器人是一体的还是？
4: 这个是我们的凯特机器人，然后我们是蒙凯特科技的。这个旁边的话是一个医用的血压仪。
3: 对，我是看到这个血压仪跟我们平时在医院的这个体检中心看到的血压仪是一样的。
4: 对的。
3: 它的不同在于说，现场这个测量血压以后，所有的数据会传到这个机器人里边，它会帮忙做基本的分析，对吗？
4: 对的。然后你如果是老人的话，他可以直接把手伸进去喊一下我们的凯特机器人，那么他就会直接帮他测量血压了。当血压有异常的时候，他会记录下来，也会发送给我们他的这个比方说如果是家庭的话，就会发送给家庭成员来提醒子女，比方说有时候子女不在旁边的时候。
3: 这个机器人屏幕上面有很多这个功能的这个区分啊，我可以体验一下吗？比如说我从这个测量机器人开始。
4: 凯特，测量血压。
2: 好的。
3: 好，我现在这个血压结果已经出来了。
4: 他会给你一些建议。
3: 心率正常。
4: 对。
3: 建议就是减少盐摄入，作息规律。
4: 它有两个，就刚才那个的话是对话的那个界面。
3: 对。
4: 然后你可以回到这个主界面的话呢，还有中医辨舌，这个你也可以试一下。
3: 可以中医辨舌。
4: 对。
3: 哎呦，
4: 这个您可以试。
2: 好。正在思考。
3: 好。
2: 请稍等。从中医舌诊视角看。
3: 这个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相当于一个资深的老中医，然后简单给你看一下。
4: 简单一个问诊。
3: 我看这个上面功能还挺多。
4: 我们这个的话呢，就是主要是 AI 陪伴机器人，主要是针对的群体也就是老人和小孩。然后的话呢，有一些戏曲啊，然后比方说可以下视频扒蛋井啊，比方说你也可以通过它看一些短剧啊，这都是可以的。
3: 我发出指令，它直接给我搜索播放。
4: 是你下载这种 APP？
3: 下载 APP。这个 APP 直接在这个机器人上面下，对。对吧？还是连到手机上面？
4: 就直接在这上面下。
3: 这好多功能，华为应用市场、天天斗地主、听戏、戏曲大观园。
4: 然后它这个的话呢，里面有很多，你可以自己选择。
3: 好的。豫剧、
4: 京剧、评剧，
3: 还
4: 有分类。
3: 对，
5: 黄梅戏《刘三姐》。
3: 这是长春电影制片厂的这个老电影儿。 黄梅戏刘三姐现在就可以出来了。哎，我觉得这个跟其他的这种有些的智能音箱不同的就是它一体化了。
4: 对，
3: 比如说测量血压这个生命体征啊，健康指标啊，可以坐这做测量、瞬间可以传到这个机器人当中帮你做简单的分析，
4: 对，
3: 甚至看你的这个舌相啊等等，提一些这个医疗方面的建议、同时它又是个娱乐工具，是不是？
4: 是的是的、而且最主要的是它可以及时捕捉到如果是有异常的时候，它是可以及时跟你，比方说你老人不在身边的话，它及时可以跟家属联系。
3: 我们现在给它取了这个昵称吗，或者小名吗？
4: 我们给它的这个，我因为我们是蒙凯特公司嘛，所以他的对他的小名就叫凯特。凯特
3: 从当初有这样这个设想啊，到现在成型成这样，当然也许不是最终极的这种，因为还是一个不断的进阶的过程。
4: 对，
3: 花了多长时间？
4: 我们公司是2024年成立的。对，
3: 2024年成立，
4: 对，
3: 到现在2年的时间。
4: 对，
5: 据了解，我汉是蒙凯特科技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凯特情感陪伴机器人，以人工智能加情感交互加健康检测为核心，将情感陪伴与健康守护融为一体，为老年人提供全天候有温度的服务。在健康管理方面，凯特机器人内置医用级血压检测模块，老人只需要将手臂放入臂筒，1分钟即可完成血压测量，实时语音播报结果并给出健康建议。而对于高血压、糖尿病等慢性病患者，机器人可以每日定时提醒测量，持续追踪血压波动趋势，异常的时候自动提醒家属和签约家庭医生，有效降低心脑血管意外风险。在情感陪伴方面，凯特机器人具有14自由度运动能力，可以完成握手、拥抱、点头等肢体交互，精准感知老人情绪变化。当老人情绪低落时，主动开启聊天、播放戏曲、健康科普等适老内容。日常还可以提供天气提醒、用药提醒等生活服务。在实际应用当中，凯特机器人日均陪伴服务超过20个小时，血压等健康数据持续追踪记录，家属满意度达到98%以上。凯特情感陪伴机器人将健康守护与精神陪伴融为一体，让老人身心双重受益，让子女放心，让老人安心，让机构省心，是推进康养结合的有效抓手。在武汉市社会福利院5楼的一个房间里，有2个特殊的床型机器人引起了记者的注意。其中一张名叫汉床，可以一键变形，从一张床变成一台会自行行走的轮椅，只需要几十秒的时间。而另外一张床是为失能老人解决大小便的智能机器人，可以全程完全替代人工服务。我们来听一下迪法尔武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邓恒的介绍。
3: 你好，邓总。我们今天到这个武汉市社会福利院来了解一下这个床型机器人啊，从研发到这个问世大概多长时间？目前实现的功能有多少？
6: 我们这个研发应该有8年了，就是实物差不多成型的有4年时间。
3: 4年的时间。
6: 对对对，
3: 实际上它这个也是一个在不断进步的过程。
6: 对对对，它不断的更新迭代，但像我们在试用的过程中，实际情况已经更新到第6代或者第7代了。这个当然有的改动可能很小，臀部下滑呀，我们会把它抬高一点或者怎么样的细微性改动，但是它会进行一些迭代。
3: 刚才我们一进来，这社会福利院的工作人员告诉我们说，目前我们房间内的这2张床，实际上它主要是为了满足有些高龄的失能老人，他解决二便的问题，就是大小便不是很方便。突出的功能有哪些？能不能给我们做个简单介绍？比如说我们面前的这一张床，看起来它是一张木质结构的这个板床，没有特别多的这种这个信息，但是旁边这个遥控器让我觉得，哎，高科技是不是含在这个里边？
6: 对对对对，它里面其实有一个微电脑的，它这个床底下，哎，它为什么这种木质结构呢？主要是比较人性化，让老人觉得他不是在生病啊、不用搞的病床，
3: 有点居家温馨的感觉。
6: 对，比较能容易接受一点。我现在操作简单的操作给你看一下，它其实就是一个在二便的时候，你先便门开，现在实现了一键护理。在我们居家的老人的过程中，那二便是一个比较尴尬的一个问题，特别是子女年轻的，包括你请护工也是一样，他不愿意去接触这些比较， 而且老人的、啊、对，而且老人也自身的也觉得比较尴尬，
3: 嗯，
6: 特别是男的或者女的都有这个性别上的一些，这个就解决这个问题。
3: 刚才你通过这个按钮啊操作以后，床的正中心的这个下去一个凹槽，这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马桶了，对不对？
6: 对对对，智能马桶跟这个床结合在一起了，
3: 嗯，
6: 它可以自动清洗、自动除臭、自动打包，就是说你人在不接触大小便的情况下。可以做到就是把这个人的老人的大小便解决掉、嗯、
3: 这个挺好，就是如果说在家庭里边啊，或者说这个专业养老机构里面，可能第一是省下了很多养老护理员的他这种体能上的这个消耗，
6: 对，
3: 还有一点就是老人可不用把他扶起来再把他弄到这个做

0: 坐便器上面去。
1: 对对对，而且有的老人呢，他比较抵触
0: 异性的护理、
1: 啊，对，他比较抵触，所以我们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中也考虑了很多这方面的问题。现在这个一键护理，而且包括我们的除臭是用的臭氧除臭，它是有模块化的、嗯、就是说家里不会有那么多异味。
0: 明白。
1: 对对对。
0: 很多高龄老人失能老人家里边有一些这个味道还不是传统意义上老人味儿，而就是因为这些这个二便解决。
1: 二便解决。而且我们做到分担式处理，就是说你在洗护的过程中，比如说有的老人呢、啊、或者体内啊或者积淤的湿气比较重，排泄出来一些东西比较粘稠。分担处理就是可以二次清洗或者三次清洗，一直到清洗干净。然后
0: 您刚才所说这个打包啊，这个除味的处理啊，我们都能理解哈。
1: 嗯、
0: 但是如果说老人，比如说这个二便以后，他的隐私部位的这个清洗也是在这一键解决吗？
1: 对对对，它自动，它里面带水箱，有污水箱跟清水箱两个水箱，它会自动，我们可以操作一下给你看一下。
0: 这个挺好的，哎，好，因为涉及到老人二便的事儿，实际我们今天采访的时候，我们是没有直接对着老人的考虑到隐私的问题啊。但是这样一看，我觉得玄机还挺多。
1: 对，它这个里面有打包袋，它是自动打包的，它是水温水。
0: 这是便后清洗的过程，是吧？
1: 对，它会根据天气的体温达到人的体感温度，会调节这个水温。
0: 明白。
1: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个上可以摸一下、嗯，它是温水
0: 啊，
1: 并不是那种冷水或者屁股上感觉很凉的。老人的皮肤可能更敏感一点。
0: 实际上，老人在这个床上大小便结束以后，他人就可以坐起来了。下边的自动处理它是另外一个环节。
1: 对对对，它是洗护完除臭以后，老人就可以
0: 像平常一样，
1: 对，就是
0: 该干嘛干嘛。
1: 对，它这个是自动打包的。哦、一会儿你看，它洗护的时间可能有点长。
0: 这个可以自己调整时间吗？
1: 可以，可以分段式。为什么我们分开？当时也要我们做一遍，比如说大便、小便这种傻瓜式。但是我们在实际操作时发现，有的因为湿气比较重，就是、
0: 因人而异。
1: 哎，因人而异，它必须要做的分段。哎，这个以前我们就是这样，就是
0: 一键式的傻瓜式的。
1: 对，一键傻瓜式的。你但是有的我们的洗护中它洗不干净。
0: 对。
1: 哎，它除臭也除不干净，或者怎么样的。
0: 还有一点，如果说把所有的这个流程的时间都设定死了以后，有的老人他可能非常轻易的就结束了这个流程，你那样就会浪费很多的水和电。
1: 是我们还是要根据实际情况分段才操作，这个是一个必须要解决的，这个也是在我们在实际操作很多应用中我们发现的问题。
0: 邓总，我想问一下，这台这个床型机器人它的全名，你们给它取名叫什么？
1: 我们叫二便护理机器人。
0: 二便护理机器人。
1: 对对对对对、
0: 这个挺好。我想问一下，除了武汉市社会福利院，现在我们在推广，我们在市场上其他的养老机构？
1: 我们在湖北省有，目前有20多个试点。
0: 二十多个试点？
1: 对对对，很多护理院都在用我们并且填的一些协议啊。他们把意见反馈给我们，我们在不断的更新。
0: 这是二便护理机器人，对不对？我看旁边还有一张床，旁边这张床在我们看来，直观上啊，这个床垫上没有这个凹槽的部分，就是大小便的位置。它的这个功能有哪些区别？
1: 它这个是两个机器人，它这个是解决让躺的人坐起来，让坐的人跑起来，起名是汉床，是我们跟省辅助中心联合研发的。
0: 武汉的汉。汉床，
1: 对，武汉的汉床、嗯、坐起来，
0: 不能自主坐立的话，实际上可以借助这张床坐立起来。
1: 对对对，我操作给你看一下。
0: 好，谢谢。
1: 它有三种模式，一种就是这种是床模式，那我们现在变成轮椅模式。
0: 哦，旁边的护栏，然后往下降。
1: 它这个床是90公分，为什么会折叠呢？就是解决你、
0: 哦、这个床垫是可以折叠的、哦、
1: 对，折叠10公分，一边折叠10公分就变成70。
0: 对，
1: 它是解决你出门，现在我们的门一般都是90。
0: 对，
1: 所以你如果90床没有那么控制的那么好，所以你想要出去的话必须变成小，那么我们变成70、
0: 哦、升降伸缩的过程当中这张床就开始变形了。
1: 对对对的，它就变成一个轮椅。哎，它就从床变成轮椅，这是床变成轮椅的模式，大概
0: 这个挺好。刚才如果说那张床啊，如果说老人长期卧床的话，实际上他想下去遛弯啊，到其他的这个功能区啊，不是特别方便。
1: 我们这张床送给人家，就是他有的人出去晒太阳，里面配备了电池，可以开出去，就像电动车一样。
0: 哦，你这个床下面还有很多这种机关啊。
1: 对对对，它里面有自带的电池，有一个也有一个微电脑，包括那台床跟这台床都一样，都配备了生命体征检测，就是你的个人的心率、呼吸，包括你的体温，都可以一键模块化到我们的平台上，包括你一个电视，包括你子女下这个 APP， 你可以看到他实时的情况，他在不在床，他的心率是多少，他血压是多少，他心跳，包括他体温。如果他出去了，那就变成 室外的体温的，你实时的温度，它可以传感到这个，因为这是模块化的。
0: 现在这就成了一张这个轮椅的状态。
1: 这轮椅的状态，
0: 它可以走吗？下边有四个轮子。
1: 对，
0: 现在可以直接走了。
1: 它就是让人家出去啊，对不对？它就是解决你出行的问题。
0: 这个出行
1: 满电的情况下可以出。
0: 是通过你这个遥控器呢，还是这个床上有按钮？
1: 通过我这个
0: 遥控器啊。
1: 对。
0: 好。
1: 因为就是人能走出去。
0: 这个挺好。
1: 让人他可以原地挑头。
0: 对，
1: 包括
0: 通过你刚才这个操作啊，实际上它的还非常的灵活。
1: 对，有档位的初级操作，你用一档。那现在我们有五个档位，
0: 就是可以调速。
1: 可以调速。对，你如果调不熟的话，对，你如果速度不快的话，你最好是把档位调低一点，对不对？因为你前期操作嘛，如果你操作多了，那么你可以把速度升起来。对不对？
0: 我想说一下，刚才啊，你介绍那个这个二变的护理机器人和这个汉床，实际上他兄弟俩各自功夫本事不一样，但是呢，很好的弥补了高龄的这个失能老人在方面不同的需求。
1: 对对对，因为我们那个你看那个牌子上面也是一样，它其实是两个，二程跟转运它是两个，转运就是这种，它就是把人让躺着人坐起来，然后让他走出去，他想出去晒晒太阳啊，或者说。他去看看书啊，就是解决这个你不能走的这个问题。
0: 这两张床谁的年龄更大？你刚才说那个从研制到今年是8年，这个汉床是多少？
1: 这个差不多，这个品牌是我们跟省服务中心共同拥有的。我们现在的话，目前批量生产还没有很大，大概几十台吧。我们这边的武汉这边有几十个试点，但是呢，已经有很多运用了，像深圳啊、上海这样，他们可能用的更多一点。
2: 迪法尔武汉智能科技有限公司销售经理邓恒介绍，智能二变护理床式机器人采用模块化一体化结构，整体尺寸为长2米、宽90公分、高47公分。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4: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4: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7: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7: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5: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8月21号中午的三通健康乐园，亲善老爹啊，年纪大了，慢性病也多了，像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包括心脏的问题啊，都通过佩戴三高仪控制得很好。老爹说还有一个收获，脚上的骨刺啊，用三通治疗仪不疼了，不犯了。喝 CMD 矿物生元素，老爹说感觉很好，问他怎么好，精神面貌好，身体抵抗力增强了，从来不感冒，对控制基础病非常有帮助。可以说这是老爹常年用三通三宝给他的三通健康回报，和三通三宝长长久久相伴，晚年生活能够自理，能够不给别人添麻烦，这是我们要达到的三通健康目标啊。掌声你好。
2: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眼下是末伏，是冬病夏治的最后机会了，想要改善体质的，想强身健体的，想延年益寿的，冬病夏治都是你不能错过的机会。那今天我想重点给大家来讲一讲冬病夏治，大家要重视五号药，做前胸后背的肺腧穴。这个肺腧穴呀，它是肺部的一个背腧穴，主治的就是跟肺部疾病相关的疾病。首先来说，咱们老年朋友最常见的咳嗽啊、支气管炎啊、哮喘啊、慢阻肺呀、久咳、气喘的、体虚的、过敏性鼻炎的、反复感冒的、容易受风受凉的、胸闷憋气气短的，大家都可以用中药提速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五号药，针对前胸后背的肺腧穴做治疗，宣肺、理气、化痰，提升你的肺活量，改善整个肺部的通气功能。三通治疗带上还有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热疗、磁疗、远红外疗等等，它可以解决有些体虚病人造成的盗汗、肺虚和阴虚的体质。那中医上讲啊，肺是主皮毛的，所以像有一些皮肤疾病、过敏性的疾病，大家也可以用五号药做前胸后背的肺腧穴。
1: 是利用好三通三宝，保护好自己。来接听大家电话。喂，你好。
2: 你好。
3: 哎，这是云南朝阳的血压高的。
2: 血压高。
3: 现在云南刚才160几，看一些血人这个效果不蛮好的。
2: 嗯。
3: 那不蛮好了，我就说到山东公司说买个山东治疗仪呢。
2: 嗯。
3: 用到的将近80%的呢。现在像前年跟两个在下降到140多呢，现在140了。
2: 140了。
3: 110、130呢。
2: 低压呢？
3: 低压的有时候不稳定，有时候100，有时候是90。
2: 你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63了。
2: 63了哈。那现在血压降了，肯定高兴了。
3: 肯定高兴了。感谢山东公司。
2: 您原来高血压160啊，这个是二期高血压，就是中重度的高血压。
3: 是的，是的。
2: 这个血压呀，到了中度以上呢，它就会出现并发症，肾脏不好啦，眼睛不好啦，身体开始肿了。您当时是有什么症状啊？
3: 当时他有点头昏呢。
2: 头昏。
3: 他就是站着有点昏。
2: 站着就昏。
3: 对。
2: 像这种情况啊，它是很容易造成短暂脑缺血发作的，这种情况很容易发生中风的。
3: 是是是是。
2: 那你现在血压降了130140，低压90100左右是吧？
3: 是的是。
2: 那现在还昏不昏了？
3: 现在不昏了。
2: 不昏了。
3: 嗯。
2: 挺好老人家啊，现在血压降了，但是要继续坚持使用。
3: 是的。买这个群三通啊。
2: 啊。
3: 治疗仪。买的时候我就说小赚心中甚至都买一个。那个心理的反应是啥子，家里我是早晚带呢，那半个小时呢。
2: 半个小时、那是你有三高是吧？
3: 哎，这三高激光治疗仪呢。
2: 没有三通是吗？
3: 对对，没有个三通。
2: 那就是说一开始

0: 行，大家就戴三高仪。
1: 喂，你好，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
2: 啊，你郑老师啊？
1: 哎，早上好。
2: 我有个事哦。
1: 嗯。
2: 我40多岁，我前几天我去检查个身体的量表啊，双侧各个动脉有那个动脉方块。
1: 嗯。
2: 我看是玩那个是什么子药包粥。
1: 您这个呢应该带激光。
2: 带激光的啊。
1: 激光呢您就正常一天带2次，每次带1个小时，然后用手拿着激光对准左右2侧的颈动脉各照半个小时，一天可以照1到2次。
2: 哦，我是老用户啊，我是江夏的。
1: 哦，
2: 每次做活动我在我们江夏店是买什么的加那个药包都买。
1: 嗯，
2: 我和我们老头子一个一个三高，我家有4个三通，姑娘一个姑娘一台，我和我们老伴一台。
1: 说明您用三通三宝有效果有作用，对吗？
2: 啊，对对。
1: 最开始谁用啊？
2: 最开始用的，我前几年前2年吧，我的腰间突出，那就是满水过半个月，做10几个药包就可以了。
1: 你有三通之前是腰疼、是吗？
2: 啊，腰间盘突出啊，斗气的、啊。
1: 腰椎间盘突出呢，他病人是很痛的。
2: 啊，不能起床的，疼的。
1: 疼的起不来。
2: 不能起床。然后最后做得好了，我现在还得3年呢。
1: 人家，您除了用三通，带激光是治什么病啊？
2: 就是那个嘞，也血压高啊，血脂啊，都蛮好。
1: 好的。你喝 CMD 你感觉怎么样？
2: 我吃母的腿子有劲呢，我还得搞锻炼呢，搞锻炼呢都要可以。
1: 好，人家祝贺您啊。
2: 啊，好，谢谢，哎呀，今天才打通。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嗯、好。
0: 用三通三宝治疗当中，大家随时保持联系83624785。
1: 喂，你好。早上好。
3: 喂。
1: 哎，早上好。
3: 你好。
1: 三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你好啊。
3: 郑老师，你早上好。
1: 嗯，
3: 我是这样的。
1: 嗯，
3: 我三通这是激光治疗仪，这个目的我三宝都还得用。
1: 哦，
3: 我首先从三通说起啊。
1: 好，
3: 我是2014年买的三通。
1: 嗯，
3: 因为我是个盲人，我是长期的听你们的这个讲座。
1: 哦，
3: 我从熊主任开始的时候我就听。
1: 嗯，
3: 听了到2014年的时候，我的头昏的特别厉害，就是。我过了一个星期，我到医院去检查的时候呢，是右边有积水，左边有脑梗。
1: 嗯，
3: 当时就到医院住院治疗了8天以后回来没过多久就又昏，我就开始这个买三通治疗仪。
1: 嗯，
3: 买三通治疗以后就坚持用三通治疗仪治疗我的这个脑科的积水和那个脑梗。
1: 嗯，
3: 做了4个药包以后，我的大脑子全部都好了。
1: 当时这个积水和脑梗，你的症状是什么？
3: 是头疼的特别厉害呀、啊，这是头昏，
1: 说明你颅内压不正常。
3: 对，到了一个58岁的时候，我就患了一个腰椎盘突出，是3/4节全部突出。
1: 嗯，
3: 当时我的孩子就把我弄到我们这些中医院去搞一个检查，就是搞 CT 嘛 ，CT 拍出来，当时要我住院，住院都是从床上爬都爬不起来的，要我住院。我说因为我眼睛不方便嘛，
1: 嗯、
3: 我说我到底怎么住院的，你们怎么跟我治疗的？他说这是就你聊。我说这个就没得必要了，是吧？我说你看我到这里我不方便，我孩子们说工作也比较忙啊，没人照顾我、
1: 嗯、
3: 我说我还是回家养了。我就回来就用了三通治疗仪，我1天走3遍，我1次1个半小时，我1天不拉，3个月我就从床上坐起来了。
1: 祝贺您。
3: 还有我的这个颈椎病、
1: 嗯、
3: 一个那狭窄性的颈椎病，我一发了以后就是头昏啊呕吐，我也是用三通治疗仪把它治好了。
1: 嗯，
3: 还有我的胃不舒服，我的胃就是胃炎，我一到这一个冬病夏治的时候，我就用3个药包巩固，这多年时我的胃病也很好。
1: 嗯、
3: 啊、还有我便秘，我也听你的讲座，我就做我中脘穴嘛，也改变的比较好。
1: 好，
3: 这是我用三通治疗仪的效果，是吧？然后我就说激光治疗仪啊、
1: 嗯、
3: 我的激光治疗仪改变了我的什么呢？我是低血压，我的血压很低。
1: 嗯，
3: 我低的只有55，我高的只有85。
1: 哦，
3: 肠。

0: 去的是头婚墓穴，我就去了以后呢，我是一四这是2022年的时候，
1: 嗯，
0: 今年2022年嘛，6月10号我把三个机关资料也请回来了，
1: 嗯，
0: 请回来以后我就带到现在，我的这个血压升到了好多，我是117的，低的是75，
2: 都很正常了啊，
0: 对对，
2: 接近黄金血压了。
0: 对对，还有我原来不是血压低就心脉毛跳吗？
1: 嗯，
0: 心跳的话心慌心悸，那个什么的那门夸的一响，声音大一点我的心也跳。
1: 嗯，
0: 但是现在我这症状就没有了。
1: 嗯，
0: 我最高兴的我现在是我每年搞检查嘛，我们社区每年搞身体检查，我的脂肪肝原来没有带的时候是中度，今年可以检查是一点都没有了。
2: 好，
0: 真的，我真的特别欣慰。还有我的那一个胆固醇高，我也是通过带这一个激光治疗仪，今年也全都好了。
2: 祝贺您！
0: 当时社区的检查的时候，我还怕他马虎搞的不标准，
2: 啊，
0: 我又到人民医院去搞一个复查，他呀我的这个肝嘛，肝功能也可以检查，我说我有没有脂肪肝，他说那没有啊，那你肝脏很干净呐，没有。
2: 听得多开心！
0: 对，真的我蛮开心，蛮开心。这是激光治疗仪噶，然后呢，这个虽然么的，因为我是一个青光眼，眼睛失明了，长期眼压高，我就听你的讲座嘛，我就长期的用它，滴眼的也改善了，这是我一个那个皮肤病，我就活虽然么的也改善了，同时呢，我的也加上了，是我的姐姐，我自己的姐姐，她是50岁就得了糖尿病，她是个老糖人。他得了并发症的那个心脏搭桥以后，过2年心脏病又发了，发以后我就跟他讲道理，我说我是你的亲妹妹，我不会骗你害你，你现在是70多岁的人了，你看你这个心脏病，你不能再去搭桥吧？我说就是你的有钱，你的身体也承受不了，对不对？我说我买的这个激光治疗仪非常之好，当时他的心绞痛又发的时候，我就把就是前年嘛。我的模我一年买的，我就把我的激光治疗仪和三通治疗仪带去，我就跟他马上就用上了，用上以后只过了一刻钟，他的心绞痛就不疼了，不疼了。第二天我的姐夫过去跑的三通治疗仪公司跟他买了一块激光治疗仪，请回了三通，到现在他已经是离不开他了。就我的一个堂妹，那个堂妹的那个妹夫啊，他是一个搞建筑工人，建筑工人他那个腰长期疼得他们挪直折直就怎么都治不好。我跟他们开始讲的时候他们不相信，后来我说你把我的拿来用，好，他就把我的拿起来用了20多天以后他有效果，他就给买了10个药包送了一台治疗仪，用的非常之好。还有啊，今天这是最高兴的，我的那个妹妹，我那个堂妹什么事的，她的那个双乳房都有了一个乳腺增生和结节，姐姐今天到了同济的去检查的时候呢，一个是良性的，有一个呢就是不明确，她现在症状是胀啊痛啊，是吧？非常之厉害。我说你这不能马虎啊，赶快用三通治疗仪，用了六号药包，
2: 对，
0: 你跟我敷了一个月以后，你看她去复查，他们已经胀痛已经没得了，是吧？胀痛感觉减轻了啊，就是那一个那个增生嘛减小了，这是真的是值得高兴的，是吧？
2: 确实，
0: 因为我的眼睛不看见嘛，我也会按摩呀。我在家里呢，我搞了一个工作室，我是那个三通治疗仪，我就专门搞了个工作室。旁边的邻居，他是腰椎盘压迫的，他的坐骨神经的双腿麻木的时候呢，他就跑到家里呀，我跟他按摩，我就把他引上我的楼，拿到这来，我来跟他用仪器弄。弄的时候当时感到蛮舒服，又把养生走了下一餐，是吧？好，我觉得要他到我这来连续做了5天，这5天以后他是自己跑去买了一台。
2: 好，人家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0: 我今年67岁。
2: 那您挺了不起的啊，您刚才讲您是这个青光眼，眼压高导致失明的。
0: 对，
2: 一般人呢从一个正常人到盲人这是个很痛苦的过程，但是您呢很坚强，你不仅自己努力的去适应这种看不见的黑暗的世界，你还能够自食其力，在家里开工作室，还用自己的坚强帮助跟您一样受过病痛的人，这都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的。 您刚才讲到的这个病情的变化也值得我们很多其他的患者加以借鉴，比如您右边脑积水，有脑梗、头昏，而且你本身还有狭窄性的颈椎病，就这些原因呢，它都会造成椎基底动脉的供血不好，颅内压不正常，所以就会出现头昏的症状。那么你用三通的药包针对的风府穴跟哑门穴治疗，它既能改善头部的供血，稳定你的血压，改善你的睡眠，而且颅内压恢复正常以后，它散风吸风，又能解决头昏，又能预防你二次中风的风险。
0: 对，
2: 特别是这个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你看你原来低血压，低血压的病人最容易出现的就是心脏的问题，心跳越来越慢了，心衰了，但是你戴了激光之后呢，因为激光啊，它可以激发窦房结正常放电，心脏啊，它收到正常的电流以后，它的功能恢复正常，供血能力增强，你的心率、你的血压都升上来了。
0: 对，
2: 兰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王闪娇。
2: 您住在什么地方啊？
0: 我住在仙桃市城区龙华三办事处黄金小区。
2: 好，兰家留个电话给我，电话是多少？
0: 我的电话是13117656567
2: 6567。好嘞。
0: 对，
2: 兰家，您刚才讲的这些都是真实发生的事儿吗？
0: 真的。就是我还有一个想法，郑老师，我想把你们的三通治疗仪，我现在家里不有两台吗？我还请两台以后回来，扩大我的工作室，用你们的药包来给别人治好一些病。这是我老有这个想法。
2: 好，兰家，感谢您的大爱。也希望有更多的病患者在家门口，在家里就能够用三通三宝切身的受益。兰家，谢谢您啊！希望您的工作室呢越办越好。也希望您在自食其力的情况下能帮助更多的人，您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学习。
0: 好的，
2: 祝您呐，
0: 好的，
2: 长命百岁，好人一生平安。
0: 好，谢谢你，
2: 哎，
0: 郑老师，
2: 好，
0: 再见，好，再见。
1: 好，非常感谢大家介绍来的用三通三宝的好经验、好做法，目的就是大家都向他们学习。
3: 三通健康三宝有一个独特的现象，大家庭用，一个单位的人用，一个村子里的人用，楼上楼下大家都在用，所以它是真实有效的治疗方法。欢迎大家选择使用历经28年考验的三通健康三宝。当您购买时一定要认准咱们的激光防伪标识，别买错了。
1: 用三通三宝，我们一定要拿出行动来，下一个三通健康人就是您了。
3: 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服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4: 冬病夏治，三通三宝现真情，大型优惠活动通知。为了满足广大病患者冬病夏治的需要，三通公司从即日起，把最时尚、最实惠、大家最渴望拥有的三通健康大礼送给全省人民。一，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即可交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二，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外送220元治疗的药物。三，买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电子针灸一副；买3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30元的治疗药包；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1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四，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100元。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优惠328元。五，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2小瓶，5大瓶送4小瓶，10大瓶送10小瓶，多买多送，送完为止。疾病无情，三通有情，冬病夏治，事半功倍。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吉祥平安，幸福快乐。美好的世界
5: 在我们的心。腰腿痛，用三通。
6: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5: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6: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7: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养五脏祛病邪，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请新老朋友相互转告。
3: 三伏天人体阳气旺盛，肌理疏松，经络气血流通，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五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每天同一时间啊，欢迎大家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距离我们今年第22届冬病夏治第2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截止到三伏天最后一天，也就是8月23号结束的话啊，只有最后3天的时间了。所以今天呢，我就跟大家再次强调一下啊，人到中年老年呐，大家一定要认识到，也就是随着我们这个年龄的增长，不可避免的会面临身体的衰老。啊，免疫力下降了，抵抗力减弱了，气血亏虚了，经络不通了，血脉淤堵了，然后呢，心肝脾肺肾五脏六腑的功能会受到损伤，甚至我们的眼睛的视力会下降，耳洞的听力会减退，甚至您的口腔的味觉也会慢慢的下降，那么这就会导致很多疾病的发生，而这些都是由于什么呢？那就是骨髓机能退化所导致的，这就是健康总根源。所以我们希望大家一定要及早的用上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通过滋养骨髓来全面的提高您的气血的水平，全面的使您的免疫力提高，抵抗力增强，来濡养您的五脏

0: 六腑，打通您的全身的经络血脉。另外呢，就是让您的五官九窍还有四肢百骸筋骨皮毛都能得到修复，所以这是一个整体康复的好方法啊！大家特别是人到老年吧，都会面临一体多病，一定要抓紧时间好好的服用一下。另外就是我们的轻松固力健，骨关节疾病呢，人到老年基本上每个人都会面对，而且骨关节疾病还有一个特点，它有一个反复，就是它的复发率很高。因为随着年龄增长，人体关节的这种衰老，骨骼的老化，再加上我们日常的生活也好，运动也好，劳作也好，都有可能造成损伤。所以有很多人他骨关节疾病可能会好好坏坏，这就要求我们呢，一个要好好的服用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就是一个修复，既能够补充钙，又能够补充骨胶原蛋白，又能够促进软骨的修复，又能够提高您的关节滑液输送营养，这个很重要啊。当然日常生活当中的保养也很重要，劳逸结合。所以我今天就特别强调一下啊，活动呢马上就要结束了，希望大家呢根据自己的健康需求积极的行动，包括我们的千里眼明目眼贴，呵护眼睛也是很重要的。那就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参加活动。喂，你好，周朋友。
1: 啊，好好，你好。
0: 哎，您好，我是唐左了，您电话接通了啊。
1: 啊，好。
0: 领导贵姓呢？
1: 我姓赵。
0: 是哪里啊，赵爹爹？
1: 我是江北农场。
0: 啊，江北农场。
1: 哎，黄石江北农场。
0: 哦，就是属于黄石是吧？
1: 哎。
0: 您在用我们的产品是吧？
1: 哎。活力资源宝啊，就是那个原黄金，
0: 活力资源宝、原黄金都在用啊。
1: 这家轻松固力健。
0: 哦，三款产品。林老师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1: 我是活了黄的，我也没得没什么大没什么毛病。
0: 哦，就是预防。
1: 包的。
0: 就是预防疾病。
1: 哎。放外边
0: 哦，哎呀，那您这又是一个健康意识很高的老人，多大年纪了？
1: 87都88的了。
0: 88了？
1: 哎，
0: 哟，那您这不错，88，等于说身体没有什么问题是吧？
1: 哎，没得大的问题。我把我叫你，我很了，在胃病这边，我把我哈调好了。
0: 哦，原来有个老胃病。
1: 哎，再调好了。
0: 好，那现在胃没问题了啊？
1: 好嘛，没事。
0: 啊，那就好，那就好。您老这88岁了，身体整体都还好啊？
1: 可以啊，
0: 吃饭没问题。88岁出去走路啊，转一转了、都还行吧？
1: 啊，可以。
0: 平时身体检查血压怎么样啊？
1: 血压不高。
0: 血压也不高。
1: 哎，也不低。
0: 啊，那您这平时都做些什么事情呢？到处转一转，玩一玩，还是在家里休息啊？
1: 刚玩完了，这家么都是做饭了。
0: 哦。家务还得您得做是吧？
1: 家务我这婆婆懂的，
0: 哦，就是买菜、烧火、做饭都是您。
1: 哎，
0: 那您这不错，您这身体还是蛮扎实的啊。哎，
1: 马马虎虎，
0: 可以可以。
1: 3年，
0: 可以。到这个年纪了，咱们也不说追求什么更高的啊。您刚才说的特别好，就是要防病。哎，
1: 您以防为主。
0: 哎，以防为主，这是最高的境界。
1: 要比早治，不比早防啊。
0: 哎，所以咱们这个古人不说了吗？叫上医不知已病之未病，就是要防好病。您包括我们现在正在举行杜宾夏至，行。当时是怎么选择我们产品的？
1: 当时我也是听广告，
0: 就是听收音机是吧？
1: 对，听广告，
0: 听广播节目听到了。
1: 哎，
0: 好好好，那行，那领导就自己好好保重吧，坚持用。咱们有这个健康意识很好，希望领导呢健康长寿。
1: 好好，你也身体好，你把身体保好啊。
0: 哎，那行，那就坚持用啊，赵爹爹。
1: 好，
0: 再见啊。
1: 好，再见，你夸了。
0: 喂，您好，老人家。
2: 哎，唐经理，我已经吃了89年的国力资源宝原黄金。现在都有80多了，我现在身体蛮正常，腰也不驼，眼睛好。这谢谢你们对我的关心啊。
0: 那还真好，腰不弯，眼睛也不花。
2: 眼睛穿针都看得到。
0: 哟，穿针都看得到啊。
2: 腰也不驼，走路相当快。
0: 相当快。
2: 我不幸感冒，又不像人家那咳了咳了搞何时轮。我们两个身体都好，谢谢你们关心啊。
0: 嗯。
2: 我在大集街上去了的。
0: 哦，差点大集。
2: 对了对了。
0: 那您原来身上有哪些毛病呢？
2: 原来腰有点疼的，但是有血压高噻。
0: 哦，有高血压。
2: 高血压啥？现在成天去维持到不发了，现在不发血压了。
0: 哦，就是比较平稳。
2: 我现在80多啊，身体还蛮好，眼睛还看得起看针啊，还腰么子都看得到。
0: 哦，
2: 腰还蛮直干的，不像人家老人那驼的。
0: 那很好啊。那说明您呢、啊、一个是正气很足，刚才您也说了，现在也不感冒也不咳了。
2: 哎
0: 正气足。
2: 谢谢你啊，对我们关心啊。
0: 哦，
2: 今天谁的血压高啊，是遗传性的，我就会父母都有血压高下的，不要紧。
0: 哦，等于说家族有高血压病史。那您现在一般血压控制到多少啊？
2: 现在蛮正常，顶多134，那是最高的。
0: 134。
2: 哎。
0: 啊，那可以。
2: 人的精神啊，各方面都蛮好。
0: 哦。
2: 谢谢你们对我们的关心呐、
0: 啊。好、啊，其实也听得出来，您说话了，这感觉就精神很好。而且生活当中应该也是很健忘的一个老人的，是不是的？
2: 哎，反正我身体还可以。
0: 好，谢谢您的分享，您自己呢也好好用。然后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都在用吧？
2: 抽得起，软黄金，活力自然包，轻松固力健，我用了千里眼以后，眼睛更好了。
0: 都在用。
2: 只要你要没宣传的东西啊，都用。反正我们两个都在用，一头钱工资也有。
0: 哦，那就行。
2: 在起锅的也不找俺们要钱，
0: 是的，
2: 自己我的药都是爹爹给我买。
0: 啊，爹爹买。
2: 他对我蛮负责，那些。
0: 啊，好，这老两口都健康啊，就放心了。谢谢您了啊。
2: 谢谢你们的关心啊。
0: 好的，好的，好的，那您保重
2: 好
0: 身体啊。好。再见啊，好。
3: 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蔡甸。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保专营店在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5: 你好。
0: 哎，你好，你好，你是哪里啊，老人家？
5: 我想看你。
0: 叫襄阳
5: 啊，
0: 您在用我们的健康产品吗？
5: 用过了，用过了。
0: 用了多长时间呢？
5: 今年都够五年了。我又在别处做货，又在别处买药的，还可以。
0: 就是刚刚又买了
5: 啊。
0: 主要是哪些方面的问题？也用了以后有
5: 手麻木，别处没事儿。
0: 手麻木。
5: 哎，
0: 您多大年纪了？
5: 60。
0: 年纪不大
5: 啊。
0: 是怎么回事呢？手麻木？
5: 都是颈椎。
0: 就是颈椎引起的手麻木是吧？
5: 对对对。
0: 现在用了以后情况怎么样了？现在
5: 效果还可以啊，我正在按点发工资啊，正在还要买的。
0: 哦，就是等工资下来了还准备再去购买。
5: 对对对。
0: 那您用的是我们哪个产品呢？
5: 用的活力资源包跟轻松固力健。
0: 哦，两个都在用。
5: 对对。
0: 您能具体说一下这个手麻木有多长时间呢？是一直都麻了还是怎么回事呢？
5: 那都麻的都有十五年了，我都听神奇听到我才买的。
0: 哦，就听广播听到我们的健康讲座了。
5: 对对对对对。
0: 麻了4-5年。
5: 哎。
0: 做过检查是颈椎引起的是吧？
5: 我没检查，我都是我听神奇，我买个药针12天，一次效果还可以。
0: 就是也没有具体去检查，但是呢，在收音机里面听到很多这样的类似的一些病情。
5: 对对对。
0: 所以您看啊，刚才我就跟您提到了，因为咱们手麻木啊，最常见的原因啊就是颈椎增生啦、肥大啦、压迫神经就导致手麻木。当然还有的像风湿、类风湿关节炎也会有麻木的情况。现在这个颈椎怎么样呢？
5: 还可以啊。
0: 好，行，您贵姓呢？
5: 我姓阮。
0: 姓阮。
5: 对对对对。
0: 好，行，那您就好好巩固，到时候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啊。
5: 好，谢谢啊。
0: 好，再见啊。好好好。好，祝贺我们襄阳的这个阮师傅啊，短短的几句话，但是呢已经把他的感受啊说得很清楚了。颈椎病所引起的手麻木，通过咱们 活力资源宝再加上轻松固力健啊，科学的组合应用以后啊，现在恢复得很好，而且还准备再去购买。所以这里我们也再次强调一下啊，很多人呢这个病情在身上，但是呢不一定都知道到底什么原因，也没有到医院去做具体的检查，但是呢通过收听我们的节目，一个通过我的分析讲解，另外呢结合我们很多老用户的一些病情的一些感受的反馈交流，对号入座，能够积极的用上我们的系列产品解决问题了。所以呢我们也希望大家啊，有问题可以多听，在听的过程当中结合您自己的身体情况来考察。当然呢您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一个参与我们的节目我来指导您，另外呢也可以和我们场外的专业老师啊详细的咨询，然后还是一句话，就是积极的行动起来啊，听得再多您自己要当裁判就要试。所以我们冬病夏治的活动啊，到23号马上就要结束了啊，只剩下最后3天的时间了，所以听众朋友们抓紧时间啊，赶紧行动起来。
3: 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6: 庞主任你好。
0: 哎您好您好啊，
6: 我是仙桃的，今天我已经呢有整80岁了。
0: 哦80了。
6: 我的服用的原黄金呢、今天买2个壶成啊，5盒10瓶。这个用了以后呢，那原黄呢确实是高科技的产品。我用了以后呢，这个一身轻松。
0: 哦，
6: 这个、
0: 我能感觉很轻松。哦，是吧？
6: 没有不之前呢，我是一个心慌，我又有心梗、脑梗。
0: 哦，
6: 这个头疼。
0: 嗯，
6: 记忆力又减退，还有失眠呢，烦躁不安的情况。通过服用以后，我现在各方面得到很大的改善。
0: 哦，那还真不错啊。
6: 原黄金呢，确实对我们的老年人来说，给予了身体的健康，加强免疫力。
0: 对，
6: 原来我这个血压是169的，低的是50几。服用了以后呢，现在是呢是140几的70几。基本上是这个身体蛮轻松，
0: 就是原来高压160多，低压是多少啊？
6: 低压只有50几。
0: 哦，那就原来这个压差是非常大的啊。
6: 有，现在从服用以后，我是先检查的是140几的，高的140几啊，低的70几，
0: 那就比较好了，高压降了，低压也升了，是吧？
6: 我还服用了那个轻松固力健，以及那个我到仙桃那个五站里贴了那个红景天的那个眼贴。
0: 哦，千里眼。
6: 眼睛呢贴了以后，你会上啊，轻盈，这个看东西不像以前模糊，现在也
0: 眼睛也很清楚啊，很清晰。
6: 我在常州的讲座啊，非常精致，我每天都坚持了早晨呐。反正都我听了很喜欢的，真的。听唐主任的讲座这几年的讲的非常听了以后对我受益，对身体的各方面呢非常满意啊，这个听了还想听，反正每天都不错过讲座的时间都是收听。
0: 那您刚说这个轻松固力健也用了，现在腰啊腿啊关节啊都怎么样呢？
6: 我原来那个腰腿啊疼痛啊，抽筋呐，完了今年那个5月丹阳期间我还摔了一跤。
0: 哎呦，
6: 通过我这服用啊这个轻松固力健呢，然后呢现在都好的，
0: 都好了
6: 时间对吧？
0: 那真是，
6: 也不是像原来蛮疼痛啊。
0: 是的，
6: 这个蛮轻松的。
0: 那您看来这整体的恢复得很好，虽然总体来讲啊这时间不算长，但是你恢复得很好，我觉得这个确实第一个啊体现了咱们原黄金呢、尤其对心脑血管疾病，您刚才也说了，原来又是心梗又是脑梗，血压呢也不好，高压高，而且压差又特别大，所以现在您看心脏大脑都平稳了啊，头也不疼了，脑供血也恢复了，尤其心跳啊也平稳了，这个人就轻松了。
6: 是的、
0: 所以这就是我们强调的原黄金，它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啊，这个通了以后人呢、就感觉很轻松了，再加上轻松固力健又把您的关节又修复好了，那您现在我相信您现在走路啊活动啊应该是轻松自如了，是不是？
6: 是的是的
0: 很好很好，
6: 这个原黄金的效果很好。
0: 这也是咱们说科技啊是不断进步的啊，当然呢针对心脑血管疾病呢，原黄金确实功效是很独特的， 大家听广播了也可以有一个鉴别，有一个比较，这样您选择对了，您就能获得健康，很不错啊。贵姓呢，爹爹？
6: 我姓谢，感谢唐主任啊。
0: 好好好，不客气啊，
6: 感谢。
0: 您是先到哪里啊，谢爹爹？
6: 我现在我国和镇的
0: 姚国和。哦，好的，那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了，好吧？
6: 好好好好，谢谢。
0: 好的好的，哎，好，再见啊。
6: 哦，再见。
3: 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毛嘴。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参与活动的朋友，请及时的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7: 哦，你是唐主任。
0: 哎，我是唐主任，你好。
7: 好好好好，我要咳嗽，胸部要闷了，这个是。
0: 咳嗽胸闷，
7: 哎，
0: 哦，您在用我们的产品吗？
7: 那你话呢？我买了那个圆黄金，买了一个月才，买了两个月才。
0: 就是圆黄金买了两个浮尘，
7: 哎，两个浮尘。
0: 这个现
7: 在你喝的质量大，
0: 活力滋养宝也吃了，
7: 哎，吃了。那个小你喝啊，到现在还在喝。
0: 哦，就一直在用。
7: 哦，
0: 您老这用的情况怎么样呢？
7: 情况我就这样了，我都没，我的胸部闷。就是咳嗽，我肺部还没检查的，肺部也没那么东西，就是咳的，就感冒一样就咳。
0: 哦，就是感冒了就咳嗽。
7: 哎，
0: 然后呢，胸闷。
7: 胸闷，然后喝那个姜黄精呗，喝了也是要好些。
0: 就等于说检查的时候，就是胸部啊、肺是没什么问题。
7: 肺没没问题了，我肺没来问题了。
0: 哦，那您心脏呢？
7: 我也没跟你，我没检查心脏。
0: 哦，没检查心脏。
7: 哎，
0: 血压高不高啊？
7: 血压不高，
0: 血压也不高。
7: 哎，
0: 那等于说原来咳啦、胸闷啦是经常有啊，还是一时一时的发呢？
7: 经常闷呢。
0: 嗯，是感冒了以后才有是吧？
7: 哎，跟人妈有，平常我一咳咳。我这个开臭了，看到这个开得蛮狠，
0: 哎呦，
7: 开了这个香，
0: 哦，
7: 我在那喝那个烟火烟的就好多了，
0: 那还真不错。
7: 好多那个我就没来了，我就没喝了。
0: 哦，等于说您吃完了就停下来了是吧？
7: 哎，停了没来的噻。
0: 哦，那您这样，那您赶紧参加活动。
7: 哦哦哦。
0: 哎，您是哪里啊，爹爹？
7: 我就是金牛镇。
0: 哦，
7: 金王镇。
0: 金牛。
7: 羊是模一样，王就是那个三魂虚那个王。
0: 哦，您多大年纪了？
7: 我80岁了。
0: 您看80岁了，哈哈，很多老人家年纪大了以后啊，出远门就有点困难，所以我们现在就提供免费快递的业务。您老这用的话，除了刚说的咳嗽胸闷，现在好多了，原来还有哪些问题呢？
7: 我现在问你，但是其他的没得，我就是人的，当然舒服还是蛮舒服的，
0: 哦，
7: 个人情况。
0: 就是人现在整体还是蛮舒服的，吃也能吃。
7: 哎，
0: 走路呢？走路啊，关节啦。
7: 走路还是可以走啊。
0: 啊，也能走。
7: 可以来嘞，走个么2个小时可以来的，是啊，个把2个小时可以走。
0: 哦，那没问题嘛，慢慢走个把2个小时那就没问题。
7: 哎，没问题呀。
0: 等于说心脏也没有问题，血压也正常。
7: 哎哎是。
0: 大小便都畅通吧？
7: 大小便畅通，小便也好，也没得没事。
0: 那就是大小便总体来讲还可以，
7: 可以可以
0: 啊，那就行。那您这80岁身体应该没什么大问题嘛？
7: 哎，
0: 说简单的，原来就是可能免疫力有点低啊，一感冒就咳，咳得比较狠。现在不感冒了，自然也就不咳嗽了。
7: 哎，不咳嗽了。
0: 好好好，那这样，那您就抓紧时间啊，因为我这里也不能记您的详细地址，您要购买参加活动的话呢。直接打了个873-8911，把您的详细地址告诉给我们接电话的老师，然后呢就看你买哪个产品，买多少，跟他说清楚啊。我们现在正在举行冬病夏治的系列活动，但是呢这个活动马上到8月23号就结束了。
7: 哦，
0: 哎，您就直接打了个场外电话就行了。
7: 8933-8911。8933-8911。
0: 啊，行，那祝贺您了啊。
7: 哎，
0: 爹爹贵姓呢？
7: 我姓董啊。
0: 好好好，那就您直接打场外电话吧。
7: 哎，好好 好，
0: 好，再见啊。
7: 哎，好。
3: 健康服务组为大家带去健康和指导。今天21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仙桃。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锦瑞路江汉医院向北80米批发市场门面。明天22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仙桃毛嘴和武昌。仙桃毛嘴在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 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村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后天23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菜店。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本次冬病夏治的第二期活动

0: 距离结束只剩下最后三天的时间了，欢迎收音机旁还没有来得及行动的朋友赶紧的及时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二期工程养五脏祛病节超大型活动到三伏的最后一天结束，也就是本月23号止。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元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元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元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蹦站路29号，孝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
2: 嘉宇在西正街老剧场对面平安大药房，
1: 洪湖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
3: 应城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
1: 云梦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元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元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7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7至35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神农架、恩施、黄冈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明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后天江汉平原、鄂东北、鄂东南多云，有分散性小到中雨，局地大雨，其他地区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2至37度，最低气温24至2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9，北京阴转雷阵雨，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西奇莱马当选连任赞比亚总统。
1: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2: 赵乐际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举行会谈。
1: 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加速落地。
2: 我国240小时过境免签朋友圈扩展到57国，支持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境内使用。
1: 多地推出便民快巴，助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
2: 工业和信息化部再次批复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
1: 美国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伊朗谴责美国新制裁，称将维护国家利益。
2: 7国敦促以色列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哈凯恩德·西奇莱马，祝贺他当选连任赞比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我们两次会晤共同引领中赞关系发展，两国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在多边事务中密切协调和配合。我高度重视中赞关系发展，愿同西奇莱马总统一道努力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弘扬传统友好，坚定相互支持，持续提升互利合作水平，引领中赞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昨天发布关于给张璐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的决定。决定全文如下：2025年10月31日，神舟21号载人飞船成功发射，航天员张璐、武飞张鸿章驾乘飞船顺利进驻天河核心舱，在轨驻留7个月，先后进行3次出舱活动，完成110余项空间站建设升级维护维修任务，开展一系列空间科学实验与技术试验，于2026年5月29日安全返回。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是我国载人航天工程进入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的第6次载人飞行任务，创造神舟飞船与空间站交会对接最快纪录，刷新中国航天员单个乘组在轨驻留时间最长纪录，标志着中国航天事业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迈出新步伐，对提升我国综合国力和中华民族凝聚力，进一步增强全体中华儿女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励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昂扬斗志砥砺奋进，具有重要意义。神舟21号载人飞行任务的圆满成功，凝聚着广大科技工作者、航天员、干部职工、解放军指战员的智慧和心血。张璐、武飞、张鸿章同志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他们一心向党，忠诚使命，不畏艰险，勇于担当，向世界展示了强大的中国志气、中国骨气和中国底气。张璐同志时隔2年再上太空，并担任指令长，累计进行7次舱外活动，创造中国航天员个人出舱活动次数新纪录。武飞同志锐意进取，刻苦训练，首次飞天及3次出舱，成为我国执行载人飞行任务最年轻的航天飞行工程师。张鸿章同志踏实沉稳，技术精湛，作为载荷专家，光荣入选神舟21号乘组，出色完成一系列面向空间应用的实验。为褒奖他们为我国载人航天事业做出的卓著功绩，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路同志颁发二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三级航天功勋奖章。张路、武飞、张鸿章同志是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献身崇高事业的时代先锋，是探索宇宙、筑梦太空、建设航天强国的标兵模范。党中央号召，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四中全会部署，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弘扬两弹一星精神和载人航天精神，以受到褒奖的航天员为榜样，坚定必胜信心，保持昂扬斗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不懈奋斗。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主席卡斯特罗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8月21号将迎来中萨建交8周年纪念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两国关系全面快速发展，中方愿同萨方一道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增进互信，加强合作，推动中萨关系不断迈上更高水平。赵乐际指出，双方要深化政治互信，做相互支持的朋友。中方赞赏萨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萨方继续本着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合作共赢和互不干涉内政的原则，将两国关系打造成不同规模、不同国情国家友好合作的典范，聚焦民生福祉，做互利共赢的伙伴，深化经贸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拉紧相知相亲的纽带，加强多边协作，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萨尔瓦多立法大会加强专门委员会、双边友好小组、人大代表和议员之间的友好往来，分享法治建设、减贫发展等方面经验，为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共产党的优秀特质和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情况，表示中方愿同萨方加强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助力各自国家发展振兴。卡斯特罗表示，萨中建交8年来，双方相互尊重、相互信任、互利共赢，两国友谊不断巩固。萨尔瓦多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在经济、科技、人文等领域合作，切实造福两国人民。萨尔瓦多立法大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交流互鉴，为进一步发展两国关系、促进务实合作搭建桥梁。王东明参加会谈。
1: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我国全面启动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等十大方向，加快推进人工智能与交通运输深度融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3: 交通运输部日前会同相关部门印发《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典型应用场景创新行动方案》。交通运输部科技司司长徐文强介绍，本次创新行动将紧盯人工智能技术和具身智能等前沿技术发展态势，分批次推出典型应用场景建设指引。
4: 到2030年，开放一批高价值应用场景，形成一批高水平算法模型，涌现一批人工智能加交通运输新基础设施、新技术装备、新服务模式、新产业形态，使人工智能更加有力支撑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更好引领发展交通运输新质生产力。
3: 徐文强表示，目前已围绕智能驾驶、智慧公路、智能铁路、智慧民航、智能邮政、智能多式联运等十大方向发布了第一批41个重点典型场景建设指引，正式启动了首批典型应用场景项目创建工作，
4: 争取用3到5年的时间形成一张规模可观、模态丰富的高质量数据资源地图，构建供给有力、流通高效、 安全可靠的行业数据资源体系。
2: 记者从国家移民管理局了解到，昨天起，吉尔吉斯斯坦、越南公民可适用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和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来华。至此，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57国，海南30天入境免签政策适用国家增至61国。此外，跨境支付便利化举措近期再迎新进展，更多境外电子钱包可在境内使用。总台记者丁飞、刘玉磊报道。
5: 近年来，随着 China Travel 热度持续攀升，支付便利化工作也不断推进。昨天，国内某知名跨境支付平台宣布与东南亚最大电子钱包之一 ShopeePay 虾皮钱包达成合作。未来，东南亚用户来华后无需下载新的 APP， 只需打开自己熟悉的本国电子钱包，即可像国内用户一样畅快消费。第一次来中国的泰国游客普洛伊在深圳街头体验后连连感慨。
6: It's very convenient and easy. So it like
7: 这非常方便又简单，真的就跟我在泰国时一样，我只要这样扫一扫，付个款就行，不需要下载任何新的软件。
5: 虾皮钱包区域合作负责人吴佳颖表示，外包内用服务首期面向新加坡、泰国用户开放，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等市场也将分阶段接入。
8: The cooperation is very, very important to
7: 这段合作对于东南亚和中国之间经济关系和商业关系的发展非常关键。最重要的原因在于，我们实现的功能是，无论你是来旅游还是商务出差，都能用你本国的电子钱包进行无缝高效的支付。
5: 得益于跨境二维码统一网关建设，我国跨境支付进入统一接口时代。不同国家二维码支付系统间的互联互通，让跨境支付变得像在本国一样便捷。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支付清算研究中心主任杨涛：
9: 统一网关使得要开展跨境的二维码支付的各类的机构、各种的业务模式，减少对接的成本，提高未来给钱包持有人提供服务的能力。
5: 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入境外国人达2291.4万人次，同比增长20.4%。外国游客的足迹已覆盖全国近500座城市。在线支付平台数据显示，6月以来入境游客消费金额同比增长72.9%，消费活力持续释放。一部手机游中国正从愿景变成越来越多海外游客触手可及的日常。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公布，截至7月底，我国中西部农村地区17个试点县实现快递进村的建制村新增2244个，已完成兜底目标的94%。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在湖北省十堰市房县化龙堰镇长旺村，智能无人配送车穿梭在山间村组，将一件件快递准时送到村级站点。村民王红丽说：
10: 以前我们取快递都需要去乡镇上骑电动车来回10几公里，我们现在在家门口就能取快递了，给亲朋好友邮寄土特产也更加方便了。
3: 房县作为中西部农村地区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县，因地制宜采用汽车、无人车、无人机和客货邮四种方式打通深山邮路。试点以来，进村实现提速16小时，助力农产品出村进城和乡村民生改善。房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杨鑫：
11: 我们的日均业务量增长了20%左右，老百姓购买的米面粮油、日用品、生活用品以及家电比以前的更多了。
3: 目前，17个试点县投递汽车化率由62%提升至97%，新增邮政企业与交通运输企业合作线路1124条，新增合作场站5162处，打通快递企业及平台数据直连，实现快件交付到妥投全流程数据追踪，有效弥补农村快递数字化管控短板。
2: 多地近期推出便民快巴，通过创新运营模式、优化停靠站点布局等方式，助力城际客运转型，传统公路客运迸发新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边边开启里程喽。
13: 早上6:45，在成都地铁2号线牛市口地铁站 A 出口，橘红色的新能源大巴已经停靠在路边。成渝便民快巴从今年6月26号开行以来，单程票价50元，路上3.5小时，客流保持高位。
14: 总体是

0: 油大巴替换成了新能源大巴，单车单日运营成本可压缩450多元，成本下降超60%。
1: 大规模的投用了新能源电动车，大幅的降低了燃料成本和维护费用。我们依托互联网数字运营平台，线上渠道呢直达旅客，精简了人工窗口、多层分销等中间环节，我们降低了我们的获客成本。
2: 请您往里走。
0: 清晨6:30，从天津武清区出发前往北京通州的武清专一路准时发车。这条公交线路连接起了天津武清区星光之城与北京通州次渠地铁站。天津市民郭先生：
3: 以前是和人拼车或者住北京，每周通勤，方便很多了。现在日通勤嘛，一个多小时直接到公司了。
0: 天津首条直达北京的跨省公交线路，精准服务于通勤需求。开通4个月以来，已累计运送乘客超9.4万人次，日均客流超过780人次。天津市交通运输委员会公共交通处王雄杰：
4: 根据发车的站点的不同、距离远近的不同的执行两个票价，7块和8块。随着运营的情况，原有的工作日的班次呢，从30班调整了32班。那么我们在周末的晚上增加了一个夜班车。
0: 不仅省钱省时省心，一些地方依托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定制客运成了城际大巴的亮点。近期，宁波公运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开通了2条前往金华义乌市和衢州长山县的城际站点巴士，覆盖商贸采购、日常通勤、探亲返乡等多元出行需求。多地通过一系列转型升级举措，城际大巴重获乘客青睐。中国道路运输协会副秘书长郭平表示，未来要继续提升运营标准和服务质量，
5: 要进一步向高频出行场景延伸，要从出行工具向连接多元生活场景的服务平台转型，同时要建立便民快巴长效统计机制，让数据成为感知市场，优化决策的千里眼和顺风耳。
6: 依托东数西算国家算力枢纽优势，贵州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走出一条算力赋能数字文创的特色发展路。总台记者孟庸、贵州台记者林嘉义、石瑶报道。
7: 在贵州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一家入驻企业的技术总监赵静云介绍，在一套 AI 短剧自动化生产线上，工作人员只需输入台词、场景、情绪等基础指令，5分钟即可生成一条15秒的高质量 AI 短视频。
8: 我们现在只是需要一个图片出来的人设，用人设在平台上面用 AI 做成视频，我一天就可以大概出1到2集。
7: 园区拎包入住式配套、专项算力补贴是这家企业从成都落地贵州的主要原因。今年上半年，企业已完成20部海内外 AI 短剧生产发行。企业还联动黔南民族师范学院、贵州机电职业技术学院开设 AIGC 订单班，打通校园实训、企业就业通道。黔南民族师范学院美术教育学专业学生沈涛：
9: 经过了系统的学习以后，我从刚开始的一个人物、一个场景都深不明白，到现在我能一系列的完成一部剧的策划。
7: 精准规划、连片布局，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持续完善软硬件配套。当地大数据发展服务中心还拿出983套保障性房源为人才提供住房支持。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负责人许德杰：
10: 后续规划影视动画渲染这一块上下游产业要引进15到20家，预计明后年会争取把园区建设到1000人以上。
7: 贵州省近期印发人工智能加制造实施方案，最新版贵州省大数据发展专项资金支持指南更从数据供给、数商集聚、人才引育等5个方面精准扶持。除黔南数字内容产业园外，贵阳云岩三马数据标注特色产业园同步发力 AI 短剧、AI 漫剧赛道，目前已集聚近50家数据标注、具身智能、AIGC 相关企业，打造上下游协同的数字文创产业集群。一家入驻企业从传统动画转型 AI 漫剧赛道，目前和头部平台达成2000部剧集交付合作意向，预计年产值可达2亿元。一家入驻企业负责人邹海龙说：
11: 园区里面会经常把我们做 AI 漫剧企业召集起来，一起开一些讨论会，了解一下当前的全国的 AI 漫剧的发展形势，企业之间互相补足，大家来进行一些上下游的一些合作。
7: 园区运营部负责人李宗泽介绍，园区联动贵州20多所高校推行订单班培育模式，为数字文创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12: 未来我们也将

0: 积极的打造万能数据标注产业园的目标，做到就是上下楼就是上下游，帮助企业更好的成长。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工会“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以专章形式明确了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重点任务。到2030年，计划培养大国工匠1000名左右，省级工匠5000名左右，市级工匠25000名左右。各级各类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总量达到16万家，未来5年资助300万产业工人提升技能和学历。
1: 最高人民法院昨天发布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著作权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决定，针对著作权司法实践中的作品发表认定、合理使用的边界、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范围等重点难点问题，进一步细化和完善法律适用标准，统一案件裁判尺度，决定自2026年9月1号起施行。
2: 民政部、财政部昨天公布指导意见，部署各地面向有需求的特困人员、低保对象、低保边缘家庭和刚性支出困难家庭成员等群体，提供照护、生活、关爱等服务类社会救助，推动社会救助从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近日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公司可为用户提供广覆盖、低功耗、高可靠的物联网连接服务，在智慧交通、海洋渔业、能源、水利等领域，实现全天候智能化的数据采集与远程交互。
2: 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 APEC 海关与商界对话会昨天在辽宁大连举行，来自 APEC 21个经济体、海关以及对口政府部门、相关国际组织、中外企业、专家学者等230多名代表与会，各方将集中开展多领域磋商，凝聚共识，打磨成果草案，为11月在深圳举办的 APEC 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做好全面准备，奠定坚实基础。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20号表示，美国政府将加大对伊朗经济施压，并威胁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的经济孤立措施。贝森特称，美国政府重创伊朗经济的计划可能使美国无需再对伊朗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20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美国对伊朗实施新的经济和贸易制裁，称伊朗将利用一切工具和能力维护国家利益和伊朗人民的合法权利。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当天表示，美国在军事行动未能达到目的后，正以经济战为名进一步向伊朗施压，试图掩盖此前的失败。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海军亚伯拉罕·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20号已开始返航，此前乔治·华盛顿号航母已抵达中东，以缓解林肯号长期部署带来的压力。
2: 本台消息，随着美债总额首次突破40万亿美元，各方对美国长期财政状况走势及其给美国经济安全带来风险的担忧增加。哈佛大学教授卡伦·戴南说，美国国债如果引发财政危机，国债收益率首先会升高，政府需要更多借款以偿还债务，金融市场将大范围承压。分析人士表示，40万亿美元不仅是国债规模的简单数字突破，更是美国财政可持续性恶化的关键临界点。各类金融与财政风险持续叠加累积，纽约股市三大股指20号显著下跌。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荷兰、挪威和加拿大20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第一区定居点建设计划，并敦促以政府立即撤回该计划。7国敦促以色列政府停止在约旦河西岸扩建定居点，强调国际法明确认定以色列在约旦河西岸的定居点非法，并得到联合国安理会支持。
2: 作为加沙问题的调解方，埃及、卡塔尔和土耳其三国20号发表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近期在加沙地带发动的袭击。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20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日本二战时期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几十年来拒不承认二战结果，俄方呼吁日本全面承认二战结果，停止美化侵略历史。
2: 据日本共同社报道，由日本15个驻有美军基地及设施的都道府县行政长官组成的涉外知事会20号向日本中央政府提交请愿文件，要求推动修改日美地位协定。文件说，美军飞机飞行引发的安全问题、美军基地有害物质泄漏等问题，可能对当地居民生活造成重大影响，有必要用日本国内法律对其加以限制。根据日美地位协定，如果美国军人在日本涉嫌犯罪，美方享有优先司法管辖权，因此美军人员所犯案件往往不了了之。
1: 据秘鲁地球物理研究所20号测定，秘鲁南部阿亚库乔省当天发生7.2级地震，首都利马等多地均有震感。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海最新楼市沪八条将正式施行，新政主要包括优化住房公积金提取、优化个人住房信贷、实施以旧换新购房补贴、推行房票安置以及推进收购二手住房等5个方面8项政策措施。今天第33届北京国际广播电影电视展览会继续进行，来自全球25个国家和地区的508家展商将集中展示广播电视、电影及网络视听领域前沿技术、创新产品与应用成果。今天2026科学智能大会将在北京举行，大会以人工智能变革、科研范式为主题，邀请50多位院士提供学术支持。海口市交通运输局今天发布通告，根据琼州海峡气象情况，海口新海港、铁路南港于今天5点恢复运输，秀英港将于今天7点恢复运输。体育方面，今天2026年亚洲女子排球锦标赛将在天津开赛，12支国家及地区的代表队参加，赛事冠军将直通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今天，联合国防治荒漠化公约第17次缔约方大会在蒙古国继续进行。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方亮、孙勇、陶玉洲，主播程亚、钟成。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3: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4: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5: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4: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5: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3: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5: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3: 直到被丢弃。
14: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3: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 北京时间7点整。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中欧六方共同出资的全新合资车企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揭牌成立。
1: 今年前七个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
0: 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在武汉开幕，
1: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我省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
0: 我省3000多万亩中稻开镰，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护航秋收。
1: 我省规范民间合伙长工作，社会互合力量有了省级制度遵循。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我是邵串，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多云，午后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晚上多云，局地有阵雨或雷阵雨，气温26至37度。湖北省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其中神农架、恩施、黄冈局地大雨或暴雨。今天晚上全省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33至37度，最低气温23至27度。
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富康、标致、雪铁龙，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0余年的神龙汽车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昨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湖北台记者杨旭辉、尚大元、罗浩洋、彭汉报道。
3: 昨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六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斯泰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
4: 它将作为我们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2款 Jeep 品牌车型和2款标致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由神龙汽车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斯泰兰蒂斯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发往全球。
3: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
5: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6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是全球市场的联动。
3: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 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6: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1: 湖北台消息，昨天湖北省统计局发布今年前7个月全省经济运行数据，前7个月湖北经济总体平稳，高技术制造业持续成为增长最大动能。工业方面，今年前7个月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8%，与上半年增速基本持平。值得注意的是，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增长43.7%，对规上工业增长贡献率达94.8%，这一贡献率比上半年的78.2%持续提升，反映出湖北制造业结构持续转型的态势。其中，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增加值增长超过80%。投资方面，全省固定资产投资总体保持稳定，其中高技术制造业投资增长9.2%，市场对于湖北的产业发展表示出信心。再来关注消费，前7个月全省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5,395.72亿元，同比增长1.4%。从细分数据来看，品质类商品零售增长较快。此外，前7个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1.0%，呈现温和上涨态势。
0: 湖北台消息，以坚守民族大义、共谋复兴伟业为主题的2026年两岸关系研讨会昨天在武汉开幕。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副主任彭庆恩、省委副书记诸葛宇杰出席活动并致辞。彭庆恩致辞表示，我们将坚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融合发展，推进祖国统一进程，希望台湾同胞坚守民族大义，与大陆同胞携手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和外部势力干涉，共创祖国统一、民族复兴美好未来。诸葛宇杰致辞表示，我们将秉承两岸一家亲理念，为广大台胞台企来鄂发展搭建更多舞台，支持更多台胞台企深度融入湖北高质量发展，不断推动两地融合发展迈上新台阶。
1: 8月19号，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融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开幕。大会上，湖北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湖北人形机器人家族再添新丁，并即将进入人类生活场景。湖北台记者汪佳瑞报道。
3: 在湖北的机器人新品发布会上，武汉格兰若两款新品亮相发布。身高1.38米的 C1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机身仅38公斤重，具备跑步、舞蹈、空翻、踢足球等高端运动控制能力。武汉格兰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品宣经理刘洋，
7: 在整机轻量一体化结构设计、拟人步态、高动态运动动作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创新。最难的其实就是高动态运动动作训练。目前我们已经很放心地让机器人自主坐地上、自主躺卧，然后自主站立了。
3: C1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自研电机，相较行业同尺寸电机，整体性能提升50%以上，重量降低20%。比起外购电机，整体模组成本降低30%。此外，它的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湖北省内供应链， 比如它的动力心脏是来自五创航友的电池，姿态感知器件来自武汉原生创新公司，关节部分用上了科风传动的斜波减速器，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小伙刘洋。
7: 目前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较于两年前已经完善了很多，从减速器等纯机械品类扩展到了传感器、控制器、导航算法、单模型领域、数据采集等全链条产业链。
3: 现场还发布了 DRW 四足机器狗新品，能够多姿态移动、全地形通过，还具备 IP67 防尘防水、-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宽温运行、30公斤负载等多项能力，专为脏活、累活、危险活而生。未来这款机器狗将入职电力管廊、危化园区、市政工地等场景，在深夜与恶劣天气中守护安全。
0: 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曾经独立的赛道正在加速交汇。湖北如何抢占车机融合新赛道？来听湖北台记者王丹、王俊的报道。
8: 走进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车企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趋势并非偶然。目前，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在供应链上的重合度也超过60%。摄像头、激光雷达、AI 模型、芯片、仿真平台，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跨行业迁移。武汉智动力机器人有限公司研发总监何畅：
9: 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的产业是高度同源的，不管说传感器、执行器，还是说从算力芯片来看，可以很滑顺、柔顺的就平移过来的。重载机器人可以在汽车装配线上面，做马舵、做搬运、做一些焊接与装配。
8: 从技术同源到场景同行，产业端正在加速验证。大会现场，中国一汽携轮臂机器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亮相，其中轮臂机器人已进入汽车总装车间完成真实作业。小米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可实现自主连续运行，满足76秒产线节拍。京东物流发布未来5年300万台物流机器人采购计划。而在这场产业浪潮中，湖北企业已进入头部玩家的朋友圈。京东零售智能机器人巨身智能负责人郑小丹：
10: 湖北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像格兰若等等，都建立起了还是挺深厚的合作关系，还有大量的场景是能够去做落地的。
8: 依托汽车产业基础，眼下湖北已率先落地一批车机融合应用。在东风猛士智能制造车间，5台荆楚人形机器人已上岗作业，平均35秒完成一次零部件拣货。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部署上百台训练机器人，建成23个高仿真训练场，年采集数据能力超1000万条，可为包括汽车制造在内的多场景机器人落地提供训练支撑。从硬件整机、算法软件，再到工业实景应用，湖北的产业积淀叠加创新突破的发展优势，也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产业积蓄起巨大的增长潜能。清华大学智能产业研究院助理教授赵浩：
11: 湖北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这块很有前瞻的产业布局，也有深刻的产业的基础，我相信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产业也会飞速的发展。
1: 8月11号，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襄阳市出现强降雨天气。面对历史罕见极端强降雨，古城县盛康镇迎来严峻防汛大考。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带伤上阵，连续鏖战，直到把所有村民都安全转移，妥善安置。湖北台记者廖云翔报道。
3: 本轮台风影响期间，襄阳市古城县盛康镇累计降雨量达423.8毫米，突破历史极值。堰塘超汛，沟渠告急，低洼片区积水倒灌。危难时刻，刚刚术后出院仅3天，身上多处骨折尚未痊愈的大王庙村党支部书记刘伟，不顾医生休养叮嘱，主动返岗，坚守一线。
12: 我们严格落实十雨工作法，有预报，有预警，先清担力，有预案，有推演，心里有底，处置才有序。虽然我身体还在恢复中，汛情就是命令，党员干部必须顶在前，干在前。
3: 8月12号凌晨，暴雨骤增。村内黄龙寺沟堰塘水位迅猛上涨，水深逼近9米，随时可能漫坝溃塘，下游群众面临极大风险。 襄阳古城县盛康镇大王庙村党支部委员陈红：
13: 手机一边吊机机械挖机疏通通道通库泄洪，一边带领我们一起隐患排查。
3: 稳住堰塘重大险情后，刘伟又马不停蹄带队奔赴低洼片区，按照应转尽转、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的要求，入户排查、敲门劝离，连夜安全转移群众18户46人，实现全村零伤亡。60多岁的村民李定荣回想起那晚的遭遇，仍心有余悸。
14: 门一开，水都漫到我们屋里来了，下来都起了，水都起了我这腰里来了。我正着急的时候，刘书记带伤带到村儿的一半的人到我屋里来撬开我的门。后来我们跟刘书记一路转移到那个高处去了。刘书记对我们家负责，我们心里有底儿了。
3: 31个小时，刘伟不眠不休，带病坚守，连续处置3处堰塘，沟渠重大险情，把风险隐患全部化解在萌芽状态。雨停不松劲，汛后不停步。险情平稳后，刘伟继续带队开展回头看，对堰塘、沟渠、山体、危房开展复合排查，严防次生灾害，同步摸排灾情，统计损失，为灾后复产打好基础。
12: 雨停了，是相不得重，我们要持续顶紧次生风险，把每一处隐患查深查透。接下来我们还要做好灾情统计，尽快帮助老百姓恢复正常的生产生活。
0: 眼下湖北高温天气持续，用电负荷高，国网湖北电力在加快线路改造升级的同时，运用智能手段排查隐患，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程德明报道。
1: 在咸宁重阳县、石阡府成鹿县覆盖政府单位、学校和周边3300多户居民，近期高温和强对流天气交替，线路负荷长时间居高不下，老旧设备承压明显。为此，供电部门加快改造进度，108名施工人员24小时错峰作业，全程带电施工，并调配2台中压、8台低压发电车实时保电。国网重阳县供电公司运维检修部专责舒栋：
15: 成鹿县改造工程相当于给我们城区的供电干线换了新血管，改造后线路供电容量提升超40%。
1: 线路改造解决的是硬件问题，而在看不见的云端，智能运维也在同步发力。咸宁电力部门启用新一代疾控系统，可自动抓取全域72小时气象数据，按1×1公里网格开展精准监测， AI 自动识别风险区域，定位涉险设备，发现隐患及时排除。鄂州市鄂城区启用机器人进行高压电线树障清理等高风险带电作业，效率和安全保障显著提升。国网鄂州市鄂城区供电公司配电运检2班班长艾轩元：
16: 现在运用机器人带电除缺，作业效率较人工提升近30%，既安全又高效。
1: 今年以来，国网湖北电力全力推进一行四化配电网建设，已新建及改造石阡府线路4347.63千米，新增配电变压器容量52.42万千伏安，持续提升供电可靠性，清理线路沿途树障、鸟窝等各类隐患7万余处，石阡府线路故障停运率同比下降近40%，全力保障高峰期用电安全。
17: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眼下湖北3000多万亩中稻自南向北陆续成熟，迎来收获期。湖北台记者张向清、万丽媛报道。
3: 在湖北水稻最南端产区咸宁赤壁，33万亩中稻陆续迎来收获。在茶安岭镇的千亩稻田中，3台收割机往来穿梭，作为当地一喷多醋示范点，这片稻田克服前期高温热害和阶段性干旱等不利天气影响，稳住了产量。咸宁赤壁市茶安岭镇种粮大户张杰应：
18: 现在的差不多就1200-1300斤吧，农业主跟我指导嘛，打药啊、施肥啊，目前来说还是算可以。
3: 咸宁赤壁市农技推广服务中心副主任魏伟：
19: 精准施肥、一喷多醋、协同多种农业措施，就提高它整体的一个产量。
3: 湖北是全国最大的中稻产区，最早成熟的是早播中稻和再生稻。为了赶茬口，各地及时调度农机加紧收割。黄冈溪水今年就用上了新型收割机，有效提高了收割效率。黄冈溪水县嘉丰农业有限公司负责人陈胜林：
20: 这种新型的收割机直线行驶，碾压力可低至17%，有效的减少了对稻茬的碾压。例如二叉的稻芽的生长，二叉的产量应该不低于600斤左右。
3: 中稻是湖北最主要的秋粮作物，预计9月上旬将迎来大面积集中收割。目前，湖北农业部门已经组织了1.4万农技人员下沉田间，重点开展病虫害巡查防控、田间长势监测、科学种植指导，全力护航秋粮稳产丰产。
0: 湖北台消息，省河湖长制办公室联合省委社会工作部、省水利厅等多部门近日印发《关于深化民间河湖长参与河湖管护的指导意见》，在省级层面补齐制度空白，对民间河湖长的选拔、履职、管理、保障作出全链条规范，引导更多社会力量参与河湖保护，构建全民共治的护水新格局。湖北水域总面积逾2706平方公里，列入省级名录保护的湖泊755个，等级以上河流4230条。截至目前，我省已建立省市县乡村5级河湖长体系。意见立足湖北河湖保护现实，将民间河湖长分为个人、单位两类，实行差异化准入管理。在守住守法守信底线前提下，退休能人、青年学生、科研院所、企业等不同群体都可加入护河队伍，充分释放社会各界的专业能力和资源优势，让河湖管护更多元、更专业。意见清晰划定民间河湖长的权责边界，明确省市县3级河湖长办分工，鼓励各地盘活现有场地资源，打造民间河湖长驿站，配齐巡查、宣传、急救等物资。
17: 昨天，中部地区首个10万吨级秦氮全组分高质化精深加工智能产线在黄冈市红安县正式投产运行。湖北台记者刘谦、胡文超、周航川报道。
3: 该产线由湖北农发集团投资5亿元建成，能从氮晶中提取免疫球蛋白，从蛋黄中提取甘油磷酰胆碱，就连废弃的蛋壳也能实现资源化再利用。一条产线可开发出4大类数十种产品，覆盖高端食品、医药中间体、日化原料等多个领域。武汉市米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首席科学家、江南大学食品学院教授杨延俊：
21: 蛋科目对于这个关节什么都有很好处，然后蛋白、蛋黄里面可以促进肌肉生长、促进骨骼生长，同时还能够防止老年痴呆等等，所以它具有各种很多各种不同的这个功能。
3: 湖北蛋鸡存栏量1.92亿只，其中黄冈存栏近9000万只，秦蛋产量占全省比重超过40%，是全省最大的蛋鸡生产基地。秦蛋精深加工项目全面达产后，预计可年产蛋液约8500吨，各类蛋粉约1.3万吨，系列生物提取产品约2000吨，年产值15亿元。黄冈市红安县招商和投资促进中心党组成员、副局长袁继鹏：
22: 我们将依托这些资源和区位优势，招引产业的上下游企业，共建一个新的百亿产业集群。
0: 这周，全国地方戏曲展演正在湖北火热开展，戏曲演出走出传统舞台，融入城市商圈街巷。作为首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百年楚剧首正创新，以沉浸式实景演出的全新形式扎根都市烟火，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广大年轻受众。湖北台记者尹晨、朱哲云报道。
23: 什么？楚剧竟然演到商场了？没错，我现在呢是在绿地缤纷城。那么我们看到啊，有一部全新的沉浸式的楚剧《又从西厢过》正在这里上演。
3: 不同于传统舞台剧目，这场沉浸式楚剧《又从西厢过》聚焦张生、崔莺莺的婚后日常，将戏曲剧情融入商圈场景，演员与观众近距离互动，推磨唱戏，抛洒喜糖，打破了舞台与观众的边界。接地气的市井剧情，沉浸式的观演体验，让这出老牌新编的楚剧收获超高人气，全场席位常常一票难求。数据显示，剧目观众中年轻人占比高达75%。火爆的当下，离不开主创团队2年多的摸索与坚守。该剧上线初期，大众对沉浸式楚剧认知度低，票房惨淡。为盘活百年非遗，对接大众市场，武汉楚剧院主动破局，联动20余所高校推出优惠演出，持续限

0: 线下推广，一点点积累观众基础。武汉楚剧院艺术室副主任蒋涛：
1: 刚开始呢，我们就是抱着试一下楚剧自己跟市场接轨，到底能不能生存下来，跟20来所高校进行联系啊，学生可以以半票的形式什么之类做很多推广的方法。
0: 引客更要留客，留住年轻观众的关键是守正创新。主创团队在坚守楚剧传统声腔、唱念做打核心功底的同时，融入地道武汉方言、年轻化台词，加入喜剧、悬疑元素，历经近50轮的打磨，让作品更贴合当代观众审美。剧中主演全部是00后青年演员，深耕戏曲11年的他们，既有扎实的传统功底，又懂年轻受众喜好，为古老楚剧注入鲜活青春力量。武汉楚剧院青年演员张金鹏：
2: 我是一个楚剧演员的同时，我也是一个年轻人。我做了10年的事情，开始慢慢的被更多年轻人接受的时候，我是很开心的。
0: 如今楚剧又从西厢过，已走进武汉各大商圈、文旅场馆，还走出湖北，登陆北京等地，累计演出100余场，场场爆满。
3: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湖北、江西、湖南3省市场监管部门联合印发2026年长江中游3省标准化应用典型案例，共遴选25个案例，湖北有10例入选，覆盖卫星遥感、气象服务、航空、新材料等多个领域。
5: 昨天，总投资4984万元的华中微生物农药综合评价中心正式落户湖北省农科院，这是全国布局建设的2家生物农药评价中心之一，旨在为微生物农药的市场准入建立一套专门的质量标准和评价体系。
4: 湖北首笔医疗公共数据授权运营产品交易近日在宜昌落地，一家制药企业采购50万例抗感染、消化、肿瘤相关医疗数据产品，多方参与完成合规审批、数据脱敏、产权登记和交易。
5: 全国2026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工作进入收尾阶段，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的非官方新生群诱导入群、内部指标保过录取等虚假招生乱象，湖北多所高校集中发布招生辟谣声明，提醒考生家长，网络上不少山寨新生群所谓内部指标保录取都是骗局，招生缴费只认准学校官方渠道。
4: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彭兰香、郑辉、徐苑，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6: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北京时间7:30，
1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3: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14: 哎呀，老人家，走快点啊！
15: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3: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16: 孙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7: 啊，马上了，马上回去了啊，今天加班。
13: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18: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19: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20: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九。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21: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中欧六方投资超80亿元成立神龙汽车科技，吉普将重回中国生产。
20: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湖北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记者观察，机器人正从展示走向实用。
21: 今年暑假，工业研学油爆火，工业研学相关产品热度同比增长超过50%。
20: 点外卖选不辣，还要再收2元，起底外卖隐形收费乱象。
21: 黑神话悟空续作发布黑神话钟馗实机演示视频引发关注，玩家期待早日上市。
20: 2026年度票房超265亿，暑期档观影场次人数再创新高。
21: 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对伊朗要采取史上最严厉经济行动，伊朗方面回应只会带来更多失败。
20: 美方制裁日籍法官高市早苗仅以遗憾回应，日媒直指其态度消极，明显对美退让。
21: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你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2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20: 富康、标致、雪铁龙等等，一代代神龙车承载着无数家庭的汽车情怀。深耕江城30余年的神龙，早已成为深入人心的本土汽车符号。昨天，全新的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正式成立，同时重启 Jeep 品牌在华本土化生产。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0: 昨天，神龙汽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在武汉经开区成立，注册资本约82亿元，由神龙、东风、斯泰兰蒂斯、地方产业资本等6方共同出资组建。新公司将整合全球品牌、技术研发、渠道网络等资源，支持神龙汽车全面换新。从2027年起，武汉工厂将陆续量产4款全新新能源车型，对接全球市场渠道，开启出海布局。斯泰兰蒂斯集团首席执行官安东尼奥·菲洛萨，
23: 它将作为我们全新合作项目的专属执行平台，支持首批2款 Jeep 品牌车型和2款标致品牌车型的开发与产业化，由神龙汽车在其武汉工厂生产，并通过斯泰兰蒂斯集团的国际销售和分销网络发往全球。
0: 神龙科技在资本、模式、产品端全面革新，跳出了传统汽车合资固有模式，搭建起央企加跨国巨头加地方产业资本的多元协同格局。从合作体系来看，中方提供新能源与智能化的核心技术，把住电动化、智能化转型的主动权；外方输出品牌设计与全球销售渠道，产业资本发挥地方产业聚合效能，将企业对企业的合作升级为产业生态对接全球市场的更高维度合作。外资长期看好持续加码，也释放出中欧汽车产业深度互信、双向奔赴的积极信号。神龙汽车有限公司副董事长、总经理吕海涛，
24: 在我们中外合资汽车工业的这个整个发展呢，是一次创新的安排，是一个重构的模式。这一次呢，我们有6方的股东，代表了合资合作的一个新的变化，有央地的协同、产业资金的融合，就是中方的技术、中国的创新、全球共享，然后是全球市场的联动。
0: 从国民神车富康的风靡， 到中国首家国际标准

0: 4S 店的落地。扎根武汉34年的神龙汽车，累计收获650万用户信赖，被称为车股的原点企业。去年底，神龙发布了为期3年的复兴规划，规模锚定20万辆。随着神龙科技正式落地，企业发展路径愈发清晰，老神龙首厂，新神龙出海，不仅为神龙汽车纾困，也盘活武汉存量整车制造产能，拉动整车动力电池、智能零部件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发展，打开武汉造全球销的新局面。
1: 一块新牌子，一家老企业，一场新变革。过去30多年，神龙的故事是外方出产品出技术，中方管生产管卖车，是市场换技术的老模式。而今天神龙科技将剧本反转，用中国技术、中国创新反过来助力国际品牌造新能源车，或将成为合资车企退潮期里少有的反向输出样本，轻装上阵，重新出发。神龙这一步踩中的是中国新能源供应链往外走，中国车股往万亿级集群走的共同节拍。期待这条从武汉起飞，在市场大潮中沉浮34年的神龙，以中国制造的新姿态、全球渠道的新路径再次腾飞。
2: 是的，在这个事儿中有一个小小的细节，30多年前是法国人带着图纸、生产线和工程师跨洋而来，把一整套造车体系安放在了长江边。而30多年后，斯特兰蒂斯集团76岁的副董事长罗伯特·标志，在武汉智能网联试车场一口气试驾了9台中方研发的新能源车。试完之后，他留下了一句：“说我这个年纪，太需要这样靠谱的智能技术了。”同行的另一位高管更是直接说：“啊，我就想把这些车导入到欧洲市场。”
3: 嗯，这不是一场普通的资产重组，而是中欧产业合作的一个新模式。当中国在电动化、智能化赛道建立起技术优势，欧洲伙伴带着百年品牌与全球渠道走来，双方的合作正在从中国出市场、欧洲出技术走向中国出技术、欧洲出渠道的双向奔赴。
4: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8月19号正式拉开帷幕。本届大会主题为人机共生、产需共荣，展品超3000件，首发新品300多款，规模创下历届之最。但比规模更值得关注的变化是，量产、交付、落地成了全场的高频词。记者在逛展的时候就发现，现在的机器人正从展示走向实用。
2: 不少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说，行业现在拼的是成本控制、可靠性、场景适配能力。机器人上产线进家庭，它不会一蹴而就，但是已经从概念走向实用验证阶段。
3: 是的，在2026世界机器人大会上，咱们湖北有21家具身智能产业链企业集中参展，湖北人形机器人家族再添新丁，并即将进入人类生活场景。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0: 在湖北的机器人新品发布会上，武汉格兰若2款新品亮相发布。身高1.38米的 C1 人形机器人，轻量化机身仅38公斤重，具备跑步、舞蹈、空翻、踢足球等高端运动控制能力。武汉格兰若智能机器人有限公司品宣经理刘洋：
5: 在整机轻量一体化结构设计、拟人步态、高动态运动动作上，我们都做了一些创新。最难的其实就是高动态运动动作训练。目前我们已经很放心地让机器人自主坐地上、自主躺卧，然后自主站立了。
0: C1 人形机器人的核心自研电机，相较行业同尺寸电机，整体性能提升50%以上，重量降低20%。比起外购电机，整体模组成本降低30%。此外，它的核心零部件也全部来自湖北省内供应链，比如它的动力心脏是来自武创航友的电池，姿态感知器件来自武汉原生创新公司，关节部分用上了科峰传动的斜波减速器，称得上是一位土生土长的湖北小伙。刘洋：
5: 目前湖北省人形机器人产业链相较于2年前已经完善了很多，从减速器等纯机械品类扩张到了

0: 传感器、控制器、导航算法、单模型领域、数据采集等全链条产业链。
1: 现场还发布了 DRW 四足机器狗新品，能够多姿态移动、全地形通过，还具备 IP67 防尘防水、零下20摄氏度至50摄氏度宽温运行、30公斤负载等多项能力，专为脏活、累活、危险活而生。未来这款机器狗将入职电力管廊、危化园区、市政工地等场景，在深夜与恶劣天气中守护安全。
2: 机器人进步真快，在本届世界机器人大会上，记者在现场观察到智能汽车和人形机器人这两个曾经独立的赛道正在加速交汇。湖北该如何抢占车机融合新赛道呢？听一下湖北台记者王丹的观察。
3: 走进今年世界机器人大会，车企的身影随处可见，这种趋势并非偶然。目前智能汽车与人形机器人在供应链上的重合度已超过60%，摄像头、激光雷达、 AI 模型、芯片、仿真平台，几乎每一个环节都在跨行业迁移。
4: 智能汽车和机器人的产业是高度同源的，不管是说传感器、执行器，还是说从算力芯片来看，可以很滑顺、柔顺的就平移过来的。重载机器人可以在汽车装配线上面，然后做码垛、做搬运、做一些焊接与装配。
3: 从技术同源到场景同行，产业端正在加速验证。大会现场，中国一汽携轮臂机器人、全尺寸双足人形机器人亮相，其中轮臂机器人已进入汽车总装车间完成真实作业。小米新一代人形机器人可实现自主连续运行，满足76秒产线节拍。京东物流发布未来5年300万台物流机器人采购计划。而在这场产业浪潮中，湖北企业已进入头部玩家的朋友圈。
5: 湖北也是有不少的这个机器人的企业，像格兰若等等，都建立起了还是挺深厚的合作关系，还有大量的场景是能够去做落地的。
3: 依托汽车产业基础，眼下湖北已率先落地一批车机融合应用。在东风猛士智能制造车间，5台荆楚人形机器人已上岗作业，平均35秒完成一次零部件检验。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部署上百台训练机器人，建成23个高仿真训练场，年采集数据能力超1000万条，可为包括汽车制造在内的多场景机器人落地提供训练支撑。从硬件整机、算法软件，再到工业实景应用，湖北的产业积淀叠加创新突破的发展优势，也为下一代智能机器人产业积蓄起巨大的增长潜能。
6: 湖北在自动驾驶和机器人这块很有前瞻的产业布局，也有深刻的产业的基础。我相信新一代的 Physical AI 的产业也会飞速的发展。
7: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0: 今年的8月25日是我国第10个全国残疾预防日。
1: 预防让更多人不会经历我们不愿看到的遗憾。
0: 一次健康筛查，一段康复训练，一份安全提醒，这些小事可能改变一个人的一生。
1: 关注残疾预防，就是关注每个人的未来，让生命从容绽放，让生活更有底气。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0: 关注残疾预防，
1: 守护健康生活。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回到焦点时刻。暑假快结束了，这个暑假你们家的孩子有没有出门旅游或者研学呢？出门旅游，家长都想让孩子见见世面。从前世面是山川湖海的壮阔，是都市霓虹的璀璨，是课本之外的另一番天地。而如今越来越多家长把见世面的目光投向了工厂和生产线。
5: 武冈文化旅游区青岛啤酒博物馆椰树集团

0: 制作一杯咖啡递到访客手中。空轨光谷光子号从头顶掠过，外国游客争相举起手机。今年光谷发布了三条科技旅游线路，光谷科技游、工业游今年上半年的接待量已经突破5.5万人次。
1: 去年武冈文化旅游区荣获国家4A级旅游景区走进园区一号高炉巍然矗立，这座1958年投产、曾炼出新中国第一炉铁水的高炉，如今不再出铁，却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景点。今年这个园区还引入虚拟数字装置，游客按下手印，当年出铁时火龙翻滚的景象就能重现在眼前。今年二季度的时候，武冈文化旅游区游客量同比增长已经接近30%。
0: 如今越来越多的工厂大门正在向普通游客敞开，很长一段时间里，工厂门口最常见的四个字是闲人免进。城市更新和产业转型的浪潮中，一批老厂房、老产线面临闲置或搬迁，与其空着生锈，不如打开大门，成为越来越多城市的选择。
1: 武冈文化旅游区有一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说，工厂的开放给游客提供了一个理解城市的新角度。在他看来，家长带孩子走进车间和高炉，看到的不仅是钢铁和机器，更是一座城市的产业基因从何而来，向何而去。
0: 如果工业旅游还停在隔着玻璃看机器转的阶段，它很难真正火起来。真正让家长愿意专程带孩子跑一趟的是体验本身发生了质变。比如说在长春的中国一汽博物馆，汽车米小雨如数家珍。新中国第一辆解放牌卡车 CA10， 初代东风小轿车、红旗 CA72 轿车等等，孩子们钻进汽车科技研学体验区，还有在博物馆里的文创餐厅体验老一辈的情怀。
1: 而长春向南千里之外的青岛，青岛啤酒博物馆，热爱喝酒的朋友一定要去一下，当地把工业旅游做成了另外一种爆款。在智能生产线上看啤酒瓶怎么坐上过山车，在灌装包装检测模块间里高速穿梭，而游客呢，不光可以看，还可以喝，免费品尝刚下线的啤酒，带走什么啤酒冰淇淋、啤酒面包、啤酒花面膜等等。去年推出巨游，今年还打造夜游项目，从可观到可赏、可吃、可玩，一个啤酒厂也能变成一座啤酒主题乐园。
0: 比如说85后的安徽游客龚浩是在国营大厂里长大的，走进武冈文化旅游区，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游玩，而是一种情感的回归。站在一号高炉前，70多米高的炉体依然让他心潮澎湃。他说，那是父辈奋斗过的现场，希望老一辈艰苦奋斗的故事能够传承下去。这种代际传递的意图在带娃进场的家长群体当中相当普遍。
1: 今年5月，文化和旅游部等7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弘扬工业文化、保护工业遗产、发展工业旅游的通知。湖北省文化旅游加专项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也明确提出，开放工业园区、智能产线，打造观光点位，活化老旧厂房、工业遗址，打造文创街区。政策端已经释放了明确的信号。当然，真正让工业游火起来的是无数家庭的参与热情。
0: 是的，湖北大学旅游学院教授胡芬分析，这背后是家长愿意为成长型体验买单，企业也希望通过眼见为实，建立信任，传递文化。孩子们走进工厂，看见了父辈走过的路，看见了中国制造四个字背后一个具体的人，一次次具体的创造，这些东西会沉入记忆深处，成为一代代人理解这个国家的方式之一。
2: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接下来关注一下游戏《黑神话》，不是悟空，是《黑神话》钟馗。昨天冯骥在微博上写了这么一段话，说《黑神话》钟馗实际操作视频公开了，照例得说点什么，可又没法剧透（括弧因为根本没剧）。然后就配上了《黑神话》钟馗15分钟实机演示，同时在线观看峰值达到了10万人，10分钟就登顶热搜，弹幕是满屏都写“来了来了”。
0: 2年前的今天，《黑神话》悟空发售。2年后，冯骥和游戏科学端推出的是一款全新的游戏《黑神话》钟馗。很多人不理解，悟空那么成功，为什么不就这个 IP 继续做下去呢？
1: 冯骥引用了游戏界任天堂前社长岩田聪的话，说在既有的延长线上是没有未来的，团队渴望新的英雄、新的玩法、新的故事。当然， 放弃成熟 IP 红利，另起个新项目。

0: 也意味着要承担更高的研发风险和不确定性。
1: 其实冯骥这个人一直在做换战场的事儿。2008年他加入腾讯，先后负责寻仙运营和斗战神主策划，但是斗战神最终变成了一款氪金网游。冯骥带着包括美术总监杨琦在内的几位同事离职，2014年6月成立了游戏科学。
0: 公司前几年冯骥自己总结过八个字，说东搞西搞，投机取巧，而经过6年打磨，黑神话悟空一炮而红，全球销量突破了3000万份啊！央视长篇累牍的关注，行业测算总收入就一款游戏超过了10亿美元。
1: 这次实际演示发布的同时，冯骥发了篇长文，整理了公司内部的10条工作原则，有些话比演示本身更值得看，比如打动自己不意味着孤芳自赏。再比如说发现亮点先于消灭缺陷，还有可体验的版本胜过满纸雄文，判断产品好坏他更相信亲自跑起来打起来死上几次之后的感受。这些原则大多来自教训，冯骥说他们未必准确也未必普适，发出来更多是自省与承诺。
0: 看来很多行业啊都是相通的，就这一句发现亮点先于消灭缺陷啊，估计很多从业者，各行各业从业者可能都能有所感悟。黑神话悟空我们知道是去年问世的，黑神话钟馗在2025年6月才全面启动开发，目前仍处于早期研发阶段，昨天这15分钟的演示也只是冰山一角。很感动啊，一个公司不在悟空的这个余荫下吃老本，而是换一个战场重新练基本功，光凭这一点就相信这家公司这个作品值得等待。
1: 是的，再看《黑神话钟馗》这部新作，仍以中国古代神话与民俗传说为蓝本，延续浓郁中国风。从一年前刚建好文件夹，到如今交出超长实际演示作业，这开发效率相当于黑猴时期已经有了明显提升。
0: 电子游戏和古老神话频频擦出火花，也再次印证那句话，叫什么是我们最大的 IP？ 中华文化。这几年从哪吒到封神再到八仙，一系列脱胎于中国神话故事的文艺作品格外吸睛。神话传说、浪漫诗情、水墨工笔、礼乐戏曲，无论是经典故事的再演绎，还是中式美学的再呈现，又或者说是传统价值的再表达，无需特意去强调，总有一器一物、一诗一画能激起国人那份共同的文化记忆和情感归宿。
1: 这些故事打动的并不只是中国人。以黑神话悟空为例，其大约一半销量来自中国以外的市场，大量海外玩家拿起一本 Journey to the West 西游记，钻研起人物关系和剧情走向。再看这个夏天走热的国产动画电影八仙，海外社交平台上不少外国网友自发翻译台词，挖掘细节，分享感悟，有人感慨说，我竟然看懂了中国神话。
0: 事实证明好故事自有穿透力，可能海外的观众玩家他不太熟悉东方神话体系，但是都能读懂很多朴素而共通的命题，比如说放马西行、直面天命、守望相助、携手闯关等等。曾经技术壁垒被看作是国产文艺作品走出去的最大障碍，说咱们总是特效做不好，但现在从特效渲染到高精度动作捕捉，咱们的技术已经不输于人，而越往前走就越能清醒地认识到，精美的画面只是敲门砖，真正留住观众跨越文明差异的永远是故事深处的精神内核。
1: 中国神话这个大 IP 不仅是值得深刻挖掘的文化宝藏，更拥有不可估量的商业价值。哪吒系列电影创下票房奇迹，八仙成为今年暑期档黑马。再看黑神话悟空，截至2024年底，全球销售额超过90亿元，这一个个爆款作品还成为了传统文化与实体产业的超级连接器。黑神话悟空的一众游戏取景地就迎来泼天流量，此外许多品牌都与爆款 IP 搞起了跨界联名合作，周边衍生品备受青睐。
0: 是的，当然中国神话资源丰富也不等于说就可以直接变成现代文化产品，创作者也要有跳出旧框框的能力。有很多人就问了，那怎么不追根黑神话悟空呢？你好歹出个 DLC 啊。创作团队表示，我们更想先做一款黑神话的新作，新的英雄、新的玩法、新的视觉、新的技术、新的故事，放开手脚， 大胆尝试，不拘定法，要从零开始。
1: 这其实也带给我们另外一重启示，一个产品若想不断创新，就不能只围绕几个超级人物来回打转。中国神话的现代化创作迟早要回答一个问题，就是当著名的神话人物被一轮轮开发之后，下一个爆款从哪里来？从黑神话钟馗到八仙，非典型人物故事的出圈都证明中国神话不止一个孙悟空。铁面求病、刚正不阿的钟馗同样也能吸引全球玩家，我们理当有这样的自信。
0: 是的，今天中国文化创作、文化传播站在一个巨大的风口上，保持耐心、匠心、好奇心，相信中国文化一定能通过种种吸引的载体再度封神。
2: 听到更大的世界，
3: 更大的世界，
2: 焦点导航，
3: 焦点导航，
0: 焦点导航为您打开一扇听世界的窗口。省内方面，针对近期全国多地出现各种所谓的非官方新生群、诱导入群等虚假招生乱象，全国包括湖北省内多所高校近期集中发布严正声明，对各类涉招生不实信息进行公开辟谣，全力保障2026级新生及家长的财产安全与合法权益。
1: 昨天，武汉市城管部门联合美团单车、哈罗出行、滴滴青桔，在七个中心城区布设13台爱心冰柜，面向环卫工人、外卖骑手、快递员等户外劳动者开放，大家可免费取用冰水，为高温作业的一线人员送上清凉。
0: 昨天，黄石市停车场建设管理条例新闻发布会举行，这部地方性法规将于2026年10月1号起正式实施，标志黄石停车场建设管理迈入法治化、规范化新阶段。
1: 国内方面，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给张璐同志颁发2级航天功勋奖章，授予武飞张鸿章同志英雄航天员荣誉称号，并颁发3级航天功勋奖章。
0: 民政部、财政部日前印发关于积极发展服务类社会救助的指导意见，明确推动社会救助由单一物质救助方式向物质加服务综合救助模式转变。
1: 中华全国总工会发文提出实施大国工匠人才培育工程，到2030年培育造就1000名左右大国工匠。
0: 快递进村、邮政兜底试点工作取得新进展，截至今年7月底，全国新增2244个建制村实现快递进村。
1: 最高法修改审理著作权案件的司法解释，明确报刊转载法定许可的适用范围等，从9月1号起施行。
0: 工信部日前批复浙江时空道宇科技有限公司开展卫星物联网业务商用试验，试验期为2年，这是卫星物联网业务进一步扩大向民营开放的重要举措。
1: 水利部信息中心昨天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海南、广东、广西、福建、浙江、上海、江苏、山东、黑龙江等省份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
0: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焦点时刻。
4: 小时候，爷爷总说，
5: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6: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7: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9: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0: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9: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0: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9: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0: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0278374-3636。
11: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交流中医中药以及慢性病的防治话题，希望通过我们的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的病因病理，做到及时对症的防治，并且都能够用对好的产品和方案。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